0: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15度到2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敬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敬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敬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两说。法制日报的消息，近日某县一名干部宋平向记者讲述自己使用 AI 工具的情景，说上级领导曾经让我写一个关于当地某行业的情况反映，以便制定出台相关的办法。我用 AI 工具列举了四方面的问题表现，让他给我匹配四个发生在当地的真实案例。他很快就给我匹配好了相关的案例，数据、地名、当事人等都非常详细，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结果差点捅出大娄子。他在提交这份材料之前，为了保险起见，对 AI 匹配的案例进行了核实，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四个案例当中有2起是张冠李戴，把临县前几年的旧闻安到了本地企业头上，另外2起是凭空捏造的，企业法人和企业名称和法人代表在工商系统都查不到。宋平表示，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将 AI 生成的内容全部推导重来，逐字核对原始会议记录和执法案卷，说本来想用 AI 省事儿，结果差点翻车。宋平的遭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这也反映出基层个别干部对使用 AI 工具风险的认识还不到位。记者在多地调研采访发现，有的干部对 AI 工具的使用正从辅助参考滑向代笔的依赖， AI 幻觉风险开始渗入公文写作、情况汇报等严肃的工作场景。更有个别干部从调研报告撰写到民意回应再到政策制定和决策，过度依赖 AI，但又忽略了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而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全新的问题。这个宋平啊，这个干部宋平说自己差点翻车，那是因为他这个文章是上级领导让他写的，写完要交给上级领导看的，所以呢 AI 写完了他还会再检查一遍，是吧？那毕竟要交给领导看的嘛。那至于那些什么调研报告、民意回应啊、政策制定和决策呀， AI 写完了有没有人再看一遍，那都两说呀。下一个，腐烂。广东汕头和平镇的化妆品造假工厂专业到令人瞠目结舌，昨天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说新京报的暗访报道揭开了当地化妆品造假产业链的冰山一角，从原料分散运入民房到成品晚上投到快递车上发货，还有线上高频率的换店销售， 这条产业链已然形成安全造假的完整闭环。报道当中还有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当记者联系揽件快递员，自提被明确拒绝之后，当晚就接到了冒充派出所人员的威胁电话。而当记者突袭冒牌化妆品生产窝点并报警之后，汕头市和平镇下措社区工作人员迅速现身并递来电话，一名自称阿龙的男子出面平事儿。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有当地村民举报过这个造假作坊，但很快就被报复。现在看来，冒充派出所人员威胁记者，社区工作人员迅速出现在暗访现场，并递上电话让这个阿龙平事儿。这当地的基层治理组织有点腐烂变质的味道啊！不出所料，9月8号，汕头市融媒中心官微发文啊，这代表当地官方发文吧，说针对媒体9月7号上午曝光的朝阳区和平镇存在化妆品制假售假问题，那么朝阳区高度重视。9月7号上午，朝阳区成立由这个区政府牵头、区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及和平镇政府组成的联合执法工作组，依法从严从快开展查处工作。啊，又说查处了多少多少造假物品，抓了房主，公安已经立案，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什么？媒体一曝光，一上热搜，立马就行动起来了。我就不信当地对这个造假犯罪行为啥都不知道，完全要靠媒体披露你们才知道吧。下一个关键词，扭曲。今日有网友发视频说，一个百万粉丝吃播博主叫莹莹，干饭莹，因病去世。吉姆新闻记者搜索发现，9月4号，这个博主的父母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讣告，说爱女在这个8月17号离世，年仅24岁。据报道，8月14号，也就是她去世前3天，这个莹莹还发视频笑着提醒大家，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也成为她人生当中发布的最后一条视频。视频当中，她露出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儿，坦言自己因为反复吃钾流失再次住院。同时他提到身体出现低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据大中日报报道，莹莹之所以离世可能与长期催吐有关。专家表示，呕吐或腹泻丢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反复如此，血钾就像被一点一点抽干的水池，很快就见底了。那为什么违规吃播屡禁不绝呢？因为有很多人喜欢看，但这些看客的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扭曲的呀。可能有的朋友觉得，那吃播粉丝，那个吃播博主，有的粉丝上百万甚至几百万，这上百万人的心理都扭曲吗？没错，都扭曲。我们社会当中心理扭曲的人，你走在街上看不出来，但是你看他的言行，看他喜欢干什么事儿，你看他喜欢什么样的网络博主，你就能判断个差不多。一个喜欢看胡吃海塞的吃播的博主的人，你说他心里能健康吗？下一个，替罪羊。9月7号，星宇股份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说鉴于8月初对部分新入职大学生事项处理不当造成的重大影响，经公司经理办公会议决议，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公司总经理周小平给予扣薪12个月的处理，叫扣他1年的工资；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淑军调整其分工，不再分管人力资源，并给予扣薪半年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给予免职处理；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处罚发布以后，网上有质疑指出，这个星宇股份的这个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现年61岁，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呢？是否还在公司当中任职呢？新京报记者并没有在星宇股份的年报中发现人力资源总监这个岗位啊，所以你说你这个通报当中你的岗位是哪来的？而星宇股份在2025年的年报当中提到，这个于志明啊，61岁，此前曾经担任公司董事，但是此人在2025年年报发布的时候已经因为换届离任，年报并没有披露于志明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要这个企业有意思，一步一步的回应，还一步一步接自己的短儿，这不把早就退休的员工都利用起来当替罪羊了。不知道这个早就退休的于志明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下一个关键词抢劫。9月5号中午，重庆渝中区一家自助酸汤火锅店内，一家三口到店之后，只点了一份小火锅，男子要求服务员加一双筷子，被服务员提醒一人一锅，你需要再点一份，没有超过1米1的儿童不收费。店内有多张标识提醒顾客一人一锅，但是男子不接受，与妻子在店内大吵大闹，并辱骂服务员。涉事餐厅的店长回忆说，因为夫妻俩行为过激，门店随即报警处理。民警到场调解时，女子拒不接受调查，大声呵斥店员，引发围观，并辱骂指责处警的民警。女子因为阻碍执行职务和公然侮辱他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她丈夫因为公然侮辱他人，也被处以行政处罚。这两口子带着一个小孩，一家三口到一家这个自助火锅店里边，是吧？薅羊毛去了。仨人一家的就点一个小火锅，加双筷子，两口子一人一双筷子，然后喂这个孩子呗，一家三口吃一份。之前好像有过一个类似的事儿，也是一家人在高速服务区的自助餐厅吃饭，也是花一个人的钱端着一个餐盘，全家人吃，让人服务员好一顿怼啊，他们还不服，还跟人吵。自助餐的这个菜你吃多少都不限量，但是不能外带，不能一个人交钱全家吃，这是规则呀，连这种规则都不遵守，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下一个关键词不真诚。澎湃新闻的消息，广东惠州的罗瑶环被指发布了一条关于土地纠纷的45秒的视频。惠州惠阳区检察院起诉认为罗瑶环发布不实视频，起哄闹事儿，造成公共秩序混乱。2023年10月，惠阳区法院一审判决罗瑶环审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今年3月，惠阳区检察院又以证据不足为由撤诉。7月中旬，惠阳区法院审判委决定由惠阳区法院向罗瑶环支付43万余元的赔偿抚慰金。罗瑶环说，家庭维权至今受到很多委屈。我看报道当中说，罗瑶环收到了惠阳区法院法官的道歉电话，但是他觉得对方的态度不真诚。这种案子吧，一般是公诉，公诉案总得有个公诉人吧。现在的结果证明，当年的公诉人的公诉理由不成立，现在当事人被判无罪，那法院法官要出面道歉，那等于他这一方把所有责任都扛下来了，他当然态度不真诚了，是吧？因为真正发起这个诉讼的人不是法院的法官啊。下一个关键词落户。因为举报多名学者学术不断问题而引发大量关注的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已经落户杭州了，并被聘为浙江传媒学院科普产业学院特聘讲师。9月7号，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官方公众号推文透露了这一消息。耿宏伟本硕毕业于吉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肄业的博士，就是博士没念完。今年4月开始，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高校学者学术造假问题，已经有多所高校对他反映的校内教师学术不断问题作出处理，相关人员被追责。据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公众号的消息，9月7号，这个该会会长、12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在办公室听取了耿同学关于科普视频的创作的近况，以及落户杭州之后的工作设想。周国辉说，我早就听说过你，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敢说真话，追求真相，这是极为可贵的品质。像耿同学这样敢于直言且做事严谨的年轻人，主动做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分内之事，实属不易，是科技生态建设中一股重要力量。下一个关键词明事理。近日安徽芜湖，一名男子酒驾之后让他父亲跟他换座，让父亲顶包，面对交警询问，他拒不承认是自己开的车。随后男子的母亲赶到现场，当场对男子严厉批评教育，还表示不能叫交警为难。经检测，男子为酒驾，他已经被依法处罚。我看视频当中，这位妈妈到场之后上来就要对儿子要动手，吓得儿子连连躲避，警察赶紧上前阻拦。所以这位妈妈是明事理的，酒驾只是一项违法，如果不再不配合警察执法。

0: 那性质就严重了。所以这位妈妈才是真的为儿子好，有这位妈妈在家里边撑着，这爷儿俩可能就犯不下什么大错啊。最后一关键词，贼。9月8号，涉2024年底酒店摄像头偷拍案的500万粉丝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出庭受审，一同受审的还有李某航、吕某等20人。石家庄市裕华区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以成都小城安全科技公司的实控人李某航、技术负责人吕某及网红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张某为首的团伙，通过非法安装偷拍摄像头，自导自演，炒作偷拍现象泛滥，渲染制造恐慌情绪，最终达到吸粉引流、销售伪劣防偷拍检测仪器而非法牟利的目的。这是在咱们石家庄干的事儿啊，在石家庄的这个旅馆里头、旅店里头干的事儿啊，现在是被出庭受审啊，被起诉。所以这帮小子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当时连带着一个城市都被骂成啥样了，现在水落石出了，能不能上上热搜啊？自己装摄像头再自己查，等于诈骗，居然还成立了公司。一些自媒体博主的缺点啊，就是这样的，素材容易枯竭，因此只能自己造活，造到最后就开始胡编乱造。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来自福建的女子小熊说，8月26号，她在湖南长沙某餐厅内被一个4岁男孩摸了屁股。男孩父母表示，孩子只是在跑动过程当中不慎触碰，不是故意的。女子要求男孩的父母书面道歉，承诺会管教好孩子。而男孩的父母要求女子为小孩受伤道歉，因为这女子抓住小孩拉扯的过程当中，让小孩那个脖子受伤了。事发之后，当地有关部门介入并调解3次。截至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和解。目前的这个当事女子啊，小熊还说准备要走诉讼流程。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2: 近日，来自福建的女孩小熊称，8月26号在长沙某餐厅内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男孩父母表示，孩子只是跑步过程中不慎触碰，并非故意。
3: 他这样子想急着出去玩，就是扒了。另外一个手他是拿着一个枪，然后这边就扒了那个女孩。
4: 在确定后面没有其他人可以从那个角度碰到我屁股之后，我就跟他说：“那你站着别跑。”但是他一直在跑，我就冲上前去抓住他。家长一直没来，这小孩开始哭之后，家长当场就出现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小孩摸到我屁股了。他说4岁小孩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
2: 事发后，有关部门介入并调解3次，截至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和解。
5: 我们要求是他们双方在一起，然后邻居在一起，然后进行协调，然后我老婆给他道歉，就是20天的那个时间最好。
6: 27号的调解呢，我的诉求是第一，正方向我书面道歉，或者是录一个3个人视频，他们2个人向我道歉。其次是承诺管教好小孩。正方呢说可以答应这个诉求的前提是我为他们小孩的受伤道歉。我觉得小孩的伤并不是我主观要造成的，所以呢我没有同意道歉，于是对方也不道歉。我目前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已经在走诉讼流程了。
0: 这个女子小熊的意思啊，让这个男孩父母向她道歉，既要书面道歉，又要什么录视频道歉，这是要把这一家人定上这个耻辱柱一样。这个事儿从昨天上午开始就登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我看下午和晚上又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了。据现场的监控啊，这个男孩在奔跑过程当中，这个手一扒拉触碰到一名女子臀部之后，女子马上抓住这个男孩的衣领，向四周呼喊谁是小孩的父母。监控视频显示，女子抓住男孩的衣领的时间约为1分50秒。男孩父母到场之后，女子说被男孩摸了屁股了，要求道歉。男孩父母说他才4岁，他懂什么呀， 并多次要求。

女子放手，女子才松了孩子。而据女方公布的纠纷现场视频，双方在查看这个监控等待警察到来的时候，男孩的家长言辞比较激烈，说男孩的父亲曾对涉事女子说，你必须，你的屁股是什么做的，你站在这里那个干什么。女子说自己只是在付钱，随后男孩父亲说，付钱了不起啊，差你两个钱，不要站在路中间。在女子报警之后，双方在派出所进行了三次调解。据该女子在这个发布的视频啊，她表示第二次调解当中，男孩母亲曾对女子说对不住，之前的言论激动是因为护子心切，而女子认为这个男孩的母亲没有说对不起或者抱歉，这就不算道歉，而且孩子父亲也没有道歉。在第三次调解中，该女子强调自己的诉求是男孩的父母向自己道歉，并承诺管教好小孩。男孩家长认为可以道歉，前提是女子也要为抓住孩子衣领道歉，因为孩子，你抓孩子衣领把孩子脖子弄伤了。该女子认为男孩脖子受伤是因为他在挣扎，男孩挣扎是因为心虚，所以女子也拒绝道歉。涉事女子小熊说，她曾经三次前往派出所调解，两次因为呼吸性碱中毒被送医抢救，出现失眠焦虑，要求男童的父母赔偿精神损失费。她回应曾流量的质疑她说，我就是干自媒体的，当然希望有流量，但不会被流量裹挟颠倒黑白。目前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当事人小熊已经准备走诉讼流程。观察者网发现，9月8号下午，该女子的抖音账号被禁止关注。我也到这个女子抖音账号看了看啊，她以前发过八九条视频吧，发的视频不多。其中呢，有一条是跟这个网约车司机，是吧？这个发生了口角的，还有一条呢是跟什么宿管阿姨发生了口角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是小孩摸她屁股的。我有律师认为，男童是在拥挤场所正常触碰这个小熊，对小熊造成困扰之后，小熊可以要求他的家长进行礼貌性道歉，但男童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等伤害，所以小熊无权揪拽衣领限制男童的自由行动，也没有证据支撑索要精神赔偿。还有律师指出，小熊的处理方式有越界的嫌疑，他查看监控经过调解之后，如果继续混淆触碰和摸这个概念，还以男童摸我屁股为口径发视频，那就是捏造事实，可能涉嫌寻衅滋事。对这个事儿，我看网友的普遍看法是，4岁的孩子根本没有性骚扰的故意，甚至缺乏起码的性别意识，而且个子比较矮，就是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了女性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对方的父母做了口头道歉，也支付了医药费，也算仁至义尽，但是仍然被反复纠缠。你看，4岁男孩有公共场所摸女性屁股，准备起诉，这几个要素凑在一起，那别人还以为这个男孩，4岁男孩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了。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视频，确实是孩子奔跑的时候小手乱扒拉，无意当中扒拉到的。这个当时这个情况也比较简单，女子应该站在收款台这儿啊，准备收款，她站在这儿的。小男孩呢，这不是都跑过来是吧？跑过来之后呢，女子往后退了半步，因为这个女子身后还有其他人，中间就很小的缝隙了。女子再退半步，缝隙就更小了。小男孩跑过来之后，手这么一扒拉，左手一扒拉就扒拉到女子的臀部了，就这样一个情况。那导致这个事情走到现在这么一个激烈局面，那大家觉得是什么？反正我个人觉着啊，从视频当中来看，是这个女子反应过来之后，这女子反应很快，反应过来之后，她就迟滞了最多一秒钟，马上就开始追这个男孩，上前就揪住这个男孩的衣服了，就开始喊啊，然后这个孩子家长出现了，这个女子就指责男孩摸我屁股怎么怎么样的。你要知道，这个指责是很严重的，因为从生活经验来讲，孩子在奔跑的时候小手会乱扒拉。4岁男孩的身高是吧？胳膊抬起来也就到这个位置，到这个成年人的屁股这个位置，他根本没想到要摸女性的屁股，他就乱扒拉，他才不管扒拉到哪儿，扒拉到什么呢？而这个女子上来就说男孩摸她屁股，4岁的男孩，4岁的儿子被人说是摸女性屁股，哪个父母不恼火呀？简单总结一下啊，男孩的摸屁股是毫无恶意的，无意识的。当然大人对孩子缺乏管束啊，公共场所这么乱跑，孩子打扰到别人了，的确应该道歉。
但是女孩指责男孩摸屁股，上来就指责人摸屁股，那是带有男性骚扰女性意味的一个指责呀，是一个很严重的定性性的指责。所以这个隐晦的定性是让这个事件激化的导火索。男孩的父母一听说上来摸屁股，谁摸你屁股？小孩自己跑的时候手扒拉到那儿的，你非说我摸你屁股，什么意思？你看，就这样，最后谁也不愿意道歉。从行为上来看，监护人没有管束四岁孩子奔跑行为，打扰到他人了，是吧？而女子呢，揪住男孩的衣服，致使男孩的脖颈出现伤痕，这也有过错。现在双方都要求对方道歉，谈不拢，这个女子还准备走诉讼流程。我不清楚这个女子准备以什么名义、以什么罪名告谁？是告男孩摸她屁股？你别说男孩是幼童，不是诉讼主体了。就算你告男孩的父母，你以什么名义告？是吧？维权没错，但维权也有尺度和边界啊！不要有被害妄想，不要把什么事都往侵害与被侵害上引。法律给予女性特定的人身权益保护。比如设定了猥亵、强奸等刑事罪名和相应的治安法则，而这些违法活动和一般的纠纷啊、接触啊又比较容易混淆，司法机关要花很大的成本去核实。如果当事人明知道这个纠纷和性侵害无关，却故意的对普通的纠纷上纲上线到什么性侵啊、性骚扰的层面，动辄以此报警立案，那就可能浪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挤占舆论注意力资源。有的时候即便监控还原了经过，当事人依然是不依不饶，反复启动报警调解诉讼程序，那就把这种救济权利异化为博弈施压的工具了。公共资源容不下这种无谓的纠缠，社会善意也经不起这样的肆意透支。类似小孩子无意当中的触碰、磕碰、邻里之间的口角、公共场所在所难免的接触，既没有造成严重损害，又不是恶意挑衅，一句对不起就该了结的，而不是利用小作文、小视频反复消耗社会资源，消磨公众的正义感。

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那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天气越来越凉了，再加上昨天到今天下点小雨儿，那早晚温差骤然拉大。这个我们同事我看有穿上冲锋衣的了。这冲锋衣啊，有的时候啊是这样啊，你现在这个季节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怕冷是吧，穿厚了又闷是吧，清晨傍晚的凉风习习，后背是发凉的，穿的单薄容易吹风着凉，一不小心就感冒受凉，穿多了又闷热是吧，每天出门穿搭左右为难，这时候一件这个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能解决所有的困扰。所以看到我们同事这个穿冲锋衣了，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冲锋衣啊，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轻松的拿捏这个换季季节，这个忽冷忽热的换季的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的穿搭难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这两天给大家推荐之后，很多朋友都是两件两件下单的啊，给自己买也给家人买。日常售价是129的吉普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就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好多年了啊，是可以陪着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就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的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种是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或者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觉得皮肤干燥紧绷的朋友，质地像丝绒一样柔润，涂上去是那种被充分滋养的安全感。清爽版呢，专门为混油皮和油皮皮肤打造的，它是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的负担。一句话，干皮选滋润，油皮选清爽，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规格装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活动价到手只要199，新款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搭配上同系列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精华呀、眼霜啊，护肤效果更好。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另外，我们极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您到极广优品首页就能看到，专柜大牌全场五折销售，各种大牌都有啊，巴宝莉啊、芬迪啊、香奈儿、迪奥、古驰、妙妙等等，什么 LLB 的潮包、耐克鞋等等，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不多，你赶紧到极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啊，说北京一家开甜品店的这个刘女士自曝糟心的经历，说自己因为店里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就给一家公益机构啊每月捐钱，是吧？可令她没想到的是，9月3号一大早，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电话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对面竟然传来扑哧的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对方也没有再打电话来表示任何的关心。刘女士没有说是哪家公益机构，但是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引发了众多网友猜测，不少人认为是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9月7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回应说，我们不会打电话给已经取消这个捐赠的月捐人的，此事与我们基金会无关。另外，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很多网友表示有相似的经历。广东的陈女士向记者反映，2021年的时候加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月捐，虽然这个捐款金额不多，但也是一份小小的爱心。停止捐款之后，就频繁收到基金会来电，问为什么停止捐款，希望他恢复月捐，还让他提高捐款的额度。对方还发来短信链接，希望他重新绑定月捐。最终在无休止的电话轰炸之下，陈女士将对方拉黑。陈女士说，做公益应该量力而行，不应该被要求捐多少。这个月捐啥意思？每月固定的啊，从你的账户上划钱啊，你的账户呢要跟他这个基金会的相关的这个账户的绑定，然后绑定之后，你比如说你可以微信，可以支付宝，可以银行卡，绑定之后每月是吧，从你这儿划走个50啊什么100的，大概是这样，那个数额不同啊，这个捐款的多少不一样。9月7号，记者打电话给涉事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回应说，捐多少都是爱心人士对孩子们的爱心，尊重爱心人士意愿，给爱心人士打电话是想为孩子们争取善款。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确实很多儿童需要帮助。至于说电话轰炸，工作人员致歉并解释说，可能爱心人士有误解，明确拒绝致电的，我们也会进行备注。另外，据九派新闻消息，7号有网传消息说，那个刘女士啊，她所说的就是北京开甜品店的刘女士，她曝光这个事儿涉及的机构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8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接线人员说，经核实，这个事儿不是发生在我们基金会的。如果爱心人士停止月捐，会有工作人员去电询问原因，但是会尊重个人意愿，不会进行电话轰炸。那如果这两个基金会的回应都属实，那说明是被迫卷入的无关第三方啊。韩红基金会没有，人家说我们不给这个月捐人打电话，是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说我们倒是打电话，是吧？但是一是为了这个为孩子们争取更多的善款，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北京的刘女士，她这个公益基金会是吧？这个打电话那个公益基金会，那不是我们没有牵涉到刘女士这个事儿当中，那个里边的基金会那不是我们啊。那相关网友的留言也没有证据，只是胡乱猜测，毫无疑问这也给基金会的声誉造成了一定影响，所以希望网友发言的时候能够理性冷静。核心问题来了，那咱说北京的刘女士，向刘女士催捐的公益机构到底是哪一家呢？直到现在也是一个谜。据封面新闻报道，记者曾经多次询问刘女士捐款的机构具体是哪家，她表示现在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本意是希望大家的善意不要被辜负。

0: 因为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就刘女士发了那个爆料的视频之后，又发了第二个视频，是吧？发第二视频，她说什么？就是说我要是说假话的，你的大嘴巴子扇我。可到现在呢，到这个情况之下了，媒体反复的询问你到底是哪家公益机构给你打电话催捐的？刘女士说不愿意透露啊。或许曝光相关的公益机构的名称，让他们接受道德谴责，并不是刘女士这个她的这个发视频的原意，她也不愿意让事情闹得更大，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随之而来的质疑同样也值得重视。一件事情在网上热搜挂了好几天了，真相不明，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啊。一方面呢，刘女士有必要在网友猜测的公益机构后面留言进行澄清，避免无辜的第三方被波及。那从留言来看，不仅有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其他的公益机构都成了网友怀疑的对象。另一方面，当事件已经成为公共事件，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相关部门就有必要介入调查，查清真相。我看刘女士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情况她已经配合公安机关核实完毕了，她没有造谣。所以现在就跟我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要查这个事儿了。那希望公安机关调查清楚以后尽快进行回应，既可以尊重刘女士不愿意透露相关公益机构名称的意愿，也可以给社会公众的关切一个回应，证实事件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刘女士所言属实，那对相关的公益机构是不是要进行约谈？如果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同样应该依规处理。做公益啊，诚实守信是根本，捐赠人捐不捐，捐多少啊，财务用在哪儿，是吧？这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同时，只有温情的对待捐赠人，让人们感受到温暖，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伸出援手，救济更多陷入困境的人。这样的双向奔赴，才能达到做慈善的最终的目的。九月六号，福建南平某小区的业主张先生反映说，自己花钱买了小区地下人防的车位。20年的使用权，正常停放新能源车，这个新能源汽车停了2年了。然而小区里边突然发了个通知，说全面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这就使这个张先生陷入了买了车位却无法正常使用的困境。据了解，这个禁令是由小区业主委员会通过业主表决出台的，参与投票的659户业主当中，615户投出了同意票。同时，新规还禁止在地库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物业执行禁令的核心理由是担忧新能源车存在起火爆炸的风险，而且小区建成的年限比较久了，消防设施配套不完善，所以说只能是禁止新能源车停在车库里头。怕新能源车起火爆炸，轻飘飘几个字儿，把物业和业主委员会的治理失职、履职缺位掩盖得干干净净。不仅没有化解真实的消防安全隐患，更是让不合理的管理决策合理化，让侵权行为正当化。看起来是依托多数民意守护小区安全的举措，实际上是一刀切的治理慵懒，以安全之名行侵权之实，把管理风险肆意的转嫁给少数的新能源车主。从法律层面来看，多数业主的表决结果是无权剥夺少数业主的合法使用权和物权权益的。民法典里边有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那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涉事新能源车主通过合法途径买了这个车位20年使用权，他就按照规定享有车位的占有使用的完整权利，而且在他购车位的协议当中从来没有约定说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所以他的合法权益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小区业主的安全考虑属于是公共利益考量，但公共利益不能凌驾于个体合法权益之上。以简单多数的投票压制少数合法诉求，本质上违背了物权平等的保护原则，是对业主合法民事权益的不当侵害。而且这属于是多数人对少数人行使的不合法的暴力啊。所以这次争议事件暴露出了基层小区治理的深层失衡问题，是吧？业主大会投票表决机制，它设立的初衷是平衡小区的公共利益，化解邻里矛盾啊，形成共识，绝对不是 制造业主群体对立，牺牲少数人权益的。而且你业主大会你投票表决出来，你说小区绝大部分业主都同意，即使绝大部分业主都同意，上面还有法律呢，人少部分业主的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你这个绝大部分业主你虽然都同意了，但是你们这个同意怎么能违反更上位的法律呢？所以针对这个事件啊，有法律界人士说，这个小区的禁停禁令属于是过度限制行为，涉嫌违法违规。小区消防安全治理的核心是补齐短板、细化管理、完善应急体系，而不是通过限制甚至剥夺少数业主的合法权利的方式来逃避问题。所以基层社区治理绝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既要积极回应大众的安全关切，更要坚守法律底线，防止那种多数人对少数人行使的不法的暴力。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临近中秋和国庆啊，这个聚会宴饮增加了啊，这个很多朋友相聚啊，亲友团聚啊，少不了要喝两杯，有不少人就开始挑选解酒产品了。新京报近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但是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就不存在什么速效解酒的产品，什么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是夸大营销。尽管医学上早就证实什么速效解酒产品根本不存在，但几乎每个重要的节假日来临，解酒药都成为某些电商平台的热销品。这种忽悠式的营销说白了不过是精准地拿捏了酒桌文化之下的焦虑心情，酒量不行怕出丑，喝多了又怕伤身，于是商家就递上一片糖果啊，或一个含片，标上什么三分钟解酒、千杯不醉，就让人误以为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捷径。可实际上，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不可跳过、不可加速，医学上也根本没有速效解酒产品。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只能靠肝脏当中的两种酶来缓慢的代谢，这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你吃什么喝什么都改变不了。再看这个解酒药的包装和批号，就会发现它的真实身份不外乎是功能食品或者普通保健品，跟解酒啊扯不上半点关系。可是商家呢，硬是用外文包装、进口噱头或模糊的试验数据把它包装成解酒神器。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商家还大肆的宣传，是吧，增加95%的酒量，就你用了我的解酒产品你能增加95%的酒量，相当于是你这个酒量翻番了呗，是吧，以前能喝这个2两的现在能喝4两，能喝这个4两的现在能喝8两，是吧，还说能减少85%的醉感，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夸大营销啊。像这类虚假宣传的危害远不止于说掏空钱包，更可怕的是它制造一种认知错觉，让人们误以为几颗这样的糖果下肚就能放开痛饮，无异于给过量饮酒开了绿灯。酒精伤肝、损神经、刺激心血管，这些医学常识不会因为一颗含片而改写。宣传越夸张，消费者的警惕就越容易出现麻痹，实际付出的健康代价也就越沉重。我看有网友说，解酒药啊，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啊，商家吃准了这份矛盾的心理，用似是而非的科普包装 真假难辨的证书数据，把普通成果卖成了酒桌护身符。还有网友说，商家的精明不在于编造多么高明的谎言，而在于他精准地捕捉了酒桌上那个难以言说的尴尬，是吧？怕喝多了喝醉，是吧？又怕不喝吧又扫兴，想护身又不愿意扫了别人的兴。其实买的人也未必全信商家的宣传，却仍然肯为这点心理安慰掏钱。我想说的什么呢？我曾经看过有一份资料啊，说现在这个关于这个解酒药的这个研究啊，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一种所谓的这个什么高科技研究，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就像刚才的医学专家所说的，这个血液进入人体之后，这个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它是很快的进入到血液，进入血液当中只能靠着肝脏来分解。啊，医学专家说，经过研究是吧，酒精对肝脏是有百害无一利的。啊，进入血液的酒精只能靠肝脏当中的两种酶来缓慢的代谢，代谢速度的快慢跟这两种酶的多与少是有直接关系的。除此之外，酒精不能依赖于其他的任何的所谓的解酒药来进行什么分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一说的啊，喝点什么解酒药，吃什么解酒药能够分解酒精，把酒精什么就能化成水了怎么样的，说你千万别信这个东西啊。这是那个相关的研究所说的。另外呢，关于这个喝酒伤身这个事情，刚才我们说到了，酒精首先是伤肝。为什么要伤肝呢？因为酒精是属于这个毒性的啊，这个肝是要解毒的。酒精如果进入人体之后，肝脏立马就工作起来了，是吧？然后要进行解毒。那进行解毒的肝脏它就要工作，它就要累，是吧？说酒精伤肝嘛，对吧？它对那个肝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肝脏有时候工作累了之后来不及了，实际上就被酒精所伤啊。而且呢，酒精还损伤神经。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或者喝高过的朋友有这个体会啊，有时候喝高了摇摇晃晃的走，碰在哪儿了，碰破一块皮，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了才发现衣服上怎么有血啊，是吧？一看，哎呦，这可能是第二天早晨醒了啊，这是碰在哪儿了，碰破了，没感觉。为什么碰破了不觉得疼啊？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末梢，让人不感觉疼。所以你看有些人喝了酒之后，是吧？然后呢，他实际上什么呀，这个他这个神经末梢啊被完全麻痹，尤其喝多了之后也不感觉疼，受伤之后是吧，流着血稀里哗啦的，他还在这儿闹腾呢，是这样。他损伤他的神经啊，麻痹他的神经末梢，长此以往，这个人啊神经末梢那就不灵敏了啊，对外界的一些刺激啊，是吧，一些影响啊，他反应就很慢啊。所以说酒精伤肝，酒精损伤神经，那刺激心脑血管那就不用说了，对吧？一喝酒对心脑血管的刺激，什么血管膨胀啦等等，是吧？是这个血压升高了等等。那有些有基础病的喝点酒，那可能进了医院的，是吧？还说回来吧，消费者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啊，这个酒量是由基因决定的。为什么说基因决定？刚才说到了，这个酒精进入血管之后，要靠肝脏里的两种酶来分解。这个酶的分解速度的快与慢，这两种酶的多与少，是由人的天生的决定的。是由基因决定的，不是说能练出来的啊。时间才是唯一的解酒良方，就是靠着时间，今天明天，是吧？或者有的人半天就解酒了啊，酒就醒了，那就说他这两种酶这个消化能力强啊。有的人是一天之后他可能才醒来还迷糊的，就他解酒能力差。只时间才是解酒的办法，没有捷径可走，所以别再被所谓的解酒药收割智商税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这个系列给您分享的是撼动世界的那些奇葩小人物，再次声明它是出自于小约翰可汗之手。如果想要观看视频的话，您甭管是在 B 站呢，在知乎啊，都有这个专辑。今儿的节目就来给您说说这么兄弟二人抢银行特别倒霉。
5: 一对生活在德国底层的兄弟，为了摆脱贫困，决定做抢匪，架围墙、挖地道，用热切技术，花样百出，却也洋相百出，多次行窃，多次失败。他们的运气究竟有多差？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奇葩小人物之利用热切技术抢劫银行的德国兄弟二人组》。
4: 1900年2月份，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的波兰的裁缝，他只身到了德国柏林了，在穆阿比特区租了一个36平米的公寓，也算是定居下来了。第二年，他迎娶了当地一个洗衣工，叫玛丽。娶了这个女人以后，安德烈亚斯也获得了德国的国籍，那就好好过日子呗。在当年呢，很多波兰人都梦想着移民到德国，可是到了德国以后，现实往往是非常残酷的。安德烈亚斯混到了1915年，他跟他媳妇儿啊生了5个大胖小子，5个儿子，家里边除了吃饭以外，条件没有任何的改善。

穷到什么程度呢？恨不得买条裤衩子都得到银行按揭，因为家里边实在太穷了，夫妻俩呀养不起这五个儿子，只能是让五个孩子早点出去当学徒讨生活补贴家用。柏林的莫阿比特区，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虽然被柏林管辖，但是这块啊从来没有任何大城市的待遇。早年间呢，这是一个牧业区，工业化之后又承担了大量柏林的工业和污染，所以这就成了工业区和贫民窟了。在出来讨生活以后，萨斯家的五个儿子，老二弗朗茨成了锁匠学徒，老三埃里希在工厂里边上班，也是当学徒啊。我们说老二和老三在兄弟五人当中关系最好，感情最深，俩人就一直留在了莫阿比特区。20世纪初，这个工人们之间还是比较团结的，街坊邻居啊也是比较有同情心的。虽然日子过得很穷，但是这兄弟在当地呢受到了不少街坊邻居的关照。那些贫穷的工人们经常是从自己牙缝里边啊挤出点食物给这哥俩果腹，然后这些工人们也愿意教小孩一些新的谋生手段，比方说电锯操作、锁具维修、焊机操作。对于这哥俩来说呢，你光靠着邻居的接济，这是改变不了生活状态的。可是在那个年头呢，当学徒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丁丁点点的报酬也没有，所以这哥俩还是常年的挣扎在生死线上。为了改变极端贫困的状态，为了填饱肚子，哥俩只能是走上歪道了。我们发展点副业吧。什么副业呢？咱们一会儿再说。作为家里边老三的那个埃里希身材高大，1米85，他呢平时沉默寡言，但是手特别巧，学什么技术都特别快。那么老二就是他哥哥弗朗茨，则处于另外一个极端。为了供养弟弟学手艺，他自幼就营养不良，个子很小，只有1米68，还非常瘦。由于长期在街头厮混，所以这个弗朗茨啊成了经验丰富的街溜子，也是发展副业的主力军。所谓的发展副业，在当时来说无外乎就是偷、骗、抢。首先呢得把这个抢给排除，因为弗朗茨这是1米7都不到的小个头，你上小学去抢劫恨不得呀都被人给撅了，你抢谁去？不被抢就不错了。再来说骗，诈骗他这智商倒是够，但是社会地位太低呀，你骗总得去骗有钱人呢，但是有钱人跟他没有交集呀，这个副业也 pass 了。那剩下来是什么呢？就只剩偷了。可是偷东西啊，这也是一个技术活，需要时间的磨练，你这玩意儿也没个培训班，也没有师傅领进行，哥俩也没有开悟，所以说只能是选择最朴实的道路，溜门撬锁入室盗窃。可是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的撬门才不被人听见，不被人发现。如果夜里边去，人本家在卧室里边睡觉呢，家里边可能还养着狗，夜里不行。可是如果你白天去的话呢，家里边确实没人了，但是光天化日溜门撬锁，众目睽睽之下，人肯定把你抓了或者报警啊。冥思苦想之下，那个当哥哥的弗朗茨啊，他想了一个绝招，我们得充分发挥自己个人的这个素质和我们的技术啊。什么技术呢？想当年咱们的街坊教咱们那么多活，对吧？电锯操作、焊机操作、锁具维修。于是他定制了一个巨大的木箱子，在箱子的一侧呀安装了一个可以往里开的门，踩完点以后呢，他自己就钻到那个箱子里边，然后让他弟弟埃里希用马车把这个箱子拉到受害者家门前，能够往里开门的那一侧就直接对准受害者的家门。哎，在20世纪初，不少大件的邮寄都采用这种方式送货，所以即便是有路人和邻居打这经过，往往也不以为意。在这个大箱子的掩护之下，箱子里边这个弗朗茨啊，因为他个头小嘛，比较灵活嘛，把这个门哎往里边一开，

接接触这个门锁了，毫不受干扰的就开始撬锁。搞定门锁以后呢，他到人家里边把这值钱东西敛吧敛吧拢吧拢吧拿好了以后呢，再钻到这个箱子里边，再把这门一关，给他弟弟发一暗号，他弟弟把这个箱子放回马车，赶着马车就走了。就这么跟您说吧，有这个大箱子存在，他一次性能卷走大量财物，有的时候甚至啊连什么桌子椅子都能给搬走。就靠着这手绝活，哥俩很快就脱贫成功了，最起码饿不着了。可惜这招没过多长时间呢就失灵了。柏林的警察和市民人家也不是傻子，好几次入室盗窃案，案发的时候门口就有一个巨大的箱子，这还能不暴露吗？就这种障眼法你蒙谁去？很快弗朗茨直接被摁到箱子里边了，负责放风的他弟弟倒是跑了，然后弗朗茨呢被柏林警察抓进去了好几个星期。在监狱里边他是认识了很多人呢，然后呢他在里边反复的思考，就开始悟道了。复盘了一下自己的犯罪生涯，就发现甭管是技术、作战经验、情商、智商好像都不够，那么他就得琢磨，哎，我们哥俩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我们都是出身于熟练的工人呢，当了那么多年学徒呢，掌握了一些高科技。那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初了，高科技才是核心的生产力。出狱以后，兄弟俩人一讨论，这个弟弟灵光一闪，他表示，咱们不就是搞不定门锁吗？这事儿是有招的。什么招呢？我在当学徒的时候啊，用过一种高温的火焰切割机，那玩意儿动静特别小，而且很快就能够把金属给切开，比手动开锁容易多了。事后证明，这兄弟的这次彻悟啊，堪称是人类犯罪史上不是灵光乍现，而是一次有特殊意义的奇葩表现，因为他用上热切技术了。1895年，法国人发明了阳乙炔火焰，五年以后，到了1900年，诞生了第一把火焰切割机。这种机器的原理呢，也并不复杂，就是用高温火焰融化并且切割金属，噪音小，效率高，很受工厂的欢迎。听到弟弟这种建议，他哥哥弗朗茨非常开心，有你这么个好弟弟，咱们家啊修了八辈子福了。兄弟俩呢，花了大价钱买了一把火焰锯，准备继续溜门撬锁，这回都不用撬了，直接火焰切割把你给弄开。事实证明，这种工业方法，这种高科技效率确实高，而且没什么噪音。可问题是，噪音没有，它有光啊。这火焰切割是高温强光，声倒是没了，可是俩人切锁的时候，这都快赶上超新星爆炸了，隔着俩路口都能看见。看见以后马上报警呗，警察迅速赶到，到这一瞧，又是你们俩，这监狱没住够啊，去，这回俩人监狱里边再待一段时间去。又进监狱了，出来以后呢，哥俩继续琢磨，哎呀，热切机这种高效率的工具肯定是不能放弃的，但是亮光太大，这个缺点怎么克服呢？如何把这个缺点给它掩盖掉呢？于是就盘点，只有是不能够让别人看见这个强光。换句话来说，你必须在一个密闭无人的空间里边操作。于是你就把这俩条件往一块一列，什么地方密闭无人，而且有大量的钱财呢？不用说，那就是银行的金库、保险库啊。抢银行分为古典派和现代派。古典派啊，就是用炸弹直接给炸开，但是炸的时候呢，药量不容易控制，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后来这个古典派消失，就是因为保险箱诞生了。20世纪的银行普遍给财务加装了保险箱，相当于是劫匪，你炸开金库大门，进去以后，好嘛，一个一个的小保险箱，那你还怎么炸呀？也正是因为如此，萨斯兄弟二人
他们找到自己的蓝海了。因为甭管是你金库啊，还是保险箱啊，在我热切剧的面前，那就跟白纸一样，我直接给你弄开。当时的金库呢，一般都在地下，只要咱们敲门声的挖进金库，利用这个切割机迅速搞定，再把保险箱给它切开，拿了钱就可以跑路啊。而且地下金库不会有人闲逛，有强光也没事儿。哎呀，这行动既干净又卫生，咱哥俩要发大财了呀。找准了方向，兄弟二人马上展开了行动。1927年3月26号，这哥俩斥巨资购买了最新款的割机，当天晚上就跑到德意志帝国银行莫阿比特分行，在这个金库墙外就准备动手了。兄弟俩为什么选这个银行呢？首先，这个银行啊，位于柏林的莫阿比特区，这是他们的大本营，从小哥俩就在这个区长大的，街坊邻居全是苦工人，对银行家那是有天然的反感，对魏玛政权也不待见，哪怕是被发现了也不会有人报警。其次呢，这家银行的金库是一种半地下的结构，金库的防护墙就是银行外边的外墙，想要进这里边连地道都不用挖，直接把那个墙啊扒开一个洞就够了。哥俩侦查了好几天，发现有一个墙角的石砖，把那个石砖拆掉以后就可以直达金库。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了，这么好的条件得给这个银行资本家上一课，也算是对得起从小就给自己各种帮忙的工人阶级。3月27号夜间，哥俩到了银行外墙，到这以后也不废话，直接把那个墙砖就撬下来了，很快呢就掏出一个小洞爬进金库里边了。为了避免热切的强光被外边发现，那个当哥哥的还细心的把那个墙砖啊都又给塞回去了，哎，避免光线外传。剩下的事儿可就简单了，金库里边数了数，220个保险箱，装着各种的财物啊、现金呐、啊。哥俩又整整一个晚上，慢慢的切割呗，然后把他们席卷一空呗，太带劲了。当弟弟的沉默寡言的这个埃里希就戴上了手套，杨以缺就开始冒着火了。他哥哥弗朗茨呢，就在洞口那儿利用缝隙往外张望，就相当于是放风的角色。哎呦，心里边美得慌啊，伟大的发财梦想这一夜之间就要实现了。弗朗茨的心里边也是火花四溅了，这么多钱、钻石、珍珠、玛瑙、翡翠，有的现金呢可能会被火燎着了，但是也没关系，剩下的也够花。220个能不能都给他焊完呢？可能悬点，可不管怎么说，一夜暴富，陡然而富，这是确定的。可是时间仅仅过了20分钟，这个弗朗茨呢就发现有点不太对劲，怎么弟弟埃里希的动作越来越迟缓，越来越迟钝了呢？你不想发财了吗？关键时刻掉链子，你想偷懒吗？你咋琢磨的呢？切了20分钟，连一个保险箱都没切开。就在弗朗茨这儿准备骂他弟弟的时候，结果他弟弟呀，扑通哐当，直接栽倒在地，晕过去了。弗朗茨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病啊，还是脑血栓呢？哎呀，发财梦想20分钟就破灭了，赶紧吧，抓紧时间把他弟弟拖回到住所，养好身体，咱们再接着去干呗。于是问题就来了，这次行动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这哥俩呀，对于热切技术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是想着找一个封闭的空间能够隐秘的切割，这是对的，但是就完全没考虑到热切的剧烈燃烧是要消耗氧气的，金库里边密闭着又不通风，弟弟一通操作把自个儿给干缺氧了，那能不晕倒吗？不窒息就不错了，幸亏他哥哥身体好，要不然俩人啊一块就撂这儿了。
遗憾的是，这哥俩呢，再也没有机会进入这家银行。

因为转过天来，银行职员就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了，马上报了警。这下人家在墙外安装了全钢的防护，哥俩和到手的横财就失之交臂了。而这次失败呢，还吸引了一个不该引来的人，这个人呢就是柏林警察马克思·法比奇。法比奇之前就处理过这哥俩热切入室盗窃的案子，银行一报警，法比奇到现场一瞧，这个作案手法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呢？一看就知道是谁干的，但只可惜手里没有证据，因为那时候啊，银行是没有监控、没有摄像头的，不然呢，早就把这俩人直接逮了。即便没有证据，该警告也得警告，该盘问也得盘问呢。几天以后，在病床上的兄弟俩迎来了警察法比奇的盘问。法比奇的原话就是说，我知道德意志银行那件案子是你们俩干的，但是我现在手里边没有证据，我告诉你们啊，都给我老实点，我一直盯着你们俩。弗朗茨这很无辜，您完全找错人了，我承认我跟我弟弟呢走过弯路，但是在监狱里边我们已经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您看我弟弟在工厂里边受了伤了，这些日子我一直照顾他呢，您这是诬陷。哎呀，您这诬陷让我们太伤心了，再说您来的时候空着手来呀，探望病人那最起码买点水果啊。警察法比奇自然不会相信弗朗茨的鬼话，他用食指和中指就指了指自个儿眼睛，又指了指这哥俩，那意思是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消停点吧。双方对于彼此的想法是心知肚明的，你知道是我干的，我知道你知道是我干的，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是我干的，这能够无限循环下去。可是猜疑链虽然很完整，但是那个年头没有监控，找不到证据，这警察呀就没法法办他们。兄弟二人也知道被警察盯上了，那赶紧端正心态吧。端正什么心态呢？倒不是想要金盆洗手，有了挣快钱的招，谁还会老老实实的去上班啊？哥俩意识到以后干活得注点意了，掏墙不行，那就老老实实的挖地道吧，虽然费事，但至少它安全呢。挖地道啊，这是一个技术活，这方面比较拿手的，我们在聊曾国藩的时候给您说过，曾国荃攻打天津的时候，那地道挖的，哎，哥俩就遵循这种精神。1927年12月份，兄弟俩辛苦工作一个月，这个工作不是上班啊，就是挖地道，终于挖通了到塞维尼广场的雷斯顿银行的地道了。地道挖通了，回家好好的洗个澡睡一觉，准备第二天晚上抄家伙干活啊，切割保险柜去。结果这倒霉催的啊，第二天白天是这家银行的盘点日，一大群人来清点金库，银行的经理啊一脚就踩到那个地道的伪装口上了，扑通掉下去，不但是脚崴了，差点摔一个半身不遂。警察迅速赶到，大肆的逮捕。哥俩挖了一个月的地道，算是白忙活了。法比奇警官到现场一瞧，呀呵，这是哥俩换犯罪手法了。于是又找到兄弟二人，说你们是想死是怎么着啊？那地道是你们挖的吧？啊，老实点不行吗？萨斯兄弟说啊，你又冤枉我们，我们很伤心，我们从来不会挖地道的，生着病呢，哪干得了重体力活啊。连续两次对银行出手失败，兄弟二人觉得呀，可能这个目标就不太适合，咱们把这个难度降低一下吧。怎么降低呢？1928年3月2号，他们又挖进了柏林皇家铁路局的服务大楼，在这个大楼的地下室有一个小金库，他们的地道呢完美的从正下方给挖到金库那儿去了，而且还留了通风口，怎么看这个活也稳了。这回就算是你们清点这个金库啊，你也踩不着我的地道口，
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们就能把这个保险柜啊慢慢的给它切开。结果就在他们即将得手的那天呢，有一个工作特别积极的员工，那天晚上呢主动加班清扫地下室。在清扫过程中，怎么听到金库里边有动静呢？把耳朵贴到地上仔细一听，不是幻觉就是有动静啊，人家马上就报了警了。兄弟俩万万没想到，这个年头竟然有这种缺心眼儿，主动留下来加班啊！要不是兄弟二人警觉性高，差点被堵到金库里边了。只是自己的切割工具给丢到现场了，钱一分钱没抢着，工具还给丢了，你这里外里是赔钱呐！你看这哥俩的作案，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这让他们非常的痛苦啊！搞热切这是需要成本的，那种工具可不便宜呢，而且最主要的是挖地道需要好长好长的时间，特别痛苦特别累。哥俩辛辛苦苦折腾一年了，非但是一毛钱没抢着，还赔了一套工具。要不是梦想指引着，这活都没法继续了。更要命的是法比奇又找他们来了，说那家银行地下金库那儿怎么又发现热切工具啊，是不是你们哥俩干的？哥俩说不是，你们别老找我们了，我们是良民。法比奇就说我盯着你们呢啊，消停点吧。到了1928年5月20号深夜，这是一个520啊，萨斯兄弟二人反正不可能过这么浪漫的节日，他们哥俩奔前去再次出手了。这次呢是成功的就遁入了莫阿比特的国家税务局，这回成功了，成功的锯开了保险箱，拿到了大量的财物。只可惜那天早晨呢，税务局这儿有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员工，他是早早的来上班，提前一个多小时就来打工了。这个人呢鼻子特别灵，一进门怎么闻到有一股热切产生的焦糊味呢？哎呀，有人切金库呢吧，嗷嗷喊着就冲进了金库了。到那儿把哥俩就堵在那儿了，哥俩这大包小包正装钱呢，突然有一个员工冲进来了，把哥俩吓一跳。员工那大喊，快点啊，有人切金库呢，有人抢劫呀。但是像他这么有上进心的提前一个小时上班的没有，哥俩把这小子摁倒打一顿，然后什么也没拿，抓紧跑路了。这都已经到手了，就这么白白的丢了，这什么运气呀，那么多钱呢。就这么着，俩人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敢再行动，一来是胆子小，二来呀那个装备又丢了，再得攒钱搞一台吧。遭了这么多罪，花了这么多钱，让我们成功一回不行吗？啊，怎么就有加班的，还有来上早班的呢？兄弟二人总结了所有失败经验以后，决定要玩一票大的，无论如何也要成功一回呀。对于德国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您应该知道，就在1928年左右，全德国最有钱的地方，不是银行，也不是税务局，也不是资本家的豪宅，而是位于柏林米特区的国家财务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存放着整个德国的战争赔偿款，海量的现金钞票都聚集在此，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被运往法国，这是巴黎和会以后德国应该支付的赔偿款嘛。在1928年6月的评估当中，这家办公室起码存有900万马克。兄弟二人三番五次的失败，直接把这个目光就瞄向这家办公室了，他们想把这笔钱给弄出来。这哥俩呢此前呢失败过这么多回，总结了很多的教训，那这回怎么办呢？还是先挖地道，足足的挖了3个多月100多天，终于挖通了一条长长的隧道，直通这家金库。那么之后成功了没有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书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石方才给您说到，这倒霉催的抢劫银行兄弟二人犯罪组，他们呢盯上了德国的国家财务办公室，因为这个办公室这儿存放着德国的战争赔偿款900万马克。
3: 一对生活在德国底层的兄弟，为了摆脱贫困，决定做抢匪，炸围墙、挖地道，用热切技术，花样百出，却也洋相百出，多次行窃，多次失败。他们的运气究竟有多差？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奇葩小人物之利用热切技术抢劫银行的德国兄弟二人组。
2: 这哥俩就是发挥了曾国藩劫硬寨打呆仗的原理，溜溜的挖了100多天，这才挖了一条长长的隧道直通金库。而且这回呢，兄弟二人是力求稳妥，隧道挖通以后没有马上进行热切操作，毕竟之前可太倒霉了，这回必须是万无一失。他们在地道口做了伪装，还在隧道里边放置了一些假人，用来测试工作人员或者是警方的反应。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平安无事的，又确认这个办公室这儿有没有那种提前上班的或者是主动加班的呀，确认好了没有这种神经病，俩人夜里边就进入金库准备开始工作了。哎，这回进入金库以后啊，他们依然是十分的谨慎，他们把这个保险箱贴墙的部分给挖了出来，以确定是否有报警措施。果然在这儿发现了连接着守夜人房间的电缆。哎呀，这是新的局面，哥哥弗朗茨对弟弟说，咱别慌啊，守夜人晚上他不是巡逻吗，咱俩听着点动静，确定他出去巡逻以后，你从金库门出去到他房间呢，把那个警铃给拆了，然后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切割保险箱了。到了晚上，到了时间，守夜人果然出门巡逻了。这边呢，热切机器都已经准备好了，埃里希是钻出了金库，悄悄地潜入守夜人的休息室，掏出这个钳子准备破坏警铃。这个电缆呢还是不好切断的，拿这个钳子正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浑厚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工作，说，哎，你干啥呢？原来守夜人出去巡逻的时候，他感觉到有点闹肚子，想上厕所，可是身上没带纸，回来取手纸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家伙鬼鬼祟祟的正在那切警铃呢。您想想当时的情况啊，半夜三更，四下无人，埃里希这儿正忙活着呢，忽然背后嗷嗷一嗓子，把本来就很紧张的埃里希啊魂儿都已经给吓飞了。他被吓得也是嗷的一声，撒丫子想跑路，守夜人被他这一嗓子也喊懵了，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哎呀，这不是要抢金库吧，也喊着出去报警去了。好在哥俩反应够快，这次依然是躲过了警方的抓捕。很不幸的是，他们那个热切装备又丢了。这次劫案在整个德国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英法的报纸都刊载了。法比奇警官彻底就急眼了，也不管有没有证据，直接把兄弟二人给提溜进警察局了。你们不是不招吗？先把你俩打一顿，看你们招不招。叮当五四一顿胖揍，打的这俩人呢鼻青脸肿。而且法比奇这儿呢一边打一边喊，他说，你们知道如果你们得手了，咱们的国家将会怎么样吗？这些钱可是战争赔款呢，你们把钱拿走，我们国家因为无法战争赔款，政府只能是重新抽调现金来支付赔款。这些钱会从哪儿来呀？啊，会从老百姓的兜里来，会让国民的生计更加困难，你知道吗？ 他这喊得义正词严，但是弗朗茨一句话就打消了法比奇的气焰。他面无表情地说，首先案子不是我们俩做的，其次就算是我们做的又如何呢？德国的战争赔款是我们老百姓造成的吗？还不是你们这群皇帝贵族和军国主义分子非要发动战争，然后呢让老百姓子弟去送死，最后仗打输了，你们还舔着个大脸让老百姓掏钱。别说的好像赔钱多光荣一样，这笔钱压根就不该赔，跟我扯什么臭氧层子。咱必须得说，弗朗茨这个说辞呢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总之吧，在盗窃战争赔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德国的民众没有唾弃犯罪分子，反而是认为啊，他们是打抱不平的侠盗，是对整个德国上层的反抗。再总之呢，因为没有证据，柏林的警方只好是把这兄弟二人给放了。警察法比奇冷静下来以后，也不再威胁弗朗茨，而是苦口婆心的就劝他们，说你们可能看不惯很多事情，但是不要再违反法律了，不然是没有好下场的。哎，让法比奇这个警察非常奇怪的是，这次哥俩出狱以后啊，兄弟二人呢竟然是做起了正行了。哥俩在莫阿比特就开了一间汽修厂，警方通过盯梢就发现哥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厂子里边认真的工作，生意做得还不错，虽然发不了财吧，但是挣着钱了，小康的日子衣食无忧应该是没问题的。警方就觉得，哎，这哥俩总算是改邪归正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29年的1月28号。在这天的清晨，德国商业银行的柜员叫

詹德，他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商业银行总部。他这个上班时间呢比平时呢早了一点，因为他要到金库里边提取一些重要的票据。詹德从银行经理的手中领取了金库钥匙，带着两名警卫走到金库的全钢的大门的门前，然后把这个钥匙插进40公斤重的加固门锁，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这个锁了。几次尝试失败以后，詹德找来了制造商，就是阿纳姆公司的专家。怎么回事啊？从你们这儿买的锁打不开了。专家们忙活了半天，沮丧地发现，哎，确实打不开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玩意儿也没什么保质期呀。匆匆赶来的银行的董事为这事儿呢定下了基调，说伙计们，这事儿可千万不能传出去啊，一旦宣扬出去咱就完了。谁会相信一家连自个儿的锁都打不开的银行呢？别跟媒体说啊，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咱们悄没声的把这事儿解决了不就行了吗？董事找来两个瓦工就解决这个事儿，说为什么不找锁匠找瓦工呢？既然门打不开，就在墙上掏个洞嘛。俩瓦匠这儿啊，足足掏了一宿，终于在1月30号上午8:12挖穿了外墙。然后呢，墙打通了，大家伙就进去呗。进去一瞧，全傻眼了，里边一共是181个保险箱，其中有179个已经被气焊切割开了，而且被洗劫一空了。他们还可以看得出盗贼工作是从容不迫，因为地上啊还有两个空酒瓶，想来是一边工作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聊着天。另外，这个盗贼的艺术品味应该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呢？他们把这个值钱的珠宝现金都给偷走了，却把真正的无价之宝，像什么字画啊、瓦格纳乐谱的原稿啊、马尔可的铅笔原画啊，这么值钱的艺术品给扔到一边，连要都没要。好嘛，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德国，好几千人都到这围观来了。经过几个星期的清点以后，德国商业银行爆出了这场世纪劫案，损失多少呢？15万马克。对于这个数字，柏林的市民们纷纷是嗤之以鼻，你们这银行糊弄谁呢？你们开出的悬赏金额高达20万，完了你们告诉我们说一共丢了15万马克，呸，糊弄傻子呢吧这是。民间呢议论纷纷，大家伙都在猜测这个银行真实的损失是多少呢。反正目前来说比较靠谱的数字是250到500万美金左右。列位，这可是1929年呢，这些钱可值老鼻子了。那么对于这样的状况，法比奇这儿都蒙圈了，萨斯兄弟居然是无视了我的警告，抢走了这么多钱，这可饶不了他们。他立刻跑到修理厂，把这个萨斯兄弟抓回警察局，又是一顿暴打。但是这哥俩呢依然是死不承认，您说这个事儿我们也知道了，但是不是我们哥俩干的呀。警方呢又带着人仔细搜查了兄弟俩的住所和修理厂，可是依然找不到一点赃物或者是犯罪的痕迹，连热切工具都没看着。虽然找不到证据，但是警察法比奇这儿也不着急，商业银行的案子实在太大了，关你们几个月都是很正常的，你不是想磨吗？咱们就慢慢磨。可是让法比奇感觉到不安的是，那个弗朗茨比自己还淡定呢，警方每天毒打他好几顿，他这儿啊一点也不着急，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嘲讽，你这个自信来自于哪儿呢？很快法比奇就明白了，这兄弟二人刚被逮捕一周，一位衣冠楚楚的律师就走进警察局了，他正式提出抗议，要求我的当事人要得到符合法律程序的对待。这把警察法比奇给气得七窍生烟，就以你们哥俩的财力雇得起这种顶级的律师吗？啊，你这是赤裸裸的证明案子就是你们干的。但问题是警方对此一点辙也没有啊，还是那句话，证据呢？你得拿证据说话呀，哥俩死活不招，自己这儿人证物证一点没有。

虽然法比奇想尽方法拖延时间，但是人家律师这是顶级的，不是白给不是白吃啊，步步紧逼。最终警方呢，在1929年4月6号把这兄弟二人就给放了。法比奇眼睁睁地看着俩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警察局了。走出警局的弗朗茨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那是颇有风度，宣布在第二天上午10点，我会在宪兵广场的瓦格纳餐厅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到时候你们记者媒体都来啊，有什么问题呢现场再问，我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而且我们得先养养伤，你看我们俩被打的。对于新闻发布会什么的，法比奇这嗤之以鼻，无外乎就说警方怎么打你们呗。这种投诉我们这警察局啊，一年接受300多回呢，到现在我也没失业，就是我打的，怎么了？1929年4月7号，这是一个星期天，那时候德国的经济危机呢已经有点苗头了，大街上失业游民有很多呀，萨斯兄弟搞的新闻发布会又是在市中心，所以当天呢人山人海。出乎意料的是，这哥俩呢脱下了粗笨的工作服，穿上了笔挺的西装，还戴着礼帽就到了现场了。面对记者，弗朗茨表现得彬彬有礼，耐心地回答了所有问题，还请在现场的所有人吃了一顿大餐。弗朗茨表示，我跟我弟弟都不是罪犯，只是天生的侠义精神，我们那确实发了笔小财，至于怎么发的财，这个无可奉告啊。你看发了多少财呢？这哥俩打开了随身带的皮箱，让所有人瞧见里边满满当当都是钞票啊。弗朗茨笑着说，请不要过多询问这些钱的来历，如果一定要问，我可以很实诚地回答，我们哥俩开修理厂赚的。在众人心领神会的大笑中，哥俩拎着皮箱走出餐馆，沿着柏林的各大街道，先是走进贫民窟，到每一户穷人门前的这个油箱那儿啊，就从那个皮箱里边抓一把钞票塞进去，尾随的人群呢会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哥俩太够意思了，太有侠义精神了，这就是劫富济贫呐。那一天兄弟二人几乎走遍了柏林的大街小巷，被压抑许久的市民个个脸上都非常开心。当然也有不开心的，比方说那个警察法比奇，因为这哥俩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挑衅了，简直就是骑着自个儿的脸扇大嘴巴子。可是你能奈他何呢？那个年头没有什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名，兄弟俩人这么做没有任何问题呀。我的钱你甭管怎么来的，我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几乎一夜之间，萨斯兄弟就赢得了德国罗宾汉的称号，他们的所到之处总有穷人的热烈欢迎。而在随后几年，德国包括全世界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莫阿比特的穷人邮箱里边时不时的呀就发现几张外币，大家伙都相信这是兄弟二人的馈赠。我们也不知道当初萨斯兄弟为什么这么做，也许真的是出于行侠仗义吗？也许是为了博得出名，他出名干什么呢？这谁也琢磨不明白。在一片光怪陆离的混乱当中，时间就到了1933年的1月份。一个曾经的落魄的奥地利的画家，就这希特勒，他上台了。毫无艺术修养的萨斯兄弟对于这个希特勒并不感冒，他们也不关心政治，但是希特勒却找上他们了。找上他们的原因呢也是极其离谱的，因为在当时的政局之下，纳粹是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由于萨斯实在是太过有名了，以至于啊不少粉丝拿他们造梗，编段子来整活。整什么活呢？用来讽刺纳粹。比方说1933年2月份国会纵火案以后，很多的德国人见面以后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说你猜那起纵火案到底是谁干的？接梗的人或者说懂这个梗的人呢，他必然回答，
说肯定是萨斯啊。这里的萨斯呢，就是 SASS， 也是该着这哥俩倒霉。萨斯这个姓氏是可以分解为 SA 和 SS 的，可但是 SA 是冲锋队的缩写，冲锋队这是纳粹早期的军事力量， SS 是党卫军的缩写。你看这哥俩的名字天生就适合调侃纳粹。更要了亲命的是，这个段子还有进阶版的，提问的人会问说，谁才是整个德国最猖狂的罪犯呢？回答的人依然是萨斯。表面是说呢，萨斯兄弟二人抢了这么多钱，但是毫发无损。可是啊，这是一个谐音梗，这个烂梗呢被德国人死抓住，用来指桑骂槐，就是骂这个纳粹分子呗，没完没了的骂。弗朗茨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也知道如果兄弟二人总被玩这种梗，那离死可就不远了。他们这个萨斯要被纳粹惦记上，落个枪毙可能都是减刑。弗朗茨很快跟弟弟就达成共识，咱们得赶紧跑啊。跑哪儿去呢？他们把这个跑路的目标选择在了丹麦。为什么跑丹麦去呢？首先是离德国比较近，生活习惯比较相似，不需要长期的适应。而且呢，当时丹麦是一个中立国，短时间之内啊也不会打仗的。就这么着，萨斯兄弟在1933年7月11日离开德国，前往丹麦去定居。但是呢，德国的移民财产审查是比较严格的，哥俩走的时候啊没带走什么财产。这说明什么呢？毕竟大量的资产转移是需要时间的，哥俩不敢再等了，活命要紧呢。哎呀，谁也没想到世事难料，移民到丹麦这是一步臭棋呀。在1933年，哥俩如果移民到美国的话，那简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哪怕在那儿再去抢银行呢。可是哥俩偏偏去的是丹麦。丹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当时丹麦的人口只有360万左右，丹麦这儿移民很少，外国人在丹麦呀还是比较抢眼的。所以当1934年2月份哥本哈根连续发生两起热切盗窃案以后，丹麦警方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找到萨斯兄弟。这很简单呢，在我们丹麦此前没人这么干过，没人掌握这种尖端的科技，这是你们俩干的吧？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哥俩住的酒店进行了搜查。但是弗朗茨作案以后一直是非常谨慎的，丹麦警方找不到任何失窃的物品，警察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案件跟这哥俩有关系。按理说这事儿就跟在德国一样，没有证据不了了之，你只能是放人呢。但事实证明，弗朗茨这兄弟二人呢压根就不了解丹麦。丹麦警察可不管那些，人家注重的是结果导向。简单来说，我确实没法告你盗窃，但是我说你们俩的移民文件有问题，你们俩非法的隐藏外汇，你们没话说吧？好，这哥俩阴沟里边翻船，被扔进监狱里边了，足足的就给判了4年。1938年刑期总算是结束了，可是丹麦政府呢没把这兄弟俩人给放了，而是直接把他们引渡回德国了。因为丹麦政府认为你们俩的移民文件是伪造的，你们还是德国公民，滚回去吧。列位，这可是1938年了，此前魏玛共和国重视程序正义，丹麦政府重视结果正义，而这时候的纳粹德国跟正义就不沾边了。引渡回国的兄弟二人直接被纳粹无证据宣判，哥哥弗朗茨被判了13年，他弟弟埃里希被判了11年。进了监狱以后呢，他们也并没有安心的坐牢，不是不想，而是不能。盖世太保们不厌其烦的就咨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呀都被问烂了，你们俩到底把那钱啊，把在德国银行抢的那些赃款藏到哪儿了？萨斯兄弟在牢里边无论怎么样被严刑拷打，就是紧咬牙关，没抢过，那案子不是我们干的，噼里啪嚓往死里边打呀。
但是怎么打这边就是不招，双方就这么僵持下来了。关键时刻，一个关键人物解决了所有关键问题，谁呢？希特勒。对于希特勒来说，几百万美金的财富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他想起来1933年的时候，萨斯兄弟的粉丝啊，你们提那个词儿，对我们这个纳粹是有损害的，就因为你们这倒霉催的名字跟我们纳粹是相冲的，你们的存在就是对纳粹的极端的侮辱。哎呀，懒得找了，也懒得问了，那些钱我也不关心了，这么着把他毙了吧。于是1940年的3月27号的清晨，纳粹党卫军的军官叫鲁道夫·霍斯，就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站在一个大坑的跟前，然后宣布一声，来把那兄弟俩人给他弄过来。一高一矮，这兄弟二人呢被从集中营里边给薅出来了，拖到了霍斯的面前。霍斯眯缝着眼睛打量了二人一会儿，一瞧这兄弟二人一身的血污，哎，精神头还不错，那股桀骜不驯呢，这个劲头依然保留着。霍斯这冷笑一声，从上衣口袋里边掏出一份文件进行了宣读，主要内容就是说，根据元首及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命令，对萨斯兄弟就地处以死刑即可执行，连原因都没说。兄弟二人当时哭通，就瘫倒在地了，崩溃了，不可能啊，之前法院宣判的我们俩是有期徒刑，你们言而无信呐，你们不符合法律程序啊。霍斯这儿再次冷笑，对呀，冷笑的有原因呐，你跟纳粹党卫军谈法律属实是大可不必了。他向士兵挥了挥手，示意赶紧干活吧。那边萨斯兄弟一看这个架势肯定是活不成了，他们还试图啊争取一点最后的福利，说大佬，好歹给我们找俩牧师做点临终关怀吧，让我们最后忏悔一下啊。霍斯一瞧，怎么这么磨叽啊，还忏悔，直接掏出手枪连续射击。片刻以后，兄弟二人就倒在血泊当中了。就这么着，萨斯兄弟最终被粉丝造梗所害，1940年3月27号在这个集中营门前就被枪杀。纳粹啊，什么也不掩饰，在官方文件里边直接写着，在元首命令下直接枪毙。

至于他们俩留下的宝藏，至今呢依然是德国最热门的寻宝目标之一。每年兄弟二人的忌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群人在柏林组织大规模的寻宝活动。这兄弟二人的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最后咱们提到的这种寻宝活动，其实啊，纳粹的宝藏，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您看，在二战当中，希特勒政府除了掠夺占领国的金融财产以外，还抢夺了无数的珍贵文物。比方说，征服波兰以后，格林就下令掠夺波兰的文物。根据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显示，到1944年7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一共装了137辆铁路货车，一共有4174箱，21903件，单单绘画就有10890幅，其中不乏是名家之作。纳粹头目们借机就扩充私人的收藏，经过瓜分，形成了令人垂涎的八大宝藏，分别是希特勒金库、隆美尔藏宝、墨索里尼东林宝藏、凯瑟琳财宝、福斯中潜艇藏宝、南泰罗的三处宝藏。仅格林一个人所收藏的文物，据他自己估价就高达5000万德国马克。他的家里边啊，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有5000幅的世界名画、16万件珍宝镶嵌的宝物、2400多件古代名贵的家具，其中有1500件属于是世界级的珍宝。那么有关于纳粹宝藏，据说相当一部分被隐藏在了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盟军的寻宝队曾经多次的搜寻。1945年，一位瑞士向导宣称在山里边看到一架纳粹飞机和驾驶员的遗骸。那是1943年墨索里尼山穷水尽的时候。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2: 大家好，很高兴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也借此机会感谢各位朋友长期以来对体育事业和体育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既关联百姓的健康幸福，也关乎强国建设的大局。14、15时期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体育事业取得新进展，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加彰显，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运动成为更多人的时尚生活方式，中国体育健儿在国内外赛场上捷报频传，巴黎奥运会取得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跻身奥运强国之列，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赛事经济跑出加速度，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治理能力不断加强，体育行业作风明显改善。经过实践探索，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体育规律、蕴含时代特征、彰显制度优势的中国特色体育强国建设道路。面向未来，我们将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扎实开展体育4个重要的创新实践，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今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对标党的20大作出的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155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实现这些目标，使命光荣，任务艰巨，需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下面呢，我重点从6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有关的情况。坚持办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体育，让体育更好滋养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155时期，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 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勇担为国争光使命，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15、17，我们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63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战略转型。63项目就是指我们的6大传统优势项目，包括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和羽毛，这是我们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的基本盘。第一个3就是指3大基础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和水上运动，这既是奥运会的重点和基础项目，也是体育的基础项目，也是群众体育运动的基础大项。第二个3就是指3大球项目，篮球、排球、足球，3大球振兴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加快加强国家队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提升青少年运动素养，让操场、赛场成为孩子们最宽敞的课堂。15、17，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持续开展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让孩子们跑起来、动起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办好青少年3大球和田径2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扩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3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4点，不断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和活动，优化青训布局，加强重点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筑牢体育青训的根基，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联动 一座城。15-57，我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全局，完善体育化，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让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体育呐喊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强音。15-57，我们将牢记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体育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满阳光，充盈正气。15-57，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加强体育行风建设，不断完善体育诚信体系，持续巩固体育治理成效，加强体育发展重点领域立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继续来关注国务院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来关注 15:17体育。

0: 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与2021年到2025年全年健身计划相比，新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有哪些特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长陈信年。
1: 体育强国根基在全民健身落脚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今年七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这是未来五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一份写在群众身边的健康路线图。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特点可以用五个关键词来概括，这就是更精准、更广泛、更智慧、更融合、更规范。更精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攻击。过去呢，我们是重点解决健身场地、健身组织、健身指导、健身活动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呢更加强调精准化攻击，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我们的资源呢就往哪里倾斜，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呢，例行情景制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呢，不断满足群众乐于增长的健身需求。更广泛，从重点人群呢转向各类人群，我们既要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把新就业群体呢纳入了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努力做到人人皆可运动，人人享有健康。更智慧，从信息化辅助转向智能化发展，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场地设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应用，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使科技赋能呢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健身体验。更融合，从单一功能转向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全民健身呢早已不止于强身健体，它既是促进健康的民生工程，也是促进消费、推动社会治理、培育社会文明的综合事业。未来五年呢，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将持续释放综合效应，既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呢，又助力社会进步，增进民生福祉，成为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体育风景线。更规范，从粗放发展转向深化治理，安全呢是全民健身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我们切实加强群众赛事活动深化治理，持续推进赛事活动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办赛指南、参赛指引，健全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应急处置和责任落实机制，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真正让群众练得放心、赛得安心。蓝图绘就重在实干，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的颁布呢，标志着全民健身事业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真正把全民健身事业建设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事业。
0: 立足十五五体育强国建设总体布局，在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的发展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新。
2: 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决策部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市场激活力、增动力，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作为关键的发力点，积极拓展市场机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式路径，加快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格局，挖掘潜力，释放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参赛等工作，让各位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管理、数据等各项要素向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汇聚，保障各位主体依法依规平等使用竞技体育的公共资源，公平参与竞技体育各领域竞争，并获得合理收益。创新路径，完善机制，建立多元发展模式。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体育总局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从制度上明确了多方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的路径和权益，并在板球、壁球、棒球等项目上进行了实践探索，还将进一步赋予共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同时积极支持各级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经营主体、社会机构等联办共建运动队或后备人才梯队，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0: 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那么在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方面还有哪些主要考虑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
3: 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和增加值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速，体育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体育制造业创新能力激发，转型升级加力，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294家，冰雪经济助力东北地区振兴，体育赛事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户外运动赋能美丽乡村建设，体育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些为十五时期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也是我们完成十五五发展目标的底气。当前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高涨，新技术迭代升级也是我们体育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主要从三方面发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让比赛好办。我们主要是要提高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让比赛好看主要是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以及人民群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我们将进一步通过扩大优质赛事供给，解决人民群众观赛一票难求的问题，同时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 杠杆作用。

0: 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聚焦发展和安全，升级户外运动产业，立足各地特色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山地、水上、 冰雪户外运动，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引领户外运动产业从自发分散式发展转向多元化、品质化的发展升级。 切实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加强户外运动标准共享，普及风险预判，急救技能知识，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科技与创新，培育产业新增长点，抢抓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 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为体育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1: 体育总局今年实施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在15届开局之年实施这一行动是出于哪些考虑呢？目前有哪些主要任务进展如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2: 近年来随着国际体育发展变化和国内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体育业态不断的迭代升级。 群众体育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特征，各类新兴体育项目、新型赛事活动、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对体育的治理模式、治理手段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和15-17夯实基础 全面发力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体育总局从今年年初开始，组织开展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此次行动是从治理入手，以深化破题，核心目的在于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为有效应对 新的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价值和功能，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从主体内容看，深化治理年行动围绕10个重点领域和31项重点工作开展，通过规范群众赛事活动、体育经济活动、体育协会治理、重点解决 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通过强化运动队的教育管理，净化青少年体育环境，强化体育外事监管，构建完备的反兴奋剂生态体系，重点解决管理手段单一、固化、协同治理不够等问题，通过深化丰富问题整治、治理畸形、 饭圈文化、重点解决风气松弛、乱象频出等问题，通过完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解决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从初步的成效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体育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更加有序。比如我们实施群众赛事活动清单化的管理，优化制度标准和监管体系，依托北斗卫星等新技术，提升高危赛事科学的监管手段，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的秩序和安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开展国家队运动员大课堂教育培训，推行运动员委员会制度，研究修订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有效提升了运动队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专业能力和诚信意识。我们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制定了青少年体育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建设方案，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叫开赛第一课等教育培训活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赛事赛风赛季准入机制，持续净化了青少年体育环境。我们完善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的协调机制，夯实干净的国家队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实现了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兴奋剂零出现的目标。我们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了26项重点措施，严查腐败问题，强化作风建设，扎紧制度笼子，进一步铲除了体育领域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不断夯实体制机制、资源供给、行业规范、发展生态等各方面的基础，以治理的实效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步伐。
1: 近年来，青少年身心健康日益受到各方面关注，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健康素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3: 体育锻炼呢，是增强青少年体质最有效的手段。14五期间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呢，青少年体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效促进了青少年健康素质的提升。15五时期呢，体育总局呢将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举措，让体育呢助力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重点呢是聚焦以下3个方面：首先呢，不断优化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的量与质，把提升青少年体育参与作为重点，完善面向全体、覆盖基层、贯穿全年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供给体系，通过全国综合性、示范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引领呢，激发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兴趣。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发力，打造品牌，培育精品，特别要增加呢高质量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供给，同时呢完善标准建设，引导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安全规范的举办，推动呢赛事活动资源呢向城乡基层倾斜，把导小型多样的赛事活动呢放到青少年的身边，这是第一个方面。其次呢，增加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指导的量、面和效，围绕让青少年科学的动，全面加强青少年健康健身科普，实施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行动，更好整合体育、教育、卫健等领域的专家资源， 研究力量，

0: 加大相关领域的研究的科普转化力度，源源不断地推出青少年健身科普和指导内容，比如呢，青少年科学健身20条，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由此呢不断创新健身科普载体和传播方式，同时呢借助奥运冠军的影响力，确实提升科普教育的效果，打造一批青少年健身科普的品牌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知识普及与实际锻炼相结合，不断扩大青少年健身科普的覆盖面和实际效果，让更多青少年掌握运动与健康的知识。最后呢，要切实加大在边远地区青少年中推广普及教育体育的力度，努力实现运动促健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让体育呢来到更多边远地区的学校，持续深化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组织具有体育特长的大学生志愿者，将体育项目技能呢带到边远地区的学校，同时呢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开展体育器材捐赠，改善体育开展条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呢健身科普公益巡讲，推动呢优秀运动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确实把健康第一的理念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办到青少年的身边，让他们呢共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
1: 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也不断的提升。十五期间将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繁荣体育文化，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
2: 体育文化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乒乓外交架起友谊桥梁，女排精神激励一代代国人，到全民健身战略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活力发展，体育不仅能够强健体魄塑造品格，也能够增进社会认同，促进文明交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精神力量。近年来我们重点打造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自2023年启动以来，走进20多座城市，举办100余场线下活动，交出了有数据、有实景、有温度的实践答卷，有力彰显和传播了体育正能量。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3大核心工程系统发力，从体育文化品牌活动培育、体育文艺作品创作、体育荣誉展示平台建设、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体育文化供给质量和效益。首先，持续擦亮中华体育精神颂品牌，结合国际国内大型综合性赛事，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冠军巡回宣讲、沉浸式体育文化巡展，联合多领域开展跨界内容创作，加强央地协同，持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其次，深化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品牌建设，系统梳理各项目历史脉络、精神特质，培育项目文化代言人，完善队伍文化标识，形成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资源库，并有序推进共建共享，深挖中华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文化内涵，制作视频内容，开发文创产品，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产品。最后，推动中国体育故事更好传播，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主线，以体育世界发展脉络、运动员成长经历、普通人运动收益为主要内容，以真实性为基础， 以文化表达为手段，开发一批中国体育故事，形成中国体育故事库，创新传播形式，鼓励支持将中国体育故事转化为各种形式的高质量体育文艺作品，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体育面貌。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持续培育文明观赛新风，加大体育文艺精品扶持力度，联动各地打造有看头、有玩头、有赚头的体育文化消费生态圈，让体育文化扎根基层，亲润民心，以厚重体育文化软实力为强国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阳光热线，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力也不断的提升。那么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深刻影响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那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地服务体育强国建设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
3: 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强自立。十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的协同攻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持续发力九九为功，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竞技体育方面，以科技推动再突破，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在全民健身方面，以科技实现再体制，我们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链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在体育产业方面，以科技促进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我们将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的替代，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
1: 十四五时期，群众的健身场地多了，设施也更加完善了，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来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0: 小小运动场连着大民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呢是民生幸福的微阵地。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身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基础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好不好的体制难题，重点呢抓好四件关键事，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首先抓规划布局，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坚持民生导向、需求导向，紧扣 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新增资源呢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实现资源精准供给。其次，抓资源统筹，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刚才呢，我们高市长局长也介绍了相关情况。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呢，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呢出门呢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再次呢，抓管理运营，切实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同时呢，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力度，建立前链条的管护机制，建好、管好、用好健身设施。最后呢，抓时代特色，健身需求呢在升级迭代，健身场地呢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将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的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时代感和功能性的健身空间，最终呢，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1: 近年来，各地申办承办体育赛事活动的热情高涨，中超、CBA、村超、城超热火朝天。十五五期间将采取哪些举措推动赛事活动的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鑫。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在辽宁举办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16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国际的高水平赛事也将在我国举办。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形成以全运会为龙头、各级单项体育赛事为基础、职业联赛为支撑的中国特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同时，村超、城超等赛事在各地火爆出圈，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切实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体育赛事活动的多元功能和价值日益显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高水平赛事活动供给相对不足，竞技性、精彩度还需提高。十五五期间，体育总局将加强统筹指导，促进赛事活动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首先，坚持因地制宜，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主动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不贪大求洋，综合考虑场馆资源条件、财政承受力、交通便利度、市场开发能力、群众普及度等因素，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其次，坚持规范引领，完善相关政策规定， 明确赛事。

0: 是申办、承办、举办标准，支持各位主体依规按程序申办、举办赛事活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育事业，知密知牢赛风赛纪制度体系，坚决打击赛场违规行为，让赛场成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传递体育精神的重要窗口，成为涵养新风正气的重要平台。最后，坚持安全办赛，始终把安全作为赛事活动必须坚守的底线，督促各地区各项目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针对赛事活动人员众多、场景多元、风险分散、易受天气影响等特点，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备足应急物资，加强测试演练和巡查监管，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以高水平赛事安全护航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今天聚焦了15、17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
2: 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嗯，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

0: 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1: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0: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干活比较多的，
1: 对。
0: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1: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0: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1: 没有营养的滋润，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哈。
0: 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或者说他走山路。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1: 光放着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还是最友好的。
1: 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啊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这些气体啊就融到这个滑液里面。
1: 嗯，
0: 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瘫痪，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瘫痪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一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1: 嘎嘣
0: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1: 嗯嗯。
0: 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瘫痪，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
1: 嗯嗯。
0: 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
1: 嗯，
0: 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1: 不能拖。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
1: 嗯，
0: 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的动不了。
1: 哦，
0: 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结束绞索解除了，哎，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
1: 哦，
0: 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嗯，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啊，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膝盖，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
0: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啊，赵县有时候叫的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1: 啊，
0: 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嗯，哎呦，真是
0: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

0: 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
1: 嗯，
0: 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
1: 对
0: 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
1: 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说不出来，嗯，你怎么摁他也不疼。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
1: 嗯，
0: 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
1: 嗯，
0: 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嗯，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
1: 嗯，
0: 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
1: 嗯，
0: 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附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
1: 嗯，
0: 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
1: 嗯，
0: 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
1: 嗯，
0: 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
1: 嗯，
0: 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
1: 嗯，
0: 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哎，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好，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4: 好，主持人好。
3: 嗯，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4: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3: 哦，
4: 因为你看我们周

0: 会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岁了。
1: 哦，
0: 可是他连续七天能跑七个马拉松，
1: 哎，
0: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七十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1: 嗯，
0: 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四五十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
1: 嗯，
0: 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
1: 嗯，
0: 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
1: 嗯，
0: 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
1: 嗯，
0: 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1: 嗯，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就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
1: 嗯，
0: 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
1: 嗯，
0: 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
1: 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
1: 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
0: 嗯，
1: 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象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个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我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 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这个膝盖有时候他这立会儿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他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
1: 是
2: 这膝盖僵硬。
0: 陈
1: 主任，
0: 哎，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2: 哎，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着时间上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80了
0: 啊，80了啊，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走那么一下，他疼。 也有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花，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嗯。
2: 哎，都是你锻炼的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
1: 那
2: 脚后跟抬起来，脚底
1: 儿
2: 那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那陈主任，我这个。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嘞，
1: 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在河北听世界，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

0: 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3: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2: 哎，是。
3: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2: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3: 对，得站着拍。
2: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3: 对
2: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3: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2: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3: 是
2: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的。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3: 所谓的阶梯疼痛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2: 对，
3: 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他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2: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啊，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3: 对，
2: 那就坏了。
3: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2: 对，
3: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2: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3: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2: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4: 喂。
2: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4: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3: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4: 就是内侧。
3: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2: 对，46。
3: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4: 对。
3: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说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2: 嗯，
4: 是。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3: 如果说您之前
4: 来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3: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4: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3: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4: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2: 也在锻炼是吧？
4: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2: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3: 对，
2: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3: 是
2: 怎么办？
3: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

0: 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你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的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1: 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没问题了。
1: 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我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再见，
0: 好嘞，
1: 再见。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5: 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了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复念叨了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手术各种微创手术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也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 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
1: 嗯，
0: 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
1: 嗯、
0: 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
1: 哦，
0: 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啊。
0: 对，并不准确、
1: 嗯。
0: 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嗯，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
1: 嗯，
0: 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
1: 嗯、
0: 才叫微创手术、
1: 嗯，
0: 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嗯嗯，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是存在于年轻人群中的运动损伤，
1: 嗯，
0: 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
1: 嗯、
0: 出现了韧带的断裂、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
1: 嗯、
0: 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
1: 嗯、
0: 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那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嗯嗯，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裸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根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的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5诊室
1: 啊，5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8: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3: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
8: 陪您乐享每一天。
9: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您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

0: 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组实用的生活资讯。叔叔阿姨请注意，现在隐翅虫进入到了活跃期。石家庄一医院一周多接诊了89例隐翅虫皮炎患者。进入九月，会飞的硫酸隐翅虫进入到了活跃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咬人，但毒液堪比强酸，切记见到虫之后不拍、不捏、不揉。叔叔阿姨，家里有没有要生小宝宝的子女啊？下面有条好消息，您听好了。上海市近日出台新政，从10月1号开始，产前检查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超出部分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如果说4500元补贴余额仍有结余，还可以申请剩余补贴资金。住院分娩、政策内费用全额报销，生育费用无压力。网友评论说，以前生孩子是算账，以后生孩子是签单。距离中秋小长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53度500毫升的贵州茅台在自营门店、经销商门店、商超等各渠道纷纷涨价，上涨10元到70元。其中，飞天茅台零售价由每瓶1753元上调至每瓶1766元。今年前7个月，茅台酒产品5度调整了产品价格。叔叔阿姨，快看看你手机的蓝牙是不是一直在开着。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醒，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国安部门提醒，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可能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还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窃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窃取等安全隐患。叔叔阿姨，有没有在赵一鸣买过零食啊？最近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式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明明很忙做出了正式回应，集团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从今年的9月7号开始，门店出现称重问题，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补偿标准，称错的商品差价的10倍来进行赔付，同时上线门店称具备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称、称重留痕、培训核查等整改措施。好的，关注完实用的生活资讯之后，稍后时间进入到生活大百科。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适老化装修。
1: 微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看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您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生活大百科，一起来了解一下适老化装修。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适老化装修。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西岸空间的主理人冉鹏。冉总你好。
2: 各位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岸空间美学馆的主理人冉鹏。
0: 我们想先来问问冉总哈，去您那儿咨询要装修的老年人多不多呀？
2: 说实话啊，这个日益增多的过程当中啊，以前装修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比如说新婚啊、改善啊等等等等，近期装修的呢尤其是很多这个老房改造这一块以老人居多。而且大家问到的问题啊特别的，就是一问就是你看您有什么需求啊。我觉得呢这个老人这块就是说，哎呀，简简单单就行了。基本上都是这几个字儿，
0: 是
2: 干干净净就行了，好用就行了。往后啊还背后带一个少花点钱儿、为啥少花点钱儿，我得给孙子孙子留着，
0: 对
2: 啊，这个给孩子们留着啊。说到这个点的时候呢，其实真心的感触有的时候这个眼眶是稍微有一点湿润的。因为老人你看这个从小把咱们拉扯大啊，到了咱们的孩有了孩子之后呢，这个老人还帮着看，对吧？那我们就在想什么时候真真正正的能够给我们的老人、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长辈一个更舒适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那么就从安全方面着手，我觉得因为只有安全了我们才能够去谈其他的幸不幸福。对吧？那像常规来见到的，我觉得像这个一出了装修啊，这个浮夸的电视墙啊，所谓的动线呀、等等等等，这些真的它一定是适老化的设计吗？包括很多人说适老化不就是安个把手，这个你起的时候能助把力，
0: 对
2: 啊，或者是
0: 尤其是在马桶或者是洗澡的那安个扶手的特别常见，
2: 对对对啊，或者砖选个防滑的，很多子女就说，哎，这我就懂适老化设计了。适老化设计就是就其实很简单啊，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呢，适老化设计再往上升级的话，或者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整个的一个生活的闭环性。如何有这个，说直接一点就是如何更有这个精神情绪尊严的价值。咱举个例子，一个床翻身的时候那会不会影响到另外我们的伴侣的休息？那如果是两个床呢，那会不会就会稍微的好一点啊，又既能互相照顾，又呼噜声又没有那么的明显了，对吧？比如说卫生间的下水管呼扬呼扬的这个下水，因为老人一般睡得比较早，醒得也比较早，醒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尤其是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或者是这个还在同时去一块住的，老人在自己的卧室他不敢出去，他不是不想，他怕影响，对，你还在睡着，他不。那 OK， 那我们在卧室里面能不能给老人比如说收音机也好电视也好戴上耳机也罢，对吧，能不能有一些老人的这种更愿意在房间里面去做的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好，那我们有的卧室你看我们改造的就是单床变双床，我在卧室里面我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可以书画的这样的书画桌， 啊，飘窗呢我们改造成了一个绿植台，并且在卧室里面我们改出来了上下水，就是你不出房间我们照样可以去做一些绿植培养啊这一类的东西，甚至是把某一些产品呢做到以无土栽培给到老人，包括你看刚才何老师提到的这个飞行的小硫酸，对吧，这个很讨厌，包括家里面有这个小红蚂蚁，特别讨厌。那很简单，装修的时候所有地角线的这种缝隙要用无醛的胶纸把它打掉，那 OK， 那这个就好很多。窗户的纱窗下边它会有一个漏雨口，那正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尤其楼层比较低的朋友们啊，这个小飞虫它是能从漏水口飞进我们家里的。你看似纱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漏水口的话你没有堵。那个东西从网上买的话大概起有个3块多钱吧，
0: 很便宜，
2: 能买20多片，能够把家就3块多钱能够把家里面所有的这个很小的细节就可以搞定啊，就蚊虫就不会再有了，或者是还有那种电波蚊香我们可以放到一进门那儿。那这些你说跟适老化设计有关系吗？其实也有关系啊，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它的洗漱台是可以升降的，我的轮椅是直接可以过去的，然后我的厨房的橱柜下半部分呢，我是凹进去了有25到26公分，那凹进这公分数是干什么的呢？我坐在凳子上可以炒菜，我坐在凳子上可以刷碗，我的洗衣机呢是半抬起来的，底下有上65公分。两个大的抽屉，当我去掀盖的过程当中我不需要弯腰了，
0: 不用弯腰了，
2: 非常的舒服，
0: 对，晾衣服拿衣服的时候也不用弯腰了，
2: 哎，对的。还有什么呀，床，我们的床也是可以升降的啊，当然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手动的，一个是这个一开始就规划的时候床会稍高一点，因为老人在躺下的时候呢，其实床比较低的话啊，你猛的一起身对于你的这个供血心脑血管包括说你的腿部腰部的这个承重的压力性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性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早上起来这个就起了个床着急起了个床行了，这一天都晕晕乎乎的，
0: 是
2: 懵懵乎，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心脑血管包括那个天气逐渐变凉了，突然间的那个降温，那好，在家里边觉得憋得慌，出去又觉得冷，开电扇呢吹着又感觉受不了啊，开空调吧又不至于，你说它到底是冷是热呢？那其实它也是一种风扇，如果变成360度环绕风，你会感觉到凉爽透气，并且没有那么吹的话，不至于说腿啊胳膊啊会有一些这种疼痛感啊，甚至是家里还有做健身房的啊，当然我说的这种健身房不是说那种很专业的健身房啊，只是说有一些这个器具啊，可以让我们，比如说你这个我父亲啊，前两天就是这个胳膊抬不起来。总疼，搞了一根皮筋儿，这根皮筋儿呢是那种加长的啊，在墙上本身我们有挂窗帘的固定点，他把那一挂，我说你看你就左手右手拎着它没事了转一转，大概有上3天左右吧，哎，能抬起来没有问题了，他可能显点肩周炎，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总开车嘛，一说就是开车的时候喜欢把臂膀放到外边，吹着风很凉快啊，现在你看他就觉得这个经常不舒服嘛，对吧，那其实一个皮筋就可能你少吃2天药，甚至是不需要去打针啊开刀啊等等等等的啊，那这个也是适老化设计当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啊，不简单单是材料方面，最主要就是你要去发现老人喜欢的东西以及他擅长习惯性的东西，不要太多的去改变。
0: 是，其实我们发现在房子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了。以前的时候是阳面只有一个卧室，主卧嘛，基本上就是这个儿子住哪儿是吧，这个爸妈住哪儿呢，可能就只能在北面的那个小卧室了，
2: 小卧室。
0: 现在呢基本上是阳面有2个或3个卧室，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去争抢了哈。尤其老人又喜欢晒太阳，所以他在阳面这个卧室呢，第一显得很亮堂，第二呢经常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是吧，
2: 对，
0: 所以呢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就得考虑到咱们室内怎么去装修更好的问题了。大部分人说的就是这个弄点什么暖色调啊，这个弄点实木的是吧，或者呢就是整洁一点干净一点，可能只从这些方面去考虑。但是您刚才说到的比方说这个床怎么去设计啊，灯光怎么去设计啊，包括说脸盆的高度怎么去设计啊，其实这个都是根据每一家每一户的具体需求来去做出的调整是吧。

0: 对，因为你有了私人定制之后呢，才会更加的适合老人。你看我身边的这个家里的亲友啊，其实很瘦很帅气，但是由于年轻的时候可能工作比较忙，经常喝酒，然后结果呢他就是等于是拴住了，拴住了。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发现他其实自己非常要强，他不喜欢别人去帮忙，因为内心嘛当中，其实年龄并不大啊，怎么不到50岁？那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区别点，因为有时候去家里做客的时候啊，发现，你看他刷碗刷不了，做饭呢只能说下个面条行，你需要左右两手同时操作的东西几乎为零，哪怕换个水龙头，这以前对于他来讲都不是事儿，结果晚上给我打电话。然后呢我带着工具过去，只是简单的帮他换一个水龙头而已啊。那我能看到的是什么？哎呀，这个首先就是从内心来讲，本身以前非常好，结果现在突然间因为一些小的问题是吧，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在给他设计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房子也改造了一下嘛，我们就做了一些什么呢，就是习惯性，因为他是左手不行，右手是 OK 的啊，我们就把更多的产品的右置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
1: 方便右手去拿和开关什么的。
0: 对对对，你比如说简单说一个双控吧，你说双控很简单啊，就床头上有一个控制面板，一摁，哎，就可以关灯了。我可以在被窝里边关灯，对吧？那 OK， 我给他做的是什么呢？不走线，反而还便宜，用蓝牙。
1: 哦，
0: 啊，因为你会发现啊，做了双控的年轻人没事儿，你翻个身儿啊，这个伸一下你的这个臂膀，你就可以去摁到这个开关，对吧？但是针对于当你的左手或右手不是那么听使唤的时候，你是够不到它的，你而且你的眼睛都看不到，你翻身你得往后，你的头后去够嘛，对吧？那 OK， 我用蓝牙的问题来解决。这个开关面板呢，就是这么说吧，我可以放兜里，我可以放枕头底下啊，在哪儿都可以放，而且它是连牙连控的这种，它其实比你去购这个产品要更加的舒服。这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换鞋嘛。你换鞋，其实穿鞋子的时候呢，大家说啊，买一个那个加长杆儿、一脚蹬的等等等等。但是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配置了，我配置了，但是我坐的那个凳子呀，它是用一个按钮，它可以自动落下。而且这个高度呢，我们是结合了他的身高整体做的，他那个身高呢，我们做到了53公分，是其实是偏高的，因为个子比较高嘛，是偏高的这样。然后底下这个位置啊，我们做了一个小的类似于抽屉一样的滑台儿，你想定制柜子谁家都会做吧，我只是花了68块钱加了两个轮子，我坐在这儿之后呢，我可以弯下腰穿鞋，当我觉得弯腰不舒服的时候呢，我把鞋子放到旁边那个凸出来了2公分的一个小凳，我轻轻的用脚一滑，它那个凳就能推出来。然后我就可以相当于是你坐在凳子上踩着个小凳子去换鞋，就是加了个小滑轮，特别简单。而且底下卫生还没有死角了，因为滑轮它要抬起来嘛，我的扫地机器人也可以钻进去了，就会特别的方便。再加上呢，他是喜欢看电视。OK， 我们在家里的卧室，把他客厅的电视放到卧室里了。那卧室后边呢，又加了一个移动的架子。有了这个架子之后，无论你是半躺着，还是坐着，还是纯躺着 ，OK， 都可以保证你360度无死角的去看你喜欢看的电影。他一看他喜欢看的电影，哎，这个旁边这个不能说伺候他的人吧，就能够轻松2个小时。
1: 是，
0: 因为他在看电影的时候，他就不说，你给我揉揉肩。你或者用那个筋膜机是吧，然后这个去抽抽腿，那旁边的人其实也是可以休息一下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些设计呢，可能说起来会比较凌乱一点啊，但是都是一些细节的点。从你开关灯到换鞋到做饭到洗漱到上卫生间到洗澡，这些所有的东西跟钱其实没关系，用好了这个产品就非常 OK。你洗澡的那个凳子特别轻特别软，而且还是防水的，你把它正过来它是凳子，你反过来你的孙子就可以在那个桶里边泡澡。这一正一反，对吧？完后呢，旁边有一个防水拉链，你把那个拉链拉开之后呢， OK， 它就是占用3公分吧，大概有个60多宽度3公分的这么一个类似于塑料袋，你可以挂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既能是给孙子泡澡的水桶，又能是你洗澡坐的凳子，它就是那种多功能性的产品。而且这东西并不贵，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那大家可能说因为没有太关注这些东西啊，就是你用心去发现，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产品，如果真的能用到家里边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啊，或者是我们老人本身，一定会因为这些小的变动而变得更加的幸福。

0: 嗯，是的，我们可能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啊，考虑孩子的因素考虑的比较多。
1: 对，
0: 像儿童房的装修啊，
1: 嗯，
0: 怎么让孩子去这个洗脸啊，这种啊，学习啊，这些设备设施考虑比较多。但是呢，对于老人的这块需求，相对来说考虑的会少一点哈。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随着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遇到一些疾病，这个身体上发生一些变化之后呢，家里面的装修确实是要随之做出调整，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大拆大修的那种哈。
1: 对对，
0: 但是它在一些小的一些细节上，包括一些这个功能上，还是需要我们多多去考虑的，是吧？
1: 对的，从资金上来讲，并不是一定钱花的多，得就是花钱花到刀刃上，对吧？
0: 嗯，
1: 再有一句老话呢，就是说，哎，家里有一老，如有一宝，对吧？那我们是不是也真真正正的应该去关心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银发这样的一个群体啊？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认准认对他，结合他自己本身想要的，而不是说你添加给他，你认为这个好啊，就拿过来吧，对吧？
0: 嗯，
1: 就举个例子，你看我姥姥嘛，啊，年龄年长一些了啊，牙口不好，对吧？然后呢，我就从衡水那边拿了一些桃子过来啊。他说，哎，我妈就说，哎，那牙不好，这怎么啃呢？我说，第一，我买的是这个软一点的桃子啊。那因为第二一个呢，这个桃子还有一些药用的这种功能性啊，就是祛湿排汗这样的功能性。第三一个呢，我不是说我洗完之后直接切着吃，它是什么？它是可以放在锅上蒸，啊，就是桃切完之后。直接放到锅上，开水蒸15分钟，然后呢，里边不加水啊，一定不能加水，你会发现特别甜，
0: 嗯，
1: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当然，如果说血糖比较偏高的话，这个是不 OK 的，因为它的糖量能含到20%多的，很甜的这样一个成分啊。但是吃完之后呢，确实姥姥说，哎，很好吃，
0: 嗯，
1: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非常开心，
0: 值了
1: 。对，平时他其实已经不怎么吃硬性的水果了，对吧？那我认为这个其实跟适老化设计可能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它也是适老化一种情感上的沟通
0: 跟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1: 对对对，那 OK， 那我们从我们的装修设计到我们的这个情感，包括说，哎，这个口琴啊，或者是手鼓，或者他喜欢一些这个音乐的器皿，我们能不能把它做成一种白噪音？
0: 嗯。
1: 白噪音是什么呢？哎，我轻轻的听到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可能我睡觉的时候会更舒服。比如说窗帘，那 OK， 那我如果不做窗帘盒的话，只是一个窗帘杆，窗户如果比较大，它的阳光洒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老人本身起的就早，结果尤其是夏季天蒙蒙亮的时候直接就醒了，
0: 嗯，
1: 因为旁边它是有光污染的，
0: 透过来了。
1: 对对对，那你的窗帘是不是应该选的更厚一点呢？是不是不是因为效果，而是因为要遮光，我需要做两层或者是做一个窗帘盒呢？那这些东西都是跟适老化有关系，跟装修效果关系不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嗯，
1: 那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呢，你看我们的名字为什么叫做这个西岸呢，对吧？栖其实就是栖息之地，
0: 嗯
1: 啊，岸呢就是岸边，我总有一天我要回到我一开始比如说出生的地方去看一看啊，我要感受一下我自己小时候曾经想要的这些东西。那其实也是应对咱们适老化设计这样的一个词语的这个感触吧，我觉得是。
0: 嗯，
1: 总结一下就那句话，用心去做肯定比不用心做的要好，然后认真去做肯定比不认真做的要好。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是跟经济利益无关的一种东西。
0: 嗯，
1: 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0: 是的，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适老化设计呢，就是需要用心去做，是吧？
1: 对，
0: 可能大家想到的比较简单，加个扶手啊，买个这个洗澡椅啊，是吧？但是呢，在深入了解到老年人他们的生活需求之后，尤其是一些生活不便的这个群体的生活需求之后，我们会发现可能每一家的这种需求是都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都要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来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我们耐心的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遇到的问题，然后想出一些相应的对策，是吧？
1: 对的，
0: 嗯，
1: 包括拥抱一些智能化的产品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以前其实我买的智能锁是为我家儿子啊，因为他有时候我不知道他几点放学，
0: 嗯，
1: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去，然后手表呢就会响，谁谁谁哇出去了，谁谁谁要进门了啊，后来就发现，哎，这个智能锁特别好用，就再也不需要钥匙了，
0: 嗯，
1: 啊，用这个掌心的这个脉冲 啊，那这样的话，老人出去的时候，
0: 哎，这个应该比较实用啊，因为有些老人说这个指纹锁啊，因为上了年纪，可能这个指纹会变淡，
1: 啊、对，
0: 会不太好用了。
1: 对，
0: 你说的这个掌纹，这个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1: 对，它是脉冲式里边的毛细血管的，
0: 嗯，
1: 所以说它第一个是安全性很高，第二一个呢，就是即使是我们的手部的指纹不是那么的清晰了，它照样是非常的敏捷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再加上呢，
0: 省带钥匙了吗？
1: 省了带钥匙了，还很方便啊，对吧？而且家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划定一个区域啊，当老人出到这个区域之外的话，我们可能手机会有一个提示，
0: 嗯
1: 啊，包括说有这种快速这种重量声音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上也会有提示，比如说家里面会有一些这种类似于摄像头安防系统这样一个适老化的安防，它不是说简单意义上的我需要看到我需要对话，它是一种比如说说到某几个词语它会自动报警，
0: 嗯
1: 啊，包括这个什么燃气泄漏啊，饮水啊，像这些产品，包括说在做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是弧多、软多，啊，尖角要少一点，高度稍微低一点，包括喝的水能不能喝到恒温的水呢？对吧？别到时候表现太烫了，晾着吧，或者是太凉了，激到了，对吧？那我们的指引机是不是也就派上用场了？啊，大概在35到45度之间，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数。啊，包括说喝茶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爱喝茶的朋友们在家里边都特别讨厌一件事，就是什么呢？我换一次茶杯，我需要去刷一次，
0: 嗯，
1: 啊，我还需要走着跑旁边去刷去，
0: 对，得去那个这个厨房
1: 啊，等等，对吧？那我们的阳台上也有上下水啊，如果喜欢喝茶的话，当时我们做上一个上水口跟下水口，对吧？那我喝茶的时候我就可以不来回折腾来回跑了，在我的非常能。漂亮的大阳台上，哎，旁边有一些花，我上面再养个鸟，啊，弄个大茶缸子喝点茶，其实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蛮舒服的。
0: 嗯，是的，其实这个适老化设计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用心去了解老人的需求，然后用更多的这个智慧和产品去解决他们的生活痛点，
1: 对，
0: 包括刚才说到的智能化，同样也是这样，很多朋友一说智能化就是哎呀老人用不明白，就咱们就少用一点吧，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好的智能化它一定是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这种痛点问题的，
1: 哎，对，特别的靠谱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拥抱一下啊。你像给我爸买了个智能的车，然后他就说太好了，比以前油车好很多，对，你知道他因为好，他不是因为这个是电跟油的区别，你知道吗？他就说以前这家伙我想听个歌，你说开着车吧摁不准，
0: 对
1: 啊，停了车吧又不合适，
0: 嗯，
1: 现在可好了，你就手扶着方向盘，你说哎我要干什么什么，
0: 对，
1: 他就给你干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个太好了啊。
0: 是，
1: 那么我觉得家里面其实未来也是这样，窗帘啊，做饭呐、啊、或者是这种邻里之间的这个关系性问题啊，
0: 嗯，
1: 都是通过我们的设计用心智能化科技化，还有就是偏向于适老的这种东西吧，我觉得是做好之后，从安全啊，咱们刚才说到的，包括从这个尊严上面啊，包括说从自己的喜好上，就说句最直接的话，什么时候你做了这个设计啊，做这个事儿啊，你让所有人都说哎我也想变老，
0: 嗯，
1: 太幸福了，
0: 嗯，
1: 那这事儿就成了，
0: 就成功了
1: 啊，这事儿就成功了啊、
0: 嗯。
1: 什么时候你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你做的所谓的适老化设计，还没有真正的做到那个标准吧，我可以这样去认为啊。
0: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石家庄西岸空间主理人冉鹏给我们带来的适老化装修的一些分享的点哈，也希望这些点能够切实的给大家在做适老化设计的时候，在给老人装修房子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考虑进去，解决生活当中的痛点和难点。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嗯。好的，关注完适老化设计之后呢，稍后时间我们会进入到银铃大舞台，来关注到口琴的演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 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0: 时，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3: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看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是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我们来关注到口琴的演奏。
4: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3: 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专委会理事、口琴艺术节评委、口琴教师马元祥。有请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口琴教师马元祥。
3: 嗯，马老师今天是带着好几支口琴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哈、啊。这样，马老师先给我们大家演奏一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3: 今天我们要演奏的第一段音乐叫《爱尔兰画眉》啊，您准备一下。

0: 真的是特别好听啊，刚才我听的都有点入眉了，这个入神了。马老师，就是这个我们好多朋友应该都没有想到说，口琴这样看起来一个好像我们从小就接触的一个乐器，也是这个平常都能看到的一个乐器，也能演奏出来这么好听的音乐哈。
1: 对对，
0: 是吧？
1: 口琴呢，作为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音乐入门乐器，它的受众基数是最高的。据统计啊，就是音乐界里面就练习乐器的人，最多的不是钢琴、提琴，不是弦乐，而是大家最常见到的口琴。
0: 哦，
1: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些，
0: 是真想不到。那我刚才看您在演奏的时候啊，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姿势，拿口琴的这叫什么姿势是吧？一些变化呀，
1: 持琴的姿势，
0: 对，
1: 还有一些演奏技巧，
0: 对，演奏一些技巧。
1: 对，
0: 我在想哈，这个技巧还是挺多的。如果说咱们老年朋友想去学的话，这个口琴好学吗？
1: 口琴呢，作为一个入门的乐器，对于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想学口琴的话是非常容易，因为它有几个特点。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去学习。第一呢，口琴有两个俗称，第一，它叫做口袋乐队。口袋乐队的意思就是一个乐队，大家看到的交响乐团、管乐队啊，好像演奏的曲目啊，好多人。但是我在口琴上，我一支琴就可以了，
0: 哦，
1: 也能达到那个千军万马的效果。
0: 嗯，
1: 比方说《我和我的祖国》《赛马》这些曲子，我都可以一个人就演奏出来，
0: 就用一支口琴，
1: 一支口琴就可以出来这些效果。
0: 哦，
1: 所以它叫口袋里的乐队。为什么口袋呢？因为它比较小巧，携带方便啊，所以叫口袋乐队。第二一个呢？叫做口袋里的钢琴。口琴呢，它有很多种类。有的口琴是一支琴有64个音，钢琴上是有88键。一支口琴呢，它有64个音，
0: 很接近。
1: 所以说它的很多的曲目都可以演奏。

0: 所以叫做口袋里的钢琴啊，是这样一个俗称，就是也入门比较方便啊，携带方便。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音高，比如说有很多的乐器我找不着位置，
1: 是
0: 它发不了音，但是口琴来说，你只要找到位置之后用气吹吹吸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吹吸的乐器，固定音高，拿在手里边精致小巧的，找到位置可以吹啊，演奏曲目。我曾经给一些孩子们啊，就是四五岁的孩子们，让他们练口琴，很快他就能演奏曲目。大家
1: 上手很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时间有多么的短，
1: 一个月？
0: 没有，还要短，
1: 还要短啊，
0: 还要短。
1: 那
0: 一个四五岁的孩子，
1: 一周？
0: 还要短，
1: 还要短吗？
0: 再短一些，我直接说吧，不到十分钟，
1: 不到十分钟就能演奏一首乐曲啊？
0: 对，是这样，我告诉他这个音符的位置在哪，这个音符要吹，下一个音符要吸。再下一个要吹吸，告诉他这个音符位置，拿手找位置，然后再知道要吹吸，他拿小孩子拿琴就吹吸吹吸，然后出来的曲子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小星星。不到十分钟小孩子就能吹了，当时把家长激动了，哎呀，我们孩子还能演奏曲目。
1: 是，
0: 哎，口琴呢就是吹吸演奏，它上手比较快，入门非常方便。所以说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学口琴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1: 老年朋友上手也会这么快吗？
0: 也是一样的，因为孩子呢他只是在模仿，但是老年人呢他的经验体会非常多，知道这个位置之后熟练很快，非常快。
1: 所以像这门课应该也是老年大学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门课。
0: 是的，老年大学每年报班的时候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报满了。现在因为教室的容量有限，一个班里面只有是30多个人，就坐满了就。
1: 马老师您看啊，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想啊，说你看我这一辈子都没接触过乐器，连这个什么五线谱啊我都不认识，这我也能学吗？
0: 任何人都可以学习音乐，对于口琴来说都可以学习口琴，没有不识谱啊，就是我以前没学过，在学校里边我会教给大家怎么样去看谱。首先入门的一个小三门，就基础乐理、时长练这些，告诉大家去怎么样看谱，怎么样拿琴啊，按照这个模式一步一步走过来。我在老年大学已经连续开班很多年了，每年都有新生进来，大家普遍反映啊，我看大家的练习状况，基本上在时间不太长就都能演奏曲目了。
1: 上手都很快，
0: 上手都很快，
1: 就是不识谱也没关系。
0: 对，我会教给他怎么样识谱啊，从不识谱、不会拿琴、不知道怎么样去演奏去，到他能演奏曲目，时间不会太长，一个月左右时间他就可以独立演奏曲目。
1: 那会很有成就感的是吧？
0: 对，每年呢会学习很多曲目的演奏，大家掌握这方法之后，他就可以自己看着谱演奏了。
1: 那其实这个口琴它主要是以吹吸这种音气息的控制为主啊。其实这个是不是对锻炼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肺活量啊这块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帮助非常大。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就是医学一个名词叫做无效腔。无效腔就肺器官里边，生活习惯不同啊，或者是一些疾病啊，造成肺功能的衰减，肺的体积没有变，但是它的功能上已经减弱了很多了，这叫无效腔。通过口琴练习、气息练习，可以减少无效腔的体积，那么你的肺功能呢，是不是就恢复了、提高了啊？再有呢，通过练习一些方法的使用，那么对于我们呼吸功能的改善帮助也非常大。比如说增加肺活量啊，增加我们呼吸的时间的长度。大家可能没有体会，我一口气吹琴或者吸琴的时候，我能吃多长时间。大部分的人在刚开始练琴的时候呢，是在10秒左右发一个音，我最多吹吸10秒，经过练习之后，它可以在0.5分钟到1分钟之间达到这个程度。就是我可以更好的控制气息。练习一段时间之后，气息量改善啊，无效腔也有变化，它的精气神 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气血通畅，经常吹气的话，气血通畅，他在演奏的时候就非常好了。
1: 是，说的我都想回家赶紧找找小时候这个埋在箱底的那把口琴了，从现在就来练习一下。这样，这个马老师，您再给了我们大家再来演奏一段好吗？
0: 好的。
1: 下面这段是《隐形的翅膀》，您来准备一下。
0: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这个我们看评论区啊，有朋友说真好听，有下单口琴的冲动了。我相信今天这期节目应该会唤起很多人对于口琴的记忆，当然也会增强很多朋友对于口琴这种乐器的信心啊。您刚才也说，从不识谱到咱们能够演奏一些完整的简单的乐曲，一个月的时间也足够了。所以我相信这对于老年人他们的这种参与这种乐器活动的信心啊，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哈。
0: 对，
1: 那您说也在老年大学那儿教课很长时间了哈。
0: 是。
1: 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在参加这个班之后，学了口琴之后，他们的这个心态啊，身体上会不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呢？
0: 我的学生们啊，有很多老年大学的老年大学很多学生，他们通过练习口琴之后，他们的个人生活的精神状态和心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气神好了啊，平时不爱说话的老年朋友们啊，也爱说话了，也爱表现了啊，经常的我会组织大家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啊，参加一些那个表演节目，啊，大家感觉到，哎呀，我通过口琴突然开阔了一个新的世界，
1: 是，
0: 视野开阔了，接触的环境也改变了，我的学生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大赛上，啊，经常拿到一些大奖，比如说金奖、亚太口琴节，还有华夏口琴节啊，经常参加这些节目之后，拿奖是非常高兴的事，而且能听到很多大师的演奏，自己呢他也能得到提高，他也通过这个学习之后，掌握的方法之后呢，对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有非常大的变化。我的学员就经常说，哎呀，我以前啊那个不知道每天干什么，练了琴之后我知道每天更充实了，当我高兴的时候啊，我会演奏我和我的祖国啊还有我的祖国就一条大河郭兰英唱的啊，当我在山区旅行的时候啊，静下来的时候，旅行我坐下休息的时候，会拿琴吹个竹林听风，我自己怀旧的时候，或者是想念亲人的时候，可以演奏梁祝啊，心中的玫瑰，很多曲目我通过掌握这个方法之后，我能想到很多曲目，我能表达心情。
1: 是。
0: 再有呢，就是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啊，这非常光彩的一件事，非常自信啊，大伙不知道呀，你还会这个呢，演奏非常好啊，他的生活状态和的精神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生活更充实了，而且这样一个乐器特别能给人自信，是吧？
0: 对，
1: 因为有一些乐器特别不好演奏，就你练很长时间可能拿音儿都拿不准，就会让人觉得特别气馁，
0: 对，
1: 但是像口琴这样一个简单易上手的乐器呢，又能够吹有很多的这种音响效果，它会极大的丰富我们的这种社交，也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精神生活，
0: 是啊，是，
1: 同时呢能够更让我们这个沉浸在艺术当中，是吧？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马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奏，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种这个我们可能有点遗忘的乐器哈，叫口琴，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接触口琴，能够更多的表达自己。非常感谢马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0: 谢谢主持人，朋友们，学员朋友们，再见。
1: 再见。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咱们再接着聊吧。

0: 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有一个爱好，就是说买彩票啊。那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男子是请朋友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了，结果对方刮中了100万，这个时候却被这个请客的男子起诉了。我们来看看法院这个案子应该是怎么判的啊。在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1张，并且各自刮开。张某是就是这个付钱的张某，他是没有中奖的，但是他的朋友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1张彩票，让古某代刮，觉得可能他手气比较好啊，让他再代刮一下，结果是中了500元。古某呢是自行付费20元，抽取1张，没有中奖。在现场，彩票站是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然后古某就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是80万，因为是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而且他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的费用，但是张某是没有收。后来，现在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这80万还有利息，他要的还挺多的啊。这是一个有关彩票，然后两个人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个分歧。贺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买彩票，这个彩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性质呢？啊，
1: 你看，首先说彩票，咱们说首先说合法不合法啊？那如果是合法的彩票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基金的，所以说呢，而且大多数。咱们也叫福利彩票，为什么加上福利两个字、就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于公益的，比如说充当一些社保啊或体育事业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合法的，对吧？咱们就说了，这是国家支持的啊，特殊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是违法的，一般可能咱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别人称为私彩，那这个就含有赌博性质了。那肯定这个就不在咱们说今天的所讨论的范围之内啊。那么从这个合法的彩票，它是由咱们国家特许发行的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首先，那么你购买的其实是什么呀？购买的与购买者跟发行机制之间啊，它是有一种设性的合同，就是有可能中奖，有可能不中奖。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购买的其实相对于是说我抽得这个奖金的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机会正好上面有，那你幸运，那你就得到了这笔奖金啊。如果说没有啊，那你就自愿为你这个机会买单了，就是我花这个钱买了个去抽奖的机会。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在一些小区啊或者一些商场里头会看见一些啊卖彩票的那个福利机构的话，这个是允许的，也是咱们正常普通民众可以去购买的啊。
0: 这首先这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啊，这个当然说买彩票可能中也可能不中，这个都是看运气的，是吧？啊，那你看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呢，刚开始这个张某是付了40元，他和自己的朋友古某是各抽取了彩票1张，是刮刮乐嘛，各自刮开了，其中张某是没有中奖，但是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因为这个钱呢都是张某付的，这40块钱都是张某付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出资了，你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彩票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奖金就都是你的了呢？
1: 这个不一定啊。你看出资，咱们也刚刚看到了，他们是在一起去购买的。那么其中是一个人付钱，这个时候主要是要看什么呀？你们当时付钱的时候赚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的，哎，你先帮我垫付吧，我回头给你。他有这句话，那我可能买单的时候我就直接付了。那这个时候只是人家借你的钱去购买的，这肯定属于人家。那有的可能是关系好，哎，今天这

0: 场，咱们买个彩票吧。哎，没事没事，我来付吧，咱一人拿一张。
1: 嗯，
0: 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做赠与的意思比较深，就不是，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没有约定，只是说啊，看好看见彩票摊了，你我付，咱们俩抽个彩票一人走啊。这个人说，哎，没事，我来我来。
1: 嗯，
0: 有可能这个机会你就付了，那也有可能。别的时候可能是对方付的，之前可能对方也付过，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认为是赠与。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我买了，哎呀，我抽了好几张了，我这个手气啥也没抽着，听说你手气比较好，哎，嗯、你到时候帮我刮一下，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看我付钱，你在里头帮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你手气好、嗯，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什么？就是委托，就是我让你代给我刮这个奖项，但是明确是我的，我是基于你手气好让你去干这个事儿、嗯。所以说，你说出资是不是代表所有权？这个没有办法界定。
1: 嗯
0: 啊，你出钱不一定就代表是你的。
1: 嗯，啊、看看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约定，
0: 到底实际在购买这个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才是重点。
1: 嗯，那您觉得你看这个张某出资的，然后他们出资40元，然后各抽了一张，
0: 嗯，
1: 而且当场是刮开中奖100万的这个刮刮乐、嗯、这个到底应该是属于谁的呢？
0: 你看我目前从报道上描述，我认为就属于这个中奖者的。
1: 嗯，
0: 各自抽一张，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约定，就是付了个费。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要是有这个让对方代刮的意思表示，应该说我付钱，你手气比较好，你帮我，应该有这样的明确的表示，
1: 你帮我刮，
0: 对、啊、你帮我刮是吧、嗯、你手气比较好，你帮我刮一下，对吧？或者说是之前说过，哎呀，我付钱，咱两个刮一张，谁受奖那咱们平分，看谁手气好、嗯、咱们平分，这个也行，
1: 这个算他们合买的，
0: 对，也算
1: 是
0: 合买的，不、啊、哪怕不算是合买，是你一方出资，但是有这个表示，他是接受了你这个意思表示，他才去拿这个，我出的钱，我说的是你看咱俩各刮一张，如果中奖了咱俩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去拿这个票，你就是认可的，你同意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嗯，当然如果说就刚刚说的特殊情况，哎，咱俩一块买个彩票吧。哎呀，我你看现在有手机支付可能还不好，不好说。原来拿现金，哎，我现在没有零钱，你先付了吧。
1: 嗯，
0: 那个咱们一块买，哎，有可能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没中，这个出钱的人他中了，这个时候你也应该给对方。
1: 啊、哦，
0: 人家说的是合买，
1: 嗯，
0: 对吧？只是我现在没有，我事后给你钱。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分，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还是要看情况。嗯、
1: 看情况啊。
0: 对。
1: 那你看这个，您觉得这个中奖的彩票就应该是他古某本人的，对吧？
0: 对。
1: 啊，那你像这样，古某他拿着彩票去兑奖了、嗯、然后也说到了税后是拿了80万的奖金、
0: 嗯、
1: 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这个义务啊，就是比如说给张某返还或者说分割的这种法律的义务呢？
0: 你看如果按本案所立，我认为他属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
1: 嗯，
0: 那赠与行为完成了，那我中的奖，那这个东西就属于我的，我没有更好跟你分割的义务。
1: 嗯，就没有跟他分割的这个义务了。
0: 没有分割的义务、
1: 啊、
0: 我觉得是
1: 就是他、啊、纯是他自己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奖金了，是吧？
0: 对对、
1: 啊、嗯。那贺律师也是给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你看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啊、嗯、就是这种买彩票可能中奖了、嗯、一方中了一方没中，然后这个彩票又是其中一方掏的钱、嗯、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就是这种权利的归属，这个彩票权利的归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它呢？啊，
0: 其实这个其实要看啊，首先当场一定是当场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当时有没有一些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说句实话，书面签合同这种机会有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纠纷。
1: 这个概率太小了。
0: 对，可能就是双方口头当时有这么一件描述，或者描述不清的时候，或者甚至没有描述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纠纷。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咱们本身之间就属于朋友，可能之前啊，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都是一方，今天你请客是你买单。
1: 嗯。
0: 或者说今天啊，咱们一块逛街，吃饭你买单，然后看电影我买单。啊、买饮料我买单，就是可能是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能发现这个钱花完了，它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可能双方就没有任何纠纷，花完了就花完了嘛。最多有纠纷就是说啊，我老请你，你也一次两次，你从来没请过我、
1: 嗯，
0: 我大不了以后不请你了，这种情况会发生。像咱们这种情况，他是买一种机会，而这个机会恰好带来了利益，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才会有这种争执。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书面约定，就是当时可能就看当时的情形。我说过一。可能我当时就说了，哎，我就说，哎，两个人可能都说去买个彩票，我看看行，哎，我没事，你不用动，我来付，结果另一方中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把当你付完这个钱，对方把这个彩票拿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
1: 嗯，
0: 那如果是那种，哎， 我听说你最近手气比较好，或者说我这两天听说了你某些事儿，觉得你这两天运气比较好。
1: 嗯，
0: 哎，我买个钞票，你帮我刮个奖。
1: 委托你帮我刮一下。
0: 啊、这个时候就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啊。委托合同关系，那取得利益是有这个委托人来，就是你代刮的这个人，你帮他刮盲的、刮这个奖的这个人，你的所刮出来的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这个委托人的，
1: 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0: 到你帮忙的这个人的、
1: 嗯。
0: 哦，这个利益在于他。当然，如果这种情况来说，哎，我帮你刮可以。那如果我刮出来奖呢，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哎、
1: 嗯，
0: 如果你在刮之前你陈述了这个，他对方同意了，行，你刮，
1: 嗯，
0: 你刮出来我咱们三七分，八分，
1: 一
0: 般咱们一对半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这个钱是属于你委托人，也属于受托人，因为你有承诺、嗯、说这个奖如果刮出来了，咱们一人按比例来分配。
1: 嗯，
0: 这个等于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啊、哦，只要之前有你能证明，一般情况下，咱们像这种现场刮的肯定是。在销售点，
1: 对，
0: 那其实有可能有其他的购买者，也有可能店家他能听到这种话，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这张举证。那如果是没有任何约定，就是哎，你这些运气比较好，我这个点背的不行、嗯，你帮我刮一下吧，那也属于人家。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出钱的人他出了这个钱，然后但是呢，他有点担心说，要不然你看我买，咱俩一块刮，刮完刮出来奖了、
1: 嗯，
0: 咱俩就分。嗯，也没有约定份额，刮出来咱俩就分，没刮这个事就了了。
1: 嗯，
0: 这个钱我也不用你出了，买彩票也不用出了。那正好这期间，如果你自己刮出来奖，你掏了钱你自己刮出来奖，你只要说出来这句话，不好意思，你也得分给人家
1: 啊。这个别人也是有份额的，啊、
0: 对对，你别说啊，我掏钱的也是我刮出来的，
1: 嗯、
0: 我就不应该给他分，不是啊，因为你已经承诺了，其实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整体。
1: 嗯，
0: 你说的就是说我买的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咱俩的，
1: 对，
0: 就是咱俩谁挂出来了都可以分，而且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按平分，因为你没有约定份额，
1: 是，
0: 那就是平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咱们这里极端的是说正好是你掏了钱朋友中了，嗯，如果说刚刚我那种情况，你自己掏了钱你自己中了，但是你说了要平分，你一样要平分
1: 啊、
0: 嗯哦、你一样要平分。
1: 嗯，
0: 所以这种你到底说咱们在买彩票的时候到底是共同啊，就是一块在一起买彩票，到底是属于合买，属于帮忙，还属于赠与，就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形。
1: 嗯，完全看当时的情形，当时你们有没有什么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口头的约定，是吧？
0: 完全要靠当时的情景。
1: 嗯，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彩票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啊。今天说到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男子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结果他付的钱嘛，两张彩票他自己的没中，但是对方中了100万，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把对方告上了法庭，起诉到了法庭啊，想把这个钱也是给自己来分一点。但是刚刚我们分析了，就是他付钱这40元，然后各抽一张刮刮乐，这个行为其实这个彩票也就是属于对方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行为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后来张某又支付了20元，他觉得他这个朋友手气比较好啊，又让他代刮了一张彩票。那这样的一个行为代刮是属于一个委托的关系呢，还是属于说是一个情谊的一个行为 啊
0: 代刮我觉得是属于委托行为，他这个利益就归属于这个委托人，也就是说这个张某。
1: 嗯，
0: 啊，他又买了一张嘛，就是说觉得你运气好比较多，就是我刚刚节目中提到的代刮，我觉得就是用委托行为，就是我让你帮我来刮这个奖啊，可能甚至包括你具体拿哪一张都是由你来定的。
1: 对，
0: 就是我只是把这个钱付了，你从里头给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啊。
1: 嗯，
0: 那么如果按代刮这个彩票，他如果说认定是个委托关系，你看他也符合委托关系的这个特性。
1: 嗯，
0: 什么叫委托关系，就是说你只要按我的要求，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付钱，你在这20块，那彩票有20，有卖10块的，有卖30的，有卖50的，各种金额都有。那我付的是20，我就让你在20档里头去抽一张，这个其实是有个特定性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委托关系很明显，是因为我付的钱，我让你帮忙，这个前提是有一个前提是我让你帮我。
1: 嗯，
0: 那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因为我付款钱，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拿呢？
1: 对，
0: 所以是以我的名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 责任上也很归属的很明确了，
1: 嗯，
0: 你帮我来弄，对吧？你帮我，当然这个结果由我来担，那你发出来奖肯定也是我的，你没中奖这个后果
1: 也是我来承
0: 担的，因为成本是我付出的，是吧？所以，而且，但是其中有一点啊，这个代瓜既然认定是委托合同，那。

0: 委托合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偿的，一种是无偿的。
1: 无偿的，嗯。
0: 那无偿的就是说，你帮忙帮我刮，我只要不说给你钱，那刮出来你愿意，那刮出来多少都是我的。
1: 对。
0: 但如果是有偿的，比如说这个那刮的，那我今天运气比较好，我可能也觉得可能会中奖，我可能来一句，哎，行，我帮你刮可以。但是如果刮出来奖，你得分我。啊，咱们二八开、三七开都行。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意还继续要他刮，那么你就是这个合同就是有偿的。那当你刮出来这个奖了以后，真的有这个奖项、有金额奖金的时候，那你就要按你们之前约定的比例支付。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他这个代刮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委托行为。
1: 嗯，就是一个委托的行为。至于这个代刮人能不能主张奖金的分成，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说有的话，你当然是可以主张这个要求他付给你的那部分的，是吧？
0: 啊，
1: 嗯。那贺律师，咱们说到这个代刮的行为啊，那个代刮和赠与它的区别在哪儿呢？嗯，
0: 你看，赠与一般情况下。大多情况下咱们认为是一赠与是一种无偿的。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无偿给你啊，而且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经过你的事先的商量的，我愿意，那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当时表示愿意要，其实就可以这个，而且有一个交付的时间。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之前涉及到一些什么救灾啊、救灾物资呀、
1: 嗯，
0: 或者一些社会福利性的呀，我承诺赠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咱们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我作为一个知名企业，我同意向某个什么什么灾区捐赠多少钱，哎，新闻发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呢，给钱的时候你没给，
1: 哦，
0: 好像就说那我没给钱，我可以撤销啊，那么法律有这种规定啊，像这种特殊情况呢，用于扶贫救灾的这种特殊的，只要你承诺过。那么一般情况你是不能撤销的，
1: 嗯
0: 啊，你别说我当时口头一嗨我就给了，后续我不给不行。
1: 那好多事都给你宣传出去了，最后你不落实不给
0: 不行，
1: 是吧？
0: 这种情况不行。那好，你现在是自己家里或者跟你女朋友，你来一句，哎，女朋友说，嗯，我看中这个电脑了，
1: 嗯，
0: 10000多块钱，我有点舍不得，我给你买，啊，我给你买，哎，但是你没有给他买，这个时候你说啊，你当时承诺给我了。这种情况下可以撤销，只要我没买给你，只要没有把这个东西交到你手上，我就随时可以撤回来。
1: 嗯，
0: 就包括咱们父母子女之间，咱们发现有个，嗯，我爹妈说了，这个房子吧，肯定是给我的。
1: 嗯，
0: 什么时候给没说，反正要给我的。哎，最后你发现爹妈把房子给了你哥了，哎，你回来找你爹妈了，你说当时你答应的房子给我的，你为什么给了我哥呀？这不行，这个房子不是我哥的，是我的，因为你承诺我在先，不好意思，这个房子就是你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父母已经完成了赠与行为，已经把房子过户给了他了，那他之前跟你说多少遍这个房子给你也没有用。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过给你。
1: 嗯，他要是过给你就是你的，过给别人就是别人的。
0: 对、
1: 啊、
0: 包括有的时候咱们可能看到一些，这是房子你还要登记，那有些人说了，这有块名牌表或者有一个名画，
1: 嗯，
0: 它很值钱，父母也说了给你，但是呢，父母就一直在自己家墙上挂着，他就没给你。这个他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才能给你呢？父母亲自给了你，你把它挂到了你的家里，包括你所有的地方，这个属于交付，你已经实际占有，这个不需要你去办手续，这个时候也算是给了你了。啊，这个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了，
1: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0: 了。对对对、
1: 啊，嗯，
0: 所以说。那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赠与什么？一个赠与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就是我想给你就给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一般情况是无偿，我没有任何条件的啊。那当然，咱们说的有些，咱们可能看一些孤寡老人说没有子女啊，或者说有名下有房有钱，就给一个亲属啊签署遗赠抚养协议，就是你给我养老送终，
1: 嗯，
0: 百年以后我的这个资产归你啊。然后结果发现你不善待我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撤销，这个是叫附条件的赠与，这个赠与协议哈、
1: 嗯，
0: 这个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它是有条件的，没达到这个条件你是拿不到这个财产的。比如说老人约定是给他养老送终，结果你没给他养老送终，不好意思，这个是到不了你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咱们也说它就不属于无偿的了，它是有条件的。
1: 对，
0: 咱们这说的就是无偿，一个是说单方意思表示，一个是说没有任何对等的付出的、
1: 嗯。
0: 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完成了权利的交付。
1: 哦
0: 啊，这里面都有。那么。你看咱们在这里面为我认为是赠与关系，就是因为他完成了几点是你无偿的，你没有任何对他有用，而且这个彩票你已经交付，等于是交付给了他，他已经自己拿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完成了这个赠与行为，所以你再去主张权利是没有依据的、啊
1: 嗯嗯、
0: 那如果刚刚也说到什么叫什么代刮，
1: 代刮
0: 就是刚刚说我们

0: 也节目中说过好几遍了，就是说我没有给你的意思表示，我是让你帮我来，在前提一定是你来帮我去刮这个奖、
1: 嗯、
0: 这个中间描述的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委托关系，说了委托关系呢，权这个取得的权利肯定是由委托人而不是受托人来承担啊、嗯、来享有，所以这里面就是最大的区别啊。那当然代挂这个行为对方可以不同意，
1: 嗯，
0: 对吧，你赠与的行为也是对方可以不同意，我批要你的东西、
1: 嗯、
0: 对吧，我不同意我不要、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赠与合同没有成立，那包括代挂的这个委托行为也没有成立，因为这个双方都是一个双股的，你需要你来认可，虽然他是单方意思表示吧，但是你起码不管是委托也好，你赠与合同这个人愿意接受你的财产你才能赠与，
1: 对，
0: 他不愿意接受是赠与不了，
1: 你也不能强迫他呀，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就刚刚说代挂，那我愿意给你代挂我才挂，我不同意我你也这个合同关系也成立不了，
1: 嗯嗯。那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其实是有两次购彩的行为的、
0: 哦、对对对，
1: 他们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吧，一个是赠与，一个是属于代挂，所以说最后他们的结果应该也是不同的，
0: 完全不同的，
1: 对
0: 对对、
1: 啊、
0: 今
1: 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我看现在正好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咱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啊，您说您电话。嗯，
2: 我这个写了一份那个遗嘱，
1: 嗯，
2: 我看我写这个内容啊，就是问问律师我这个符合要求吗，
1: 啊，您写了一份遗嘱啊，您写的是什么样类型的遗嘱呢？
2: 就是我有一个闺女，我有房产，有一处房产，还有我有点现金，就是想把这我们老两口去世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房产、我的财产或金钱、资金吧，都转给了我女儿，别人没有继承权，就她一个人有，
1: 啊，
2: 别人不能分。
1: 嗯，就是您想把您的财产全部都给到您的女儿，是吧？
2: 对
1: 啊，
2: 归他一人所有。
0: 你是已经写好遗嘱了，想看看这个遗嘱合不合适是吗？
2: 对
1: 啊，
0: 你看，首先遗嘱咱们有几个方程，第一，你们现在是夫妻双方对吧？如果夫妻双方共有的房产啊、共有的财产，你一定是夫妻双方署名共同署名，这个一定是要不要代签，就是各自写各自的名字，
1: 嗯、
0: 一个是
2: 我啊，下边落款遗嘱人。遗嘱人，
0: 对，立遗嘱人，
2: 我的名字，老伴儿的名字。
0: 对，你们自己签自己的名，不要代签。
2: 是是
0: 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你们涉及到了所有财产，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明细，你指明给谁，比如指定闺女，你闺女的名字、身份证号写清，直接写明归她个人所有，你一定有这几个字儿。
2: 那你看我这么写的，
0: 嗯，
2: 夫妻二人去世后，两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由独生女。两座身份证号我不念了啊，
1: 嗯，
2: 有继承归其一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有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0: 啊，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啊，
2: 可以，
0: 但是你所有的财产这个里头涉及到所有财产啊、
1: 这个财产是不是应该写的详细
0: 一
1: 点、啊、一
0: 般情况下、啊、如果是律师起草的话，他会列明比如具体你的房产是哪个、
1: 嗯、
0: 把房子的地址、面积、产权证号都会写上，然后如果说有银行存款的话，我们会写上银行的信息，然后账户号，至于里头有多少钱，这个因为你可能还会有新的机制增加，
1: 还有变动、啊、
0: 所以一般对钱有可能不会详细的描写清楚，但是一定会写明在哪个银行那个账号一定会写清，这里面的这个存款全部归谁所有，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股票基金这些，我也会列明这个股票号啊，或者基金账号啊，也会写明给写明具体的，然后给了谁，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会列明就是具体财产，我们会把明细给列出来，就是能确定的，比如说房子地址咱们能确定的，有房产证号的我就写清，股票基金有号的我也会写清，然后银行存款因为会有增加会有利息的变化，所以我一般不会写具体数，我只会写明这个银行的账户，这个账户名下的财产都由他继承，一般会具体的列详细一点点，也建议你们列详细一点点，
1: 嗯，
0: 因为这样子的话您的孩子才会知道你们有什么财产，
1: 对，
0: 因为我之前碰见过这一样一个，就是父母在银行有存款，但是 父亲一方在银行有存款，但是母亲包括他就是这个母亲孩子都不知道他有存款，就是好多年以后突然之间去不知道干什么，去银行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银行竟然还有存款，是到父亲名下的存款。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除非孩子对你的财务情况都了如指掌，就是你们有个交代，要不然你这个所有财产的时候界定的时候会很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界定把所有的财产做个简单的盘点，把这个财产明细都列进去啊。如果是你们
2: 也没有什么大的财产
0: 啊，
2: 就是我们那个银行存款啊，就是那个有好几笔，又不是一笔。
0: 嗯，那你就分开写，
2: 有在这个银行，有在那个银行。
1: 嗯，
2: 我的财产这个房产啊，这个财产银行存款都放在我闺女了，她都知道。
0: 啊，那她都知道，那行，我是建议写清楚，我怕以后这个财产在所有这个方面可能界定会有一点模糊，所以一般情况还是建议你们写清楚啊，因为这个、你看。遗嘱是你们自书的啊，你们能写。然后还有一个提示一下，如果你们现在都有智能手机，对吧？建议你们在给写这个遗嘱的时候，你们开通录音录像功能，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前面，你们两口子照着这个遗嘱念一遍，然后把这个视频保存好，可以找个地方刻个光盘，然后呢把这个视频和这个遗嘱一块到时候给了闺女就可以。现在因为可能好多你们不太愿意做公证啊，其实公证有第三方，我一般情况是建议去做公证。如果你们不愿意，就按我刚刚那个方法，你们现在不是意识也清楚吗？也能自己写吗？你们自己就写完以后录音录像全程录下来，然后自己再照着这个稿子再念一遍，然后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子等于是你有了两份，同时有两份有保障。
1: 嗯，
2: 好，再一个我问问。我们的那个立遗嘱人签了字的，完了我们又找了个见证人，也让人家签字了。
0: 见证人，一般情况下你找两个以上吧。
1: 嗯，
0: 那人家签上字，但是这两个人最好是跟你们没有
1: 任何利害关系的。
0: 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
2: 这个人找了我国内的同学。他没有继承权。
0: 不是，他没有继承权。你闺女同学跟你闺女是朋友关系、啊，
1: 是跟他有这个朋友或者说利益关系的呀。
0: 现在我一般建议你们找谁呀、
2: 小学同学。
0: 我一般建议你们找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或者说周围的邻居。一般情况，因为。你闺女的同学不就意味着跟他有利害关系吗？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大多人可能觉得他肯定是站在他闺女那个，站在你闺女这一边嘛、
1: 就是、跟您直接说一点，
0: 对对，
1: 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您找您闺女的同学当见证人、这个可能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瑕疵。
2: 我现在已经让人家都按了手印了，都弄好了。
0: 弄得好的话你再找一个人，
1: 你可以再找啊，
0: 找两个，对，找两个。找两个，
1: 因为见证人在法律上是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0: 啊。你再找一个，
2: 就找了一个了，就再找一个吧。
0: 对，再找一个。
2: 再找一个就行了，是吧？
0: 对，你再找一个吧。
2: 他那个，
0: 因为你毕竟还是独生子女嘛，还好一点。你再找一个，还有我刚刚跟你说的全程录音录像，你这不就多了一份保障吗？
2: 他姨可以是做见证人吗？
0: 谁？
2: 就我闺女的姨。
1: 你闺女的姨是吗？
2: 对，
0: 这不到，哎呀，这个不到头来都是跟你闺女有亲属关系的吗？
1: 不是，是这么跟您说，这不都是您自己家人吗？对不对？
0: 你要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就是我如果作为律师，我肯定建议找邻居这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好。如果说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你找你闺女的朋友或你自己亲属是没有问题。就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再做一个录音录像。你双方保证，如果那份遗嘱真有瑕疵，咱们还有个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也是遗嘱啊。咱们法定规定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它本身也是个遗嘱的形式吗？
2: 他打开手机录像、录音，
0: 录音录像是吧？录音录像，对。
2: 就我给念吧，我本人
0: 给念吧。你跟你爱人都在。到时候他同意，他认可，他在旁边说他也同意这个遗嘱全部资产留给闺女，他同意就行了，他在旁边说两个字就行了，我同意按这个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2: 这个不可 不刻框白清吗？他那手机保存就行了吧？
0: 可以啊，你手机保存也可以啊。你只要因为你们的手机保存，如果时间长，你经常能充电，不保存它一直能开机，没有问题啊。
1: 嗯、
0: 不一定要刻光盘呀、啊，啊，手机保存也可以的。
1: 嗯。
2: 哦，好
1: 吧，
0: 它是原始载体，
2: 谢谢、啊、
0: 更好、
1: 嗯、
0: 啊。
1: 好，再见啊。哎、
2: 嗯，好嘞，嗯。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女子呢，她说她在健身房裸身，被这个健身房的男维修工给看光了，而且发生这件事之后，她被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所以说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事儿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在今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呢，周女士在当地一家健身中心完成了健身洗浴之后，没有穿戴衣物，就准备从女更衣室前往女卫生间如厕。但是让她毫无防备的是，在前往卫生间的这个途中啊，竟然直接撞见了一名正在作业的男性维修工。这个时候周女士全身赤裸，完全暴露，正好被这个男维修工看光了。突如其来的惊吓呢，也是让她瞬间陷入到了极度的尴尬和恐惧之中。在这个事后，周女士了解到，当晚健身中心的女卫生间的管道是出现了故障，这名男维修工呢是来进行维修作业的，但是健身中心并没有提前告知包括他在内的女性顾客这个情况，也没有对女卫生间以及周边的私密区域采取有效的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第二天呢，周女士就找到这个店里去讨说法，店里给了她两个解决的方案。第一呢，是全额退还你这1980块钱的办卡费。第二种就是延长3个月的会员期，而且额外再送一份礼物。周女士通通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那周女士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气的是这个非常生气啊，吃不下睡不着，而且还去医院了。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是急性应激障碍。周女士说呢，说我是觉得我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失。我的诉求一是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他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二呢是要求健身中心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对他遭受的精神损害、就医损失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你看现在大家下了班就喜欢去健身，健身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了。这件事情贺律师你觉得构不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呢？
1: 我没有看到后续的一些报道啊。
0: 嗯，
1: 如果这件事情证实是真实发生的，那么肯定是构成侵犯隐私权。
0: 那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说，或者说算是能构成侵犯或者说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呢？
1: 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啊。就是咱们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他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或者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这里面就说到了一点，刚刚听到了一个侵扰、一个公开、一个刺探啊、还有当然还有如果说泄露一些隐私啊，比如说咱们经常看到我在照相馆然后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没有经过我同意把我的照片发布啊，或者贴到橱窗啊，这种也是啊、
0: 这种也算是侵犯隐私。
1: 对，这个都算侵犯隐私 啊。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你看我一些个人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手机号、住址、工作单位这些啊，就是我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可能有人说了，那你寄快递是不是也发不出来了，那这个我也只允许快递人员，不是说让你们广泛去告知其他人、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买到一套房子，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接到好多，经常有人给你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装修，问你要出租啊，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你的电话被泄露了。
0: 被泄露了。
1: 对啊、但是是哪个方面泄露可能就要考量你到底是哪个途径泄露了啊。像这些就是你要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这些东西，被其他人通过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取得的消息、取得的信息，然后他散布出去也好，他出售出去也好，或者他采取其他也好，他都算侵犯你的隐私。
0: 所以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其实已经是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了。
1: 对，如果这个是真实是发生的，那肯定就构成了。
0: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啊。其实发生这样的事儿，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到底是健身房应该对此负责，还是说这个男性的维修工应该对此去负责呢？
1: 你看维修工他肯定是直接的侵权人，这个毋庸置疑、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点，那这个维修工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发生此事，就是说 是你健身房让我来的，那我是你那个执行你交代的工作任务。这个时候健身房他作为用人单位，他可能需要为他员工的这个职务的行为要承担责任了，就是虽然说是这个维修工、滚修工是吧，是因为他直接侵权是他，是
0: 是他的行为导致了现在这个事儿。
1: 但是因为他是履行的职务、工作的职务，所以健身房肯定是要担责的。那这里面就涉及的到底是健身房还是维修工担责，就涉及了一点，如果认定健身房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或者提示的义务，按刚刚咱们也在报道里说了，他没有在采取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那如果他没有采用这个措施，就说明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那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担责的，而且主要责任是他，如果说员工在期间出现过错，他可以在承担完赔偿责任以后向员工主张赔偿，
0: 就是说虽然说这件事儿是维修工干的是吧，这个事儿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健身房你作为这个要求维修工你去干这件事儿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面
1: 对吧，他是安排他的工作嘛，他等于是维修工在履行自己的职务嘛，就是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嘛，这个时候的责任是由单位来担的。
0: 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相关的区域，相关的这个私密的区域吧是吧，然后要派了一名女性的工作人员去那儿盯着，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工作人员她也没有尽到她的责任，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谁的责任？
1: 还是单位，她也是履行单位职责，只是她疏忽大意了，她没有尽职尽责。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在门口站着，结果你跑开了，别的人不知道就进来了，这个时候你也是她也是在履行工作的职位。但如果说这些都抛开，这个健身房她履行了提示义务，也安排了人员了，那么这个时候她可能承担的就是一种补充责任，但是如果她没有尽到，我刚刚看目前看到半岛应该是他没有进到，他虽然说安排这个人员，这个人员只是他并没有在那盯着啊，他已经走开了，所以说他的在管理上肯定有疏忽，所以这个主要的责任可能还是在健身房。当然口头道歉这个那肯定还是这个员工也好或者说这个单位领导也好，他们肯定是有个道歉，至于说这个道歉到底是谁操作，这就要看当事人的他的需求了，如果说他觉得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健身房的负责人给他道歉可以接受，当然可以。如果他要求这个维修工，因为维修工毕竟是实际的侵权者，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0: 就是说健身房肯定是要负责任的，而且是负主要的一大部分的责任 是吧、
1: 对。
0: 既然说我们这个分析了责任的划分啊，健身房这个事儿它肯定是跑不了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女士她需要的一个诉求，她的诉求之一呢就是说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她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第二个诉求就是要求健身中心，也就是健身房和相关的责任人，对她遭受的精神损害包括就医的损失进行一个相应的经济赔偿。贺律师，那您觉得她的这两个诉求能就如果说上法院的话能不能被法院所支持呢？
1: 你看其实侵犯隐私一般咱们要求的一个就是什么停止侵害，然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你看法律规定的就是这些。那么你看我觉得周律师诉求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他要求他赔礼道歉，口头道歉，就是在朋友道歉，要求赔偿损失，也就要求说他就医的和一些精神损害赔偿。所以说他目前来看他的诉求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
0: 是
1: 合
0: 理
1: 的，
0: 合理的一个诉求啊。
1: 如果说现在来看啊，说这个和这个周律师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啊，其实要看他能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儿就是发生了，就是我陈述了这个，我向外公布了这个事实，我有证据，相应的证据来证明。那可能有那么这些证据包括什么？您看，一般在健身房，咱们也知道公共场所，它肯定是有监控录像的，只是说可能涉及到你厕所里头可能没有，但是门口啊这些地方是肯定有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可以要求去调取这个当时事发地点附近的那个监控录像，然后呢，不过是还有一个，你看他第二天去找健身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去沟通了，然后这时候沟通的聊天记录，肯定也是证据，
0: 也算是证据，
1: 对吧？然后如果说当时 因为他发生这么事，说不定会非有尖叫或者其他声音，身旁边有没有其他健身者看到了？
0: 嗯，
1: 他如果也看到了，也目击证人，也可以跟他们联系，把当时的情况反馈出来，这也是证人证据啊。还有就是说，他当时如果有报警的话，那报警警察这个相应的警务人员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情况？
0: 嗯，
1: 那他有没有问询过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他有个笔录，像这种回执之类的啊，也是可以作为证据。
0: 这种出警的记录是吧？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对， 对啊。
0: 那何律师，你觉得啊？你看看这个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周女士啊，他已经去了医院，然后呢被医院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那这个病情他这个诊断能不能作为说他索要精神赔偿的一个依据呢？
1: 你看其实咱们这个事件当中啊，首先要看这个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
0: 嗯，
1: 如果这个事确实真实存在的，然后就要看这个应激障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哦，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发生了急性应激障碍。
1: 对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应激障碍，是因为这个侵权事件发生造成的啊。
0: 嗯，
1: 一定是这个结果。如果说他不能推断出这种结果，得不出这种因果关系，
0: 嗯，
1: 那么他就可能不能作为索害索要那个精神赔偿的依据。
0: 嗯，
1: 当然可能有的人说了，那医生的诊断证明到底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只是就他当前他来就医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判断。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你需要更专业的意见，或者说想要得到法院的认可，那么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去申请一个司法精神那个精神的鉴定意见书。
0: 嗯，
1: 你去要求做一个鉴定，
0: 就是说能不能作为索要精神赔偿的依据，就是看看他的现在这个症状跟现在发生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说才导致他的急性应激障碍的。
1: 对
0: 嗯，
1: 只有证明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他才可以作为精神那个赔偿的一个依据。
0: 嗯，
1: 其实说句实话，像不懂涉及到个人隐私，像这种情况啊，咱不说法律规定，咱们从大众的思想来说，他这个肯定是对人的精神是有一定的
0: 影响的，是吧？
1: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所有的人都，但是大多数的人一定会因为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0: 是有一种应激的反应嘛。
1: 这个，对，这个不一定是区分男女啊，嗯，这个就从这个状态来说啊，嗯，有大多数人肯定是都是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膈应的，只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严重一点，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就是稍微那个轻微一点，只是觉得膈应，他还没有上升到让自己心里我睡不着觉或者老纠结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因人而异。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嗯，能不能，那么还是最主要一点，如果说实在是判断不了，那么可能你法院也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那个
0: 这种鉴定吧，是吧？嗯，现在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我看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今天说的是健身房的问题啊，我现在问你们一个理发店的问题。他说他在2月2的时候去剪头发了，结果呢在结账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理发店办了卡嘛，在结账的时候他就跟老板说划卡，但是老板说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卡不能用，而且呢剪头发的费用也比以往要高一点。他就问一下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的。
1: 你看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这是个例，应该是好多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取决于他这个所谓的特殊日子取决于什么呀，这个约定到底有没有效，取决于在你办卡时他有没有明确告知过。为什么说是办卡时，因为这个可以是作为你决定你办理不办理这张会员卡，就进行预示，知道吧？咱们这个包卡办卡就叫预消费，对吧？
0: 嗯，
1: 是不是你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如果说当时他在办卡的时候他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你，那么我觉得这个约定肯定是无效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他现在在自己的这个店门口贴一个什么特殊日子，比如说什么2月2龙抬头，或者什么情人节，或者什么年假，反正不管是约定什么日子，说嗯不得使用会员卡，都只要是他剥夺了你的权利，都是无效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界定是在办卡时，因为办卡时候明确告诉你这是你办理卡片 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并不影响你去办这张卡，那么这个时候等于是你认可这个约定的条件的啊，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有效的，人家在这个二月二这种这就看啊
0: 特殊的日子吧。
1: 对啊，我不知道哈，因为我可能也是来到这边以后我才感觉什么二月二龙抬头，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过这个啊。
0: 原来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
1: 对，没有什么概念，这会儿是确实听到了，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号的小段子，说之前郑月去捡以这个为理由就跟舅舅要红包嘛，说不行我就去剪头发啊，就才知道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里头特殊节日怎么界定还不是重点，而是重点在于你办卡时，就是你充值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的话，或者说没有你签字确认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求他按之前会员上约定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应该从这个饭圆里扣费，然后每一次当时约定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增加的金额也可以不用支付啊。
0: 就是说该花卡就花卡。
1: 对，花卡。
0: 对，主要是看你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店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说比如说过年之前是吧，这个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卡是不能用的。如果他跟你说了你也同意了，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没有尽到这个提示提醒的义务，这件事儿确实咱们就应该按花卡的那个价格来。
1: 对
0: 啊，那说完了这个朋友遇到的理发店的事情，我们再来回归到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健身房的事儿啊。就是贺律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包括你看现在的健身的女同事是吧，这也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其实不管是咱们涉及到哪些纠纷，首先第一步的都是要固定证据。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吧，因为不管涉及到什么证据，你想要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权利受到了侵害，你一定要相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了，像这种情况我除了固定当时的证据以外我还要搞什么，那你当然是与可能第一时间是与相应的商家进行交涉，对吧，你要跟他进行交涉，交涉可能有些人交涉的满意，他可能就没有下一步，但是如果说双方达不到一致意见，那么还是建议可能报警，会固定证据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作为消费者，特别是像这种在这组健身房的，那有一些你像视频资料它有可能随时他们就能删除，但如果刚删除的话，如果你涉及到报警相关部门如果去给你固定的这些证据，或者说提示他们不能销毁这些证据，那对于你来说取证是后续肯定是有帮助的啊。那如果说实在是就报警以后也沟通不下来协调不下来，那么你可能就只能通过诉讼了。那这个时候诉讼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第一步，你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所以不管怎么样，证据在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包括你跟对方签署的合同，你支付款项的凭证，然后你平常在有的地方可能是有打卡，那涉及到这打卡的时间点，这些视频资料你都要留存好啊。当然如果说他现场确实是有跟人有现场有沟通的，那比如说你跟对方有聊天呀，那个记录啊，你当然要保留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说什么我是不是录音的这些东西不能用，你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录音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你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你采用一些录音的录像的这个来保留自己双方谈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通过微信把你的微信聊天截图这些留下来，微信当然你在你自己手机上你肯定随时能截，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现场沟通的，那么如果碰见比如说如果说你有朋友一块去，那么你一定是让你朋友在旁边给你录音录像，或者说他全程能作为一个证人在前场陪同，那么这个时候你起码是有个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也好，或者说相应的录音录像资料也好，可以辅助你的陈述啊，你的诉求。
0: 就是说所以证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有纠纷，这个证据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都是必然要用到的。
0: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消费者，就是健身者他们这一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健身房。那健身房通过这件事儿，您觉得他们应该做出哪些的改进，或者说他们在以后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1: 哎呀，其实你看完这个你就觉得健身房的管理确实有点混乱啊。他肯定是要加强管理。他因为你看像这种健身的或者说一些涉及到可能洗浴的也好，他可能是 个人隐私方面啊，他肯定要更注重一点，因为毕竟是男女有别嘛。
0: 嗯。
1: 那么你像你进入一些特别私密的场合，那健身像洗漱、卫生间都比较私密的场合，那么你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定是要高于，比如说咱们平常在商场的，对吧？你是一定要高于他们的保密义务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涉及到亲人隐私，而且贴身意义，这是绝对是不想去被他人知晓的。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人员的培训是一定要加强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设备设施你一定是要完善的，你别说这个门坏了关不上，那个窗户漏风了啊，玻璃碎了啊，或者说这个窗户从外面一推就开了，人一上来就，这些东西你像涉及到这些的一定是要重复检查和防范的。
0: 嗯。
1: 如果说像我刚刚出现的啊，你哪个这个洗漱中间你跟这男女中间你就隔一堵墙，这个墙上有个洞你也没有去修缮，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0: 是
1: 经常也不是说咱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小的可能那个就是稍微可能设施简陋一点，基本会发现男女可能中间就隔了一堵墙，那这个墙还有窗户，有洞是吧，什么的，这些你就倒不好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发生。
0: 对，
1: 那有可能真的不是你可能说啊，我当时这堵墙是完好的，那可能通过管道，那有些可能有不存心思的人，他可能会安装一个摄像头，
0: 或者有缝隙啊，是吧？
1: 对对，嗯，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经常要检查的。
0: 嗯，
1: 看这些地方，因为你毕竟相对来说这是
0: 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
1: 高的。
0: 嗯，
1: 那么你对于包括一些咱们说了酒店呀，或者宾馆呀，这些，你看有些可能涉及到隐藏摄像头的地方，那么作为你经营者，你应该是有完全的义务，你需要定期定时的检查这些东西的。
0: 嗯嗯，就是说，作为健身房的，不管是经营者还是管理者，通过这个案例其实也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加强管理了，就是不要在自己负责或者说经营的这个场所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
1: 啊。
0: 那何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女子呢在健身房裸身被男维修工看光了，然后自己也被诊断出了急性的应激障碍。我们来分析了这件事情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承担。那说到这个发生在健身房的纠纷确实不少啊，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比如说人身伤害，这个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导致自己受伤了，或者说在健身房换衣服啊，这个自己的东西丢了，包括会员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包括可能运在这个健身当中运动当中，然后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情况。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些事情，先说最常见的人身伤害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健身器材的一些损坏，然后说导致自己身体那某个部位受伤了，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1: 其实不管是怎么，咱们有刚刚涉及到那几种情况，什么人身损也好，财产损失也好，货源之间冲突好，像这种作为这个健身房他作为经营者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0: 嗯。
1: 那么好，他既然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健身房一定要按要求，按他的行业要求也好，按法律规定好，他一定要配备了合理的保障设备，或者说健身器材，然后必要的以急救的设备以及安全警示的提示义务。你看这些东西为什么都要有，你看设备，我既然进行来健身，你的设备肯定是要完好无损的，
0: 对，
1: 是符合要求能让你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健身设备存在隐患，给我造成了人员损失，你肯定是要担责的。那如果你没有安全提示我怎么来标准使用，那么给我造成了损伤，那你也是要该提醒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是因为健身设备给我造成了人身损害，那么这里面就区分两种，一个是你健身设备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存在那个健身设备存在瑕疵，或者这个设备的不安隐患，那么肯定是要你要担责。
0: 对，
1: 那如果说是设备是正常的但是我使用不当，那有可能责任是我担。那好，使用不能又分两种情况，

0: 是你建设方案没有明确交代我怎么使用，还是说你交代我了，但是我就没按规定使用？
1: 就我没做对，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区分。如果说是这种啊，你交你设备是正常的，然后呢，你也教了我怎么使用，但是我就是这样，我就不按你的要求来，我就想反着来，我会就想干你滑点新花样。这个时候可能责任更多于在于这个使用者，
1: 使用者本身。
0: 对，如果说你设备存在瑕疵或者隐患，那这个责任不用想了，肯定是你建设方来担了啊。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又说到了财产损失。那么好，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把一些贵重物品啊，因为我建设嘛，有些身上带的这些东西或者表啊什么项链，这东西是不方便携带的，不方便佩戴的，那我就要放到你指定的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密码锁呀，或者指纹锁呀，或者钥匙都有可能啊。那这些东西一定保证是安全，就是我把东西放进去以后，只要我自己这个钥匙打开，这个钥匙没有丢失，或者在我保管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应该是不愿丢失的。
1: 是
0: 啊，那有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有的人敲锁，对吧？他有些高级设备，他自己用这个侵入，这个黑客侵入，他就想，那这个属于另外的，对吧？这个是有第三方的侵害的。那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不是因为你这个钥匙别的人有，你们员工自己拿个钥匙打开了取走了，或者你直接用通用的卡刷开了把我东西取走了，像这种啊，不是因为我个人疏忽的原因，在你的这个设备的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你的员工使用或者你设备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也是由建设方来担。当然如果是我自己，我给了钥匙，我们钥匙都给你，只有这两把，结果吧，你嘛把钥匙，或者我出去喝个奶茶，我出去干个啥，把钥匙丢了，别的拿到了进去取了，这个时候你自己是存在过错的，那肯定是按你的过错比例来分担责任。那会员之中啊，我也想用这个设备，今天只有三台，
1: 对，
0: 你也想用，我也想用，
1: 这发生冲突了，
0: 打起来了啊！那这种情况，那确实是人家经营者没办法控制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的人品性格是什么样，今天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但是在一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及时出来来协调了，我来处理了。比如说你人员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有工作人员介入了，我阻止你们了，我安抚你们了，或者在你们有人员受伤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了相关的部门，120号120号，我给你们进行了特定的辅助义务，来协助你们解决这些事儿了，或者对你们的人身伤害，我进行了特殊的照护义务，就是我第一时间我就，
1: 这就是尽到义务了。
0: 对，比如说你受伤了，我有医护人员，我给你包起了包扎，简单包扎，我也通过120联系医务人员过来了，那个这个时候就可以认定他尽到了那个他的保障义务。这个时候，那么他可能承担责任性就不大，因为是你们会员之间的冲突，
1: 对对对，
0: 没有关系，对吧？
1: 我已经就是尽力尽到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了。
0: 对，他只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说让你们不发生任何安全事件的义务。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是没法预料的嘛。
0: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具体还是要看情况。只要说了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啊，那么一般这个经营者在其中是不用担责的。
1: 就是还是得看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是谁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
0: 对啊，具体事情来判断。你只要记住，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就是但凡这个原因是跟健身房有关啊，就是你家的设备有问题，就是你家的保障义务没有提示明确啊，然后或者说在我们人员受伤的时候，你们的人员根本就不配合，不协助我们来处理这个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依据他的过错责任来承担啊，他也是要承担的。
1: 还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分析啊。

0: 宝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继续历史的边角料，这个无主题变奏的系列。话说接下来节目当中啊，我给您说说古代官场上迎来送往那些事儿。清朝有一个叫汪徽祖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学制叙说》。这本书啊，被誉为是叫县令的教科书。在这本书里边呢，就详细的讲述了说接待上司如何的重要，特别是对于这个上司身边的人呢，也得给应酬好了。他就举例说，在我们浙江这边有一个县令，知府对他的印象一向很好。有一次呢，这个知府老爷出行视察，正好经过这个县，这个县令呢就是没有满足这个领导身边人的要求，这巡抚的身边人呢就暗中使坏，把他接待领导的一切的供应全给撤走了。领导一瞧，你这知县对我这个知府这么怠慢呢，特别生气，找了一个借口就把他给参劾了，最后把这个县令给撤职了。在当时啊，这种活生生的例子特别多。于是乎呢，公务接待的时候欺下媚上，那就蔚然成风了。即便是在明朝的时候也是如此，府案大人驾到的时候，甭管你是县官、府官还是州官，一律啊跪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如果运气不好，赶上这个刮风了、下雨了、下雪了，说这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避雨，那不行。即便是知府也免不了啊，叫县膝污泥，膝盖上跪着都是脏泥。到了清代呢，如果赶上钦差大臣经过，数十里之外射马为长叹，20里内射马为短叹，无不接力驱呛，就是20里一报，10里一报，看看什么时候到了，赶紧迎着。大家伙都想给上级留一个好印象。
5: 处置使大人到，
6: 启禀处置使大人，河衙僚属戍边伪军麾下将领
7: 全部到齐，
6: 一毛点过，请大人升座。
4: 曾经啊，清朝有一个南京的兵部主事叫管制道，他就回忆说呀，自己在乡里边做生员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位县令呢向前来视察的巡抚百般献媚。献到什么程度呢？给领导的这个公桶，也就是我们说那个马桶啊，都给镶上边了。拿什么呢？用貂皮，尿壶用貂皮都给包上了，而且厕所里边呢铺上这个锦缎的褥子，里边啊香气扑鼻。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要点脸不要啊，你就正常的迎来送往，那对方还能为难你吗？列位，给您讲一个反例吧。有的时候啊，甭管是这个上级啊还是上级身边的人呢，那真是作威作福，压迫下属，这在清朝明朝啊都是寻常的现象。明代宪宗时期有这么一个通政司参议，姓叶，他追随大理寺少卿熊盖到东南那儿去巡视去。有这么一天呢，他们住在嘉兴宫。

0: 馆。熊盖呢就嫌公馆招待不周，我不满意，命令下人把这个嘉兴知府派去伺候他们的人呢给痛打一顿。打完以后呢，指着鼻子非常从容地骂说，你们呢当要自勉呐，想当年我在当官的时候也挨了不少这种的打，潜台词就是想当年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孙子，但是现在我是爷了，打你们也是应该的，你们被打也是活该的。再来说清朝，乾隆34年，也就是公元1769年的4月份，广西有一个学政叫梅立本，到玉林州主持科考，当地的知县姓杨，负责接待事务。按照当时朝廷的规矩呢，你这个学政从朝廷里边领了银子了，到当地主持科考，别人给你送点礼什么的也是正常的。但是你到了当地呢，不能增加当地的开支，不能增加当地的负担，那怎么办呢？你的吃喝还得是自己花钱的，按理说应该这样。可是这位梅学政呢，4月份就到了这个当地了，从4月初到5月初一离开，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仅让随从呢支付蔬菜的银子26两，而这位杨县令啊，包办了梅大人和他一大众的随从将近一个月的饮食，还有各项的开支，雇人代买物品，额外又花了很多钱，那银子花得海了去了。尽管如此啊，这个学政梅立本还有他的下人就觉得，哎，当地这个杨县令怎么这么不上道啊，只给我们买吃喝啊，怎么不塞点是吧，怎么不意思意思，你得塞点银子啊。反正吧，就是不满足，多次的刁难。杨县令这派人呢来照顾这个学政，也照顾这个学政的随从，这几个人不满足了，跟前边一样打吧，就因为我们不满意，派去听候差使的人被痛打一顿。杨县令一瞧，哪能这样啊，赶紧去求情了。梅立本这儿就恐吓他说，你看我跟你呢虽然是同年，但是你办事不利呀，回去啊我一定会参你一本的。这个杨县令是非常害怕，腿一软扑通就给跪下了，说卑职刚刚到任，很多情况啊真的不熟悉啊，您呢多多指教。梅学政说，你不懂是吧，去问呢。说完了端茶送客。眼瞅着4月底的时候要离开了是吧，梅立本这儿又找茬，就说，你看你当地给我准备这个轿子，我怎么觉得不好啊，你给我换一个。第二天这位梅学政就要启程了，这个姓杨的县令这着急呀，我哪儿给你换去，急得要命，于是把自个儿的轿子贡献出来，自己另外借了一顶轿子，你得送啊。到了5月初一，梅学政起行准备去寻州，杨县令这儿赶紧去送别吧。当天下的是瓢泼大雨，梅学政这儿啊迟迟不肯出门，其实他还在等着呢，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吗，你再表示表示，我心里边不就痛快了吗。哎，不表示是吧，好，我今儿出发，你们在外边啊让雨浇着吧。杨县令还有他的属员呢在城外边淋成了落汤鸡。列位，这县令跟这位杨学政是同榜出身，只因为官运不济，人家升官升得比较快，地位比较悬殊了，一再的受辱，自尊心呢被放在地上使劲摩擦了。杨县令这心里边特别的羞愤，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你也忒拿人不当人了。自己掀开轿帘往外一瞧，各种的衙役啊、兵丁啊，还有自己的师爷啊，都在雨里边淋着呢。他在轿里边越想越窝囊，最后怎么着呢，从靴子里边啊拔出了一柄短刀，竟然是在轿子里自陨身亡了。这事儿肯定是瞒不住了，上达天听，乾隆知道了，气得拍桌子，降旨彻底严办。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啊，乾隆才知道一个学政作威作福扰累地方的弊害竟然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官官相护，一时之间呢也没办法坐实。最后乾隆下令，行了，把那个梅立本给他处死吧， 这个学政也就是以命偿命了。古代官场权力分配啊，永远是上级掌握着对下级的监督跟考核，于是乎呢，下边逢迎拍马媚上，这成了做下级的本分了。下级能否把这上级接待好，成了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所以这才引出来这位姓杨的县令呢，因为接待而白白丢了一条命。接下来呢，再来给您说这么一个成语，其实啊，也是上级对下级的欺压。这个成语叫抱鸡养竹，说的是夏侯彪。这事儿啊，就不是发生在明清了，而是发生在唐朝。当时这个夏侯彪呢，担任的是唐朝益州的新昌的县令。刚刚到任的时候，紧急召见了一个老资格的乡官，相当于是啊，一个县长把这个乡长叫到跟前了，说咱这嘎的一文钱能买几个鸡蛋呢？这个乡官一听，哎呦，老大人刚一上任，对于这个民生很关注啊，很关心我们的菜篮子工程吧，于是伸了三个手指头，说一文钱能买三个鸡蛋。夏侯彪轻轻地点了点头，你看旁边的筐里没有，这是一万钱，你呀帮我买三万个鸡蛋。乡官这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哎呦，您买东西还真给现钱呢，这官挺好啊，但是您买这么多鸡蛋又没冰箱什么的，那不得撂坏了啊。于是就问说，大老爷，买这么多鸡蛋干嘛用啊？夏侯彪呢神秘的一笑，说这么着啊，这些鸡蛋呢我并不是着急要。
1: 哦，
0: 这乡官说，分期分批的给您买是吧？那是咱按月买呀，还是按季度买呀，还是怎么着啊？这时候这个夏侯彪就说了，你买来以后呢，给我找点爆蛋的母鸡，这不是一万钱吗，买三万个鸡蛋，到时候呢你给我三万只小鸡儿，这小鸡儿呢几个月以后它不就长大了吗，一只鸡得卖三十文钱吧，半年以后呢你把那些鸡都给卖了，给我三十万钱就行了。哎呀，这彪哥呀，这夏侯彪你是真彪啊，您这投资的奇才呀，巴菲特在您面前那都不够个儿啊。三万钱半年的时间投资回本变成三十万，而且自己这儿呢零风险。其实我们用嘎吱窝也能想明白啊，三万个鸡蛋运输的时候呢难免磕磕碰碰，而且能够孵出小鸡儿来的这个鸡蛋呢也不是每一个都可以。送到母鸡的怀抱里边，这里边又有这个人力成本，到最后就算这个母鸡个顶个的卖力工作，就算是都孵出来了这个三万只小鸡儿，这小鸡儿长成大鸡那不得吃饲料啊，不得有人力成本呢、啊、哎，人家不管，鸡生蛋就是这么简单，给你一万钱，半年以后给我三十万。三万只鸡的饲养量即便是放到现在啊，也是一个中大型的养鸡场的规模了。养鸡的时候啊，还得防着点禽流感。但是这位县令，这位夏侯彪，人家是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这个鸡蛋就变成鸡了。你给我三十万钱，这乡官听的脑袋上直冒白毛汗呢。哎呦，我们这个县令大人是真会捞钱呐！你敢说半个不字吗？不敢呐！他也琢磨着，回去以后我只能是强行摊派了。正琢磨着呢，这个彪哥呀，夏侯彪啊，又发话了，咱们这块一文钱能买几颗竹笋呢？这个乡官心里边咯噔一下，那只能是照实回答呀，伸出一巴掌，一文钱能买五颗竹笋。哎，这夏侯彪一拍大腿，得嘞，来，再给你一万钱，你给我买五万颗的竹笋，放到林子里边，等秋天长成竹子了，每颗呢十文钱给卖出去，到时候呢就是五十万钱了。一听这话，这个乡官差点跪下，有您这样玩的吗？这不是玩死我吗？但是也只好答应了。列位，这故事出自于唐人的笔记，后来有一个专门的成语叫抱鸡养竹，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你看啊，人这个夏侯彪啊特别会办事儿，我一没有贪污，二没有受贿，我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投资，我说的也很在理儿嘛，鸡蛋孵成鸡， 还给我，我卖出去。竹笋养成竹子，我把竹子一卖，很正常的事儿嘛。哎呀，其实啊，这个夏侯彪之前呢，还不是这样人。他呢，十年寒窗苦读，最后考取功名了。考取功名之后呢，在京城待业，就是等着这个官啊，看看哪有空缺啊。当时主管职位分配的是唐朝的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人事部的一个副部长吧，叫杨思玄。杨思玄那还了得吗？皇亲国戚，对所有看不顺眼的人都是极力排斥，大家伙都是敢怒不敢言。这夏侯彪这是左等也不给分配官，右等也不给分配官，再一打听，哦，杨思玄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一纸诉状就把这个杨思玄给告了，还给告倒了。列位，一个候补的官员竟然敢告一个副部级的官员，而且还告赢了，这脸可露大了啊！就连当时的宰相呢，都幸灾乐祸地说：“一彪一狼，共酌一羊，不拜何待呀？”他心里边特别美。但是你把这个夏侯彪前后的表现这么一对比，咱们就发现问题了。无官无职的时候，痛恨强权，顽强地跟他做斗争。可是，一旦这个乌纱帽戴到脑袋顶上，摇身一变，那我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呀！来吧，抱鸡养竹吧！哎，他这也开始欺压下级了。其实我们说呀，还别说这个上级跟下级了，即便是衙门之间的公文的往来，这里边也有很多门道。衙门之间的交往，条条框框的上传下达，枝枝蔓蔓的左捐右让，这里边肯定有很多门道。在外人看来呢，肯定是十分的复杂，但是内行人眼里边啊，这就不叫事儿了。咱们还是说清朝那时候，苏州衙门呢接到刑部的一封丁封文书，丁啊就是钉子的钉。这类文书呢，一般就是要处决当地的犯人这么一个批复。结果呢，打开来一瞧，不对呀，这是说的云南的一件案子，只好把这个文书重新封上了，逐级的又给退回去。直到年底的时候，刑部又来了一封新的文书，这回啊才说到要处决苏州的一名要犯。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纳闷了啊，不就是文书给发错了吗？这有什么可说的？这里边可有门道啊。要处决的苏州的这个要犯呢，是一个富家公子，三代单传，犯了死罪了，秋后处斩。刑部的文书只要一到，上边勾决了，这边直接执行，刽子手一刀落下，人头落地，这事儿就算完了。
1: 罪大恶极，现在已经真相大白，本官判你们秋后斩首，把人犯带下去。
2: 是。
0: 可是家里边呢不甘心呐，哎呦，三代单传，就这么一孩子，没结婚呢，也没孩子，这不断了后了吗？这可怎么办呢？家里人啊，把这个钱可花到海了去了，上上下下的打点，尤其是县衙里边找到内监，就是负责监狱的人员呢，您呢通融通融，我们家这个公子呢犯了罪，而且是死罪，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我们就想着呀，他临死之前能不能留下个种子啊？您这儿给行行方便，一边说一边递上了白花花的银子，都是好几千两啊。花这钱干嘛呢？往里边送人。送什么人呢？都是大闺女。从哪儿来的呢？都是从乡下花高价钱买来的，都是比较健壮的。说是给这个富家公子给他当这个奴仆吗？当丫鬟吗？当然不是了，就是想让这些姑娘啊，争取啊能够留下一儿半女的，把这些姑娘送进监狱里边，陪着这个富家公子住宿，希望能够留下一点血脉。可问题是，咱们也知道啊，这是需要时间的。可问题是，如果刑部的文书一到，上边已经勾决了，那马上就得处斩呢，立即执行啊，这怎么办呢？有钱能使鬼推磨，花了重金找到刑部的一个书吏，这个书吏收了钱了也有办法，他故意呀把这个文书呢给装错了，拿来云南的一个文件给发到苏州了。 故意把这个文书给发错了。

0: 这文件历经千山万水，从刑部到了苏州了。苏州本地接到文书一瞧，哎呀，这不是发错了吗？只能是一级一级，一站一站的再给退回去。然后刑部呢，再把正确的文书，就是往苏州这边发的呀，哎，再给发过来，又是一站一站的过来了。就这么着，如此的往返一趟，耗费了一年的时间。有这么多时间呢，啥事儿都办妥了。监狱里边啊，那几个姑娘，其中有人就怀上孕了，人家傅家翁他们家的血脉也就传下来了。您看看，一个小小的手段，利用文书就打了这种时间差了。关于这个丁封文书啊，门道还不止这些呢。在古代啊，丁封文书呢，不是用那个浆糊给封口，只是用这个锥子在上边扎几个眼儿，然后用这个纸绳啊给穿上。这代表的是什么呢？就跟插了鸡毛似的，代表的是非常紧急，我都来不及封口了。可是这些文书呢，一站一站的往下传，传递的人员呢就经常偷看这个文书，大家伙都想先睹为快，看看朝堂之上又发生什么大事了，看看哪个地方的官员要升迁了，或者是要倒霉了，提前了解一下上边的人事变动啊，方针政策呀，提前知道风向了，早早的站队呀。湖北宜昌有这么一个知县，有一回啊，拿起一封这个丁封的文书，打开来正瞧的时候，你倒好好看呢，他不去，抽着个烟袋呀，正在看呢，啪嗒，烟火掉到这个文书上了。列位，偷看文书这儿罪过不大，但是你损毁文书，这是要治罪的，罪过还不轻呢。这把这个知县给急的呀，赶紧找到师爷，说今儿你看我偷看这个丁封文书，结果呀，我吧嗒吧嗒正抽烟呢，你看看烫了一窟窿眼儿，这下我可倒了大霉了，这怎么办呢？是不是找人再给他模仿一封啊？师爷说那哪行啊，这上边有火漆有大印，这咱们能够私刻公章吗？咱模仿得了吗？咱要真这么做了，那就是杀头的罪过。知县说你给出个主意呀。这师爷呀，平时呢工资也不高，这回就专门讹一下这个知县大老爷。他说这事儿法子倒是有，但是呢我得冒点风险，所以说你得意思意思，只要你够意思，我这儿绝对不会让这事儿没意思。这县令一听说，那你准备要我多少意思啊？您给5000两银子吧。哎呦，这知县呢心疼肝疼肉疼啊，你看看我抽一口烟抽进去5000两，但是你能不给吗？算了算，一两年也就挣回来了，行吧，我答应了，你说说怎么办。这师爷比猴都精，说怎么办，我现在告诉您了，您转头给我5两银子就给我打发了。不行，您呢先结账，我再给你出主意。于是知县这儿就给了他5000两银子，这师爷把这个银票揣好了，直接把这个公文呢从里边抽出来，点着一把火就给烧了。县令这个脑袋嗡的一声，我只是烫了个窟窿，您这可好，直接给烧了，这不要亲命吗？这时候的师爷呀也不着急，又拿出来另外一张白纸，放到这个丁封的袋子里边，原样给封好了，非常淡定的就说了，说您就一站一站往下传吧，这事儿就过去了。这县令一听，哪有那么简单呢，里边重要文书成了白纸了。这师爷就笑了，下边几站他也会偷看，看完了以后呢，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也不敢声张，他不敢说，哎，这里边怎么是白纸啊，是不是白纸你怎么知道，你不允许偷看的呀。传到最后的时候呢，最后一站，他们如果是知趣的话，就不敢把这事儿捅出来。为什么呢？你说收到的是白纸，那好了，查吧，哪一站出的问题呢，谁也不知道，因为谁也不敢承认自个儿偷看了。这县令一听，好吧，一站一站往下传，直到最后一站的人接到这个文书，打开来一瞧，白纸一张，几个意思啊，赶紧给这个发送文书的人，就是第一站呢，给他们行文，说怎么回事啊，给我们发一张白纸过来，几个意思啊。发文的也说不能吧，难道是我们疏忽了，还是中间谁给调包了，行了吧，吃个哑巴亏吧， 不好意思往外宣扬，又重新再走一封文书。您看看这里边道行多深呢、啊、有的时候啊，这个文书里边一个字儿的变化就值很多银子。再给您举个例子，有一回在广东地区，两个大家族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死伤数十人。由于这个牵扯面太广了，地方官员往上报的时候呢，肯定是大事化小，要不然的话你是当官办事不利呀。他往上行文的时候就说呀，这两家发生械斗了，就是两家看戏引发了纠纷了，口角起来，然后就动拳动脚了，造成死伤了。于是广东地方官员呢就按照这个口径报到刑部那儿。过了些日子，刑部来了一封信，向广东这个衙门呢借10万两银子，这无疑就是刑部这儿敲竹杠了。广东巡抚把这个孽台呢埋怨了一顿，说你看看，肯定是你们呢办的这个事儿被对方给发现了。聂斯这儿地方官说不应该呀，刑部怎么会知道的呢？他们在北京啊。于是乎啊，这个聂台回到衙门之后呢，赶紧让秘书说看看咱们那文书出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刑部狮子大开口，一下找咱们巡抚借10万两银子，说白了明要。很快问题就查出来了，成文那天是先皇归天的忌日，按照惯例或者说按照法律，这是禁止鼓乐的。如果你地方上有演戏的，你这个巡抚啊、聂台呀，都得担责任。连这种原则性的错误也敢犯，人刑部找你借10万两银子，你敢不给吗？把这个聂台给吓得呀，我的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呢？巡抚出了这10万两，到时候肯定让我担呢。这时候他这个秘书呢说，这事儿容易啊，大人您呢请示一下巡抚，问他愿不愿拿出3个月的工资，咱们不用花那10万两，这事儿就能摆平了。巡抚一听，行啊，还别说3个月，30个月的也行啊。那么这钱给了谁呢？谁也没给，您往后听。这个秘书啊当即拟了一个折稿，就是一个后续的补充啊，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上报的案件当中说看戏的那个字句啊，中间落了一个字儿，看字之下，戏字之上，落了一个猴字。什么意思呢？就说呀，当地没有进行看戏呀、演戏呀，也没有动锣鼓家伙，而是呢看猴戏，这两家挤来挤去发生械斗了。按照当时的规矩，奏折里边你错一个字罚俸3个月。这么一场10万两银子才能够解决的事儿啊，竟然呢花了3个月的薪俸。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是

0: 效应总动员正在直播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又是一年的毕业季，有一批孩子将会升入到高中和大学。那么在九月份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呢，按照常规孩子们会上开学第一课。那么我们学校呢会讲一下比如说小升初、初升高的一些适应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关注比如说新初三和高三的孩子的学习会多一点，但很少关注他们的心理适应还有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初三和高三的孩子的一些内心的需求。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吴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从这个暑假开始，或者是说从中高考结束开始，我们的新初三、新高三的这个战役就已经打响了，是吧，吴老师？
1: 是的。其实从这个中考、高考结束，然后我们这个新初三，我们就是原来的初二
0: ，
1: 哎，原来的高二，马上变成了，已经变成了这种新初三、新高三的这种身份。
0: 那么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在孩子进入到，初三或者是说高三的这个阶段，可能表现出来的比孩子可能还会更加的紧张或者是焦虑一点，是不是？
1: 其实从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可能初一初二或者是高一高二的时候不太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呀，或者是说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成绩，更多的是作业写完了没有。现在我们开始关注他的学习效率高不高，他的状态好不好，这样其实孩子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区别或者说不同。
0: 我们这一代父母，其实现在的初中的孩子的父母应该也是八零尾吧吧，应该是
1: 啊，对。
0: 然后高中的孩子应该是属于这个80后，反正就是80后的这一代哈。
1: 是的。
0: 我们这一代父母，我们特别容易陷入一个我们自己认为很通的逻辑，就是说我为孩子付出了很多，那我就得看到这其中的一些回报，对吧？比如说你无论是学习的成绩也好，或者说你学习的状态也好，你要呈现出一种好像我作为父母我期待的一个样子，但其实这是家长的一个很错误的执念，是吗？
1: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或者说我们80这一代吧，我们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一代。可能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啊，我们考上了大学，我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比较好小康的这种生活。我们会拿自己的这种例子去跟孩子举例，说你看，我从一个农村，或者说我从一个不太繁华的地方，
0: 会有一个普通家庭，对吧？
1: 对，
0: 我考出来了。
1: 对，是的，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我逆天改命，可以这么说哈。我们想要这样去激励孩子，但是我们好像发现这个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0: 我们和很多的家长是这样说，我跟孩子说半天，然后发现对牛弹琴。有的孩子可能态度还行，但是家长觉得是知应是敷衍，那有的孩子就是一下就不愿意听就起来了，就从这个谈话当中离开了，是吧？
1: 因为这些好像离孩子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初高中阶段、中学阶段的孩子比较遥远，他看不到我们所谓的啊好好学习之后有了多么多么好的怎样怎样的一个生活，他可能也想象不到。
0: 我们有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高中的时候会讲这些，其实可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会说，你看他还有点小，我跟他说这他不懂，就是这孩子都进入高中了，怎么感觉学习也没有那么的努力或认真，或者是状态很积极，是吧？说他都那么大了，他这个事儿想不明白吗？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嘛，他真的没有办法在我们看来他还挺大的年纪能想得那么长远，是吧？
1: 是的，尤其现在的小孩们，
0: 是我们有很多家长挺不服气的，说你看我比孩子还努力呢，我在他的每一步给他的这种规划也好，或者是说我陪他学习也好，我比他还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甚至我还牺牲了我自己很多，比如说我想做的事情，是吧？我想做某些事情的时间，
1: 我的爱好，
0: 对，我的爱好，我就是陪着他，但是这孩子他怎么，哎呀，就这么气人
1: 这我们的逻辑就是我付出了， 我在你身上付出了，那你就应该有回报。我给你花了钱了，花了精力了，花了时间了，我陪你熬了夜了，就应该有一个满意的分数。这个逻辑在教育孩子上真的不太行得通，不太管用。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非常管用。孩子不是机器，就是我输入什么他就输出什么，他有他的节奏啊，天赋，我们说因材施教哈，有他的这种运气或者说命运。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堆上去，也不能保证他就真的按我们想象的那个方向去走。
0: 哎，还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想让孩子有一个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生剧本，但是我们会发现孩子通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完全没有按照我们的剧本走。
1: 是的，我们安排好的反而不是他的路。
0: 对，
1: 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前途。
0: 那就是说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就像今天您表达的这个主题是我们要做一名陪跑者，我们要目送孩子冲向目标，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沟通或者说日常的相处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出来说我究竟是在陪跑还是说我在催着孩子跑，我们有没有家长的一些比如说自测的清单什么的？
1: 我们给家长提供一个这样的就是清单嘛，
0: 自测的一个环节是吧？
1: 自测的环节，
0: 您跟大家说说，我们家长现在可以就是我们对号入座做是吧？看看我们究竟是陪跑更多，还是我们的孩子不愿意跑，我们在催他跑更多？
1: 好，比如说啊，我们第一点就是我每天都追问孩子，你好好学习了没有？你考了多少分儿？而不是说我关心孩子的身体状况，我关心孩子的情绪状态。第二点就是在孩子表达他压力很大，他很无助，他焦虑的时候，我就否定他，而且我是马上的否定他，你想的不对，别想太多了，有啥好焦虑的
0: 啊？这句话是一个否定的言语吗？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这样，孩子表达说，哎呀，我最近这个学习状态不太好，是吧？家长说，哎呀，你这么点小孩，你有什么烦心的呀？就脱口而出这个话，但其实孩子接收到的是否定。
1: 是的，是否定。你好比说，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我跟您讲哈，我说，哎呦，我跟你说，我今天可太倒霉了，我在来的路上怎样怎样，然后你如果跟我讲，我们就是设身处地的去讲，你如果跟我讲，哎呦，这路这么好走，你还能这个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其实心里想表达的是，我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突发的状况。我心里想要你去回应我的是，啊，真的呀？哎，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那孩子在表达自己的无助的时候，他其实想让爸爸妈妈跟自己表达的意思是，你怎么个无助法啊？你具体的是难过是一个什么样子，遇到什么具体事儿了呢？你展开去讲一讲。而不是说
0: 你别难过，
1: 哎，对，你有啥可焦虑的。可能这个话是需要说，我们想它是对的一句话。
0: 对，
1: 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别那么焦虑，
0: 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劝。
1: 对，它是对的，但它是在孩子充分表达完之后说的那个话，或者说孩子充分表达完之后，这个话他自己能悟出来，不用我们讲。
0: 我们家长
1: 结果。
0: 我们家长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跟孩子沟通的话语，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比如说在孩子初高中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会很怎么说，他会很纳闷儿，就说我究竟说什么了呀？我的孩子怎么就一点就着了
1: 啊？对，就。对对对，
0: 我没说什么呀，我今天跟他的谈话，我觉得我态度很好啊，我觉得我也是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啊，这孩子怎么了？家长就特纳闷儿是吧？但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无意间说出来的话，就是否定了孩子。
1: 是的，而且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也非常的敏感，就是我们真的无法感同身受他，我们觉得没事儿，甚至我可能跟别的家长讲一讲，你说这个话说的正常吗？他也说
0: 正常啊，
1: 正常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可能就会伤害到孩子。就是他，咱们真的无法完全共情。因为他可能这个点他很爆发的很快，他的燃点很低。
0: 明白。所以孩子给我们表达焦虑或者无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先别劝，我们先提 听孩子怎么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对，
0: 好，我们家长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哈。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自查的方式，我们可能做的也不太恰当。
1: 比如说跟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们说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永远那么好。
0: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有的时候吧，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是属于说者无意的。其实好像就是像闲聊天似的聊起来，比如谁家孩子中考高考又考得很好，是吧？我们没有说针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好或不好，我们其实就是闲聊天，但我们孩子接收到的是哼，你又拿我跟他比。
1: 是的。在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开一个小玩笑啊，就是如果爱人说你看人别人家老公怎样怎样，你看人别人家媳妇怎样怎样的时候，
0: 我们也不愿意
1: 啊。对，我听到的是那你跟他过去吧。
0: 对，孩子可能也会这么想，那你让他当你的孩子吧，但又没有办法。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这种对比不仅仅是说我们好像坐下来，我们这样就好像很严肃的在讲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可能在炒菜的时候就突然说，哎呀，这个中高考的成绩出来之后，你看谁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分儿。
1: 哎，对。
0: 然后你的孩子可能他在这个时候 get 到就是，哎呀，我在我妈妈心中不够好。
1: 那我反正不如他。
0: 好，所以这个话我们也尽量别在孩子面前说，我们可以悄咪咪的说。好，还有其他的吗？
1: 就是我当年要是有你这样的条件，我早就怎么怎么着了。其实这个虽然是现实，但孩子不接受，
0: 不愿意听
1: 啊，都不愿意听。
0: 你
1: 只要好好学习，能考上哪个哪个学校，我爸爸妈妈付出多少，做什么都愿意，我们倾尽全家之力，怎么怎么样。孩子其实挺怕听到这样的话。曾经有小孩跟我说过，说我妈一跟我说，我花了多少多少钱，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所有人。就是这个孩子当时其实是一个很低落的一个那种状态跟我说。
0: 能够感受到他可能觉得说考不好或者是说学习状态不好这件事情就很对不起全家人。
1: 对的。
0: 他会有特别大的心理压力。
1: 对的。他会有那种愧疚感。再有就是比如说家庭聚餐的时候，跟亲戚或者跟我们的这个
0: 朋友们
1: 说啊，我们的目标学校是哪里哪里哪里。就这个时候孩子也很有压力。就是如果孩子他自己说，我想考哪哪哪，这种情况和我们从我们大人的嘴里说出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那我们少说吧。好多那个家长就说，说我们少说，我们不说话，
0: 我们行动
1: 啊，对，
0: 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1: 对，是的。你说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给他切点水果送过去，是吧？或者是那个我们晚上了，我们给他热一杯奶。就这种以关心的这种名义啊，一会儿进去了，一会儿进去了。我们虽然不说话，但每次一开门，我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孩子身体僵一下，或者是，哎呀，就是叹一口气。
0: 对对对，会有。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对。那就刚才我们家长做的这些说的这些，哇，说真的我感觉好像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呀。那我们就是有这种行为和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变成了催跑吗？
1: 比如说有以上的，我们刚才其实说了有六点。有一半及以上。就是不是说我出现一个孩子就会感觉怎样怎样，我们可能叠加的因素过去之后，孩子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0: 这就是我们给孩子的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对的。
0: OK，
1: 对的。
0: 如果你有以上六种行为中的三种，那就要及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行为，当然越少越好啊。我们除了就是家长的这种语言啊行为啊，我们有一些这种清单，那么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情绪吧，或者说一种表现的形式，那就是他感受到了我们的压力，感受到了我们可能是在催跑，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1: 比如说我们一提考试孩子就烦，要么他就不讲话。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住校的比较多，我们跟孩子通话的时候，我们总会去问，那问的时候孩子直接把电话给挂掉了。这样就有这种信号传递出来。就是我们可能做的有点 多了。再有就是原本可能很脾气很好很开朗的小孩啊，变得易怒敏感了。像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就马上他就爆炸了，一点小事他就要爆炸啊，这种也是一个信号。
0: 家长这时候别先无辜，别先说我怎么了，我发生我说什么了，先别这么想，先想哎呦，我是不是就是哪个话哪句话或者说哪个行为就让孩子感觉到了不太舒服，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刚才就是我们提的这一点非常好，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给家长的。我们包括我们做节目也是在告诉家长们，不是说我们就做错了，我们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其实
0: 不是在指责大家，
1: 对，我们一块儿去想办法，
0: 对，
1: 去找原因，可能谁家孩子不太一样，我们去找这个原因，哦，那可能是什么什么一个原因，
0: 对，
1: 这个办法用到我家孩子身上，是不是就能管用了？
0: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多种方式，大家可以试试，
1: 对，我们去尝试，结合我们孩子这种情况，
0: 对，还有的家长其实自己是属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就比如说明明我知道孩子的状态不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相处，是吧？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度过这个我们觉得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这种初三和高三的阶段哈。好，我们接着说说孩子的情绪反应。
1: 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下降了，或者说成绩明显的下降了，而且总是在否定自己。就是明明自己很努力了，就是做的很多了，却总是说哎我不行，我考不好，我这次肯定又不行了，又考不好了，我又要退步了，他有这种自我否定的时候，那一定是发生了某一件事情给牵扯出来了。不然的话，我们你想一想，我们在这个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其实一直在给孩子鼓劲儿的，
0: 对，
1: 他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或者说哎呀我反正我得努力，
0: 对，
1: 就我起码我如果现在不太好，我起码我再努力，那我可能会越来越好，
0: 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是的、
0: 如果他一直处在这种消极的状态，那就是有点不太正常的状态了哈。
1: 对，如果总在否定自己，那一定是有哪些小事儿，就哪怕是小事儿触发了他了。再有就是这种生活上的这种信号啊，就失眠了，食欲不好了，头疼，或者是就这种不明原因的，或者说他找不到某一个具体部位的这种疼，
0: 不明原因的不舒服。
1: 对，
0: 有的孩子就是我就是不舒服
1: 啊，我不舒服，再有就是我就是疼，
0: 对，
1: 然后说哪疼，哎，好像也说不清楚，就串着疼，这个也是一种，其实是一种信号。
0: OK，
1: 那再有就是，很敷衍。刚才我们主持人就已经很生动的说这个例子，是是是，后边没有了，我就很敷衍，或者说我抵触，再不就，哎呀，别管了。哎呀别说了，其实他是有这种抵触的情绪了。社交的活动减少其实也算一个信号。就是本来挺爱玩挺爱打篮球的孩子，没有这个兴趣了，就好长时间都不打球，说好长时间他休息他也不找他的这个好朋友，或者说这个玩伴哈去玩了，这个原本的这种兴趣爱好也提不起精神了，那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比较低迷，这也是告诉我们的传递给我们的这个信号。
0: 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些信号的话，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孩子发出的其实是求救信号，就是我们不要忽视掉，我们反而应该更加重视孩子的这些反应哈。那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哪些行为，或者是说哪些场景哪些时刻，就是把我们本来应该是陪跑或者是说我们助力孩子跑的这个角色，就一下子变成了这种催跑的状态呢，就给到了孩子一些压力呢。
1: 比如说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说话哈，沟通的时候我们这种高频率的这种追问，就是其实挺给孩子这种压力的。
0: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家长容易说什么。
1: 比如说这是我们进入初三或者进入高三的第一次月考啊。
0: 你可得重视啊。
1: 哦， 你复习怎么样了，本来他心里就惴惴不安的、嗯、他也挺大压力，他也想考好，
0: 对啊，
1: 他更觉得害怕了，他更觉得哎呀这个焦虑了、
0: 啊、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不是我在关心孩子吗、嗯，家长通常会觉得说我关心他呀、
1: 嗯、
0: 我就问问他的情况呀，但实际上我们给到了孩子压力，
1: 嗯，是的，
0: 嗯，
1: 反而什么时候孩子可能会，既然我们说到这儿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嗯、孩子可能会觉得哎呀不行，我得加把劲儿了，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小孩跟我讲过，初中的孩子跟我讲过，说哎突然有一天我妈就没有唠叨我
0: 我妈像变了一个妈妈一样
1: 啊，对、
0: 哎、不像以前那样了，
1: 我觉得她是不是我妈妈呀哎呦我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今天晚上我要不好好写这个作业，我都有点我自己过不去了
0: 这个妈妈一定是学习了成长了、
1: 啊、对，那天可能是遇到高人点拨了是吧
0: 对、
1: 啊、那我如果妈妈问她，那这小孩当时就跟我说我妈每天都会跟我说、
0: 嗯、
1: 哎你学的怎么样了，你今天这个都学会了没有，哪儿没学会啊、嗯、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怎么怎么样哈，那天没有说哎呦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不行，我要不然我对不起我妈妈今天的沉默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唠叨反而是让孩子没有学习的动力。
1: 其实我们在想，我们说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心里着急，
0: 嗯，是的，
1: 不说点什么我就觉得我没有做好家长的职责，
0: 嗯，是有的时候真是这样。
1: 我说出来之后，我起码就不那么焦虑了，
0: 嗯，
1: 这个焦虑没有跑啊，
0: 他转移了，
1: 对，转到孩子那儿去了。
0: 哎，真的是这样。我们妈妈的焦虑好像通常是通过唠叨转移到孩子身上的哈，
1: 嗯嗯、
0: 而我们家长通常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我们看见孩子的行为，我们老给孩子判断说他不努力。就是你看你都快考试了、嗯、或者你看你都进入高三了，你都进入初三了、嗯、你怎么还在那玩手机呢，就是家长总觉得说好像孩子还不够努力，好像通过我们的这个言语、嗯、我们就能让孩子努力，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1: 嗯
0: 嗯，就是大家不要这样做，你的言语他真的不会让你的孩子努力，可能有的时候还起到了一个反作用。
1: 是的，
0: 哦，好，这是第一个、嗯、我们在沟通上有一个误区、嗯、我们别用我们的唠叨好像传达我们在关心，我们真正的关心是一个什么呢，一会儿吴老师跟大家说哈、嗯、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呀。
1: 嗯、这种目标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对标，像我们刚才说的跟别人家的孩子去对比、嗯嗯、你同学进步了多少名啊，隔壁咱们邻居家的小孩儿可考到重点去了，
0: 嗯嗯
1: 啊，就是用他人的那种已经收获的那种结果去审判我们还在努力的孩子的这种行为。
0: 家长会说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励一下我的孩子，
1: 嗯，是的，但是反正我觉得我去想一想，我不太喜欢这种激励。
0: 嗯，
1: 如果我的领导跟我说，你看人家某位老师，
0: 嗯，
1: 夺得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嗯，
0: 我们感受到的其实不是激励，
1: 嗯，
0: 就是家长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1: 嗯、
0: 是吧？就是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说想激励我们的孩子、
1: 嗯，
0: 但如果你是一个接收者，你接收到了这样的对比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感受不到你言语当中的激励。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我感受到的是，那你觉得我不好？
0: 嗯，
1: 反正我起码不如他好。
0: 对对对，孩子也是会这样的感受。
1: 嗯，对的。
0: OK，
1: 就是这种暗示就会内化成我不够好。我就会
0: 怀疑自己
1: 啊，是，然后我就不断的去强化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好。
0: 嗯，明白。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有的小孩为什么会一直处在这种，比如说没自信也好，或者说否定自己也好，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种心理在作怪，是吧？然后他就形成了这样的行为和想法。
1: 嗯，
0: 好，我们的对比的这件事情啊，家长不要说我没在对比啊，我就是其实就是说说人家孩子考成啥样、
1: 嗯、
0: 你其实这个话一说就是在对比，我们就尽量不在孩子面前说这个话啊。
1: 对，
0: 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方式吗？
1: 嗯，我们其实刚才提到过这一点，就是我爸爸妈妈或者说我们全家，你看为了你我们牺牲了多少
0: 哦、
1: 我们省吃俭用 为了怎么怎么样，为了把你供成财哈、
0: 嗯嗯，
1: 然后我们整个家庭我们都，比如说我们都不看电视，我给你一个安静的环境。嗯，
0: 我瞬间感受到了压力，我带入了自己是那个孩子，我一下子我就感觉到，哎呀，突然有点窒息，喘不上气儿。
1: 是，就特别想长出一口气，
0: 对，
1: 是那样的感觉。我刚才也是，我在说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0: 嗯，
1: 那何况孩子他真的是那个角色，我们好歹还就是我们不在他、那个、
0: 我们是带入了一下自己，
1: 对，我们不在他那个角色上，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好歹还觉得轻松一点、
0: 嗯、
1: 那孩子他总是那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0: 嗯、
1: 你想一下他又心智并不成熟，
0: 对，
1: 这种我们叫情感绑架
0: 啊、哦，情感绑架、
1: 嗯、
0: 是的，就是打着我很爱你，我很关心你，然后其实是在绑架一些东西哈。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嗯，放大焦虑，像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说、
0: 嗯、
1: 哎，你怎么不努力呀，你都高三了，
0: 对，
1: 你怎么还看手机呢？
0: 哎呦，这我们太多初高三的家长特别爱说的一句话、
1: 嗯、
0: 其实妈妈在一起容易聊孩子、
1: 嗯、
0: 一聊孩子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吐槽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家孩子这个假期本来他就要上初三了，上高三了，那还抱着个手机停不下来，他其实就是这种焦虑、嗯、是吧？
1: 是的、
0: 哦、
1: 是的、
0: 哦、
1: 就是那我们想我们得紧张成什么样子才能一眼手机一眼电视都不看、
0: 嗯、
1: 我们就是高三或者是初三，哪怕是这样的高三初三的情况下，至于一眼都不看吗？
0: 也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哈。
1: 嗯，其实我们在诉说自己的这种焦虑，我们把它放大化。
0: 嗯嗯，我们的话语会让孩子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比如说，如我刚才在带入我自己说，如果我是孩子，我的家长这样说的话，我会觉得我一休息我特罪恶
1: 啊。对。对，
0: 嗯，我不能休息，我也不能好像说除了学习干点别的事儿。
1: 对的，
0: 嗯，孩子也会是这种感受，
1: 就是完全没有空间。
0: 哦，
1: 我们曾经跟孩子们聊哈，我们做一个小组，几个小孩一起，我们去讨论。我说，哎，这个放假回家哈，我们周末休息。你回家你什么心情？就是这个孩子就
0: 迟疑了，
1: 迟疑。
0: 嗯，
1: 我又想回又不想回。
0: 好纠结，
1: 想回咱们都能理解哈，
0: 不想回呢？
1: 我说那为什么不想回？我就想啊，我回家我就直接就是我都不过客厅，
0: 直接进到我那屋。
1: 哎，对，屋门就锁上，没有人跟我讲话。
0: 哦，
1: 就是其实他在表达一个他非常矛盾的情绪，因为这个事情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孩子在表达对父母的。对父母那种矛盾的感情，我又想爸爸妈妈，
0: 嗯，
1: 我又愿意跟他们一起说说话吃吃饭，我又害怕他说话，
0: 因为我跟他一说话可能他又要说我的学习，
1: 嗯，
0: 或者是我不爱听的那些话，是吧？
1: 对，就是他，就小孩们说他不说我都可紧张。
0: 能懂，他其实是一种像条件反射一样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以前会有一个段子说，就是妈妈说的那些话，妈妈在前面说我们像眼霜黄似的，孩子在后边其实都背过了哈、
1: 嗯、
0: 就有点夸张、
1: 嗯、
0: 但是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嗯，我们跟孩子有的时候那个相处模式真是那样，我们那个话都来来回回、
1: 嗯、
0: 可能说了得有几百上千遍，
1: 对，
0: 孩子真的就背过了、
1: 嗯、
0: 他其实接收到的不是我们对他的关心，而是我们传达的一个焦虑。
1: 嗯，是的，
0: 嗯，
1: 是的，就是完全起了反作用，
0: 嗯，
1: 一点正向的作用也没有。孩子这种，他总在这种环境和压力之下，他可能不敢反抗，或者说他这一次忍住了，但是总积累、总积累、总积累的话，他是会爆发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的言语感染，我们自己感觉是说我们在关心孩子，但是这种关心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还觉得说我是在鞭策孩子，是吧？
1: 嗯、
0: 但是其实这种真的有的时候给孩子传达的更多的是一种压力。
1: 嗯
0: 嗯，好，我们家长自查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情况哈，如果你有，我们可以来改掉。那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掉？稍后吴老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调整。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新初三和新高三的这个群体。我们关注孩子，同时也关注家长。家长呢要调整好自己的定位，我们不要一直在催跑啊，我们要陪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陪跑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那在跟孩子陪跑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可能会有言行啊，或者是言语啊，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其实家长的不恰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析出来之后，不是在指责大家，也不是让大家陷入到一种自责当中哈，说哎呀我这个又没做好，而是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能够及时的找到方法来进行解决。刚才我们说到了言语上，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有一些误区，我们可能用我们的追问让孩子感受到了压力，我们可能无意间的一个聊天让孩子感觉到了好像在对比，或者是我们觉得对孩子是关心，但其实对孩子是一种情感的绑架。那除了言语上有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我们哪些行为可能也越界了，我们自己其实不自知呢？吴老师，
1: 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就谈到了这个话题，就是看手机的话题。你怎么一回来就看手机？就是孩子可能周一到周五或者周一到周六都在上学，
0: 对，
1: 周日我们这个回家休息，然后那个就拿手机。那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那我们孩子初三或者是高三一整年都已经忙到
0: 忙到起飞，
1: 对，都已经一眼手机都不能看吗？他如果看手机，是不是他还在调整？就是他还有想要关心的东西。那我们想，那一周没有看，可能回来之后看一下，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吧，也可以理解，也情有可原。
0: 对，其实这可能也是孩子调整自己的一个方式。
1: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做的是，哎，你注意好度。你控制好这个时间，或者说可能我们不用去催他，没一会儿他自己，因为他要写作业，过一会儿他自己他就要着急忙慌的去写作业了。
0: 是的，我们家长这时候其实更多的需要沉住点气。
1: 对，
0: 别着急。
1: 对，就是再有就是我们像我们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了哈，不是说在批评家长，而是我们要去找原因。我们家长有自己的课题，孩子有他的课题。孩子的课题就是他调整好状态，他怎么样的去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我们家长的课题是我如何把我无处安放的这种焦虑给他去把它释放，或者说去把它成功的去表达去宣泄。我们就找我们的同龄人，比如说跟我们的爱人，跟我们的好朋友、好闺蜜，跟我们的同事，我们去探讨这样的话题。而不是说我看着他玩手机我心里就开始着急，我心里着急的这种想法我可以跟我的同龄人去交流，我们怎样去把它去克服掉，或者说去改正，或者是说我们怎样的去更好的去疏解它。

0: 好，这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调整的。那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减少我们之间冲突的这种言语也好，或者是说行为也好，我们可以怎么沟通，我们的沟通才能够更顺畅，孩子也没感受到说好像我妈又开始指责我了之类的。
1: 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公式吧，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表达诉求。就是在对方，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一般都是孩子先说哈。孩子说我怎样怎样的时候，好，你的情绪是什么什么，表达诉求。就是有的时候孩子说一句话，比如说，哎呀，我今天觉得特别烦。他并不知道怎么了。那我们再让孩子说，那你具体讲一讲呢，就是他表达情绪哈，然后表达诉求，就是哦，那你说你这么烦这一句话，你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引发他去往自己的这种目标或者说目的去思考。因为我们大人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可烦呢，我也不知道在烦啥，
0: 对，
1: 我也不知道我想说啥，
0: 是，
1: 但我说着说着我好像哦，我清楚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这件事儿我没解决掉，我对自己的否定或者我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我感觉到我烦。那你看我们刚才说我对自己的否定和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这个是不是就是孩子他要表达出来的真正的东西。
0: 我们让孩子说出来他的感受吧，更多的是吧。那除了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沟通和引导之外，我们可以怎么样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作为爸爸，我作为妈妈，我其实很理解你，我也很支持你，我也给你一定的这种自主空间，而不是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回到这个家我就觉得就浑身不自在的感觉。
1: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开这家庭会议。比如说哈，我们说到某一个词，比如我们现在特别流行那个举牌，一个对号一个叉号，
0: 对，
1: 我们比如说做某一个动作，做一个双手交叉，就是叉号这个动作，这就是不行，我不想让你说了。就是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哈。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说了，这是我们约定好的。再有就是我们开会，我们说到什么一个程度我们就不说了。比如说我作为妈妈，我真的很焦虑，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的焦虑表达完。那孩子可能说可以啊，那我把我的焦虑表达完，我说十句话。我就数着这十句，反正说没说完我就
0: 说十句，
1: 对，我就这么十句的量。既让我们能有一个出口，或者说我要不然我不说的话我就浑身难受。又不至于让孩子，就是我们在去商量这个十句这个量的时候，其实给了孩子一个缓冲，就是不直接的去把这个焦虑垮一下全都给他。
0: 明白，是以一种我们在聊天的方式，我来说一说我内心的担心点和我的焦虑点，而不是好像是我是一个高位者，我是妈妈，然后我在跟你说我的焦虑，然后好像孩子接收到的是我在指责你没做好。
1: 是的，就是在我们规定这个量的时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告诉孩子，妈妈也需要表达焦虑，
0: 妈妈也有焦虑。
1: 对对，就像你需要表达一样。我并不是想传递给你，就是让孩子潜意识里有这种感受。就是其实我们如果不说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不说开，孩子就会觉得你看我妈又说我了，你看我妈又觉得我不好了，你看我又没做好，我又对不起他们了。
0: 对，孩子会这样想。
1: 就是我们说一个词儿叫课题分离，我表达焦虑并不一定非得伤害对方，或者说非得影响到对方。你表达你的焦虑，我表达我的焦虑，我们各自努力。就是妈妈也需要有成长的地方，孩子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课要 需要去完成，孩子有他要成长的地方，嗯，我们各自去完成各自的课题。
0: 哦，明白，这个方式挺好的，这个方式会，因为孩子在初高中初三和高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挺大了，是吧，他能够理解你的很多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妈妈不是说好像一点就着，或者说他情绪他就是不稳定，有的孩子就是跟同学之间聊天的时候说我妈就是情绪特不稳定，就这话是吧，
1: 特别暴躁，
0: 对对，我妈动不动她就你就不知道她怎么她就发火了，因为孩子他感受到的不是你的焦虑，他是感受到你的情绪特别无常，但其实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发火可能我们就是在传达我们的焦虑，
1: 是的，就是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有一个好的点，就怎么样呢，避免误伤对方，我又表达了焦虑又没有误伤，
0: 对对对，那孩子其实会通过家长处理焦虑情绪的方式他也学到，
1: 是的，
0: 就是我焦虑的时候我可能也找我的好朋友说说，就完了，
1: 对对，
0: 我这个方式挺好，
1: 对，我就把它说出来，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方式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家长就是很关心孩子嘛，我们通常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词就是叫做家长的过度控制，是吧，一说到这过度控制家长就觉得特别委屈，我怎么就控制了，那我们都是在关心啊，我们都是因为爱这个孩子呀，就是这种过度的这种关心，会让孩子感受到不舒服，那我们怎么调整一下，也是我们爱孩子我们关心孩子，但是我们不让孩子感觉到不舒服，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初的初心就是我们一直谈家庭教育这个初心是什么，是让家长自身成长，包括我们在聊我们说让家长回归到让妈妈回归到自己，而不是她只是一个妈妈，回归到自己，她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兴趣爱好，那她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克服了对于想控制孩子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他其实就成长了。我们说孩子他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一定是这个家庭的问题，那么好，家长的这种自我成长才是我们的这个终极目标，你说为什么那个妈妈她就那么稳定，或者说为什么那个爸爸他就把这个家庭关系融合的那么的好，
0: 对，
1: 是因为他经历了这种风风雨雨
0: 他从这个风雨当中走出来了，是吧，
1: 已经走出来了，然后他成长了之后他才会稳定的，不是说我劝一劝你你稳定一点你就稳定了，
0: 对，这个真的是
1: 经历过痛苦之后才会稳定，就是我们一直脑子里要有一根弦儿，在这个痛苦我们是要经历的，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善了自我，就是这是我的课题，你比如说我总是想控制孩子，这是我的课题，我要去克服它，我要痛到一定的程度我才能去冲破它，冲破它之后我就稳定了下来，
0: 是的，这个吴老师说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觉得很痛苦，但是其实突破之后的那份蜕变和成长其实还真的是挺难得的哈。
1: 那就不仅仅是在跟孩子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了，我们有这个沙龙当中的这个好多家长也好，或者说朋友也好，说哎，我发现我把孩子搞定了之后，或者说我孩子搞定我之后，我这个工作上都顺利了
0: 啊，那我相通的
1: 啊，对，是的，我都突破了，其实这个点它只不过是通过孩子表现了出来而已，这个点它就是我的课题，它不停地反复地折磨我和磨砺我，
0: 是的，
1: 就是要让我成长，就是我们在借助孩子的这个机会去成长。
0: 最后一个问题哈，吴老师，就是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发出了一些求救的信号、求助的信号，比如他心情不好啊，我压力很大呀，或者怎样怎样怎样。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怎么接一下呢？我们就说好吧，那你就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是我们要怎么说？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家长会一上来就劝，这个方式其实不太可取。那我们可以怎么接一下孩子的这个求助的信号？
1: 我们说一个万能的
0: 好
1: 公式，
0: 万能的公式需要。
1: 万能的公式就是，比如说三点吧。第一点，我们其实刚才提到过这个，就是表达情绪。第二点，表达诉求。第三点，你希望我怎样？ 其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第三点，你希望我怎样？
0: 你希望妈妈做点什么
1: 啊？对，你希望我做些什么？这个可以不在，比如说我这一次。

0: 提出问题，或者说这一次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去说，可能这一次问题过后我们没解决好，或者说解决好了，我们有一个对他的讨论，下一次的时候你希望我怎样，比如你暴怒的时候你希望我怎样，你就希望我不吱声，或者你希望我做一个手势，这个比如说握拳的手势，意思就是我看到了，我想关心你，但是我不说，因为我一说你可能要爆炸，我不说，但是我用这个手势告诉你我关心你，你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可以去干。
1: 哦，好，大家试一试这个方法啊，接住孩子的情绪，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里面，当然也需要我们作为家长跟孩子更多的磨合吧，是吧？也不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方法你一用就万能，非常好用，但是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我们有很多家长很困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看看哪个更适合你跟孩子来相处。谢谢吴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吴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紧严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上溯日月星辰，
13: 下谈河岳山川，
12: 左聊石海沟沉，
13: 右看时下热点，
12: 有趣
1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老郭老故事。
1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先给您说这么一个趣闻，就是清代皇帝跟眼镜之间那些好玩的事儿。说这个趣闻之前呢，还给您饶一个更好玩的小趣闻。在网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说我们经常所说的眼镜蛇，在眼镜没有被发明之前，那它叫什么蛇呢？确实啊，眼镜蛇的这种叫法呢，是17、18世纪以后，因为眼镜产生以后，附会而成的。之前呢，在咱们中国吧，有的地方管它叫饭铲头或者叫板铲头，说白了吧，就是一个饭铲的那种意思。咱们看电饭锅里边有那个木头的饭铲，那东西跟眼镜蛇的脑袋是不是挺相像的？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眼镜王蛇，那咱们这边怎么叫呢？叫大饭铲头、大吹风蛇，比这个小号的饭铲啊要大一号，这就是眼镜王蛇了。甭管是大饭铲还是小饭铲，我觉得咱们中国给它起的名字啊，倒是挺生动的。眼镜蛇生气的时候，那脑袋撅起来吐着信子，倒是真的挺像一个饭铲的。确切来说呢，印度的眼镜蛇那真的才像眼镜呢。
15: 另一只眼镜蛇已经先入为主，它立刻发动攻击，但另一条来犯的眼镜蛇也不甘示弱，摆好了进攻的架势。第二轮进攻开始了，这次他露出了毒牙，入侵者仓皇逃窜。
14: 行了吧，咱就别说蛇了，咱们来说说这个眼镜吧。在有清一代，一共是296年，12位皇帝当中呢，唯有溥仪留下了两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照片。这一点呢，我们在末代皇帝里边，在这个影片里边呢，也能瞧着那个形象。话说溥仪有一本自传，就是著名的《我的前半生》。在这本自传里边啊，他曾经这样描述，他说，我15岁那年，庄士敦就发现我的眼睛可能近视了，建议请一个外国的眼科医生来校验一下，给我配副眼镜。不料这个建议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呢，费了庄士敦不少的口舌，再加上我自己坚持要办，这才解决了。
16: 那戴眼镜也错了吗？
17: 皇上的眼睛怎么能被东西给蒙上呢？
16: 那是看得更清楚了，朕要是不戴眼镜，根本就不知道额娘的脸上有这么多的老年斑。
14: 咱都认为这皇帝呀，九五至尊嘛，他说一句话那谁都得听啊。你看到了末代皇帝，因为戴不戴眼镜这事儿还竟然引起轩然大波了。其实啊，历代清朝皇帝呢都有戴眼镜和赏玩眼镜的历史，但是我们从对溥仪皇帝戴眼镜后宫里边如此大惊小怪，我们也看得出来啊，晚清的宫廷他们的盲目啊、守旧啊，那真是超乎咱们的想象的。中国宫廷史上第一次出现眼镜这个词儿呢，其实是在明代。明清的时候啊，制造眼镜的原材料就是水晶，因此眼镜是被视为奇珍异宝的。史书里边记载，叫昏者视之明，小者视之大，远者视之近。明宣宗呢，曾经把这个眼镜作为御赐的珍品，赏给亲近的臣下。清代的皇帝对于这个眼镜更是青睐有加。根据历史记载，康熙啊得到两广总督进献的水晶眼镜之后，这么一戴感觉非常良好，于是就赐给了儿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那个雍正啊。
18: 朕看你也老眼昏花了，把新进上来老花镜拿去试试，兴许中用呢。
14: 雍正年轻的时候呢，视力确实不太好，戴上了父皇御赐的眼镜，这一下看得清楚了，看得光亮了。后来当了皇帝，批奏折的效率也是大大提高了。雍正皇帝配的眼镜全都是由内务府的造办处来进行制作，造办处的档案里边就详细记录了雍正有关于眼镜的不少的旨意，比方说将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多做几副，俱要上好的，照朕用的眼镜再做十副，等等等等。根据不完全的统计，造办处为雍正皇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多达35副。雍正也把这个眼镜啊作为赏赐之物，甚至指示造办处专门制作眼镜的平光眼罩，给建造房屋的那些颇会的工人呢用于保护眼睛，成了劳保用品了。雍正的儿子就是乾隆皇帝，平时啊也是戴着眼镜读书作文、批览奏折。乾隆皇帝活的岁数大呀，年过80，也算是耳聪目明呢，眼镜还真不是必须之物。平常啊，他经常是自诩于臣下。有一次考翰林呢，乾隆皇帝亲自出题，试贴诗的题目，这个诗题啊就俩字儿，眼镜。而且这个韵脚呢，或者说押韵呢，得押这个他。哎呦，他这个字儿啊是一个险韵，它不像18道大辙里边那个江洋辙之类的那么常见，押韵不常见，眼镜这个东西更是个稀奇玩意儿。于是乎啊，翰林院鼎鼎有名的才子们都被难住了，因为这玩意儿是明代才出现的名词， 浩如烟海的典章古籍里边没有相关的典故，你可以寻找。你比方说吧，如果乾隆出的题目说是梨儿，这好办，以前有孔融让梨嘛，说不是梨儿是画眉，这也可以呀，古代有典故，望梅止渴。现在可要了亲命了，出了个眼镜的题目，你翻遍三分五点你找去吧，没有。唯独啊，有一个叫阮元文的思路比较奇特，他就做了一首句子叫四目何须此，重瞳不用他。就说这个乾隆呢是两个黑眼人。列位，古代里边啊，尧舜禹这些传说里边的圣主明君呢，据说那个舜呢是两个瞳孔，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黑眼人。在上古的神话里边，在传说里边就说，这种重瞳的人一般都会成为圣人的。其实用现在医学眼光来看呢，这个重瞳现象就是因为瞳孔呢发生粘连，然后畸形了，从 O 型变成那个正无穷的那个符号了。这阮元文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皇帝陛下您呢，一个眼睛里边就俩瞳孔，所以说是四目，四目。

0: 木何须此？您这么多这个瞳孔呢，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呀？不需要眼镜。下一句同样的意思，叫重瞳不用它。您呢就跟那个大顺一样，您是四个眼仁的，压根就不用眼镜。乾隆一瞧，呵，这典故用得好啊，这马屁拍得妙啊，于是这小子被列为第一名了，借助眼镜正中乾隆的下怀，后来呢他也是连升三级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溥仪。溥仪啊，后半生都戴着眼镜呢。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时候，有一回呢眼镜的腿掉了，就请看守送给他昔日的仆从叫大理，说您把这个眼镜送到大理那儿，让他帮我修一修吧。大理的父亲早年间是在颐和园当差的，伺候过慈禧，因此啊在溥仪裁撤太监的时候他才得以进宫。这个大理呢对溥仪一向是忠心耿耿，但是时过境迁了，同样是这个大理，这时候啊他也是阶下囚了。溥仪吩咐他说把眼镜给他修修，这态度判若两人了，不但拒绝，而且嘟囔说我不能老伺候他，我没那闲工夫。
1: 你还想像过去一样显威风？没门儿！你就是九八幺，你摆什么谱啊？
2: 好了好了，
1: 支持你。
0: 听到这话，溥仪知道啊，自己不是高高在上的九五至尊了，他在奴才心里边的偶像地位也是彻底坍塌了。尽管我们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边，他从皇帝到公民的这种身份的转变描写得非常感人，但是其实其事时过境迁，正如南唐后主李煜诗里边所写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他心里边有没有悲怆呢？有没有沧桑呢？即便有的话跟谁说呀？行吧，清朝皇帝跟眼镜的事儿咱们就说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清代官办工程当中有些贪腐的现象。在清朝的时候，治河呀是最大也是最烧钱的工程，因此呢浮冒滴漏成了多发区了。清代河臣对于河工经费的侵贪程度，从治水名臣郭大昌的经历里边可以略见一斑。有朋友说这小子也贪吗？您别着急呀，先别下定论，您听我慢慢说。话说那是乾隆39年，也就是公元1774年，老坝口坍塌了，附近的像什么高邮啊、宝应啊这些地方全被大水给淹了。惊恐无措的南河总督叫吴四觉，他呀以钱粮50万请郭大昌加以堵塞，我们当地出50万，您来给堵堵吧，治理一下吧。但是郭大昌呢只接受了10万两，潜台词就是用不了这么多，花不了这么多钱。您等到嘉庆初年的时候丰功工程，河臣的预算呢是120万两，河督说太多了，哪能用得了那么多呢，批准60万两。最后呢跟这个郭大昌商量，郭大昌说60万两也用不了，减一半吧，30万两就够了。河督这儿面有难色，说这能行吗？郭大昌就解释说以15万办公，15万与众公园共之，尚以为少乎？这句话不用给您翻译啊，从这故事里边咱们就可以推算了，在嘉庆年间呢，河臣就是管理河道的这些大臣，他们预算的经费当中真正用于修房的仅占20%左右，而其他的就是被各级的贪官污吏全给瓜分了。
3: 漕运不畅啊，怎么会如此啊？
4: 各地治河银两紧缺，
3: 督促工部明日将详细情况呈上来。
4: 臣遵旨。
0: 当时啊，只要是有点规模的官办工程，从启动到最后核销都有一整套的复杂的程序，而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呢都需要拿这个白花花的银子去进行通关。这笔钱呢统统的被称为叫部费。部呢就是三省六部的那个部。您比方说吧，掌管天下制作的是工部衙门，这是层层拔毛的大户啊。清朝有一个叫冯桂芬的，根据他估算呢，一个工部不下1000人，这个部门啊人特别多，特别庞杂。 每年的部费进账总共有数百万，那些上士郎中以上的长官分肥是最多的，他们是吃肉的。所以说这些人呢，车马呀、公事啊、衣服啊、妻妾呀，那可都是海了去了。而他们下边的那些主事、局使、库使、比贴士、京城等等等等，也按照各自的所谓的贡献大小分摊这点利益。冯桂芬呢，因此在文章里边哀叹道，凡户部、工部二部经手之金银，皆蓄力无弊之书也。在这种官吏集体分肥的体制里边，如果说谁坚持原则，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那么反而成了官场的异类了，在官场里边是不能容身的。
2: 依您看，这回是小治呢还是大治啊？
5: 你这什么意思啊？
2: 要是小治啊，在工部走个过场就行了，那要是大治就得认真对待了。
5: 你们平时就这么给皇上当差的吗？
2: 平时我们大伙儿就是这么给皇上当差的呀。
5: 不是，
0: 您看，咱们先别说清朝，说明朝。明朝万历24年，一场大火把这个乾清宫、坤宁宫把两宫给烧成灰烬了，灾后得重建呢。这个重建工作由当时工部营善司的郎中叫贺盛瑞，由他来负责。工程完工的时候核算，一共花了72万两银子，比预算呢节省了将近是90万两，节约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来年的官员的考评里边，这贺盛瑞不仅是没有升职，反而啊被贬了。原来啊，这90万两银子是断了太监们的财路了，而且又对比出他的同僚同事以前包办工程的都是贪污的，你说这官场能容得了他？贺盛瑞这儿太冤枉了，不断的给朝廷写信上书，就说这么着，我把工程里边各项开支的详细账目我给公开了，行不行啊？上面您瞧瞧啊，我是清白的呀。但是这份材料啊，一份也没有送到万历皇帝的手里边。一个原因，万历也不怎么上朝；另外一个原因，这些公文你都得经过太监，太监才不往上递呢。
6: 奏折一定尽快面呈皇上。
2: 放心吧，一定尽力。
0: 总而言之吧，直到他死也没有等来沉冤昭雪。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清朝的同治年间，有一回黄河泛滥了，起了大水了，郑州附近呢有一段堤坝就被冲毁了。当时的河道总督叫苏廷奎，他跟河南巡抚呢一块奏请，说我们修这个大坝呀得花100万两银子，结果呢完工以后还剩下工程款30万两，只花了70%。这巡抚就说了，说朝廷既然批复了100万两银子，剩下这30万呢分了得了，不但是你要我要，上边也得打点，下边这些蓄力们也得喝点汤啊。苏廷奎一听，那哪行啊，既然是没花完就应该奏请上边还给户部。但是他万万没有成想，户部对于苏廷奎的这种做法呢是大为不满的，因为你还回来还得入了国库，之前呢按照惯例，你省下来的钱通常由户部跟地方官是3/7分成，而你这个苏廷奎竟然是实报实销，户部这儿一两银子也捞不着。于是户部呢就开始从他这个奏报里边百般的挑剔，就说不合力数条，户部连同河南的巡抚一块参合了这个苏廷奎了。地方高官跟中央部门内外夹攻之下，苏廷奎啊竟然是被革职留任了。其实呢，当时官办工程或者是采购里边这种浮冒现象，当皇帝的未必不知道，很多时候啊，这个作奸犯科的往往就是皇帝的心腹。怎么办呢？你追究的话谁给你办事儿啊？隆裕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宫里边有佛殿数座，旷废已久了，那个著名的太监小德张他就怂恿隆裕太后说，咱们把这个佛殿给他修修吧。最后报销了多少钱呢？200多万两，比修这个黄河泛滥的堤坝花钱呢还高了一倍不止。这个浮冒的额度有点太惊人了，官场上包括民间舆情汹汹，大家伙都不干了。隆裕太后 你说把这个小德章舍了没有？

0: 他呀对重臣的奏折是置之不理，因为小德章呢是他的心腹。可是你当皇帝的或者说最高层，你难道不知道这种事儿是危及到国本的吗？当然也知道。乾隆时期呢，由乾隆亲自惩治的贪腐的地方的高官，就是督抚级别的，就有36人，占整个清朝同类高官总数的23%。这惩治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吧，放在历朝历代这都是罕见的。可是乾隆时期咱们又知道，这是清朝腐败比较严重、官场比较黑暗时期之一，经常反腐的时候啊，那是一窝一窝的。乾隆在位时间越来越长，落马的高级官员的名单也是越拉越长的，以至于啊，乾隆掀起了反腐风暴，到最后呢以失败告终了，体制不行啊。乾隆倒是也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进行预防和惩治腐败，但是他也推出了更多的制度，把这个官员们呢往腐败道路上使劲猛推，包括陈宫的贡献、皇帝出巡，还有什么易罪银呢、赔补亏空、官员公捐等等等等。来说这个陈宫的贡献，就是达官显贵们向皇帝进贡，明目张胆的送礼，地方上在职的督抚要时不时的呢给皇帝一些地方的特产，联络感情无可厚非嘛。这本来是一个自愿的行为，可是乾隆啊把这个地方官员进奉贡品的多少、好坏、周期的长短和这个人的忠诚度给挂钩了，给联系到一块儿了。他的内心逻辑就是，你口口声声的说效忠皇上，那你不能嘴上说呀，在物质上是吧，你得意思意思啊。于是乾隆呢把这个陈宫贡献的制度严密化、系统化，并且默许了一些中下级官员越级来进贡，进贡的周期也越来越短了。在之前呢，比方说雍正年间啊，就是端午、皇帝的生日和元旦的时候，这些高官呢可以送点土特产什么的。乾隆时期呢，他又规定了元宵节、中秋节，也就是8月15和正月15，你们也进贡吧。而且平常呢还要有非例之贡，例呀就是举例的例，寻常惯例的那个例。根据统计，乾隆时期各地总督每年进贡的有183项，巡抚进的这种例贡呢是277项，这都是寻常惯例必须给的，这里边啊就不包括制度之外的非例之贡。进贡看起来呢是地方官员的私人的行为，但是钱打哪来呀？地方政府公款支出啊，如此频繁的进贡，如此昂贵的贡品，完全超出了地方督抚的经济承受能力。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违规违法的筹措资金，勒索下属，收取贿赂。有人被查出贪污来了，上边也知道有很多钱呢他是给乾隆皇帝进贡来用的，但是咬死了就不说，我可以承认我贪污了，但是我不说这些钱我给皇帝进贡了。这皇帝一瞧，好样的，给你判轻点吧。除了这方面，乾隆出巡呢也是让地方官员呢开始往下边伸手了。乾隆皇帝在位60年，外出的巡幸超过150回。按理说呢，皇帝走出紫禁城到北京之外的地方瞧瞧，有利于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还可以收揽人心、笼络官绅、整治吏治等等等等。但是您这个出去的也太频繁了，而且他这个出去啊跟康熙不一样，就是游山玩水，地方官员呢投其所好，耗费巨资进行接驾。在富庶的地区，那些大盐商啊，就是富裕阶层啊，主动捐献，有的当然不是主动的，你不主动吧，官员就开始勒索了，他们承担了主要的接待费用。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这些富户怎么办呢？动用地方的公款压迫老百姓们来伺候皇上。比这个官员接待更扯的就是易罪银了，根据官员犯罪情节的轻重，缴纳相应数额的银子就来免除一定的刑罚。封疆大吏犯了错误了，交个几百两甚至说几万两，或者说被扣发一定的这个俸禄作为惩戒就行了。
1: 为了充实国库，奴才草拟了一个易罪银制度，专门对付贪官，一定有效。
2: 易罪银，
1: 这是针对督抚等地方大员，凡有过失罪责，一其罪而罚其银。
2: 好，

0: 这个办法好。
1: 可是乾隆把这个做法呢制度化扩大化了，频繁地罚地方高官的银子，甚至允许督府们你提前缴纳一笔备罚，将来你犯了错误了，这钱不就用上了吗？乾隆利用地方督府、盐运使、海关监督、织造等这些要职肥圈啊，利用他们的过失，通过公开的程序，或者干脆让这个亲信奴才呢去密谕暗示，让违法者主动的缴纳易罪银。那这些人一瞧，哦，犯了错误交钱就行啊，那我使劲往海里捞呗。哎，这些人转嫁压力，勒索敲诈百姓，挪用贪污公款，易罪银的制度明显就是有法不依了，加剧了清朝官吏的腐化。同样加剧官吏腐化的还有一项制度，就是府库的亏空。府库亏空，这是清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清理亏空最严厉的当然是雍正皇帝了，他也被称为叫抄家皇帝嘛。
0: 昨天晚上朕接到了山西来的奏折，说山西十几年来亏空藩库的300多万两官银，半年之内全部还清了。新任山西巡抚诺敏就是一个榜样。
1: 导致亏空的原因之前给您说过有很多，比方说官员的工资比较低呀，俸禄比较少啊，还得迎来送往，这种漏规又很多呀。有的是官员决策的原因，也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就是官员贪污挪用和挥霍造成的。乾隆时期啊，地方官员要进贡要接驾，也经常被这个易罪银这儿罚钱，手头紧张了就挪用府库的银两，相互之间都是心照不宣的，大家伙都抱着侥幸的心理，只要我在任期之内平安无事，亏空案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倒霉，我离开这儿了，下一任亏空了，到时候找我呀再说吧。很多人把这个黑手就伸向公家了，肆意的侵吞。乾隆时期呢，每一件贪污案件揭露出来以后，必然牵扯着他所在衙门的巨额的亏空。乾隆治理亏空的做法就是，你给我赔，你给我补上，你把这窟窿给我填上，谁造成的亏空由谁拿钱补上，难以确定职责的呢，就按照相关官员的官位的大小、职位的高低、在任时间的长短，你们是照股分配。
0: 账可都在这儿了，有一个铜子对不上，饶不了他们。
2: 好，万岁爷您圣明，听见了，饶不了他们。
1: 乾隆51年的时候，浙江省出现巨大的亏空了，亏了多少呢？差点是14万两，让这个前后三任巡抚让他们分赔。按理说这个举措有一定合理性吧，可是少数几个负责人压根就赔不上，那怎么办呢？拆东墙补西墙呗，把这压力转嫁呗。有的官员所有的钱呢，甚至祖宗的遗产呢，都给变卖了，田地房屋也给卖了。有的官员因为在任呢，一级一级的往下级的摊派，甚至敲诈勒索。不过更多的官员呢，干脆我再次挪这个公款来补贴已经是暴露的这些亏空。客观来说，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

0: 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2: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0: 哎，
2: 干活比较多的。
0: 对，
2: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0: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2: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0: 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他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因为它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2: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 车报废啊，

0: 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1: 对，
0: 哎，或者说它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这两
1: 光放着放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1: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对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1: 嘎嘣
0: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
1: 不能拖。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的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活动，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 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吧？
0: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
1: 哦、
0: 啊。赵县有时候叫的叫小棋子儿、
1: 哦，
0: 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
1: 嗯。
0: 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嗯，哎呦，真是
0: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嗯嗯，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
1: 嗯、
0: 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
1: 嗯、
0: 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疼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
1: 嗯、
0: 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
1: 嗯、
0: 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
1: 嗯、
0: 内侧软骨的磨损、
1: 嗯、
0: 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
1: 嗯、
0: 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
1: 嗯、
0: 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
1: 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指不出来，
1: 嗯、
0: 你怎么摁他也不疼、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
1: 嗯、
0: 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
1: 嗯、
0: 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嗯，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
1: 嗯、
0: 爱健走的人、
1: 嗯，
0: 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
1: 嗯，
0: 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
1: 嗯，
0: 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
1: 嗯，
0: 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
1: 嗯，
0: 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
1: 嗯，
0: 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哎，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好，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

0: 学自救最重要。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嗯，
2: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啊，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3: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2: 哦，
3: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2: 嗯，
3: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2: 哦，
3: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2: 哎，
3: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2: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就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3: 对
2: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3: 对，
2: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3: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2: 对，
3: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2: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3: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2: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3: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2: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3: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2: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3: 对。
2: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3: 对。
2: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象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3: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3: 跪着。
2: 我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 过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过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3: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2: 对。
3: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2: 对，
3: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2: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3: 对，
2: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3: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2: 还有就是比如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3: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2: 哦，
3: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2: 哎，
3: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2: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3: 对，
2: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3: 对，
2: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0: 你好。
2: 哎，您好，请讲。
0: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搁这可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是这膝盖僵硬。
2: 谭主任来
3: 啊、哦，你哎，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0: 哎、你好，主任
3: 啊、哦，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0: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那一立起来。坐着时间长，一立起来，
3: 在
0: 这就是你说那
3: 缝
0: 那个地方，那
3: 块
0: 疼。
3: 嗯，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0: 80了。
3: 啊，80了、嗯、啊，这是因为奶奶。
2: 嗯，
3: 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
2: 嗯，
3: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你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嗯，
0: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
3: 嗯、
0: 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3: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2: 嗯，
0: 哎，到时候你要锻炼，这那个主任是怎么锻炼？
3: 怎么锻炼？
2: 简单跟您说说吧。
3: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2: 陈家啊，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0: 你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后跟抬起来，脚底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2: 抬脚后跟是吧？
3: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2: 是吧？
3: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2: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3: 啊，
2: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3: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2: 您可以试试这个。
0: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他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3: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2: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0: 好，
2: 好嘞，那这样，
3: 好，再见
2: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3: 对，
2: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

0: 办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4: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3: 哎，是。
4: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3: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4: 对，得站着拍。
3: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4: 对
3: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4: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3: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4: 是
3: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的，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

0: 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1: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0: 嗯，
1: 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
0: 嗯，
1: 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
0: 嗯，
1: 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
0: 嗯，
1: 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
0: 嗯，
1: 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
0: 嗯，
1: 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
0: 嗯，
1: 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
0: 嗯，
1: 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0: 对，
1: 磨损也不重，
0: 对，
1: 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
0: 嗯
1: 嗯，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那么如何去判断呢？他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0: 嗯，
1: 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
0: 嗯，
1: 啊，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
0: 嗯，
1: 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
0: 嗯，
1: 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
0: 嗯，
1: 然后或者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
0: 嗯，
1: 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半月板到底几级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
0: 嗯，
1: 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0: 嗯，
1: 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0: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啊，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1: 对，
0: 啊，那就坏了。
1: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0: 哎，他认为别人，哎，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1: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0: 哎，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0: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
0: 嗯，
2: 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
1: 嗯，
2: 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1: 哦，
0: 嗯，
2: 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1: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1: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2: 对，
0: 46。
1: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1: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0: 嗯，
2: 是。
1: 这个
2: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1: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1: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1: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
1: 嗯，
2: 用沙袋
1: 儿，
2: 这么练，
0: 也在锻炼是吧？嗯。

0: 一直在锻炼，
1: 嗯，
0: 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2: 嗯，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3: 对，
2: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3: 是
2: 怎么办？
3: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
2: 嗯，
3: 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
2: 嗯，
3: 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
2: 嗯，
3: 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哎，
3: 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
2: 哦，
3: 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去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
2: 嗯，
3: 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
2: 嗯
3: 啊，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2: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这个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3: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2: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0: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2: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3: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2: 嗯嗯，你还有什么问题？
0: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3: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
2: 对，
3: 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2: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3: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2: 哎，对，
3: 嗯，
2: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
3: 嗯，
2: 好吧。
0: 哦，
2: 嗯，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0: 没问题了。
2: 嗯，好嘞，
0: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那回放，好吧？
2: 好嘞，
3: 行，
2: 再见，
3: 好，
2: 再见。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6: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7: 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

0: 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到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吸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2: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的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2: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2: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2: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2: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足跟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2: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2: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2: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2: 对，
1: 是吧？
2: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2: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情况。

0: 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有趣的小系列跟您聊的是历史的边角料，就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以半小时为单元，争取是半小时呢给您讲一个故事或者说讲一个人物，有些故事比较的曲折，我们就会用一小时甚至做成连续的，这样一来呀就会剩下很多边角料，故事都挺有意思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原因呢没法给您分享，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给打包了一块奉献给各位。闲言少叙吧，今天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一个由玩笑引起的外交事件。
8: 齐景公为何要在朝堂之上戏弄四国的使臣？这个国际玩笑给齐国带来了哪些灾难？东晋时期一只烧鹅是怎样引发一场命案的？王安石、张居正、慈禧、袁世凯这些历史上的名人有哪些吃菜方面的小趣闻？民国初年的鱼厨子究竟有什么魔力，竟然获得厨子里的大总统这样的浑号？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历史上那些有趣的边角料。
7: 话说那是春秋时期，晋景公一心想要成就霸业，为了得到齐鲁两国的支持呢，他派了大臣叫细克，携带着重礼就出使两国了。这细克首先去了鲁国，鲁宣公热情款待，并且派出上卿季孙行父和这个细克呀一块到齐国去了。巧的是什么呢？魏国的上卿那个孙良夫和曹国的公子首也在这个时候啊访问齐国。当时齐国的国君呢是齐顷公。齐顷公一瞧到晋国、鲁国、魏国、曹国的这四位使臣，或者说呢还有一个公子，

里边啊暗暗称奇，说来了这个都是客呀，别走了，让他们在齐国多待些日子。这四位贵宾呢也没多想，告辞了齐顷公，回到馆驿。咱们且说这个齐顷公吧，回到后宫以后呢，哎呀，坐在那儿自己咯咯直笑。他的母亲萧太夫人就问他说，儿啊，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自个儿没事偷着乐呢？这齐顷公笑着就说了，说今天呢晋鲁魏曹四国的使臣来觐见儿臣。哎呦喂，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晋国的使臣那个细客，他只有一只眼睛，鲁大夫季孙行父是个秃瓢，魏大夫孙良夫呢还是个瘸子，而曹国的那个公子首，他是一个罗锅。这四个人一块在朝堂之上，这给我笑的呀，我都忍不住了。萧太夫人不信呢，说你别瞎胡闹了，哪能把这十不全凑一块呢？这齐顷公赶紧说，母后啊，我还能骗您吗？真的。萧太夫人说了，那我也得瞧瞧这热闹。齐顷公于是决定啊，我明天呢宴请这四国使臣，让母亲大人您呢瞧个热闹。到了第二天，萧太夫人坐在高台之上，齐顷公在台下设宴款待四位使臣。为了制造更好的可笑的效果，齐顷公啊故意找了一个独眼龙、一个秃子、一个瘸子，找来这样的四位来伺候这四国使臣。你是这个驼背是吧，你照顾那驼背的，你只有一只眼睛，你去照顾那个独眼龙。这么一闹啊，当时齐国的上卿叫国佐，他瞧见了，知道这是国君齐顷公故意戏弄四位使臣呢，赶紧就找来国君劝说，外交这是国之大事，一切都要依理而行，君侯您这么做这是要酿成大祸的。齐顷公正玩到兴头上呢，哪能听得进去啊，你甭管，你瞧我母后笑得花枝乱颤的，多有意思啊。四位使臣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进入宴席了，一看身边给斟酒布菜的伺候自个儿的仆人，竟然呢也是跟自个儿有同样残疾的。再抬头一瞧，高台之上萧太夫人乐的是哈哈大笑，笑的腮帮子里的后脑勺上了，旁边的宫娥才女呢也跟着一块大笑。细客就问身边的仆从说，台上坐的什么人呢？这仆从就回答说，等会儿啊，我瞧一下，您这眼睛不好使，我这眼睛也一个。哦，那是我们国君的母亲萧太夫人。细客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齐顷公故意安排呀，戏耍我们呢。宴席散了以后，另外三国的使臣都找到细客了，愤愤不平，说齐侯明显是侮辱我们，这口气我们可咽不下，如果大夫您回去以后啊能够兴兵伐齐，我等三国一定会倾国相助。细客说了，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咱走。他立刻跟三位大夫歃血为盟，定好了共同伐齐的盟约，然后各自回国准备了。齐顷公得到消息说四国使臣不辞而别了，知道坏了，这玩笑开大了，这祸也闯大了，那怎么办呢？不等你们打我，先下手为强，我打你们吧。他竟然是率军呢去进攻鲁国了。我们得说啊，齐国的这个兵力啊实力啊还是相当大的，很厉害，鲁军打不过，赶紧向魏国求救。魏国说啊，没打他的先打咱来了，我们来了杀呀，结果也没打过，你说这多气人呢。就在魏鲁两国一筹莫展之际，齐国的细客率领着晋军可就杀到了，曹国的公子首率领着曹军也来到前线了。四国军队是兵打一处，将和一招，四国部队汇合到一块，一举击败了齐国主力，然后是长驱直入，一路啊杀将过去，好像要把这齐国给灭了。齐顷公这一瞧，坏了，打不过了，这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下啊？他找到这个国佐，就说，上卿啊，你看现在这事闹的，把国佐给气的，当初我怎么劝你来着，你不听啊。啊，你不但取笑人家，你还让你娘来瞧热闹，跟耍猴似的，瞧热闹也就算了吧，你还给人配上那样的仆从，现在知道害怕了。行了，我替你擦屁股。

过去吧。于是呢，国佐拿着重礼找到细客，说这个国际玩笑是我们这个王侯开的不对了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往心里边去了。你看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拿了这么多金银财宝什么的，你们就退兵吧。细客这儿毫不客气，说这么着吧，退兵也行。想当初呢，齐景公这大孝子让他娘啊把我们当猴耍，他坐在高台之上耻笑我们，你让齐景公把他娘交给我们，我们就撤兵。最后经过鲁卫两国大夫的劝解，细客这才消了气了，你们割地吧，赔款吧。人这四国退兵以后，齐国元气大伤了。您看看，开玩笑啊得有个度，尤其是在外交场合，有的玩笑就开不得。接下来咱们就延续这个话题吧。话说东晋末年的时候，京口那块有一个穷人，名字叫刘毅。有这么一天呢，他跟乡亲们在当地演武厅那儿进行比赛射箭，忽然间大批的豪门的家丁到来了。列位，我们知道啊，甭管是东晋还是西晋，这个阶层的分化是比较严重的。豪门的家丁奴仆到这以后就驱赶众人，说闲杂人等赶紧给我退去。为什么呢？司徒右长史叫禹悦，禹大人到了要使用这块场地，有高官有这个豪门来了，乡亲们纷纷回避了，该回家回家，该下地下地，该做饭做饭去了。只有这个刘毅呀，他没走，家里边穷，他想围观一下这些高官显贵们，他们的生活举止仪态，他们吃什么呀，是吧，都想瞧瞧。不一会儿，禹大人的大队人马可就到来了，他们征用这块地窖啊是为了野餐，厨师现场烹饪，珍馐美味满满的摆了一大桌子。禹大人跟这个好朋友们吃的是酣畅淋漓呀，满嘴冒油。在不远处围观的这个刘毅，人穷志短嘛，他也馋了，于是走上前去说，你看这烤鹅你们谁也不动，能不能送给我呀，我带回去，我让家人也尝尝。一桌子高官一桌子富贵正在聚餐呢，来一个穷小子闲杂人等跑来要饭，不是舍不得，太扫兴了，你谁呀，你就张这种嘴呀。禹大人很生气，斜着呀就白了他一眼，没搭理他。刘毅这儿没面子了，伤自尊了，愤而离去了。刘毅后来呢加入到北府军，在战场之上是屡立战功，慢慢的人升到了后将军的位置，白手起家到了高官的位置了。之后呢，他向皇帝要求，我要兼任江州都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曾经的那个禹悦这时候啊正在江州当刺史呢。换句话来说，他兼任了江州都督，这位禹悦就成了他的手下了。刘毅这儿受到皇帝的宠幸，得到皇帝应允之后，又提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啊，表面来看呢，很有道理，很符合逻辑。说您看啊，江州属于是腹地，刺史的责任呢，主要在于治理人民，不应该应对外界的欺辱。因此啊，刺史就别管军队了。江州州政府地处在浔阳和蛮夷之地的接壤，最好呢让当地州政府交出兵权，交给我这儿，他们呢就专心搞建设就行了，他们去照顾民生。皇帝的批复就是可以，没问题，你管去吧。于是禹悦被解除军职了，身价可就大跌了。禹悦原来的部门的3000多人被并入了刘毅的府下，禹悦这儿上了一个光溜溜的文职，给刘毅这儿当差。列位，您琢磨琢磨，想当年这个穷小子来找你，就想要一只烤鹅，您剜了他一眼，你都不搭理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莫欺少年穷啊！这就跟网文里边一样，人打脸的时候可就到了，而且抽你的脸，你连反手之力都没有。刘毅这一瞧，禹悦，你不是不给我烧鹅吗？现在你成了我的下属了是吧？好，我呀，给你穿点小鞋吧。对禹悦这百般的挑剔，下达各种完不成的命令，还找各种理由呢，就是侮辱你，你给我跪着我也得踢你下巴。禹悦这又气愤又郁闷，再加上恐惧未来出现各种的刁难，
和各种的惩罚，他呀后背生了毒疮了。刘医者听说了，怎么着，后背有了毒疮了，来给他送一只烤鹅过去。没过多久，刘毅他就一命呜呼了。这故事就不给您品评了啊，我们说这个于越呢算不上君子，但是刘毅这儿也有点气量太窄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再但是咱们不在那个份儿上，劝人善良劝人大度又何必呢？再说这都是古人呢。好，我们就延续这个话题，还是给您说吃。咱们通过吃喝，通过这个吃饭呢吃菜呀，来品一个人。比方说刚才那只烧鹅，咱们品着啊，于越这儿用咱们现在话来说呢，有点狗眼看人低了，而刘毅这儿有点睚眦必报了。那么关于这个吃的方面啊，我们来说说这个王安石。王安石执政的时候，有人就说他爱吃某道菜，他的夫人就感觉很奇怪呀，说不对呀，我们家相公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菜呀。于是就问左右，说你们怎么知道他爱吃这道菜呢？左右就回答说，您看啊，这个今天吃饭的时候，他把面前的那道张谱啊给吃光了，别的菜呢都剩下来了。这夫人一听马上就明白了，说摆菜盘的时候是不是这道菜在王相公面前呢？左右就说了，对呀。这夫人说，这么着啊，明天呢你把别的菜放在他的面前。结果第二天呢，王安石这还是把离自个儿最近的那盘菜给吃光了，远处的那个所谓的张府啊一点都没动。这说明什么呢？王安石这身居要职，心思啊没在吃上，在饭菜上凑合了事儿，能吃饱就行了。但是这也反映出呢，王安石这个人性格上缺乏变通，往往啊固执己见，所以后来呢他被称为叫执拗公。而明代另外一个政治家那个张居正则是恰恰相反的，一方面呢他也是推动所谓的改革，也推动反腐败，毫不手软，对别人的要求比较苛刻，甚至对皇帝的消费要求也很严。皇帝想个花样，想花点钱吧，被他无情地否定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啊，他的私生活却是很奢侈的，锦衣玉食，挥金如土。张居正的父亲病逝，他奉旨归葬，极尽奢华呀。你看啊，他所坐的轿子不是八人抬，也不是十六人抬，而是32人抬的豪华大轿。这个轿子里边有卧室，有客厅，有厕所，有走廊，还有2个仆人伺候着。吃饭的时候呢，菜肴过百品。张居正还说了，说你看这么多菜也没个下筷子的地方啊，都不喜欢。这时候吃的呀也已经不是菜的味道了，而是高高在上的威风，不可一世的权势。在吃菜的奢侈方面，之前也给您说过慈禧。慈禧太后比这个张居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史料记载，她为了颐养天年呢，除了珍馐美味之外啊，像什么珍珠粉呐、母乳汁啊，这是经常吃的。列位，她所喝的奶，那不是什么牛奶、羊奶，就是人的母乳。即便是日常的食谱，也是奢华至极，每天正餐2次，有菜100大碗，小吃2回，这是正餐。小吃呢有2次，有菜40大碗，吃的像什么烤乳猪啊、熏羊腿呀、清炖肥鸭呀、银耳啊、猴头啊、鱼翅啊、鱼唇呢，那是不胜枚举的。但其实慈禧这儿吃不了多少，真正能吃的、真正有饭量的是谁呢？袁世凯。袁世凯在吃饭方面那是真的挺务实的，跟个小老虎似的啊。他每餐一般呢不会超过10个菜，但是啊，数量不多，质量很高。有几个菜是一成不变的，比方说肉炒韭黄放在桌的左边，红烧肉放在右手边，中间呢有的时候是黄河鲤鱼，有的时候是清蒸鸭子。而且袁世凯喜欢把这个西洋参呢跟鹿茸啊磨成粉撒在饭菜上。他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鹿茸呢这是大补，能够壮阳。结果每餐都吃，补的呀都流鼻血了。他还特别爱吃鸡蛋，一天能吃12个，早上4个鸡蛋，中午4个，晚上还吃4个。坐月子的这个产妇也不过如此吧。而且袁世凯呀吃饭很快，就跟老虎进餐一样啊，
狼吞虎咽，吃下。

0: 量很差，吃完了袖口一抹了事儿了。这种吃呢，就是暴发户的吃法了。当然，一般人呢这么吃，他早就是过于肥胖了，他也消化不了啊。说完了吃饭吃菜，咱们接下来呀，顺延这个话题，再给您说这么一位厨子。民国初年的外务部呢，有这么一个角色，他的名字已经是无从可考了，只知道他姓于。他在衙门的伙食房里边是颠勺的，所以说大家伙都管他叫于厨子。民初的外务部的前身呢，就是晚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时候起，再到民国初年，在外务部当差谋事儿的，你来我去，人来人往，跟走马灯似的，经常的更换。可是，一路混过来，始终没有脱离这个衙门的，那是很少的。这其中，于厨子就是其中之一。据说这个于厨子呢，也算是京城外交圈里边安若磐石的人物，家里边特别有钱。一个厨子怎么会有钱呢？是吧？就像小品里边所说的，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但是你这伙夫他不是大款呢，你可以偷点这个厨房的东西，厨子不偷，五谷不收嘛。你可以吃的勾满豪瓶的，但是他怎么会很有钱呢？列位，这个于厨子可不简单呢。清朝倒台之前呢，他就被人送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叫厨子社会里边的大总统。有件事足以证明他无愧这个称号。庚子之变以后，慈禧呢不是逃到晋陕了吗？后来回銮，打算耗巨资大宴各国公使夫人以及在京城的那些西洋的贵妇。我跟你们重归于好吗？那这个大 party 让谁来操办呢？让位高权重的李鸿章。李鸿章啊，先是选了一名洋厨子，而且得到慈禧的面许了，说第二天可以让他进入后膳房了。哪晓得到了第二天呢，慈禧临时变卦了，改主意了。他说，我看今儿请客呀，还是用外务部的于厨子吧。哎，于厨子的这个运动力由此可见一斑呢。有关于于厨子有各种的坊间的传闻，这些传闻呢都引起媒体注意了。当时有一份著名的报纸叫申报，申报呢有一个著名的记者叫黄远庸。黄远庸经过调查，把这个于厨子他的发迹的秘籍给刊登了。说白了吧，就是假公济私，以贪污的零头来进行买好。到底怎么回事呢？于厨子他呀进入到外署，他沾点洋气儿。为什么呢？鬼子六一心那个年头他进来的，所以说朝廷那些衙门里边外署的经费向来是最为阔绰的。那些相关的官员每天在署里边吃午餐，给的这个饭钱呢是很不少的。可是这帮官僚们平时在家里边养尊处优惯了，动不动的就嚷嚷说伙食的饭菜不入味儿啊，不下口啊，一般呢在家里边吃过以后才来上班。于是啊，那些本来应当缴库的这个饭银呢就进了于厨子的腰包了。这个于厨子脑瓜子特别灵活，明白这银子自个儿不能独吞啊，因此呢当有这个司员们难得在外署这儿吃饭的时候，于厨子尽量巴结着，任由需求大放棋盘，临时加个菜呀，或者说整个的宴席全部给更换了，把规格给你提高了，制作一些小点心，饭后的水果甜点都准备好了，对方只要提出要求，他自己掏腰包一一的满足。他腰包的钱打哪来的呢？前面给您说到了呀。还有这些官员们哪位有家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 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有一个爱好，就是说买彩票啊。那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男子是请朋友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了，结果对方刮中了100万，这个时候却被这个请客的男子起诉了。我们来看看法院这个案子应该是怎么判的啊。在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张某是就是这个付钱的张某，他是没有中奖的，但是他的朋友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觉得可能他手气比较好啊，让他再代刮一下，结果是中了500元。古某呢是自行付费20元，抽取一张，没有中奖。在现场，彩票站是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然后古某就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是80万，因为是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而且他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的费用，但是张某是没有收。后来现在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这80万还有利息，他要的还挺多的啊。这是一个有关彩票，然后两个人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个分歧。贺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买彩票，这个彩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性质呢？啊，
1: 你看，首先说彩票，咱们说首先说合法不合法啊？
0: 嗯，
1: 那如果是合法的彩票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基金的，所以说呢，而且大多数咱们也叫福利彩票，为什么加上福利两个字？就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于公益的，比如说充当一些社保啊或体育事业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合法的，对吧？
0: 嗯，
1: 咱们就说了，这是国家支持的啊，特殊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是违法的，一般可能咱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别人称为私彩，那这个就含有赌博性质了。
0: 嗯
1: 啊，那肯定这个就不在咱们说今天的所讨论的范围之内啊。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合法的彩票，它是由咱们国家特许发行的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首先，那么你购买的其实是什么呀？购买的与购买者跟发行机制之间啊，它是有一种设信的合同，这么就是有可能中奖，有可能不中奖。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购买的其实相对于是说我抽得这个奖金的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机会正好上面有，那你幸运，那你就得到了这笔奖金啊。如果说没有啊，那你就自愿为你这个机会买单了，就是我花这个钱买了个去抽奖的机会。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在一些小区啊或者一些商场里头会看见一些啊卖彩票的那个福利机构的话，这个是允许的，也是咱们正常普通民众可以去购买的啊。
0: 嗯，这首先这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啊，这个当然说买彩票可能中也可能不中，这个都是看运气的，是吧？啊，那你看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呢，刚开始这个张某是付了40元，他和自己的朋友古某是各抽取了彩票一张，是刮刮乐嘛，各自刮开了，其中张某是没有中奖，但是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
1: 嗯，
0: 因为这个钱呢都是张某付的，这40块钱都是张某付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出资了，你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彩票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奖金就都是你的了呢？啊，
1: 这个不一定
0: 啊
1: 你看出资，咱们也刚刚看到了，他们是在一起去购买的。
0: 嗯，
1: 那么其中是一个人付钱，这个时候主要是要看什么呀？你们当时付钱的时候赚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的，哎，你先帮我垫付吧，我回头给你。他有这句话，那我可能买单的时候我就直接付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只是人家借你的钱去购买的，这肯定属于人家。那有的可能是关系好，哎，今天这做个场面，咱们买个彩票吧。哎，没事，我来付吧，咱一人拿一张。
0: 嗯，
1: 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做赠与的意思比较深了，就不是，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没有约定，只是说啊，看好看见彩票摊了，你我付，咱们俩抽个彩票一人张啊。这个人说，哎，没事，我来。
0: 嗯，
1: 有可能这个机会你就付了，那也有可能别的时候可能是对方付的，之前可能对方也付过，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认为是赠与。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我买了，哎呀，我抽了好几张了，我这个手气啥也没抽着。 听说你手机比较好，哎，你到时候帮我刮一下，
0: 对对对，
1: 是吧？你看我付钱，你在里头帮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你手机好。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什么？就是委托，就是我让你代给我刮这个奖项，但是明确是我的，我是基于你手气好让你去干这个事儿。所以说，你说出资是不是代表所有权？这个没有办法界定。
0: 嗯
1: 啊，你出钱不一定就代表是你的。
0: 嗯，看看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约定，
1: 到底实际在购买这个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才是重点。
0: 嗯，那您觉得你看这个张某出资的，然后他们出资40元，然后各抽了一张，
1: 嗯，
0: 而且当场是刮开中奖100万的这个刮刮乐，这个到底应该是属于谁的呢？
1: 你看我术前从报道上描述，我认为就属于这个中奖者的。
0: 嗯，
1: 各自抽一张，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约定，就是付了个费。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要是有这个让对方代刮的意思表示，应该说我付钱，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应该有这样的明确的表示，
0: 你帮我刮，
1: 对，你帮我刮，是吧？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刮一下，对吧？或者说是之前说过，哎呀，我付钱，咱俩各刮一张，谁受奖那咱们评分，看谁手机好，咱们评分，这个也行，
0: 这个算他们合买的，
1: 对，也算
0: 是
1: 合买的，不，哪怕不算是合买，是你一方出资，但是有这个表示，他是接受了你这个意思表示，他才去拿这个，我出的钱，我说的是，你看咱俩各刮一张，如果中奖了，咱俩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去拿这个票，你就是认可的，你同意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当然如果说就刚刚说的特殊情况，哎，假如一块买个彩票，哎呀，我你看现在有手机支付可能还不好，不好说，原来拿现金，哎，我现在没有零钱，你先付了吧，
0: 嗯，
1: 那个咱们一块买，哎，有可能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没中，这个出钱的人他中了，这个时候你也应该给对方，人家说的是合买，
0: 嗯，
1: 对吧？只是我现在没有，我事后给你钱，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分，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还是要看情况，
0: 看情况啊。
1: 对，
0: 那你看这个您觉得这个中奖的彩票就应该是他古某本人的，对吧？
1: 对
0: 啊，那你像这样，古某他拿着彩票去兑奖了，然后也说到了税后是拿了80万的奖金。
1: 嗯，
0: 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这个义务啊？就是比如说给张某返还或者说分割的这种法律的义务呢？
1: 你看，如果按本案所立，我认为他属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
0: 嗯，
1: 那赠与行为完成了，那我中的奖，那这个东西就属于我的，我没有更好跟你分割的义务。
0: 嗯，就没有跟他分割的这个义务了。
1: 没有分割的义务，我觉得是，
0: 就是他纯是他自己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奖金了，是吧？
1: 对对，
0: 嗯。那贺律师也是给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你看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啊，就是这种买彩票可能中奖了，一方中了一方没中，然后这个彩票又是其中一方掏的钱，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就是这种权利的归属，这个彩票权利的归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它呢？啊，
1: 其实这个其实要看啊，首先当场一定是当场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就当时有没有一些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说句实话，书面签合同这种机会有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纠纷。
0: 这个概率太小了。
1: 对，可能就是双方口头当时有这么一件描述，或者描述不清的时候，或者甚至没有描述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纠纷。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咱们本身之间就属于朋友，可能之前啊，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都是一方，今天你请客是你买单。
0: 嗯。
1: 或者说今天哎，咱们一块逛街哎，吃饭你买单，然后看电影我买单。啊，买饮料我买单，就是可能是有这种情况。
0: 嗯，
1: 这个时候您可能发现这个钱花完了，它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可能双方就没有任何纠纷，花完了就花完了嘛。最多有纠纷就是说啊，我老请你，你也一次两次，你从来没请过我，
0: 嗯，
1: 我大不了以后不请你了，这种情况会发生。像咱们这种情况，他是买一种机会，而这个机会恰好带来了利益，
0: 对，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才会有这种争执。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书面约定，就是当时可能就看当时的情形。我说过一。可能我当时就说了，哎，我他说，哎，两个人可能都说去买个彩票，我看看行，哎，我没事，你不用动，我来付，结果另一方中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当你付完这个钱，对方把这个彩票拿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
0: 嗯，
1: 那如果是那种，哎，我听说你最近手气比较好，或者说我这两天听说了你某些事儿，觉得你这两天运气比较好，
0: 嗯，
1: 哎，我买个彩票，你帮我刮个奖，
0: 委托你帮我刮一下，
1: 这个时候就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那取得利益是有这个委托人来，就是你代刮的这个人，你帮他刮忙的刮这个奖的这个人，你的所刮出来的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这个委托人的，
0: 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1: 到你帮忙的这个人的，
0: 嗯，
1: 哦，这个利益在于他。当然，如果这种情况来说，哎，我帮你刮可以。 那如果我刮出来奖呢，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哎，如果你在刮之前你陈述了这个，他对方同意了，行，你刮，你刮出来我咱们三七分，八分，一般咱们一对半分。
0: 对，
1: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这个钱是属于你委托人，也属于受托人，因为你有承诺，说这个奖如果刮出来了，咱们一人按比例来分配。这个等于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啊，只要之前有你能证明，一般情况下，咱们像这种现场刮的肯定是。在销售点，
0: 对，
1: 那其实有可能有其他的购买者，也有可能店家他能听到这种话，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这张举证。那如果是没有任何约定，就是哎，你这些运气比较好，我这个点背的不行，你帮我刮一下吧，那也属于人家。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出钱的人他出了这个钱，然后但是呢，他有点担心说，要不然你看我买，咱俩一块刮，刮完刮出来奖了，咱俩就分。也没有约定份额，刮出来咱俩就分，没刮这个事就了了。这个钱我也不用你出了，买彩票也不用出了。那正好这期间，如果你自己刮出来讲，你掏了钱你自己刮出来讲，你只要说出来这句话，不好意思，你也得分给人家
0: 啊。这个别人也是有份额的，
1: 对对，你别说啊，我掏钱的，也是我刮出来的，我就不应该给他分，不是啊，因为你已经承诺了，其实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整体。你说的就是说我买的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咱俩的，
0: 对，
1: 就是咱俩谁刮出来了都可以分，而且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按平分，因为你没有约定份额，
0: 是，
1: 那就是平分。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咱们这里极端的是说，正好是你掏了钱朋友中了。如果说刚刚我那种情况，你自己掏了钱你自己中了，但是你说了要平分，你一样要平分啊，你一样要平分。所以这种你到底说咱们在买彩票的时候，到底是共同啊，就是一块在一起买彩票，到底是属于合买，属于帮忙，还属于赠与，就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形。
0: 完全看当时的情形，当时你们有没有什么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口头的约定，是吧？
1: 完全要靠当时的情景。
0: 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彩票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啊。今天说到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男子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结果他付的钱嘛，两张彩票他自己的没中，但是对方中了100万，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把对方告上了法庭，起诉到了法庭啊，想把这个钱也是给自己来分一点。但是刚刚我们分析了，就是他付钱这40元，然后各抽一张刮刮乐，这个行为其实这个彩票也就是属于对方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行为，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后来张某又支付了20元，他觉得他这个朋友手气比较好啊，又让他代刮了一张彩票。那这样的一个行为，代刮是属于一个委托的关系呢，还是属于说是一个情谊的一个行为啊？
1: 代刮我觉得是属于委托行为。他这个利益就归属于这个委托人，也就是说这个张某。他又买了一张嘛，就是说觉得你运气好比较多，就是我刚刚节目中提到的代刮，我觉得就是用委托行为，就是我让你帮我来刮这个奖啊，可能甚至包括你具体拿哪一张都是由你来定的，
0: 对，
1: 就是我只是把这个钱付了，你从里头给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啊。那么如果按代刮这个彩票，他如果说认定是个委托关系，你看他也符合委托关系的这个特性。什么叫委托关系？就是说你只要按我的要求，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付钱，你在这20块，那彩票有20，有卖10块的，有卖30的，有卖50的，各种金额都有。那我付的是20，我就让你在20档里头去抽一张，这个其实是有个特定性的。然后还有委托关系，很明显是因为我付的钱，我让你帮忙，这个前提是有一个前提是我让你帮我。那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因为我付款钱，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拿呢？
0: 对，
1: 所以是以我的名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责任上也很归属的很明确了。你帮我来弄，对吧？你帮我当然这个结果由我来担，那你发出来奖肯定也是我的，你没中奖这个后果
0: 也是我来承担，
1: 也是我来担的，因为成本是我付出的。所以而且但是其中有一点啊，这个代刮既然认定是委托合同，那委托合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偿的，一种是无偿的。那无偿的就是说你帮忙帮我刮，我只要不说给你钱，那刮出来你愿意，那刮出来 多少都是我的。
0: 对。
1: 但如果是有偿的，比如说这个拉瓜的人呢，我今天运气比较好，我可能也觉得可能会中奖，我可能来一句，哎，行，我帮你刮可以。但是如果刮出来奖，你得分我。啊，咱们二八开、三七开都行。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意还继续要他刮，那么你就是这个合同就是有偿的。那当你刮出来这个奖了以后，真的有这个奖项、有金额奖金的时候，那你就要按你们之前约定的比例支付。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他这个代刮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委托行为。
0: 嗯，就是一个委托的行为。至于这个代刮人能不能主张奖金的分成，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说有的话，你当然是可以主张这个要求他付给你的那部分的，是吧？
1: 啊，
0: 嗯。那贺律师，咱们说到这个代刮的行为啊，那个代刮和赠与它的区别在哪儿呢？嗯，
1: 你看，赠与一般情况下。大多情况下咱们认为是一赠与是一种无偿的。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无偿给你啊，而且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经过你的事先的商量的，我愿意，那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当时表示愿意要其实就可以，这个而且有一个交付的时间。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之前涉及到一些什么救灾啊、救灾物资呀，
0: 嗯，
1: 或者一些社会福利性的呀，我承诺赠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咱们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我作为一个知名企业，我同意向某个什么什么灾区捐赠多少钱，哎，新闻发出来了，
0: 嗯，
1: 但是呢，给钱的时候你没给，
0: 哦，
1: 好像就说那我没给钱，我可以撤销啊。那么法律有这种规定啊，像这种特殊情况呢，用于扶贫救灾的这种特殊的，只要你承诺过。那么一般情况你是不能撤销的，
0: 嗯
1: 啊，你别说我当时口头一嗨我就给了，后续我不给不行。
0: 那好多事都给你宣传出去了，最后你不落实不给
1: 不行，
0: 是吧？
1: 这种情况不行。那好，你现在是自己家里或者跟你女朋友，你来一句，哎，女朋友说，嗯，我看中这个电脑了，
0: 嗯，
1: 一万多块钱，我有点舍不得，我给你买，啊，我给你买，哎，但是你没有给他买，这个时候你说啊，你当时承诺给我了。这种情况下可以撤销，只要我没买给你，只要没有把这个东西交到你手上，我就随时可以撤回来。
0: 嗯，
1: 就包括咱们父母子女之间，咱们发现有个，嗯，我爹妈说了，这个房子吧，肯定是给我的。
0: 嗯，
1: 什么时候给没说，反正要给我的。哎，最后你发现爹妈把房子给了你哥了，哎，你回来找你爹妈了，你说当时你答应的房子给我的，你为什么给了我哥呀？这不行，这个房子不是我哥的，是我的，因为你承诺我在先，不好意思，这个房子就是你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父母已经完成了赠与行为，已经把房子过户给了他了，那他之前跟你说多少遍这个房子给你也没有用。
0: 嗯，
1: 因为他没有过给你。
0: 嗯，他要是过给你就是你的，过给别人就是别人的。
1: 对啊，包括有的时候咱们可能看到一些这是房子你还要登记，那有些人说了这有块名牌表或者有一个名画，
0: 嗯，
1: 它很值钱，父母也说了给你，但是呢父母就一直在自己家墙上挂着，他就没给你，这个他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才能给你呢？父母亲自给了你，你把它挂到了你的家里，包括你所有的地方，这个属于交付，你已经实际占有，这个不需要你去办手续，这个时候也算是给了你了啊，这个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了，
0: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那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赠与什么，一个赠与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就是我想给你就给你，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我一般情况是无偿，我没有任何条件的啊。那当然咱们说的有些，咱们可能看一些孤寡老人说没有子女啊，或者说有名下有房有钱，就给一个亲属啊签署遗赠抚养协议，就是你给我养老送终，
0: 嗯，
1: 百年以后我的这个资产归你啊，然后结果发现你不善待我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撤销，这个是叫附条件的赠与，这个赠与协议也好，
0: 嗯，
1: 这个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它是有条件的，没达到这个条件你是拿不到这个财产的。比如说老人约定是给他养老送终，结果你没给他养老送终，不好意思，这个是到不了你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也是咱们也说它就不属于无偿的了，它是有条件的。
0: 对，
1: 咱们这说的就是无偿，一个是说单方意思表示，一个是说没有任何对等的付出的，
0: 嗯，
1: 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完成了权利的交付，
0: 哦，
1: 啊，这里面都有。那么你看咱们在这里面为我认为是赠与关系，就是因为他完成了几点是你无偿的，你没有任何对他有用，而且这个彩票你已经交付，等于是交付给了他，他已经自己拿了，
0: 嗯，
1: 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完成了这个赠与行为，所以你再去主张权利是没有依据的啊。
0: 嗯嗯，
1: 那如果刚刚也说到什么叫什么代刮，
0: 代刮
1: 就是刚刚说我们也节目中说过好几遍了，就是说 我没有给你的意思表示，我是让你帮我来，在前提一定是你来帮我去刮这个奖。这个中间描述的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委托关系，说了委托关系呢，这个取得的权利肯定是由委托人而不是受托人来承担啊，来享有。所以这里面就是最大的区别啊。那当然，代挂这个行为，对方可以不同意。对吧，你赠与的行为也是对方可以不同意，我批要你的东西，对吧，我不同意，我不要，那这个时候赠与合同没有成立，那包括代瓜的这个委托行为也没有成立，因为这个双方都是一个双股的，你需要你来认可，虽然他的大方意思表示吧，但是你起码不管是委托也好，你赠与合同，这个人愿意接受你的财产你才能赠与，
0: 对，
1: 他不愿意接受是赠与不了，
0: 你也不能强迫他呀。
1: 对，还有一个就刚刚说代瓜，那我愿意给你代瓜我才瓜，我不同意，我你也这个合同关系也成立不了。
0: 那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其实是有两次购彩的行为的，他们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是吧，一个是赠与，一个是属于代瓜，所以说最后他们的结果应该也是不同的，
1: 完全不同的。对
0: 啊，
1: 对。
0: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我看现在正好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咱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啊，您说，您电话。
2: 我这个写了一份那个遗嘱。我看我写这个内容啊，就是问问律师我这个符合要求吗。
0: 啊，您写了一份遗嘱啊，您写的是什么样类型的遗嘱呢？
2: 就是我有一个闺女，我有房产，有一处房产，还有我有点现金，就是想把这我们老两口去世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房产、我的财产或金钱、资金吧，都转给了我女儿，别人没有继承权，就她一个人有
0: 啊，
2: 别人不能分。
0: 就是您想把您的财产全部都给到您的女儿，是吧？
2: 对
0: 啊，
2: 归他一人所有。
1: 你是已经写好遗嘱了，想看看这个遗嘱合不合适，是吗？
2: 对
0: 啊，
1: 你看，首先遗嘱咱们有几个方程，第一，你们现在是夫妻双方，对吧？如果夫妻双方共有的房产啊，共有的财产，你一定是夫妻双方署名共同署名，这个一定是要不要代签，就是各自写各自的名字，一个是
2: 我啊，下边落款遗嘱人。遗嘱人，
1: 对，立遗嘱人，
2: 我的名字，老伴儿的名字。
1: 对，你们自己签自己的名，不要代签。
2: 是。
1: 啊，然后第二，你们涉及到了所有财产，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明细，你指明给谁？比如指定归你归你的名字、身份证号写清，直接写明归他个人所有。你一定有这几个字儿。
2: 那你看我这么写的。夫妻二人去世后，两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由独生女。两座身份证号我不念了啊，有继承归其一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有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1: 啊，这个可以啊，但是你所有的财产这个里头涉及到所有财产
0: 这个财产是不是应该写的详细
1: 一
0: 点？一
1: 般情况下，如果是律师起草的话，他会列明，比如具体你的房产是哪个，把房子的地址、面积、产权证号都会写上。然后如果说有银行存款的话，我们会写上银行的信息，然后账户号。至于里头有多少钱，这个因为你可能还会有新的金资增加，所以一般对钱有可能不会详细的描写清楚，但是一定会写明在哪个银行那个账号一定会写清，这里面的这个存款全部归谁所有。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股票基金这些，我也会列明这个股票号啊，或者基金账号啊，也会写明给写明具体的，然后给了谁。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会列明，就是具体财产我们会把明细给列出来，就是能确定的，比如说房子地址咱们能确定的，有房产证号的我就写清，股票基金有号的我也会写清然后银行存款因为会有增加会有利息的变化，所以我一般不会写具体数，我只会写明这个银行的账户，这个账户名下的财产都由他继承，一般会具体的列详细一点点，也建议你们列详细一点点因为这样子的话您的孩子才会知道你们有什么财产。
0: 对，
1: 因为我之前碰见过这一样一个，就是父母在银行有存款，但是父亲一方在银行有存款，但是母亲 包括他就是这个母亲孩子都不知道他有存款，就是好多年以后突然之间去不知道干什么，去银行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银行竟然还有存款，是到父亲名下的存款。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啊，除非孩子对你的财务情况都了如指掌，就是你们有个交代，要不然你这个所有财产的时候界定的时候会很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界定把所有的财产做个简单的盘点，把这个财产明细都列进去。
2: 对、
1: 嗯啊啊、如果是你们
2: 也没有什么大的财产、
1: 啊、
2: 就是我们那个银行存款啊，就是那个有 好几笔，又不是一笔。
1: 嗯，那你就分开写、
2: 啊、有在这个银行有在那个银行。
0: 嗯，
2: 我的财产这个房产啊，这个财产银行存款都放在我闺女了，她都知道
1: 啊，他都知道。那行，我是建议写清楚，我怕以后这个财产在所有这个方面可能界定会有一点模糊，所以一般情况还是建议你们写清楚啊。因为这个、嗯、你看遗嘱是你们自书的啊，你们能写。然后还有一个提示一下，如果你们现在都有智能手机对吧，建议你们在给写这个遗嘱的时候，你们开通录音录像功能、
0: 嗯、
1: 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前面，你们两口子照着这个遗嘱念一遍，然后把这个视频保存好，可以找个地方刻个光盘，然后呢把这个视频和这个遗嘱一块啊、到时候给了闺女就可以。嗯，现因为、可能好多你们不太愿意做公证啊，其实公证有第三方，我一般情况是建议去做公证。如果你们不愿意，就按我刚刚那个方法，你们现在不是意识也清楚吗，也能自己写吗，你们自己就写完以后录音录像全程录下来，然后自己再照着这个稿子再念一遍，然后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子等于是你有了两份，同时有两份有保障。
0: 嗯，
1: 啊，
2: 好，再一个我问问。我们的那个立遗嘱人签了字的，完了我们又找了个见证人，也让人家签字了。
1: 哦，见证人，一般情况下你找两个以上吧。
0: 嗯。
1: 那人家签上字，但是这两个人最好是跟你们没有
0: 任何利害关系的。
1: 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
2: 这个人找了我国内的同学。
0: 哦。
2: 他没有继承权。
1: 不是，他没有继承权。你闺女同学跟你闺女是朋友关系、啊、
0: 是跟他有这个朋友或者说利益关系的呀。
1: 现在我一般建议你们找谁呀、
2: 小学同学。
1: 啊，我一般建议你们找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0: 嗯。
1: 或者说周围的邻居。啊，一般情况，因为你闺女的同学不就意味着跟他有利害关系吗，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大多人可能觉得他肯定是站在他闺女那个，站在你闺女这一边嘛、嗯。
0: 就是跟您直接说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您找您闺女的同学当见证人、嗯、这个可能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瑕疵。嗯
1: 啊、
0: 嗯嗯，
2: 我现在已经让人家都按了手印了，都弄好了。
1: 弄得好的话，你再找一个人。
0: 你可以再找啊，
1: 找两个。对，找两个。
0: 嗯，
1: 找两个。
0: 因为见证人在法律上是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1: 啊。你再找一个，
2: 就找了一个了，就再找一个吧。
1: 对，再找一个。
0: 嗯，
2: 再找一个就行了，是吧？
1: 对，你再找一个吧。
2: 像他那个，
1: 因为你毕竟还是独生子女嘛，还好一点。你再找一个，还有我刚刚跟你说的全程录音录像，你这不就多了一份保障吗？
2: 他姨可以是做见证人吗？
1: 谁？
2: 就我闺女的姨。
0: 你闺女的姨是吗？
2: 啊、对，
1: 这不到，哎呀，这个不到头来都是跟你闺女有亲属关系的吗？
0: 不是，是这么跟您说，这不都是您自己家人吗？对不对？
1: 啊，你要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就是我如果作为律师，我肯定建议找邻居这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好。如果说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你找你闺女的朋友或你自己亲属是没有问题。就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再做一个录音录像。
0: 嗯、
1: 啊，你双方保证，如果那份遗嘱真有瑕疵，咱们还有个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也是遗嘱啊。咱们法定规定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它本身也是个遗嘱的形式嘛。
2: 他打开手机录像、录音，
1: 录音录像
2: 是吧？
1: 录音录像，对。
2: 就我给念吧，我本人。
1: 你跟你爱人都在，嗯，到时候他同意，他认可，他在旁边说，他也同意这个遗嘱全部资产留给闺女，他同意就行了，他在旁边说两个字就行了，我同意按这个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0: 嗯，
2: 嗯，哦，
1: 嗯嗯嗯，
2: 这个不 不刻黄白清吗？他那手机保存就行了吧？
1: 可以啊，你手机保存也可以啊。你只要因为你们的手机保存，如果时间长，你经常能充电，不保存它一直能开机，没有问题啊。
0: 嗯、
1: 不一定要刻光盘呀、啊，啊，手机保存也可以的。
0: 嗯。
2: 嗯哦，好
0: 吧，
1: 它是原始载体更好
2: 啊。
0: 嗯，好，再见啊，哎，
2: 好嘞，
0: 嗯，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女子呢，她说她在健身房裸身，被这个健身房的男维修工给看光了，而且发生这件事之后，他被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所以说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事儿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在今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呢，周女士在当地一家健身中心完成了健身洗浴之后，没有穿戴衣物就准备从女更衣室前往女卫生间如厕。但是让她毫无防备的是，在前往卫生间的这个途中啊，竟然直接撞见了一名正在作业的男性维修工。这个时候周女士全身赤裸，完全暴露，正好被这个男维修工看光了。突如其来的惊吓呢，也是让她瞬间陷入到了极度的尴尬和恐惧之中。在这个事后，周女士了解到当晚健身中心的女卫生间的管道是出现了故障，这名男维修工呢是来进行维修作业的，但是健身中心并没有提前告知包括他在内的女性顾客这个情况，也没有对女卫生间以及周边的私密区域采取有效的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第二天呢，周女士就找到这个店里去讨说法，店里给了她两个解决的方案。第一呢，是全额退还你这1980块钱的办卡费。第二种就是延长3个月的会员期，而且额外再送一份礼物。周女士通通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那周女士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气的是这个非常生气啊，吃不下睡不着，而且还去医院了。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是应急性

0: 实发生的，那么肯定是构成侵犯隐私权。
1: 嗯嗯，那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说，或者说算是能构成侵犯或者说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呢？
0: 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啊，就是咱们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
1: 嗯，
0: 他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或者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这里面就说到了一点，刚刚听到了一个侵扰，一个公开，一个刺探啊、哦，还有当然还有如果说泄露一些隐私啊，比如说咱们经常看到我在照相馆然后拍了一些照片、
1: 嗯、
0: 然后没有经过我同意把我的照片发布啊，或者贴到橱窗啊，这种也是啊、嗯、
1: 这种也算是侵犯隐私，
0: 对，这个都算侵犯隐私
1: 啊。
0: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你看我一些个人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手机号、
1: 嗯、
0: 住址、工作单位这些啊，就是我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可能有人说了，那你寄快递是不是也发不出来了，那这个我也只允许快递人员，不是说让你们广泛去告知其他人、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买到一套房子，然后呢哎，突然间有一天接到好多经常有人给你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装修，问你要出租啊，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你的电话被泄露了，
1: 被泄露了，
0: 对啊、嗯、但是哪个方面泄露可能就要考量你到底是哪个途径泄露了啊、嗯、像这些就是你要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这些东西，被其他人通过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取得的消息、取得的信息，然后，他散布出去也好，他出售出去也好，或者他采取其他也好，他都算侵犯你的隐私。
1: 嗯，所以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其实已经是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了。
0: 对，如果这个是真实是发生的，
1: 嗯，
0: 肯定就构成了。
1: 嗯，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啊。嗯、其实发生这样的事儿，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嗯、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到底是健身房应该对此负责，还是说这个男性的维修工应该对此去负责呢？
0: 你看维修工他肯定是直接的侵权人，这个毋庸置疑、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点，那这个维修工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发生此事，就是说是你健身房让我来的、
1: 嗯、
0: 那我是你那个执行你交代的工作任务，这个时候健身房他作为用人单位，他可能需要为他员工的这个职务的行为要承担责任了，就是虽然说是这个维修工是吧，是因为他直接侵权是他，
1: 是他的行为导致了现在这个事儿，
0: 但是因为他是履行的职务、啊、工作的职务，所以健身房肯定是要担责的。
1: 嗯，
0: 那这里面就要涉及的到底是健身房还是维修工担责，就涉及了一点，如果认定健身房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或者提示的义务，按刚刚咱们也在报道里说了，他没有在采取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
1: 嗯，
0: 那如果他没有采用这个措施，就说明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那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担责的，
1: 嗯
0: 啊，而且主要责任是他，
1: 嗯，
0: 如果说员工在期间存在过错，他可以在承担完赔偿责任以后向员工主张赔偿，
1: 嗯，就是说虽然说这件事儿是维修工干的是吧，这个事儿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健身房你作为这个要求维修工你去干这件事儿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面
0: 对
1: 吧，
0: 他是安排他的工作嘛，他等于是维修工在履行自己的职务嘛、
1: 嗯、
0: 就是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嘛，这个时候的责任是由单位来担的。
1: 嗯，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相关的区域，相关的这个私密的区域吧、
0: 嗯、
1: 是吧，然后要派了一名女性的工作人员去那儿盯着、
0: 嗯、
1: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工作人员她也没有尽到她的责任，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谁的责任？
0: 还是单位，她也是履行单位职责，只是她疏忽大意了，她没有尽职尽责。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在门口站着，结果你跑开了，别的人不知道就进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她也是在履行工作的职位。但如果说这些都抛开，这个健身房她履行了提示义务，也安排了人员了，那么这个时候她可能承担的就是一种补充责任。
1: 嗯，
0: 但是如果她没有尽到，我刚刚看目前看到半岛应该是他没有尽到、
1: 嗯、
0: 他虽然说安排这个人员，这个人员只是他并没有在那盯着啊，他已经走开了，所以说他的在管理上肯定有疏忽、
1: 嗯、
0: 所以这个主要的责任可能还是在健身房。当然口头道歉这个那肯定还是这个员工也好、
1: 啊、
0: 或者说这个单位领导也好，他们肯定是要有个道歉，至于说这个道歉到底是谁操作，这就要看当事人的他的需求了、
1: 嗯、
0: 如果说他觉得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健身房的负责人给他道歉可以接受，当然可以。如果他要求这个维修工，因为维修工毕竟是实际的侵权者，
1: 嗯，
0: 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1: 嗯，就是说健身房肯定是要负责任的，而且是负主要的一大部分的责任， 是吧？
0: 对，
1: 嗯。

0: 既然说我们这个分析了责任的划分啊，健身房这个事儿它肯定是跑不了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女士她需要的一个诉求。她的诉求之一呢，就是说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她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第二个诉求就是要求健身中心，也就是健身房还有相关的责任人，对她遭受的精神损害包括就医的损失进行一个相应的经济赔偿。何律师，那您觉得他的这两个诉求能，就如果说上法院的话，能不能被法院所支持呢？
1: 你看，其实侵犯隐私，一般咱们要求的一个就是什么，停止侵害，然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你看法律规定的就是这些。那么你看，我觉得周律师诉求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他要求他赔礼道歉，口头道歉，这是在朋友道歉，要求赔偿损失，也就要求说他就医的和一些精神损害赔失。所以说他目前来看，他的诉求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
0: 是
1: 合
0: 理的，合
1: 理
0: 的一个诉求啊。
1: 如果说现在来看啊，说这个和这个周律师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啊，其实要看他能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儿就是发生了，就是我陈述了这个，我向外公布了这个事实，我有证据，相应的证据来证明。那可能有那么这些证据包括什么？你看，一般在健身房，咱们也知道公共场所，它肯定是有监控录像的，只是说可能涉及到你厕所里头可能没有，但是门口啊这些地方是肯定有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可以要求去调取这个当时事发地点附近的那个监控录像，然后呢，不过是还有一个，你看他第二天去找健身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去沟通了，然后这时候沟通的聊天记录，肯定也是证据，
0: 也算是证据，
1: 对吧？然后如果说当时，因为他犯这么事，说不定非有尖叫或者其他声音，旁边有没有其他健身者看到了？他如果也看到了，也目击证人，也可以跟他们联系，把当时的情况反馈出来，这也是证人证据啊。还有就是说，他当时如果有报警的话，那报警警察这个相应的警务人员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情况？那他有没有问询过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他有个笔录，像这种回执之类的啊，也是可以作为证据。
0: 这种出警的记录是吧？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对啊。
0: 那何律师，你觉得啊？你看看这个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周女士啊，他已经去了医院，然后呢被医院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那这个病情，他这个诊断能不能作为说他索要精神赔偿的一个依据呢？
1: 你看，其实咱们这个事件当中啊，首先要看这个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如果这个事确实真实存在的，然后就要看这个应激障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发生了急性应激障碍。
1: 对，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应激障碍，是因为这个侵权事件发生造成的啊。一定是这个结果。如果说他不能推断出这种结果，得不出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他就可能不能作为索要那个精神赔偿的依据。当然可能有的人说了，那医生的诊断证明到底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只是就他当前他来就医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判断。那么如果说你需要更专业的意见，或者说想要得到法院的认可，那么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去申请一个司法精神的鉴定意见书。你去要求做一个鉴定，
0: 就是说能不能作为索要精神赔偿的依据，就是看看他的现在这个症状跟现在发生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说才导致他的急性应激障碍的。
1: 只有证明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他才可以作为精神那个赔偿的一个依据。其实说句实话，像不懂涉及到个人隐私，像这种情况啊，咱不说法律规定，咱们从大众的思想来说，他这个肯定是对人的精神是有一定的
0: 影响的，是吧？
1: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所有的人都，但是大多数的人一定会因为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0: 有一种应激的反应嘛。
1: 这个不一定是区分男女啊，这个就从这个状态来说啊，有大多数人肯定是都是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膈应的，只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严重一点，有的人

0: 可能就是稍微那个轻微一点，只是觉得膈应，他还没有上升到让自己心里我睡不着觉或者老纠结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因人而异。所以说这个事儿，能不能，那么还是最主要一点。如果说实在是判断不了，那么可能你法院也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那个
1: 这种鉴定的是吧。现在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贺律师，我看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今天说的是健身房的问题啊，我现在问你们一个理发店的问题。他说他在2月2的时候去剪头发了，结果呢在结账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理发店办了卡嘛，在结账的时候他就跟老板说划卡，但是老板说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卡不能用，而且呢剪头发的费用也比以往要高一点。他就问一下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的。
0: 你看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这是个例，应该是好多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取决于他这个所谓的特殊日子，取决于什么呀，这个约定到底有没有效，取决于在你办卡时他有没有明确告知过。为什么说是办卡时，因为这个可以是作为你决定你办理不办理这张会员卡，就进行预示，知道吧，咱们这个包卡办卡就叫预消费，对吧，是不是你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如果说当时他在办卡的时候他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你，那么我觉得这个约定肯定是无效的。比如说他现在在自己的这个店门口贴一个什么特殊日子，比如说什么2月2龙抬头，或者什么情人节，或者什么年假，反正不管是约定什么日子，说不得使用会员卡，都只要是他剥夺了你的权利都是无效的。所以说为什么界定是办卡时，因为办卡时候明确告诉你这是你办理卡片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并不影响你去办这张卡，那么这个时候等于是你认可这个约定的条件的啊，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有效的。人家在这个2月2这种这就看啊，
1: 特殊的日子吧。
0: 对
1: 啊，
0: 我不知道哈，因为我可能也是来到这边以后我才感觉什么2月2龙抬头，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过这个。
1: 原来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
0: 对，没有什么概念
1: 啊，
0: 这会儿是确实听到了，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号的小段子，说之前郑院里去剪以这个为理由就跟舅舅要红包嘛，说不行我就去剪头发，就才知道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里头跟特殊节日怎么界定还不是重点，而是重点在于你办卡时，就是你充值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的话，或者说没有你签字确认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求他按之前会员上约定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应该从这个发源点扣费，然后每一次当时约定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增加的金额也可以不用支付啊。
1: 就是说该花卡就花卡，对，主要是看你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店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说比如说过年之前是吧，这个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2月2龙抬头那天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卡是不能用的。如果他跟你说了你也同意了，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没有尽到这个提醒的义务，这件事儿确实咱们就应该按划卡的那个价格来。
0: 对
1: 啊，那说完了这个朋友遇到的理发店的事情，我们再来回归到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健身房的事儿啊。就是贺律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包括你看现在的健身的女同事是吧，这也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其实不管是咱们涉及到哪些纠纷，首先第一步的都是要固定证据。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吧，因为不管涉及到什么证据，你想要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权利受到了侵害，你一定要相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了，像这种情况我除了固定当时的证据以外我还要搞什么，那你当然是与可能第一时间是与相应的商家进行交涉，对吧，你要跟他进行交涉，交涉可能有些人交涉的满意，他可能就没有下一步了。但是如果说双方达不到一致意见，那么还是建议可能报警，会固定证据会更好。 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作为消费者，你特别是像这种在这租建房的，那有一些你像视频资料，它有可能随时他们就能删除。
1: 嗯。
0: 但如果刚删除的话，如果你涉及到报警，报警监相关部门如果去给你固定的这些证据，或者说提示他们不能销毁这些证据，那对于你来说取证是后续肯定是有帮助的啊。
1: 嗯。
0: 那如果说实在是就报警以后也沟通不下来，协调不下来，那么你可能就只能通过诉讼了。那这个时候诉讼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第一步，你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所以不管怎么样，证据在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包括你跟对方签署的合同，你支付款项的凭证，然后你平常在有的地方可能是有打卡，那涉及到这个打卡的时间点，这些视频资料你都要留存好啊。当然如果说他现场确实是有跟人有现场有沟通的，那比如说你跟对方有聊天呀，那个记录啊，你当然要保留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说什么我是不是录音的这些东西不能用，你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录音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你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你采用一些录音的是录像的这个来保留自己双方谈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通过微信把你的微信聊天截图这些留下来，微信当然你在你自己手机上，你肯定随时能截。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现场沟通的，那么如果碰见比如说如果说你有朋友一块去，那么你一定是让你朋友在旁边给你录音录像，或者说他全程能作为一个证人在现场陪同。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起码是有个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也好，或者说相应的录音录像资料也好，可以辅助你的陈述啊。
1: 嗯。
0: 你的诉求。
1: 嗯，就是说所以证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有纠纷，这个证据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都是必然要用到的。
1: 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消费者，就是健身者他们这一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健身房。那健身房通过这件事儿，您觉得他们应该做出哪些的改进，或者说他们在以后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0: 哎呀，其实你看完这个你就觉得健身房的管理确实有点混乱啊。
1: 嗯。
0: 他肯定是要加强管理。他因为你看像这种健身的，或者说一些涉及到可能洗浴的也好，他可能是个人隐私方面啊，他可能要更注重一点，因为毕竟是男女有别嘛。
1: 嗯。
0: 那么你像你进入一些特别私密的场合，那健身你像洗漱卫生间都比较私密的场合，那么你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定是要高于比如说咱们平常在商场的，对吧？你是一定要告诉他们的保密义务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涉及到侵权隐私，而且贴身意义，这是绝对是不想去被他人知晓的。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人员的培训是一定要加强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设备设施你一定是要完善的。你别说这个门坏了关不上，那个窗户漏风了啊，玻璃碎了啊，或者说这个窗户从外面一推就开了，人一上来就，这些东西你像涉及到这些的一定是要重复检查和防范的。
1: 嗯。
0: 如果说像我刚刚出现的啊，你哪个这个洗漱中间你跟这男女中间你就隔一堵墙，这个墙上有个洞你也没有去修缮，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啊。
1: 是。
0: 经常也不是说咱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小的可能那个就是稍微可能设施简陋一点，基本会发现男女可能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1: 嗯。
0: 那这个墙还有窗户，有洞是吧，什么的，这些你就搞不好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发生。
1: 对。
0: 那有可能真的不是你可能说啊，我当时这堵墙是完好的，那可能通过管道，那有一些可能有不存心思的人，他可能会安装一个摄像头，
1: 或者有缝隙啊，是吧？
0: 对对。嗯。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经常要检查的。
1: 嗯。
0: 看这些地方，因为你毕竟相对来说这是
1: 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
0: 高的。
1: 嗯。
0: 那么你对于包括一些咱们说了酒店呀，或者宾馆呀，这些你看有些可能涉及到隐藏摄像头的地方，那么作为你经营者，你应该是有完全的义务，你需要定期定时的检查这些东西的。
1: 嗯嗯，就是说作为健身房的不管是经营者还是管理者，通过这个案例其实也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加强管理了，就是不要在自己负责或者说经营的这个场所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
0: 啊。
1: 那何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女子呢在健身房裸身被男维修工看光了，然后自己也被诊断出了急性的应激障碍。我们来分析了这件事情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承担。那说到这个发生在健身房的纠纷确实不少啊， 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比如说人身伤害，这个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导致自己受伤了，或者说在健身房换衣服啊，这个自己的东西丢了，包括会员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包括可能在这个健身当中运动当中，然后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情况。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

0: 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些事情，先说最常见的人身伤害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健身器材的一些损坏，然后说导致自己身体那某个部位受伤了，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1: 其实不管是怎么，咱们有刚刚涉及到那几种情况，什么人身损也好，财产损失也好，货源之间冲突好，像这种作为这个健身房他作为经营者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好，他既然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健身房一定要按要求，按他的行业要求也好，按法律规定好，他一定要配备了合理的保障设备，或者说健身器材，然后必要的以急救的设备以及安全警示的提示义务。你看这些东西为什么都要有，你看设备，我既然进行来健身，你的设备肯定是要完好无损的，
0: 对，
1: 是符合要求能让你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健身设备存在隐患给我造成了人员损失，你肯定是要担责的，那如果你没有安全提示我怎么来标准使用，那么给我造成了损伤，那你也是要该提醒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是因为健身设备给我造成了人身损害，那么这里面就区分两种，一个是你健身设备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存在那个健身设备存在瑕疵或者这个设备的不安隐患，那么肯定是要你要担责。
0: 对，
1: 那如果说是设备是正常的但是我使用不当，那有可能责任是我担。那好，使用不当又分两种情况，是你健身房也没有明确交代我怎么使用，还是说你交代我了但是我就没按规定使用，
0: 就我没做对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区分，如果说是这种啊，你设备是正常的，然后呢你也教了我怎么使用，但是我就是这样，我就不按你的要求来，我就想反着来，我会就想干你些花的些花样，这个时候可能责任更多于在于这个使用者，
0: 使用者本身，
1: 对，如果说你设备存在瑕疵或者隐患，那这个责任不用想了，肯定是你这可能是你健身房来担了，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又说到了财产损失，那么好，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把一些贵重物品啊，因为我健身嘛，有些身上带的这些东西或者表啊什么项链，这东西是不方便携带的，不方便佩戴的，那我就要放到你指定的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密码锁呀或者指纹锁呀或者钥匙都有可能啊，那这些东西一定保证是安全，就是我把东西放进去以后，只要我自己这个钥匙打开，这个钥匙没有丢失或者在我保管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应该是不愿丢失的，
0: 是
1: 啊，那有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有的人敲锁对吧，他有些高级设备他自己用这个侵入，这个黑客侵入他就想，那这个属于另外的，对吧，这个是有第三方的侵害的，那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不是因为你这个钥匙别的人有，你们员工自己拿个钥匙打开了取走了，或者你直接用通用的卡刷开了把我东西取走了，像这种啊，不是因为我个人疏忽的原因，在你的这个设备的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你的员工使用或者你设备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也是由健身房来担。当然如果是我自己，我给了钥匙，我们钥匙都给你，只有这两把，结果吧你嘛把钥匙，或者我出去喝个奶茶，我出去干个什么把钥匙丢了，别的拿到了进去取了，这个时候你自己是存在过错的，那肯定是按你的过错比例来分担责任。那会员之中啊，我也想用这个设备，今天只有三台，
0: 对，
1: 你也想用我也想用，
0: 这发生冲突了，
1: 打起来了那这种情况那确实是人家经营者没办法控制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的人品性格是什么样，今天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但是在一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及时出来协调了，我来处理了，比如说你人员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有工作人员介入了，我阻止你们了，我安抚你们了，或者在你们有人员受伤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了相关的部门120号120号，我给你们进行了特定的辅助义务来协助你们解决这些事儿了，或者对你们的人身伤害我进行了特殊的照护义务，就是我第一时间我就
0: 这就是尽到义务了，
1: 对，我比如说你受伤了，我有医务人员，我给你报行了包扎，简单包扎，我也通过120联系医务人员过来了，那个这个时候就可以认定他尽到了那个他的保障义务，这个时候那么他可能承担责任性就不大，因为是你们会员之间的冲突，
0: 对对对，
1: 没有关系，对吧，
0: 我已经就是尽力尽到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了，
1: 对，他只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说让你们不发生任何安全事件的义务，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没法预料的嘛，
1: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具体还是要看情况，只要说了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啊，那么一般这个经营者在其中是不用担责的，
0: 就是还是得看这个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是谁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
1: 对啊，具体事情来判断，你只要记住，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就是但凡这个原因是跟健身房有关啊，就是你家的设备有问题，就是你家的保障义务没有提示明确啊，然后或者说在我们人员受伤的时候，你们的人员根本就不配合，不协助我们来处理这个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依据他的过错责任来承担啊，他也是要承担，
0: 还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分析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 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3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

0: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2: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3: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4: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0: 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2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八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七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上，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这几类人员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其中包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探索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的年限折算，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模式等举措。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呀，收入不稳定，工作地点变动频繁，劳动关系也松散，这就需要医保政策也要灵活起来，从人适应政策转向政策服务于人。比如以前呀，一旦出现缴费空档，

10月1号起，上海产检福利全面升级，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费用全程无自付。这次新政全新推出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涵盖了胎心监护、大排畸彩超、糖耐检查等42项必备检查项目。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的孕妈，从建立孕期大卡到产后42天复查，只要是做服务包里的检查，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之后，服务包里剩余的检查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承担，可以直接刷医保卡，全程无自付。据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应豪介绍，孕12周左右建大卡之后啊，如果没有突发状况或者高危因素，门诊产检阶段花费大概是8000元。根据报道，近年来我国全面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积极推动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吉林、江苏、山东等7个省份已率先实现生孩子基本不花钱。哎，有人算了一笔账，发现这次是真的省钱呀！上海之前一直实行的是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标准，如果产检花费8000元，那么封顶只能报销4500，超出部分得由个人承担。但4500肯定远远不够啊！在上海，产检可能就得花掉小10000，住院分娩又好几千，各种费用加起来，养孩子还没开始，钱包先瘪了一层。但现在的政策是，如果这4500元用完了，剩下的服务包内的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这就意味着个人一分钱都不用出了。连续2场上演让武追妻的神奇之后，郑钦文的美网之旅还在继续。北京时间今晚11:30，2026美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将同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隔网对决，争夺一个4强席位。郑钦文如果获胜，将生涯首进美网4强；莱巴金娜如果胜利，则将首次登顶 WTA 世界第一。两人晋级8强的轨迹截然不同。郑钦文从资格赛起步，已经在本届美网豪取7连胜。面对凯斯和斯瓦泰克，他2度上演让五追七。莱巴金娜则展现了统治级的稳定性。本届美网至今，莱巴金娜手感火热，4场比赛1盘未失。两人此前5次交手，莱巴金娜4胜1负，占据绝对上风。回顾今年2次交手，郑钦文都曾掌控局面，却在中后段失误增多，被对手完成翻盘，这是他本场比赛需要竭力规避的问题。哎，这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今晚郑钦文想要翻过莱巴金娜这座高山啊，比起前2场比赛，那肯定是难上加难。郑钦文必须要延续美网一路以来的坚韧，即便陷入比分困境，也得保持耐心呢。如果比赛拖入决胜盘，那么郑钦文的赢球概率将明显增大。赛前外界预测结果还会是郑钦文的获胜概率啊不大，只有13%，而莱巴金娜呢高达87%，这也是郑钦文连续5轮被看衰。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上一轮对阵斯瓦泰克的时候，美网官方预测郑钦文的获胜概率只有12%。啊，既然郑钦文能在2%胜率的情况下击败对手，他就完全有可能在13%的胜率下再赢一场。哎，就像郑钦文晋级8强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样，每一位球员都有各自的优势，也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有弱点，我们到场上去打就是了，看看届时会发生什么。近日，河南杞县居民反映杞县人民医院出现丁义珍窗口，办理业务站蹲两难。杞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进行整改，目前在相关窗口增设了凳子，将安排工人拆除窗口铁皮，彻底整改。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视频里在窗口办事的人是站也站不是，蹲也蹲不是，只能弯着腰趴在那儿跟工作人员交流，看着就难受。那个姿势跟《人民的名义》里著名的丁义珍窗口一模一样。视频被曝光后，椅子立马就有了，铁皮窗据说也要被拆了。可问题是，这么长时间，那么多工作人员，就没人发现那里不对吗？还是说装看不见呢？说白了呀，要不是有人拍下来传到网上，这把椅子恐怕还得继续缺席。这不禁让人发问，到底是整改的力度不够，还是某些机构压根就没把便民二字放在心上？这背后折射出的恐怕不只是某一个窗口的设计缺陷，更是公共服务领域中长期存在的被动服务思维。一开始设计

的时候全从管理者角度想问题，压根儿没考虑使用者方不方便啊。工作人员倒是舒服了，来办事的群众站着难受啊。看似事儿不大，但是时间长了就成了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整体印象。加个凳子，拆个铁皮，简单，但管理者主动弯下腰站到群众角度，这才是关键。百万网红突然去世，年仅24岁。9月4号，24岁的干饭莹莹，本名陈子怡，她的父母社交媒体账号发布讣告，称干饭莹莹于2026年8月17号离世。有知情人透露，莹莹长期处于低钾的状态，这次离世的原因疑似低钾引发的心脏骤停。干饭莹莹最后一条视频发布在8月14号，称自己反复吃钾流失住院了。她说自己血钾浓度最低才2.3，很大程度和自己做直播长期催吐有关。他说自己做直播卖货并不容易，之前直播卖皮蛋，一场下来要吃60-70个，换其他商品同样需要不停地吃。对于吃播来说，你吃得越多，直播的效果就越好，但是身体却不一定扛得住。提醒大家，挣钱固然重要，身体永远是第一位。逝者已矣，令人唏嘘啊，这就是拿命换流量啊。很多人不理解，连命都没了，要流量还有什么用啊？很多人只看到镜头前的主播光鲜亮丽，满满一大桌美食，主播大口大口吃得很香，直播间人气很高，粉丝上百万，带货也有不错的收入，但很少有人看到镜头背后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场猎奇竞赛的背后，该反思的不仅仅是吃播博主，还有平台和 MCN 机构。改善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吃播现象，需要立法机关、媒体、社会公众多方共治。民以食为天，吃饭不应该成为工人取乐的表演，身体健康更加不容忽视，别让吃播吃掉你的生命。临近中秋和国庆双节，宴会餐饮增加，为此不少消费者开始挑选解酒产品。新京报消费研究院近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但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产品啊，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夸大营销。翻看解酒药的包装和批号，就会发现其真实身份不外乎功能食品或者普通的保健品，跟解酒扯不上半点关系。可是商家硬是用外文包装、进口噱头和模糊的试验数据，将其包装成解酒神器。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商家还大肆宣传啊，什么增加95%的酒量啊，或者减少85%醉感，这些毫无根据的卖点。就说白了呀，解酒药这种产品根本就没效果，它不存在。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只能靠肝脏中的2种酶缓慢代谢，这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吃什么喝什么都改变不了。网上卖的所谓的解酒药就是忽悠，不过是精准拿捏了酒桌文化下的焦虑心理。酒量不行怕出丑，喝多了怕伤身，于是商家便递上一颗糖果或者一片含片，标上什么3分钟解酒、千杯不醉这些字样，让人误以为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捷径。这类虚假宣传的危害远不止于掏空钱包，更可怕的是制造认知错觉，让人误以为几颗糖果下肚就能放开了随便喝。这宣传越夸张，消费者的警惕就越容易被麻痹，实际付出的健康代价也就越沉重。对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对这类虚假宣传加大查处力度，电商平台也应该承担起审核责任，不能任由3分钟解酒这类明显违背医学常识的话术大摇大摆地挂在首页。消费者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酒量由基因决定，时间才是唯一的解酒良方，没有捷径可走，别再被所谓的解酒药收割智商税了。昨天晚上，中国足协通过官方渠道公布了中国男足新一期30人集训大名单，本期名单阵容中有多名年轻球员入围，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当属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他也成为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的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不同于名单内其他拥有职业联赛履历的新人，赵松元至今没有在职业俱乐部注册，而是一边完成高中学业，一边坚持训练，以校园足球路径直接获得国足的征召，打破了以往成年国家队选材局限于职业俱乐部球员的惯例。
能够获得这份破格征召，赵松元依靠的是在各级国字号球队打出的硬核表现。2024年，赵松元首次入选中国 U15 国足名单。2025年9月，赵松元随北京 U16 男足获得第15届全运会金牌。随后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中总共打进了11球，斩获最佳射手，并帮助中国队以5连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 U17 亚洲杯正赛。在 U17 亚洲杯上，面对日本、沙特等亚洲强队，赵松元多次打进关键球，帮中国队拿到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司职中锋的赵松元身高达到了1米94，身体条件出众，同时脚下技术细腻，并不拘泥于传统高中锋的打法。这高中生球员直接入选国足，放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这也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国足选材不只看职业联赛履历，只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潜力，校园足球培养出来的好苗子同样可以登上国字号舞台。当然赵松元目前缺少职业联赛对抗的历练，距离站稳国家队主力还有很大差距。这次集训的价值在于让这名校园足球出身的新星近距离地感受国足的训练强度，教练组也希望借此观察他适配国家队战术体系的能力和潜力。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福建南平一个叫地景国际小区的业主张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啊，也是个烦心事儿。自己花钱买了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停了快2年了。最近突然被通知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物业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怕爆炸。怕爆炸这三个字就把一辆合规车辆拦在了自家车位外面。这个小区啊有个业委会，业委会这事儿办的还挺扎实，程序上好像没问题。8月29号发通知，659户参与表决，615户同意，要求10日内把新能源车全部移出去。物业说这是个老小区，消防设施达不到标准，但升级得花钱呀，没钱只能出此下策。现在物业也没办法，只能执行业委会的决议。据说这个小区啊，只有2辆新能源汽车。剩下的都是油车。这件事的问题在于，怕爆炸就一刀切禁止啊，这是典型的懒政式治理。新能源车的风险差异在于消防措施，不在于车辆本身。一个小区消防设施不达标，不去想办法改造升级，反而把所有新能源车拒之门外，这叫解决问题吗？这叫转移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一刀切的禁令合法吗？多数人的投票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河南锦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建就直言，业委会的决议属于一刀切过度管控，剥夺了新能源车主使用车位的权利，侵犯了业主的停车使用权。民法典第280条明确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的决定侵害了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张先生购置的车位是这个使用权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呀。而且市场流通的新能源汽车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的合法产品，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地下车库的规定。这业委会无权凭主观的消防安全隐患就剥夺业主的合法物权。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这615户业主投票通过禁止业主养宠物啊，禁止穿红色衣服的业主进小区，这也能生效吗？当然不能啊。对吧，投票不能解决一切，多数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之上。那么业主该怎么办呀？律师给出了明确的维权途径。第一个，向属地住建部门、街道办或者消防救援大队投诉反映。那么第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业委会的决定无效，要求物业排除妨害恢复业主正常停车权利，并可主张赔偿因无法停车造成的损失。我看报道说，当地12345的回复也印证了这一点，说如果有异议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依法处理。好在呢，舆论发酵之后，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当地表示这一措施已经暂停实施，并约谈了涉事物业，下一步将协商形成方案。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但是暂停只是治标啊，改造才能治本。物业那句话也是实话，升级要钱，这个钱从哪儿来？这确实是很多老旧小区面临的现实困境。问题根源在于很多地下车库的建设标准还是10几年前的，根本没考虑到新能源车。现有标准已经提供了改造路径，就是住建部等部门正在组织修订国家标准，明确停放电动汽车、安装充电桩的汽车这个地库啊、车库啊、这充电设施、设置楼层等等这些要求。新建地下车库充电区域必须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采用耐火材料分隔，配备自动灭火这个喷水灭火系统、排烟设施和应急照明。既有建筑内配建充电设施，也有明确的标准可循。所以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改，而是谁来出钱，谁来推动。这资金来源可以从财政补贴、社会资本等方面寻求突破。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既有小区、地库、消防改造的补贴政策。物业维修基金是不是也可以依法用于消防设施升级呢？就关键是不能把成本全部转嫁到新能源车主身上。以后这新能源车主这越来越多了，对吧？现在还有没多少人买油车了， 地下车库的消防配套跟不上的话，这个问题迟早得解决，靠一刀切禁止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制造新的矛盾。啊，多数人的投票不能成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通行证，小区治理需要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平衡，既要保障公共安全，也要尊重个体权利。啊，总之，安全不是靠禁出来的，是靠管出来的，把责任推给新能源车主是最省事也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6号，福建莆田洪水退去，留下一地狼藉。在受灾严重的峡高村华林工业区，一家门头挂着特步商标的鞋店，店门敞开着，鞋子散落一地，污泥裹着鞋面。随后有人涌进店里，在污泥中翻拣挑选，把鞋子拿走了。几分钟之后，一位女子匆忙赶过来，她是店主，看着店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她大声斥责，你们这是违法的。警车随后赶到，保安守住了门口，隔壁鞋店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家的鞋子也进了水，也被人给捡走了。那些鞋子不是无主之物。有人可能会辩解，鞋子都泡水了，不要了吧，这逻辑站不住脚。被洪水冲开的店门不等于店家放弃了使用权，泡在泥水里的鞋子依然属于商户啊。在店主没有同意或者没有明确表示丢弃的情况下，任何未经许可的捡拾行为都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占。店主喊的那句你们这是违法的，不只是气话，这是事实。那些跟在洪水后面涌入店里把人家鞋子顺走的人，无论出于什么想法，都是在商户的伤口上撒盐，跟趁火打劫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比线下哄抢更恶劣的是线上的蹭灾。线下呀，有人浑水摸鱼，线上有人借灾生财。我看社交平台上什么清仓莆田泡水鞋，这个流量突然暴涨，有人直播仓库被淹了，有人在群里发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现场捞现场送。评论区里网友纷纷打出鞋码，愿意付邮费购买。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根本不是莆田受灾工厂的货。莆田鞋业协会说得很清楚，代工合约约束极严，泡水货品严禁私自外流。当地从业者集体打假，泡水鞋经洪水浸泡之后很容易脱胶滋生霉菌，正规商家绝不会对外售卖，真正受灾的企业正忙着清淤消杀呢，根本没空清仓。那些打着莆田泡水鞋旗号的账号，把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仿冒品披上了灾情的外衣来销售，博大家的同情来获得销量，网友的善意被他们当成了精准的流量。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脏了人心呐！线下捡漏，这是趁火打劫；线上蹭灾，这是消费苦难，本质都一样，把别人的灾难变成自己的生意。都知道莆田是全国鞋业重镇，从业人员超过50万，年产鞋超过13亿双，年产值超过1200亿。一场暴雨损毁了部分鞋店，也释放了一些人心中的恶呀。对于线下捡漏，警方已经介入了，应当依法处置，以儆效尤。对于线上那些蹭灾的，平台应该负起主体责任，下架封号相关虚假内容。公众也应该保持理性，同情灾区的正确方式，这是关注官方的求助渠道，支持正规企业复工复产，而不是在来路不明的泡水鞋直播间里盲目下单。莆田的鞋从泥里捞出来，还能不能穿？这是个技术问题，但人心从泥里捞出来还能不能干净，这可是个底线问题。洪水退去之后比重建工厂更重要的是守住做人的底线。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弄脏人心。那些在别人伤口上撒盐的人，终将被自己的贪婪反噬；那些消费苦难的人，迟早会被流量反噬。莆田的鞋会重新上架，但有些人的良心可能永远泡在了那场洪水里。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又是一年的毕业季，有一批孩子将会升入到高中和大学。那么在九月份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呢，按照常规孩子们会上开学第一课。那么我们学校呢会讲一下，比如说小升初、初升高的一些适应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关注比如说新初三和高三的孩子的学习会多一点，但很少关注他们的心理适应还有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初三和高三的孩子的一些内心的需求。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吴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从这个暑假开始，或者是说从中高考结束开始，我们的新初三、新高三的这个战役就已经打响了，是吧，吴老师？
1: 是的。其实从这个中考、高考结束，然后我们这个新初三，我们就是原来的初二
0: ，
1: 哎，原来的高二，马上变成了，已经变成了这种新初三、新高三的这种身份。
0: 那么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在孩子进入到，初三或者是说高三的这个阶段，可能表现出来的比孩子可能还会更加的紧张或者是焦虑一点，是不是？
1: 其实从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可能初一初二或者是高一高二的时候不太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呀，或者是说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成绩，更多的是作业写完了没有。现在我们开始关注他的学习效率高不高，他的状态好不好，这样其实孩子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区别或者说不同。
0: 我们这一代父母，其实现在的初中的孩子的父母应该也是八零尾吧吧，应该是
1: 啊，对。
0: 然后高中的孩子应该是属于这个八零头，反正就是八零后的这一代哈。
1: 是的。
0: 我们这一代父母，我们特别容易陷入一个我们自己认为很通的逻辑，就是说我为孩子付出了很多，那我就得看到这其中的一些回报，对吧？比如说你无论是学习的成绩也好，或者说你学习的状态也好，你要呈现出一种好像我作为父母我期待的一个样子，但其实这是家长的一个很错误的执念，是吗？
1: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或者说我们八零这一代吧，我们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一代，可能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啊，我们考上了大学，我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比较好小康的这种生活。我们会拿自己的这种例子去跟孩子举例，说你看，我从一个农村，或者说我从一个不太繁华的地方，
0: 会有一个普通家庭，对吧？
1: 对，
0: 我考出来了。
1: 对，是的，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我逆天改命，可以这么说哈。我们想要这样去激励孩子，但是我们好像发现这个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0: 我们很多的家长是这样说，我跟孩子说半天，然后发现对牛弹琴。有的孩子可能态度还行，但是家长觉得是支应是敷衍，那有的孩子就是一下就不愿意听就起来了，就从这个谈话当中离开了，是吧？
1: 因为这些好像离孩子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初高中阶段、中学阶段的孩子比较遥远，他看不到我们所谓的好好学习之后有了多么多么好的怎样怎样的一个生活，他可能也想象不到。
0: 我们有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高中的时候会讲这些，其实可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会说，你看他还有点小，我跟他说这他不懂，就是这孩子都进入高中了，怎么感觉学习也没有那么的努力或认真，或者是状态很积极，是吧？说他都那么大了，他这个事儿想不明白吗？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嘛，他真的没有办法在我们看来他还挺大的年纪能想得那么长远，是吧？
1: 是的，尤其现在的小孩们，
0: 是我们有很多家长挺不服气的，说你看我比孩子还努力呢，我在他的每一步给他的这种规划也好，或者是说我陪他学习也好，我比他还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甚至我还牺牲了我自己很多，比如说我想做的事情，是吧？我想做某些事情的时间，
1: 我的爱好，
0: 对，我的爱好，我就是陪着他，但是这孩子他怎么，哎呀，就这么气人
1: 这我们的逻辑就是我付出了， 你我在你身上付出了，那你就应该有回报。
0: 嗯，
1: 我给你花了钱了，花了精力了，花了时间了，我陪你熬了夜了，
0: 嗯，
1: 就应该有一个满意的分数。这个逻辑在教育孩子上真的不太行得通，
0: 嗯，
1: 不太管用，
0: 嗯，
1: 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非常管用。
0: 嗯
1: 嗯嗯，孩子不是机器，就是我输入什么他就输出什么，他有他的节奏啊，天赋，我们说因材施教哈，有他的这种，
0: 嗯，
1: 运气或者说命运。
0: 嗯
1: 嗯，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堆上去，也不能保证他就真的按我们想象的那个方向去走。
0: 哎，还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想让孩子有一个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生剧本，但是我们会发现孩子通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完全没有按照我们的剧本走。
1: 嗯，是的，我们安排好的反而不是他的路。
0: 对，
1: 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前途。
0: 嗯嗯，那就是说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嗯，就像今天您表达的这个主题是我们要做一名陪跑者，
1: 嗯，
0: 我们要目送孩子冲向目标，
1: 嗯，
0: 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沟通或者说日常的相处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出来说我究竟是在陪跑还是说我在催着孩子跑，
1: 嗯，
0: 我们有没有家长的一些比如说自测的清单什么的？
1: 我们给家长提供一个这样的就是清单嘛，
0: 嗯，自测的一个环节，是吧？
1: 自测的环节，
0: 您跟大家说说，我们家长现在可以就是我们对号入座做是吧？看看我们究竟是陪跑更多，还是我们的孩子不愿意跑，我们在催他跑更多？
1: 嗯，好，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第一点就是我每天都追问孩子，你好好学习了没有？你考了多少分？
0: 嗯，
1: 而不是说我关心孩子的身体状况，我关心孩子的情绪状态。
0: 嗯，
1: 哦，第二点就是在孩子表达他压力很大，他很无助，他焦虑的时候，哈，我就否定他，而且我是马上的否定他，你想的不对，别想太多了，有啥好焦虑的
0: 啊？这句话是一个否定的言语吗？
1: 嗯，
0: 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这样，孩子表达说，哎呀，我最近这个学习状态不太好，是吧？
1: 嗯，
0: 家长说，哎呀，你这么点小孩，你有什么烦心的呀？就脱口而出这个话，但其实孩子接收到的是否定。
1: 是的，是否定。
0: 哦，
1: 你好比说，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0: 嗯，
1: 我跟您讲哈，我说，嗯，哎呦，我跟你说，我今天可太倒霉了，我在来的路上怎样怎样，
0: 嗯，
1: 然后你如果跟我讲，我们就是设身处地的去讲，你如果跟我讲，哎呦，这路这么好走，你还能这个有什么事儿吗？
0: 嗯嗯，
1: 哎呀，怎么回事啊？
0: 嗯，
1: 我其实心里想表达的是，我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突发的状况。
0: 嗯，
1: 啊，我心里想要你去回应我的是，啊，真的呀？哎，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
0: 嗯 嗯。
1: 哦，那孩子在表达自己的无助的时候，他其实想让爸爸妈妈跟自己表达的意思是，你怎么个无助法啊？你具体的是难过是一个什么样子，遇到什么具体事儿了呢？你展开去讲一讲。
0: 嗯
1: 啊，
0: 嗯，
1: 而不是说
0: 你别难过，
1: 哎，对，你有啥可焦虑的。可能这个话是需要说，
0: 嗯，
1: 我们想它是对的一句话。
0: 对，
1: 哎，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别那么焦虑，
0: 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劝
1: 啊。对，它是对的，但它是在孩子充分表达完之后说的那个话，或者说孩子充分表达完之后，
0: 哦，
1: 这个话他自己能悟出来，
0: 哦，
1: 不用我们讲。
0: OK， 哇，我们家长
1: 结果。
0: OK， 我们家长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跟孩子沟通的话语，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比如说在孩子初高中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会很怎么说，他会很纳闷儿，就说我究竟说什么了呀？
1: 嗯，
0: 我的孩子怎么就一点就着了
1: 啊？对，就。对对对，
0: 我没说什么呀，我今天跟他的谈话，我觉得我态度很好啊，我觉得我也是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啊，
1: 嗯，
0: 这孩子怎么了？家长就特纳闷儿，是吧？
1: 嗯，
0: 但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无意间说出来的话，就是否定了孩子。
1: 嗯，是的，
0: 哦，
1: 而且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也非常的敏感。就是我们真的无法感同身受他，
0: 嗯，
1: 我们觉得没事儿，甚至我可能跟别的家长讲一讲，你说这个话说的正常吗？他也说
0: 正常啊，
1: 正常
0: 是这样，
1: 但是可能就会伤害到孩子。
0: 哦，
1: 就是他，咱们真的无法完全共情。
0: 嗯，
1: 因为他可能这个点，他很。爆发的很快，
0: 嗯，
1: 他的燃点很低，嗯，
0: 明白明白，
1: 嗯，
0: 所以孩子给我们表达焦虑或者无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先别劝，我们先 听孩子怎么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对，
0: 好，我们家长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哈。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自查的方式，我们可能做的也不太恰当。
1: 比如说跟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们说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永远那么好。
0: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有的时候吧，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是属于说者无意的。其实好像就是像闲聊天似的聊起来，比如谁家孩子中考高考又考得很好，是吧？我们没有说针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好或不好，我们其实就是闲聊天，但我们孩子接收到的是哼，你又拿我跟他比。
1: 是的。在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开一个小玩笑啊，就是如果爱人说你看人别人家老公怎样怎样，你看人别人家媳妇怎样怎样的时候，
0: 我们也不愿意
1: 啊。对，我听到的是那你跟他过去吧。
0: 对，孩子可能也会这么想，那你让他当你的孩子吧，但又没有办法。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这种对比不仅仅是说我们好像坐下来我们这样就好像很严肃的在讲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可能在炒菜的时候就突然说哎呀，这个中高考的成绩出来之后，你看谁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分。
1: 哎，对，
0: 然后你的孩子可能他在这个时候 get 到就是哎呀，我在我妈妈心中不够好，
1: 那我反正不如他。
0: 好，所以这个话我们也尽量别在孩子面前说，我们可以悄咪咪的说。好，还有其他的吗？
1: 就是我当年要是有你这样的条件，我早就怎么怎么着了。其实这个虽然是现实，但孩子不接受，
0: 不愿意听
1: 啊，不愿意听。
0: 你
1: 只要好好学习，能考上哪个哪个学校，我爸爸妈妈付出多少，做什么都愿意，我们倾尽全家之力，怎么怎么样。孩子其实挺怕听到这样的话的。曾经有小孩跟我说过，说我妈一跟我说，我花了多少多少钱，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所有人。就是这个孩子当时其实是一个很低落的一个那种状态跟我说。
0: 能够感受到他可能觉得说考不好或者是说学习状态不好这件事情就很对不起全家人。
1: 对的。
0: 他会有特别大的心理压力。
1: 对的。他会有那种愧疚感。再有就是比如说家庭聚餐的时候，跟亲戚或者跟我们的这个
0: 朋友们
1: 说啊，我们的目标学校是哪里哪里哪里。就这个时候孩子也很有压力。就是如果孩子他自己说我想考哪哪哪，这种情况和从我们大人的嘴里说出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那我们少说吧。好多那个家长就说，那我们少说，我们不说话，
0: 我们行动
1: 啊，对，
0: 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1: 对，是的。你说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给他切点水果送过去，是吧？或者是那个我们晚上了，我们给他热一杯奶。就这种。

0: 以关心的这种名义啊，一会儿进去了，一会儿进去了。我们虽然不说话，但每次一开门，我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孩子身体僵一下，或者是，哎呀，就是叹一口气。
1: 嗯，对对对，会有会有。
0: 嗯，你怎么又来了？
1: 对，那就刚才我们家长做的这些、说的这些，哇，说真的，我感觉好像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呀。那我们就是有这种行为和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变成了催跑吗？
0: 比如说有以上的，我们刚才其实说了有六点，有一半儿。及以上，就是不是说我出现一个孩子就会感觉怎样怎样，我们可能叠加的因素过去之后，孩子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1: 这就是我们给孩子的一种无形的压力。
0: 啊，对的。
1: OK，
0: 对的，
1: 如果你有以上六种行为中的三种，那就要及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行为，当然越少越好啊。我们除了就是家长的这种语言啊、行为啊，我们有一些这种清单。那么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情绪吧，或者说一种表现的形式，那就是他感受到了我们的压力，感受到了我们可能是在催跑，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0: 比如说我们一提考试，孩子就烦，要么他就不讲话。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住校的比较多，我们跟孩子通话的时候，我们总会去问，那问的时候孩子直接把电话给挂掉了，这样就有这种信号传递出来，就是我们可能做的有点多了。再有就是原本可能很脾气很好很开朗的小孩啊，变得易怒敏感了，像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就马上他就爆炸了，一点小事他就要爆炸啊，这种也是一个信号。
1: 家长这时候别先无辜，别先说我怎么了，我发生，我说什么了，先别这么想，先想哎呦，我是不是就是哪个话哪句话或者说哪个行为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了不太舒服，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刚才就是我们提的这一点非常好，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给家长的。我们包括我们做节目也是在告诉家长们，不是说我们就做错了，我们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其实
1: 不是在指责大家，
0: 对，我们一块儿去想办法，
1: 对，
0: 去找原因，可能谁家孩子不太一样，我们去找这个原因，哦，那可能是什么什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这个办法用到我家孩子身上，是不是就能管用呢？
1: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多种方式，大家可以试试，
0: 对，我们去尝试，结合我们孩子这种情况，
1: 对，还有的家长其实自己是属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就比如说明明我知道孩子的状态不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相处，是吧？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方法，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度过这个我们觉得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这种初三和高三的阶段哈。好，我们接着说说孩子的情绪反应。
0: 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下降了，或者说成绩明显的下降了，而且总是在否定自己。就是明明自己很努力了，就是做的很多了，却总是说哎我不行，我考不好，我这次肯定又不行了，又考不好了，我又要退步了，他有这种自我否定的时候，那一定是发生了某一件事情给牵扯出来了。不然的话，我们你想一想，我们在这个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其实一直在给孩子鼓劲儿的，
1: 对，
0: 他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或者说哎呀，我反正我得努力，
1: 对，
0: 就我起码我如果现在不太好，我起码我再努力，那我可能会越来越好，
1: 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哎，是的是的，
1: 如果他一直处在这种消极的状态，那就是有点不太正常的状态了哈。
0: 对，如果总在否定自己，那一定是有哪些小事儿，就哪怕是小事儿触发了他了。再有就是这种生活上的这种信号啊，就失眠了，食欲不好了，头疼，或者是就是这种不明原因的，或者说他找不到某一个具体部位的这种疼，
1: 不明原因的不舒服。
0: 对，
1: 有的孩子就是我就是不舒服
0: 啊，我不舒服，再有就是我就是疼，
1: 对，
0: 然后说哪疼，哎，好像也说不清楚，就串着疼，这个也是一种，其实是一种信号。
1: OK，
0: 那再有就是，很敷衍。刚才我们主持人就已经很生动的说这个例子，是是是，后边没有了，我就很敷衍，或者说我抵触。

0: 再不就哎呀别管了，哎呀别说了，其实他是有这种抵触的情绪了。社交的活动减少其实也算一个信号。就是本来挺爱玩挺爱打篮球的孩子，没有这个兴趣了，就好长时间都不打球，说好长时间他休息他也不找他的这个好朋友，或者说这个玩伴哈去玩了，这个原本的这种兴趣爱好也提不起精神了，那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比较低迷，这也是告诉我们的传递给我们的这个信号。
1: 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些信号的话，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孩子发出的其实是求救信号，就是我们不要忽视掉，我们反而应该更加重视孩子的这些反应哈。那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哪些行为，或者是说哪些场景，哪些时刻，就是把我们本来应该是陪跑，或者是说我们助力孩子跑的这个角色，就一下子变成了这种催跑的状态呢？就给到了孩子一些压力呢？
0: 比如说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说话哈，沟通的时候，我们这种高频率的这种追问，就是其实挺给孩子这种压力的。
1: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家长容易说什么？
0: 比如说这是我们进入初三或者进入高三的第一次月考啊。
1: 你可得重视啊。
0: 你复习怎么样了？本来他心里就惴惴不安的，他也挺大压力，他也想考好，
1: 对啊，
0: 他更觉得害怕了，他更觉得哎呀这个焦虑了。
1: 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不是我在关心孩子吗？家长通常会觉得说我关心他呀，我就问问他的情况呀，但实际上我们给到了孩子压力。
0: 是的。反而什么时候孩子可能会，既然我们说到这儿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孩子可能会觉得哎呀不行，我得加把劲儿了。就是有一个小孩跟我讲过，初中的孩子跟我讲过，说哎突然有一天我妈就没有唠叨我。
1: 我妈像变了一个妈妈一样
0: 啊，对，
1: 不像以前那样了。
0: 我觉得她是不是我妈妈呀？哎呦，我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今天晚上我要不好好写这个作业，我都有点我自己过不去了。
1: 这个妈妈一定是学习了，成长了。
0: 对，那天可能是遇到高人点拨了，是吧？那我如果妈妈问她，那这小孩当时就跟我说我妈每天都会跟我说，你学的怎么样了？你今天这个都学会了没有？哪儿没学会啊？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怎么怎么样哈？那天没有说。哎呦，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不行，我要不然我对不起我妈妈今天的沉默。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唠叨反而是让孩子没有学习的动力。
0: 其实我们在想，我们说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心里着急？
1: 是的。
0: 我如果不说点什么，我就觉得我没有做好家长的职责。
1: 是有的时候真是这样。
0: 我说出来之后，我起码就不那么焦虑了。这个焦虑没有跑啊，
1: 它转移了，
0: 对，转到孩子那儿去了。
1: 真的是这样。我们妈妈的焦虑好像通常是通过唠叨转移到孩子身上的哈。而我们家长通常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我们看见孩子的行为，我们老给孩子判断说他不努力。就是你看你都快考试了，或者你看你都进入高三了，你都进入初三了，你怎么还在那玩手机呢？就是家长总觉得说好像孩子还不够努力，好像通过我们的这个言语我们就能让孩子努力，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就是大家不要这样做，你的言语他真的不会让你的孩子努力，可能有的时候还起到了一个反作用。
0: 是的。
1: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沟通上有一个误区，我们别用我们的唠叨好像传达我们在关心。我们真正的关心是一个什么呢？一会儿吴老师跟大家说哈。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呀？
0: 这种目标，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对标，像我们刚才说的跟别人家的孩子去对比。你同学进步了多少名啊？隔壁咱们邻居家的小孩儿可考到重点去了。就是用他人的那种已经收获的那种结果去审判我们还在努力的孩子的这种行为。
1: 家长会说，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励一下我的孩子。
0: 是的。但是 反正我觉得我去想一想，我不太喜欢这种激励。如果我的领导跟我说，你看人家某位某位老师，夺得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
1: 我们感受到的其实不是激励，就是家长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是吧？就是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说想激励我们的孩子，但如果你是一个接收者，你接收到了这样的对比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感受不到你言语当中的激励。
0: 对，我觉得我感受到的是，那你觉得我不好？反正我起码不如他好。
1: 对对对，孩子也是会这样的感受。
0: 对的。
1: OK，
0: 就是这种暗示就会内化成我不够好。我就会
1: 怀疑自己
0: 啊，是，然后我就不断的去强化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好。
1: 明白。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有的小孩为什么会一直处在这种，比如说没自信也好，或者说否定自己也好，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种心理在作怪，是吧？然后他就形成了这样的行为和想法。好，我们的对比的这件事情啊，家长不要说我没在对比啊，我就是其实就是说说人家孩子考成啥样。你其实这个话一说就是在对比，我们就尽量不在孩子面前说这个话啊。
0: 对，
1: 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方式吗？
0: 我们其实刚才提到过这一点，就是我爸爸妈妈或者说我们全家，你看为了你，我们牺牲了多少？我们省吃俭用，为了怎么怎么样，为了把你供成才哈，然后我们整个家庭，我们都比如说我们都不看电视，我给你一个安静的环境。
1: 我瞬间感受到了压力，我带入了自己是那个孩子，我一下子我就感觉到，哎呀，突然有点窒息，喘不上气儿。
0: 是，就特别想长出一口气。
1: 对，
0: 是那样的感觉。我刚才也是，我在说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那何况孩子他真的是那个角色，我们好歹还就是我们不在他、那个、
1: 我们是带入了一下自己，
0: 对，我们不在他那个角色上，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好歹还觉得轻松一点。那孩子他总是那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想一下，他又心智并不成熟。
1: 对，
0: 这种。我们叫情感绑架
1: 啊，情感绑架，是的，就是打着我很爱你，我很关心你，然后其实是在绑架一些东西哈。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放大焦虑，像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说，哎，你怎么不努力呀？你都高三了，
1: 对，
0: 你怎么还看手机呢？
1: 哎呦，这我们太多初高三的家长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其实妈妈在一起容易聊孩子，一聊孩子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吐槽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家孩子这个假期本来他就要上初三了，上高三了，那还抱着个手机停不下来。”他其实就是这种焦虑，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那我们想，我们得紧张成什么样子，才能一眼手机、一眼电视都不看？我们。就是高三或者是初三，哪怕是这样的高三初三的情况下，至于一眼都不看吗？
1: 也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哈。
0: 其实我们在诉说自己的这种焦虑，我们把它放大化。
1: 我们的话语会让孩子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比如说，如我刚才在带入我自己说，如果我是孩子，我的家长这样说的话，我会觉得我一休息我特罪恶
0: 啊。对。对，
1: 我不能休息，我也不能好像说除了学习干点别的事儿。
0: 对的，
1: 孩子也会是这种感受，
0: 就是完全没有空间。我们曾经跟孩子们聊哈，我们就做一个小组，几个小孩一起，我们去讨论。我说，哎，这个放假回家哈，我们周末休息。你回家你什么心情？就是这个孩子就
1: 迟疑了，
0: 迟疑。我又想回又不想回。
1: 好纠结，
0: 想回咱们都能理解哈，
1: 不想回呢？
0: 我说那为什么不想回？我就想啊，我回家我就直接就是我都不过客厅，
1: 直接进到我那屋。
0: 哎，对，屋门就锁上，没有人跟我讲话。就是其实他在表达一个他非常矛盾的情绪，因为这个事情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孩子在表达对父母的。对父母那种矛盾的感情，我又想爸爸妈妈，我又愿意跟他们一起说说话吃吃饭，我又害怕他说话，
1: 因为我跟他一说话可能他又要说我的学习，或者是我不爱听的那些话，是吧？
0: 对，就是他，就小孩们说他不说我都可紧张。
1: 能懂，它其实是一种像条件反射一样了。就是我们以前会有一个段子说，就是妈妈说的那些话，妈妈在前面说我们像眼霜黄似的，孩子在后边其实都背过了哈，就是有点夸张。但是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孩子有的时候那个相处模式真是那样，我们那个话都来来回回可能说了得有几百上千遍，
0: 对，
1: 孩子真的就背过了。他其实接收到的不是我们对他的关心，而是我们传达的一个焦虑。
0: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起了反作用，一点正向的作用也没有。孩子这种，他总在这种环境和压力之下，他可能不敢反抗，或者说他这一次忍住了，但是总积累的话，他是会爆发的。
1: 是的，是的，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的言语感染，我们自己感觉是说我们在关心孩子，但是这种关心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还觉得说我是在鞭策孩子，是吧？但是其实这种真的有的时候给孩子传达的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好，我们家长自查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情况哈，如果你有，我们可以来改掉。那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掉，稍后吴老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调整。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新初三和新高三的这个群体，我们关注孩子，同时也关注家长。家长呢要调整好自己的定位，我们不要一直在催跑啊，我们要陪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陪跑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那在跟孩子陪跑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可能会有言行啊，或者是言语啊，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其实家长的不恰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析出来之后，不是在指责大家，也不是让大家陷入到一种自责当中哈，说哎呀我这个又没做好，而是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能够及时的找到方法来进行解决。刚才我们说到了言语上，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有一些误区，我们可能用我们的追问让孩子感受到了压力，我们可能无意间的一个聊天让孩子感觉到了好像在对比，或者是我们觉得对孩子是关心，但其实对孩子是一种情感的绑架。那除了言语上有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我们哪些行为可能也越界了，我们自己其实不自知呢？吴老师。
1: 嗯，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就谈到了这个话题，就是看手机的话题。
0: 嗯，
1: 你怎么一回来就看手机？
0: 嗯，
1: 就是孩子可能周一到周五或者周一到周六都在上学，
0: 对，
1: 回周日我们这个回家休息，然后那个就拿手机。那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那我们孩子初三或者是高三一整年都已经忙到
0: 忙到起飞，
1: 对，都已经一眼手机都不能看吗？
0: 嗯，

0: 果看手机是不是他还在调整，就是他还有想要关心的东西。那我们想那一周没有看，可能回来之后看一下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吧，也可以理解，也情有可原。
1: 对，其实这可能也是孩子调整自己的一个方式。
0: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做的是，哎，你注意好度，你控制好这个时间，或者说可能我们不用去催他，没一会儿他自己，因为他要写作业，
1: 对，
0: 过一会儿他自己他就要着急忙慌的去写作业了。
1: 是的，我们家长这时候其实更多的需要沉住点气，
0: 对，
1: 别着急。
0: 对，就是再有就是我们像我们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了哈，不是说在批评家长，而是我们要去找原因。我们家长有自己的课题，孩子有他的课题，孩子的课题就是他调整好状态，他怎么样的去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我们家长的课题是我如何把我无处安放的这种焦虑给他去把它释放，或者说去把它成功的去表达去宣泄。我们就找我们的同龄人，比如说跟我们的爱人，跟我们的好朋友好闺蜜，跟我们的同事，我们去探讨这样的话题，而不是说我看着他玩手机我心里就开始着急。我心里着急的这种想法我可以跟我的同龄人去交流，我们怎样去把它去克服掉，或者说去改正，或者是说我们怎样的去更好的去疏解它。
1: 好，这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调整的。那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减少我们之间冲突的这种言语也好，或者是说行为也好，我们可以怎么沟通，我们的沟通才能够更顺畅，孩子也没感受到说好像我妈又开始指责我了之类的。
0: 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公式吧，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表达诉求。就是在对方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一般都是孩子先说哈，孩子说我怎样怎样的时候，好，你的情绪是什么什么，表达诉求。就是有的时候孩子说一句话，比如说，哎呀，我今天觉得特别烦，他并不知道怎么了。那我们再让孩子说，那你具体讲一讲呢，就是他表达情绪哈，然后表达诉求，就是哦，那你说你这么烦这一句话，你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引发他去往自己的这种目标或者说目的去思考。因为我们大人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可烦呢，我也不知道在烦啥，
1: 对，
0: 我也不知道我想说啥，
1: 是，
0: 但我说着说着我好像我清楚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这件事儿我没解决掉，我对自己的否定或者我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我感觉到我烦。那你看我们刚才说我对自己的否定和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这个是不是就是孩子他要表达出来的真正的东西。
1: 我们让孩子说出来他的感受吧，更多的是吧。那除了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沟通和引导之外，我们可以怎么样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作为爸爸，我作为妈妈，我其实很理解你，我也很支持你，我也给你一定的这种自主空间，而不是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回到这个家我就觉得就浑身不自在的感觉。
0: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开这家庭会议。比如说哈，我们说到某一个词，比如我们现在特别流行那个举牌，一个对号一个叉号，
1: 对，
0: 我们比如说做某一个动作，做一个双手交叉，就是叉号这个动作，这就是不行，我不想让你说了。就是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哈。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说了，这是我们约定好的。再有就是我们开会，我们说到什么一个程度我们就不说了。就是比如说我作为妈妈，我真的很焦虑，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的焦虑表达完。那孩子可能说可以啊，那我把我的焦虑表达完，我说十句话。我就数着这十句，反正说没说完我就
1: 说十句，
0: 对，我就、嗯、就这么十句的量，
1: 嗯
0: 啊，既让我们能有一个出口，或者说我要不然我不说的话，我就浑身难受，
1: 嗯
0: 啊，又不至于让孩子，就是我们在去商量这个十句这个量的时候，其实给了孩子一个缓冲，就是不直接的去把这个焦虑垮一下全都给他。
1: 哦，明白，是以一种我们在聊天的方式，我来说一说我内心的担心点和我的焦虑点，而不是好像是我是一个高位者，我是妈妈，然后我在跟你说我的焦虑，然后好像孩子接收到的是我在指责你没做好。
0: 是的，就是在我们规定这个量的时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告诉孩子，妈妈也需要表达焦虑。
1: 妈妈也有焦虑，
0: 对对，就像你需要表达一样、嗯、我并不是想传递给你，就是让孩子潜意识里有这种感受，就是其实我们如果不说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不说开，孩子就会觉得，你看我妈又说我了，你看我妈又觉得我不好了、你看我又没做好，我又对不起他们了。
1: 对，孩子会这样想。
0: 就是我们说一个词儿叫课题分离，我表达焦虑并不一定非得伤害对方，或者说非得影响到对方，你表达你的焦虑，我表达我的焦虑，我们各自努力，就是妈妈也需要有成长的地方，孩子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课业需要去完成，孩子有他要成长的地方，我们各自去完成各自的课题。
1: 哦，明白，这个方式挺好的，这个方式会、因为孩子在初高中初三和高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挺大了，是吧、他能够理解你的很多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妈妈不是说好像一点就着，或者说他情绪他就是不稳定，有的孩子就是跟同学之间聊天的时候说，我妈就是情绪特不稳定，就这个话是吧，
0: 特别暴躁，
1: 对对，我妈动不动她就，你就不知道她怎么她就发火了，因为孩子他感受到的不是你的焦虑，他是感受到你的情绪特别无常、但其实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发火可能我们就是在传达我们的焦虑。
0: 是的，就是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有一个好的点，就怎么样呢，避免误伤对方。我又表达了焦虑又没有误伤。
1: 对对对，那孩子其实会通过家长处理焦虑情绪的方式，他也学到。
0: 是的，
1: 就是我焦虑的时候，我可能也找我的好朋友说说，就完了。
0: 对对，
1: 我这个方式挺好。
0: 对，我就把它说出来。
1: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方式，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家长就是很关心孩子嘛。我们通常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词，就是叫做家长的过度控制，是吧？一说到这过度控制，家长就觉得特别委屈，我怎么就控制了？那我们都是在关心啊，我们都是因为爱这个孩子呀，就是这种过度的这种关心，会让孩子感受到不舒服。那我们怎么调整一下？也是我们爱孩子，我们关心孩子，但是我们不让孩子感觉到不舒服。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初的初心，就是我们一直谈家庭教育这个初心是什么？是让家长自身成长。包括我们在聊，我们说让家长回归到，让妈妈回归到自己，而不是她只是一个妈妈。回归到自己，她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兴趣爱好。那她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克服了对于想控制孩子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他其实就成长了。我们说孩子他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一定是这个家庭的问题，那么好，家长的这种自我成长才是我们的这个终极目标。你说为什么那个妈妈她就那么稳定，或者说为什么那个爸爸他就把这个家庭关系融合的那么的好，
1: 对，
0: 是因为他经历了这种风风雨雨
1: 他从这个风雨当中走出来了，是吧，
0: 已经走出来了，然后他成长了之后他才会稳定的。不是说我劝一劝你，你稳定一点你就稳定了。
1: 对，这个真的是
0: 经历过痛苦之后才会稳定，就是我们一直脑子里要有一根弦儿，在这个痛苦我们是要经历的，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善了自我，就是这是我的课题。你比如说我总是想控制孩子，这是我的课题。我要去克服它，我要痛到一定的程度我才能去冲破它，冲破它之后我就 稳定了下来。
1: 嗯，是的，这个吴老师说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觉得很痛苦，但是其实突破之后的那份蜕变和成长，其实还真的是挺难得的哈。
0: 那就不仅仅是在跟孩子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了。我们有这个沙龙当中的这个好多家长也好，或者说朋友也好，说，哎，我发现我把孩子搞定了之后，或者说我孩子搞定我之后，我这个工作上都顺利了
1: 啊。那我相通的
0: 啊，对，是的，我都突破了。其实这个点，它只不过是通过孩子表现了出来而已。这个点它就是我的课题，它不停地反复地折磨我和磨砺我，
1: 是的，
0: 就是要让我成长，就是我们在借助孩子的这个机会去成长。
1: 最后一个问题哈，吴老师，就是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发出了一些求救的信号、求助的信号，比如他心情不好啊，我压力很大呀，或者怎样怎样怎样。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怎么接一下呢？我们就说好吧，那你就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是我们要怎么说？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家长会一上来就劝，这个方式其实不太可取。那我们可以怎么接一下孩子的这个求助的信号？
0: 我们说一个万能的好公式。
1: 万能的公式需要。
0: 万能的公式就是比如说三点吧。第一点，我们其实刚才提到过这个，就是表达情绪。第二点，表达诉求。第三点，你希望我怎样？其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第三点，你希望我怎样？
1: 你希望妈妈做点什么？
0: 对，你希望我做些什么？这个可以不在比如说我这一次提出问题，或者说这一次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去说，可能这一次问题过后我们没解决好，或者说解决好了，我们有一个对他的讨论，下一次的时候你希望我怎样？比如你暴怒的时候，你希望我怎样？你就希望我不吱声，或者你希望我做一个手势，这个，比如说握拳的手势，意思就是我看到了，我想关心你，但是我不说，因为我一说你可能要爆炸。我不说，但是我用这个手势告诉你，我关心你，你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可以去干。
1: 好，大家试一试这个方法啊，接住孩子的情绪，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里面，当然也需要我们作为家长跟孩子更多的磨合吧，是吧？也不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方法你一用就万能，非常好用，但是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我们有很多家长很困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看看哪个更适合你跟孩子来相处。谢谢吴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吴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普做总结讲话。
1: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张家口、廊坊等地如何通过算电协同技术降耗，探寻低碳算力新路径。
0: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1: 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称号。记者带您探访这家企业40多年诚信经营的密码。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我省121家企业参展参会。
1: 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0: 我国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持续拓展就业市场新空间。
1: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起开售。
0: 美国防部披露，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今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在结业总结时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省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的关键节点，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汲取博大精深的真理力量，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掌握干的方法，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路径，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提升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主持，有关省领导和全体学员参加。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1: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 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走进张家口廊坊，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3: 这里是张家口的核应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雨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1: 核应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4: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荷储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四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荷储一体化。
1: 源网荷储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网是输电线路，就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荷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的时候存电，风停光暗的时候放电。王鹏程，
4: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1: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合营数据运维中心运营经理房海峰。
5: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1: 合营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4: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在张北、固原、玉县3个地方，申请了553万千瓦的风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呢全部投产以后，可以实现年生产100亿度以上的这个绿色电力，可以满足我们数据中心侧的这个电力的一个消纳。
1: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从坝上到京南，一条绿色算力的路径正在延伸。
3: 绿电解决了算力的口粮问题，但是算力跑起来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发热。我们热了可以吹空调，可这些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
1: 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正是采用了液冷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在制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制算芯片，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集成密度更高，耗电量也更大。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维部总监徐海军。
6: 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的计算能力它会大大的下降，会影响整个机柜乃至整个系统的这个算力的下降。就跟咱普通电脑一样，那电脑发热了，它的反应就特别慢。
1: 如何把热量更高效地带走？液冷技术给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徐海军，
6: 咱们传统式的机房就相当于是弥散式送风，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效率会更高。
1: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也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李立：
7: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 1.3 的 PUE 值，也就是用一度电啊，花 0.3 度电去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液冷的这种技术，用水去带走热量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做到 1.15 的 PUE 值，就要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啊。那液冷方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度电都用在计算上。
1: 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八栋互联网数据中心、四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智算中心、 B1 智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智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产业版图加速铺展。李立：
7: 我们 B 区的建设进度目前是有1/3啊，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 B1 智算中心它能容纳110,000张先进芯片，年底啊，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整个 B 区的那个高性能的智算中心啊，总规模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1: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5685,900,000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我省组织12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贸易场景展。700多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推介论坛、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1: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0: 围绕 OPC 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即时办 APP 近期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1: 昨天，河北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自即日起在全省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9: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10: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了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9: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 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11: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9: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河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河美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12: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啦都漫步过来。
13: 通过河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人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9: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14: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15: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9: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河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
1: 雄安新区近日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D 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0: 近日，沧州信宇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40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经营密码。
9: 2026年元宵节前夕，旗下拥有44家门店的信宇楼，仅仅因为几名顾客对元宵口味不满意，就启动了大规模退货程序。
16: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9: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宇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尽管如此，信宇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16: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啊，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9: 最终，信宇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16: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9: 信宇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17: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来砸这个底子，从基因上砸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9: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试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18: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19: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16: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9: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20: 冲动前帮您先沥下水。
21: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一盒。
20: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22: 既然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23: 这款零部件比较脆，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9: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三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00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16: 我们叫信誉楼，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需要做得更好。
1: 日前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欢迎仪式在石家庄举行。
9: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24: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13: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经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25: 塔园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9: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京冀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8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石榴典型案例。
0: 近日，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终至东左路站。全长约12.75公里，共设车站9座，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1: 近日，沧州市红十字会2026年博爱助学援手行动确定首批资助大学生211名，发放助学金63.3万元，每名学生获得3000元的助学金。今年8月20号以后被录取的家庭困难学子可以申请第二批助学金，申请救助时间延长到9月20号。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
1: 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国债是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0: 人社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制箱箱艺师等23个新工种。 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六个职业公众信息。
1: 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到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同时增加了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的规定。
0: 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铁路部门建议，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地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0: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今年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期间将组织开展47项重点活动，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1: 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共21个品牌入榜，品牌价值合计8767.7亿美元，占百强总价值的19.08%，位居全球第二，折射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延伸的新趋势。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1: 当地时间8号，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闭幕之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天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在新一届联大开幕式上，卡利勒致辞表示，在战争、人道危机和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他将努力重建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
0: 美伊互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油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1: 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这个系列给您分享的是撼动世界的那些奇葩小人物，再次声明它是出自于小约翰可汗之手。如果想要观看视频的话，您甭管是在 B 站呢、在知乎啊，都有这个专辑。今儿的节目就来给您说说这么兄弟二人抢银行特别倒霉。
4: 一对生活在德国底层的兄弟，为了摆脱贫困，决定做抢匪，架围墙、挖地道，用热切技术，花样百出，却也洋相百出，多次行窃，多次失败。他们的运气究竟有多差？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奇葩小人物之利用热切技术抢劫银行的德国兄弟二人组》。
3: 1900年2月份，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的波兰的裁缝，他只身到了德国柏林了，在穆阿比特区租了一个36平米的公寓，也算是定居下来了。第二年，他迎娶了当地一个洗衣工，叫玛丽。娶了这个女人以后，安德烈亚斯也获得了德国的国籍，那就好好过日子呗。在当年呢，很多波兰人都梦想着移民到德国，可是到了德国以后，现实往往是非常残酷的。安德烈亚斯混到了1915年，他跟他媳妇儿啊生了5个大胖小子，5个儿子，家里边除了吃饭以外，条件没有任何的改善，穷到什么程度呢？恨不得买条裤衩子都得到银行按揭，因为家里边实在太穷了。夫妻俩呀养不起这5个儿子，只能是让5个孩子早点出去当学徒讨生活补贴家用。柏林的穆阿比特区，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虽然被柏林管辖，但是这块啊从来没有任何大城市的待遇。早年间呢，这是一个牧业区，工业化之后又承担了大量柏林的工业和污染，所以这就成了工业区和贫民窟了。在出来讨生活以后，萨斯家的5个儿子，老二弗朗茨成了锁匠学徒，老三埃里希在工厂里边上班，也是当学徒啊。我们说老二和老三在兄弟五人当中关系最好，感情最深，俩人就一直留在了穆阿比特区。20世纪初，这个工人们之间还是比较团结的，街坊邻居啊也是比较有同情心的。虽然日子过得很穷，但是这兄弟在当地呢受到了不少街坊邻居的关照。那些贫穷的工人们经常是从自己牙缝里边啊挤出点食物给这哥俩果腹，然后这些工人们也愿意教小孩一些新的谋生手段，比方说电锯操作、锁具维修、焊机操作。对于这哥俩来说呢，你光靠着邻居的接济，这是改变不了生活状态的。可是在那个年头呢，当学徒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丁丁点点的报酬也没有，所以这哥俩还是常年的挣扎在生死线上。为了改变极端贫困的状态，为了填饱肚子，哥俩只能是走上歪道了。我们发展点副业吧。什么副业呢？咱们一会儿再说。作为家里边老三的那个埃里希身材高大，1米85，他呢平时沉默寡言，但是手特别巧，学什么技术都特别快。那么老二就是他哥哥弗朗茨，则处于另外一个极端。为了供养弟弟学手艺，他自幼就营养

够，但是社会地位太低呀，你骗总得去骗有钱人呢，但是有钱人跟他没有交集呀，这个副业也 pass 了。那剩下来是什么呢？就只剩偷了。可是偷东西啊，这也是一个技术活，需要时间的磨练。你这玩意儿也没个培训班，也没有师傅领进行，哥俩也没有开悟，所以说只能是选择最朴实的道路，溜门撬锁入室盗窃。可是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的撬门才不被人听见，不被人发现。如果夜里边去，人本家在卧室里边睡觉呢，家里边可能还养着狗，夜里不行。可是如果你白天去的话呢，家里边确实没人了，但是光天化日溜门撬锁，众目睽睽之下，人肯定把你抓了或者报警啊。冥思苦想之下，那个当哥哥的弗朗茨啊，他想了一个绝招，我们得充分发挥自己个人的这个素质和我们的技术啊。什么技术呢？想当年咱们的街坊教咱们那么多活，对吧？电锯操作、焊机操作、锁具维修。于是他定制了一个巨大的木箱子，在箱子的一侧呀，安装了一个可以往里开的门。踩完点以后呢，他自己就钻到那个箱子里边，然后让他弟弟埃里希用马车把这个箱子拉到受害者家门前，能够往里开门的那一侧就直接对准受害者的家门。哎，在20世纪初，不少大件的邮寄都采用这种方式送货，所以即便是有路人和邻居打这经过，往往也不以为意。在这个大箱子的掩护之下，箱子里边这个弗朗茨啊，因为他个头小嘛，比较灵活嘛，把这个门往里边一开，直接接触这个门锁了，毫不受干扰的就开始撬锁。搞定门锁以后呢，他到人家里边把这值钱东西敛吧敛吧拢吧拢吧拿好了以后呢，再钻到这个箱子里边，再把这门一关，给他弟弟发一暗号，他弟弟把这个箱子放回马车，赶着马车就走了。就这么跟您说吧，有这个大箱子存在，他一次性能卷走大量财物，有的时候甚至啊，连什么桌子椅子都能给搬走。就靠着这手绝活，哥俩很快就脱贫成功了，最起码饿不着了。可惜这招没过多长时间呢，就失灵了。柏林的警察和市民，人家也不是傻子，好几次入室盗窃案，案发的时候门口就有一个巨大的箱子，这还能不暴露吗？就这种障眼法，你蒙谁去？很快弗朗茨直接被摁到箱子里边了，负责放风的他弟弟倒是跑了，然后弗朗茨呢被柏林警察抓进去了好几个星期。在监狱里边他是认识了很多人呢，然后呢他在里边反复的思考，就开始悟道了，复盘了一下自己的犯罪生涯，就发现甭管是技术、作战经验、情商、智商好像都不够。那么他就得琢磨，哎，我们哥俩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我们都是出身于熟练的工人呢，当了那么多年学徒呢，掌握了一些高科技。那时候已经是20世纪初了，高科技才是核心的生产力。出狱以后，兄弟俩人一讨论，这个弟弟灵光一闪，他表示，咱们不就是搞不定门锁吗？这事儿是有招的。什么招呢？我在当学徒的时候啊，用过一种高温的火焰切割机，那玩意儿动静特别小，而且很快就能够把金属给切开，比手动开锁容易多了。事后证明，这兄弟的这次彻悟啊，堪称是人类犯罪史上不是灵光乍现，而是一次有特殊意义的奇葩表现，因为他用上热切技术了。1895年，法国人发明了氧乙炔火焰，5年以后，到了1900年，诞生了第一把火焰切割机。这种机器的原理呢，也并不复杂，就是用高温火焰融化并且切割金属，噪音小，效率高，很受工厂的欢迎。听到弟弟这种建议，他哥哥弗朗茨非常开心，有你这么个好弟弟，咱们家啊修了8辈子福了。兄弟俩呢，花了大价钱买了一把火。

焰锯，准备继续溜门撬锁，这回都不用撬了，直接火焰切割把你给弄开。事实证明，这种工业方法，这种高科技效率确实高，而且没什么噪音。可问题是，噪音没有，它有光啊。这火焰切割是高温强光，声倒是没了，可是俩人切锁的声，这都快赶上超新星爆炸了，隔着俩路口都能看见。看见以后马上报警呗，警察迅速赶到，到这一瞧，又是你们俩，这监狱没住够啊，去，这回俩人监狱里边再待一段时间去，又进监狱了。出来以后呢，哥俩继续琢磨，哎呀，热切机这种高效率的工具肯定是不能放弃的，但是亮光太大这个缺点怎么克服呢？如何把这个缺点给它掩盖掉呢？于是就盘点，只有是不能够让别人看见这个强光。换句话来说，你必须在一个密闭无人的空间里边操作。于是你就把这俩条件往一块一列，什么地方密闭无人，而且有大量的钱财呢？不用说，那就是银行的金库、保险库啊。抢银行分为古典派和现代派。古典派啊，就是用炸弹直接给炸开，但是炸的时候呢，药量不容易控制，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后来这个古典派消失，就是因为保险箱诞生了。二十世纪的银行普遍给财务加装了保险箱，相当于是劫匪，你炸开金库大门，进去以后，好嘛，一个一个的小保险箱，那你还怎么炸呀？也正是因为如此，萨斯兄弟二人他们找到自己的蓝海了。因为甭管是你金库啊，还是保险箱啊，在我热切锯的面前，那就跟白纸一样，我直接给你弄开。当时的金库呢，一般都在地下，只要咱们悄没声的挖进金库，利用这个切割机迅速搞定，再把保险箱给它切开，拿了钱就可以跑路啊。而且地下金库不会有人闲逛，有强光也没事儿。哎呀，这行动既干净又卫生，咱哥俩要发大财了呀。找准了方向，兄弟二人马上展开了行动。1927年3月26号，这哥俩斥巨资购买了最新款的歌姬，当天晚上就跑到德意志帝国银行莫阿比特分行，在这个金库墙外就准备动手了。兄弟俩为什么选这个银行呢？首先，这个银行啊，位于柏林的莫阿比特区，这是他们的大本营，从小哥俩就在这个区长大的，街坊邻居全是苦工人，对银行家那是有天然的反感，对魏玛政权也不待见，哪怕是被发现了也不会有人报警。其次呢，这家银行的金库是一种半地下的结构，金库的防护墙就是银行外边的外墙，想要进这里边连地道都不用挖，直接把那个墙啊扒开一个洞就够了。哥俩侦查了好几天，发现有一个墙角的石砖，把那个石砖拆掉以后就可以直达金库，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了，这么好的条件得给这个银行资本家上一课，也算是对得起从小就给自己各种帮忙的工人阶级。3月27号夜间，哥俩到了银行外墙，到这以后也不废话，直接把那个墙砖就撬下来了，很快呢就掏出一个小洞爬进金库里边了。为了避免热切的强光被外边发现，那个当哥哥的还细心的把那个墙砖啊都又给塞回去了，哎，避免光线外传。剩下的事儿可就简单了，金库里边数了数，220个保险箱，装着各种的财物啊、现金呐、啊。哥俩又整整一个晚上，慢慢的切割呗，然后把他们席卷一空呗，太带劲了。当弟弟的沉默寡言的这个埃里希就戴上了手套，杨以缺就开始冒着火了。他哥哥弗朗茨呢，就在洞口那儿利用缝隙往外张望，就相当于是放风的角色。哎呦，心里边美得慌啊，
伟大的发财梦想，这一夜之间就要实现了。弗朗茨的心里边也是火花四溅了，这么多钱，钻石、珍珠、玛瑙、翡翠，有的现金呢可能会被火燎着了，但是也没关系，剩下的也够花。220个，能不能都给他焊完呢？可能悬点。可不管怎么说，一夜暴富，陡然而富，这是确定的。可是时间仅仅过了20分钟，这个弗朗茨呢就发现有点不太对劲，怎么弟弟艾里希的动作越来越迟缓，越来越迟钝了呢？你不想发财了吗？关键时刻掉链子，你想偷懒吗？你咋琢磨的呢？切了20分钟，连一个保险箱都没切开。就在弗朗茨这儿准备骂他弟弟的时候，结果他弟弟呀，扑通哐当直接栽倒在地，晕过去了。弗朗茨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病啊，还是脑血栓呢？哎呀，发财梦想20分钟就破灭了，赶紧吧，抓紧时间把他弟弟拖回到住所，养好身体，咱们再接着去干呗。于是问题就来了，这次行动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这哥俩呀，对于热切技术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是想着找一个封闭的空间能够隐秘的切割，这是对的，但是就完全没考虑到热切的剧烈燃烧是要消耗氧气的。金库里边密闭着又不通风，弟弟一通操作把自个儿给干缺氧了，那能不晕倒吗？不窒息就不错了。幸亏他哥哥身体好，要不然俩人啊一块就撂这儿了。遗憾的是，这哥俩呢再也没有机会进入这家银行，因为转过天来银行职员就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了，马上报了警。这下人家在墙外安装了全钢的防护，哥俩和到手的横财就失之交臂了。而这次失败呢还吸引了一个不该引来的人，这个人呢就是柏林警察马克思·法比奇。法比奇之前就处理过这哥俩热切入室盗窃的案子，银行一报警，法比奇到现场一瞧，这个作案手法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呢？一看就知道是谁干的，但只可惜手里没有证据，因为那时候啊，银行是没有监控、没有摄像头的，不然呢，早就把这俩人直接逮了。即便没有证据，该警告也得警告，该盘问也得盘问呢。几天以后，在病床上的兄弟俩迎来了警察法比奇的盘问。法比奇的原话就是说，我知道德意志银行那件案子是你们俩干的，但是我现在手里边没有证据，我告诉你们啊，都给我老实点，我一直盯着你们俩。弗朗茨这很无辜，您完全找错人了，我承认我跟我弟弟呢走过弯路，但是在监狱里边我们已经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您看我弟弟在工厂里边受了伤了，这些日子我一直照顾他呢，您这是诬陷。哎呀，您这诬陷让我们太伤心了，再说您来的时候空着手来呀，探望病人那最起码买点水果啊。警察法比奇自然不会相信弗朗茨的鬼话，他用食指和中指就指了指自个儿眼睛，又指了指这哥俩，那意思是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消停点吧。双方对于彼此的想法是心知肚明的，你知道是我干的，我知道你知道是我干的，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是我干的，这能够无限循环下去。可是猜疑链虽然很完整，但是那个年头没有监控，找不到证据，这警察呀就没法法办他们。兄弟二人也知道被警察盯上了，那赶紧端正心态吧。端正什么心态呢？倒不是想要金盆洗手，有了挣快钱的招，谁还会老老实实的去上班啊？哥俩意识到以后干活得注点意了，掏墙不行，那就老老实实的挖地道吧，虽然费事儿，但至少它安全呢。挖地道啊，这是一个技术活，
这方面比较拿手的，我们在聊曾国藩的时候给您说过，曾国荃攻打天津的时候，那地道挖的，哎，哥俩就遵循这种精神。1927年12月份，兄弟俩辛苦工作一个月，这个工作不是上班啊，就是挖地道，终于挖通了到塞维尼广场的雷斯顿银行的地道了。地道挖通了，回家好好的洗个澡睡一觉，准备第二天晚上抄家伙干活啊，切割保险柜去。结果这倒霉催的啊，第二天白天是这家银行的盘点日，一大群人来清点金库，银行的经理啊一脚就踩到那个地道的伪装口上了，扑通掉下去，不但是脚崴了，差点摔一个半身不遂。警察迅速赶到，大肆的逮捕。哥俩挖了一个月的地道，算是白忙活了。法比奇警官到现场一瞧，呀呵，这是哥俩换犯罪手法了。于是又找到兄弟二人，说你们是想死是怎么着啊？那地道是你们挖的吧？啊，老实点不行吗？萨斯兄弟说啊，你又冤枉我们，我们很伤心，我们从来不会挖地道的，生着病呢，哪干得了重体力活啊。连续两次对银行出手失败，兄弟二人觉得呀，可能这个目标就不太适合，咱们把这个难度降低一下吧。怎么降低呢？1928年3月2号，他们又挖进了柏林皇家铁路局的服务大楼，在这个大楼的地下室有一个小金库，他们的地道呢，完美的从正下方给挖到金库那儿去了，而且还留了通风口，怎么看这个活也稳了。这回就算是你们清点这个金库啊，你也踩不着我的地道口，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们就能把这个保险柜啊慢慢的给它切开。结果就在他们即将得手的那天呢，有一个工作特别积极的员工，那天晚上呢主动加班清扫地下室，在清扫过程中怎么听到金库里边有动静呢？把耳朵贴到地上仔细一听，不是幻觉就是有动静啊，人家马上就报了警了。兄弟俩万万没想到，这个年头竟然有这种缺心眼儿，主动留下来加班啊！要不是兄弟二人警觉性高，差点被堵到金库里边了，只是自己的切割工具给丢到现场了，钱一分钱没抢着，工具还给丢了，你这里外里是赔钱呐。你看这哥俩的作案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这让他们非常的痛苦啊，搞热切这是需要成本的，那种工具可不便宜呢，而且最主要的是挖地道需要好长好长的时间，特别痛苦特别累。哥俩辛辛苦苦折腾一年了，非但是一毛钱没抢着，还赔了一套工具，要不是梦想指引着，这活都没法继续了。更要命的是法比奇又找他们来了，说那家银行地下金库那儿怎么又发现热切工具啊，是不是你们哥俩干的？哥俩说不是，你们别老找我们了，我们是良民。法比奇就说我盯着你们呢啊，消停点吧。到了1928年5月20号深夜，这是一个520啊，萨斯兄弟二人反正不可能过这么浪漫的节日，他们哥俩奔前去再次出手了。这次呢是成功的就遁入了莫阿比特的国家税务局，这回成功了，成功的锯开了保险箱，拿到了大量的财物。只可惜那天早晨呢，税务局这儿有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员工，他是早早的来上班，提前一个多小时就来打工了。这个人呢鼻子特别灵，一进门怎么闻到有一股热切产生的焦糊味呢？哎呀，有人切金库呢吧，嗷嗷喊着就冲进了金库了，到那儿把哥俩就堵在那儿了。哥俩这大包小包正装钱呢，突然有一个员工冲进来了，把哥俩吓一跳。员工那大喊，快点啊，有人切金库呢，有人抢劫呀。但是像他这么有上进心的，提前一个小时上班的没有。哥俩把这小子摁倒打一顿，然后什么也没拿
抓紧跑路了。这都已经到手了，就这么白白的

丢了，这什么运气呀、啊？那么多钱呢？就这么着，俩人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敢再行动。一来是胆子小，二来呀，那个装备又丢了，再得攒钱搞一台吧。遭了这么多罪，花了这么多钱，让我们成功一回不行吗？啊，怎么就有加班的，还有来上早班的呢？兄弟二人总结了所有失败经验以后，决定要玩一票大的，无论如何也要成功一回呀。对于德国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您应该知道，就在1928年左右，全德国最有钱的地方不是银行，也不是税务局，也不是资本家的豪宅，而是位于柏林米特区的国家财务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存放着整个德国的战争赔偿款，海量的现金钞票都聚集在此，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被运往法国。这是巴黎和会以后德国应该支付的赔偿款吧。在1928年6月的评估当中，这家办公室起码存有900万马克。兄弟二人三番五次的失败，直接把这个目光就瞄向这家办公室了，他们想把这笔钱给弄出来。这哥俩呢，此前呢失败过这么多回，总结了很多的教训，那这回怎么办呢？还是先挖地道，足足的挖了3个多月，100多天，终于挖通了一条长长的隧道，直通这家金库。那么之后成功了没有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石方才给您说到，这倒霉催的抢劫银行兄弟二人犯罪组，他们呢盯上了德国的国家财务办公室，因为这个办公室这儿存放着德国的战争赔偿款900万马克。
3: 一对生活在德国底层的兄弟，为了摆脱贫困，决定做抢匪，架围墙、挖地道、用热切技术，花样百出，却也洋相百出，多次行窃，多次失败。他们的运气究竟有多差？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奇葩小人物之利用热切技术抢劫银行的德国兄弟二人组。
2: 这哥俩就是发挥了曾国藩劫硬寨打呆仗的原理，溜溜的挖了100多天，这才挖了一条长长的隧道直通金库。而且这回呢，兄弟二人是力求稳妥，隧道挖通以后没有马上进行热切操作，毕竟之前可太倒霉了，这回必须是万无一失。他们在地道口做了伪装，还在隧道里边放置了一些假人，用来测试工作人员或者是警方的反应。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平安无事的，又确认这个办公室这儿有没有那种提前上班的或者是主动加班的呀，确认好了没有这种神经病，俩人夜里边就进入金库准备开始工作了。哎，这回进入金库以后啊，他们依然是十分的谨慎，他们把这个保险箱贴墙的部分给挖了出来，以确定是否有报警措施。果然在这儿发现了连接着守夜人房间的电缆。哎呀，这是新的局面，哥哥弗朗茨对弟弟说，咱别慌啊，守夜人晚上他不是巡逻吗，咱俩听着点动静，确定他出去巡逻以后，你从金库门出去到他房间呢，把那个警铃给拆了，然后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切割保险箱了。到了晚上，到了时间，守夜人果然出门巡逻了。这边呢，热切机器都已经准备好了，埃里希是钻出了金库，悄悄地潜入守夜人的休息室，掏出这个钳子准备破坏警铃。这个电缆呢还是不好切断的，拿着个钳子正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浑厚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工作，说，哎，你干啥呢？原来守夜人出去巡逻的时候，他感觉到有点闹肚子，想上厕所，可是身上没带纸，回来取手纸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家伙鬼鬼祟祟的正在那切警铃呢。您想想当时的情况啊，半夜三更，四下无人，埃里希这儿正忙活着呢，忽然背后嗷嗷一嗓子，把本来就很紧张的埃里希啊魂儿都已经给吓飞了。他被吓得也是嗷的一声，撒丫子想跑路，守夜人被他这一嗓子也喊懵了，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哎呀，这不是要抢金库吧，也喊着出去报警去了。好在哥俩反应够快，这次依然是躲过了警方的抓捕。很不幸的是，他们那个热切装备又丢了。这次劫案在整个德国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英法的报纸都刊载了。法比奇警官彻底就急眼了，也不管有没有证据，直接把兄弟二人给提溜进警察局了。你们不是不招吗？先把你俩打一顿，看你们招不招。叮当五四一顿胖揍，打的这俩人呢鼻青脸肿。而且法比奇这儿呢一边打一边喊，他说，你们知道如果你们得手了，咱们的国家将会怎么样吗？这些钱可是战争赔款呢，你们把钱拿走，我们国家因为无法战争赔款，政府只能是重新抽调现金来支付赔款。这些钱会从哪儿来呀？啊，会从老百姓的兜里来，会让国民的生计更加困难，你知道吗？ 他这喊得义正辞严，但是弗朗茨一句话就打消了法比奇的气焰。他

面无表情地说，首先案子不是我们俩做的，其次就算是我们做的又如何呢？德国的战争赔款是我们老百姓造成的吗？还不是你们这群皇帝贵族和军国主义分子非要发动战争，然后呢让老百姓子弟去送死，最后仗打输了，你们还舔着个大脸让老百姓掏钱。别说的好像赔钱多光荣一样，这笔钱压根就不该赔，跟我扯什么臭氧层子。咱必须得说，弗朗茨这个说辞呢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总之吧，在盗窃战争赔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德国的民众没有唾弃犯罪分子，反而是认为啊，他们是打抱不平的侠盗，是对整个德国上层的反抗。再总之呢，因为没有证据，柏林的警方只好是把这兄弟二人给放了。警察法比奇冷静下来以后，也不再威胁弗朗茨，而是苦口婆心地去劝他们，说你们可能看不惯很多事情，但是不要再违反法律了，不然是没有好下场的。哎，让法比奇这个警察非常奇怪的是，这次哥俩出狱以后啊，兄弟二人呢竟然是做起了正行了。哥俩在莫阿比特就开了一间汽修厂，警方通过盯梢就发现哥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厂子里边认真的工作，生意做得还不错，虽然发不了财吧，但是挣着钱了，小康的日子衣食无忧应该是没问题的。警方就觉得，哎，这哥俩总算是改邪归正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29年的1月28号。在这天的清晨，德国商业银行的柜员叫詹德，他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商业银行总部。他这个上班时间呢比平时呢早了一点，因为他要到金库里边提取一些重要的票据。詹德从银行经理的手中领取了金库钥匙，带着两名警卫走到金库的全钢的大门的门前，然后把这个钥匙插进40公斤重的加固门锁，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这个锁了。几次尝试失败以后，詹德找来了制造商，就是阿纳姆公司的专家。怎么回事啊？从你们这儿买的锁打不开了。专家们忙活了半天，沮丧地发现，哎，确实打不开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玩意儿也没什么保质期呀。匆匆赶来的银行的董事为这事儿呢定下了基调，说伙计们，这事儿可千万不能传出去啊，一旦宣扬出去咱就完了，谁会相信一家连自个儿的锁都打不开的银行呢？别跟媒体说啊，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咱们悄默声的把这事儿解决了不就行了吗？董事找来两个瓦工就解决这个事儿，说为什么不找锁匠找瓦工呢？既然门打不开，就在墙上掏个洞嘛。俩瓦匠这儿啊，足足掏了一宿，终于在1月30号上午8:12挖穿了外墙，然后呢墙打通了，大家伙就进去呗。进去一瞧全傻眼了，里边一共是181个保险箱，其中有179个已经被气焊切割开了，而且被洗劫一空了。他们还可以看得出盗贼工作是从容不迫，因为地上啊还有两个空酒瓶，想来是一边工作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聊着天。另外这个盗贼的艺术品味应该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呢？他们把这个值钱的珠宝现金都给偷走了，却把真正的无价之宝，像什么字画啊、瓦格纳乐谱的原稿啊、马尔可的铅笔原画啊，这么值钱的艺术品给扔到一边，连要都没要。好嘛，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德国，好几千人都到这围观来了。经过几个星期的清点以后，德国商业银行爆出了这场世纪劫案，损失多少呢？15万马克。对于这个数字，柏林的市民们纷纷是嗤之以鼻，你们这银行糊弄谁呢？你们开出的悬赏金额高达20万，完了你们告诉我们说一共丢了15万马克，呸，糊弄傻子呢吧这是。民间呢议论纷纷，
大家伙都在猜测这个银行真实的损失是多少呢？反正目前来说比较靠谱的数字是250到500万美金左右。列位，这可是1929年呢，这些钱可值老鼻子了。那么对于这样的状况，法比奇这儿都蒙圈了。萨斯兄弟居然是无视了我的警告，抢走了这么多钱，这可饶不了他们。他立刻跑到修理厂，把这个萨斯兄弟抓回警察局，又是一顿暴打。但是这哥俩呢，依然是死不承认。您说这个事儿我们也知道了，但是不是我们哥俩干的呀。警方呢又带着人仔细搜查了兄弟俩的住所和修理厂，可是依然找不到一点赃物或者是犯罪的痕迹，连热切工具都没看着。虽然找不到证据，但是警察法比奇这儿也不着急。商业银行的案子实在太大了，关你们几个月都是很正常的，你不是想磨吗？咱们就慢慢磨。可是让法比奇感觉到不安的是，那个弗朗茨比自己还淡定呢。警方每天毒打他好几顿，他这儿啊一点也不着急，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嘲讽。你这个自信来自于哪儿呢？很快法比奇就明白了，这兄弟二人刚被逮捕一周，一位衣冠楚楚的律师就走进警察局了。他正式提出抗议，要求我的当事人要得到符合法律程序的对待。这把警察法比奇给气得七窍生烟，就以你们哥俩的财力雇得起这种顶级的律师吗？啊，你这是赤裸裸的证明案子就是你们干的。但问题是警方对此一点辙也没有啊。还是那句话，证据呢？你得拿证据说话呀。哥俩死活不招，自己这儿人证物证一点没有。虽然法比奇想尽方法拖延时间，但是人家律师这是顶级的，不是白给不是白吃啊，步步紧逼。最终警方呢在1929年4月6号把这兄弟二人就给放了。法比奇眼睁睁地看着俩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警察局了。走出警局的弗朗茨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那是颇有风度，宣布在第二天上午10点，我会在宪兵广场的瓦格纳餐厅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到时候你们记者媒体都来啊，有什么问题呢现场再问，我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而且我们得先养养伤，你看我们俩被打的。对于新闻发布会什么的，法比奇这儿嗤之以鼻，无外乎就说警方怎么打你们呗。这种投诉我们这警察局啊一年接受300多回呢，到现在我也没失业，就是我打的怎么了。1929年4月7号，这是一个星期天，那时候德国的经济危机呢已经有点苗头了，大街上失业游民有很多呀，萨斯兄弟搞的新闻发布会又是在市中心，所以当天呢人山人海。出乎意料的是，这哥俩呢脱下了粗笨的工作服，穿上了笔挺的西装，还戴着礼帽就到了现场了。面对记者，弗朗茨表现得彬彬有礼，耐心地回答了所有问题，还请在现场的所有人吃了一顿大餐。弗朗茨表示，我跟我弟弟都不是罪犯，只是天生的侠义精神，我们那确实发了笔小财，至于怎么发的财，这个无可奉告啊。你看发了多少财呢？这哥俩打开了随身带的皮箱，让所有人瞧见里边满满当当都是钞票啊。弗朗茨笑着说，请不要过多询问这些钱的来历，如果一定要问，我可以很实诚地回答，我们哥俩开修理厂赚的。在众人心领神会的大笑中，哥俩拎着皮箱走出餐馆，沿着柏林的各大街道，先是走进贫民窟，到每一户穷人门前的这个邮箱那儿啊，就从那个皮箱里边抓一把钞票塞进去。尾随的人群呢会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哥俩太够意思了，太有侠义精神了，这就是劫富济贫呐。那一天兄弟二人几乎走遍了柏林的大街小巷，被压抑许久的市民个个脸上都非常开心。
当然也有不开心的，比方说那个警察法比奇。

因为这哥俩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挑衅了，简直就是骑着自个儿的脸扇大嘴巴子。可是你能奈他何呢？那个年头没有什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名，兄弟俩人这么做没有任何问题呀。我的钱你甭管怎么来的，我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几乎一夜之间，萨斯兄弟就赢得了德国罗宾汉的称号，他们的所到之处总有穷人的热烈欢迎。而在随后几年，德国包括全世界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穆阿比特的穷人邮箱里边时不时的呀就发现几张外币，大家伙都相信这是兄弟二人的馈赠。我们也不知道当初萨斯兄弟为什么这么做，也许真的是出于行侠仗义吗？也许是为了博得出名。他出名干什么呢？这谁也琢磨不明白。在一片光怪陆离的混乱当中，时间就到了1933年的一月份。一个曾经的落魄的奥地利的画家，就这希特勒，他上台了。毫无艺术修养的萨斯兄弟对于这个希特勒并不感冒，他们也不关心政治，但是希特勒却找上他们了。找上他们的原因呢，也是极其离谱的，因为在当时的政局之下，纳粹是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由于萨斯实在是太过有名了，以至于啊不少粉丝拿他们造梗，编段子来整活。整什么活呢？用来讽刺纳粹。比方说1933年二月份国会纵火案以后，很多的德国人见面以后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说你猜那起纵火案到底是谁干的？接梗的人或者说懂这个梗的人呢，他必然回答说肯定是萨斯啊。这里的萨斯呢，就是 SASS， 也是该着这哥俩倒霉。萨斯这个姓氏是可以分解为 SA 和 SS 的，可但是 SA 是冲锋队的缩写，冲锋队这是纳粹早期的军事力量， SS 是党卫军的缩写。你看这哥俩的名字天生就适合调侃纳粹。更要了亲命的是，这个段子还有进阶版的，提问的人会问说谁才是整个德国最猖狂的罪犯呢？回答的人依然是萨斯，表面是说呢萨斯兄弟二人抢了这么多钱，但是毫发无损。可是啊，这是一个谐音梗，这个烂梗呢被德国人死抓住，用来指桑骂槐，就是骂这个纳粹分子吧，没完没了的骂。弗朗茨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也知道如果兄弟二人总被玩这种梗，那离死可就不远了。他们这个萨斯要被纳粹惦记上，落个枪毙可能都是减刑。弗朗茨很快跟弟弟就达成共识，咱们得赶紧跑啊。跑哪儿去呢？他们把这个跑路的目标选择在了丹麦。为什么跑丹麦去呢？首先是离德国比较近，生活习惯比较相似，不需要长期的适应。而且呢，当时丹麦是一个中立国，短时间之内啊也不会打仗的。就这么着，萨斯兄弟在1933年七月十一日离开德国，前往丹麦去定居。但是呢，德国的移民财产审查是比较严格的，哥俩走的时候啊没带走什么财产。这说明什么呢？毕竟大量的资产转移是需要时间的，哥俩不敢再等了，活命要紧呢。哎呀，谁也没想到世事难料，移民到丹麦这是一步臭棋呀。在1933年，哥俩如果移民到美国的话，那简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哪怕在那儿再去抢银行呢。可是哥俩偏偏去的是丹麦。丹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当时丹麦的人口只有360万左右，丹麦这儿移民很少，外国人在丹麦呀还是比较抢眼的。所以当1934年二月份哥本哈根连续发生两起热切盗窃案以后，丹麦警方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找到萨斯兄弟。这很简单呢，在我们丹麦此前没人这么干过，没人掌握这种尖端的科技，这是你们俩干的吧？不管三七二十一，
对哥俩住的酒店进行了搜查，但是弗朗茨作案以后一直是非常谨慎的，丹麦警方找不到任何失窃的物品，警察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案件跟这哥俩有关系。按理说这事儿就跟在德国一样，没有证据不了了之，你只能是放人呢。但事实证明，弗朗茨这兄弟二人呢，压根就不了解丹麦。丹麦警察可不管那些，人家注重的是结果导向。简单来说，我确实没法告你盗窃，但是我说你们俩的移民文件有问题，你们俩非法的隐藏外汇，你们没话说吧？好，这哥俩阴沟里边翻船，被扔进监狱里边了，足足的就给判了四年。1938年，刑期总算是结束了。可是丹麦政府呢，没把这兄弟俩人给放了，而是直接把他们引渡回德国了。因为丹麦政府认为你们俩的移民文件是伪造的，你们还是德国公民，滚回去吧。列位，这可是1938年了。此前魏玛共和国重视程序正义，丹麦政府重视结果正义，而这时候的纳粹德国跟正义就不沾边了。引渡回国的兄弟二人直接被纳粹无证据宣判，哥哥弗朗茨被判了13年，他弟弟埃里希被判了11年。进了监狱以后呢，他们也并没有安心的坐牢，不是不想，而是不能。盖世太保们不厌其烦的就咨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呀、都被问烂了，你们俩到底把那钱啊，把在德国银行抢的那些赃款藏到哪儿了？萨斯兄弟在牢里边无论怎么样被严刑拷打，就是紧咬牙关，没抢过，那案子不是我们干的，噼着啪着往死里边打呀。但是怎么打这边就是不招，双方就这么僵持下来了。关键时刻，一个关键人物解决了所有关键问题，谁呢？希特勒。对于希特勒来说，几百万美金的财富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他想起来1933年的时候，萨斯兄弟的粉丝啊，你们提那个词儿，对我们这个纳粹是有损害的，就因为你们这倒霉催的名字跟我们纳粹是相冲的，你们的存在就是对纳粹的极端的侮辱。哎呀，懒得找了，也懒得问了，那些钱我也不关心了，这么着把他毙了吧。于是1940年的3月27号的清晨，纳粹党卫军的军官叫鲁道夫·霍斯，就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站在一个大坑的跟前，然后宣布一声，来把那兄弟俩人给他弄过来。一高一矮，这兄弟二人呢被从集中营里边给薅出来了，拖到了霍斯的面前。霍斯眯缝着眼睛打量了二人一会儿，一瞧这兄弟二人一身的血污，哎，精神头还不错，那股桀骜不驯呢，这个劲头依然保留着。霍斯这冷笑一声，从上衣口袋里边掏出一份文件进行了宣读，主要内容就是说，根据元首及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命令，对萨斯兄弟就地处以死刑即可执行，连原因都没说。兄弟二人当时扑通就瘫倒在地了，崩溃了，不可能啊，之前法院宣判的我们俩是有期徒刑，你们言而无信呐、你们不符合法律程序啊。霍斯这儿再次冷笑，对呀，冷笑的有原因呐、你跟纳粹党卫军谈法律属实是大可不必了。他向士兵挥了挥手，示意赶紧干活吧。那边萨斯兄弟一看这个架势肯定是活不成了，他们还试图啊争取一点最后的福利，说大佬，好歹给我们找俩牧师做点临终关怀吧，让我们最后忏悔一下啊。霍斯一瞧怎么这么磨叽还忏悔，直接掏出手枪连续射击，片刻以后兄弟二人就倒在血泊当中了。就这么着，萨斯兄弟最终被粉丝造梗所害，1940年3月27号在这个集中营门前就被枪杀。纳粹啊什么也不掩饰，在官方文件里边直接写着，在元首命令下直接枪毙。

至于他们俩留下的宝藏，至今呢依然是德国最热门的寻宝目标之一。每年兄弟二人的忌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群人在柏林组织大规模的寻宝活动。这兄弟二人的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最后咱们提到的这种寻宝活动，其实啊，纳粹的宝藏，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您看，在二战当中，希特勒政府除了掠夺占领国的金融财产以外，还抢夺了无数的珍贵文物。比方说，征服波兰以后，格林就下令掠夺波兰的文物。根据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显示，到1944年7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一共装了137辆铁路货车，一共有4174箱，21903件，单单绘画就有10890幅，其中不乏是名家之作。纳粹头目们借机就扩充私人的收藏，经过瓜分，形成了令人垂涎的八大宝藏，分别是希特勒金库、隆美尔藏宝、墨索里尼东林宝藏、凯瑟琳财宝、福斯中潜艇藏宝、南泰罗的三处宝藏。仅格林一个人所收藏的文物，据他自己估价就高达5000万德国马克。他的家里边啊，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有5000幅的世界名画、16万件珍宝镶嵌的宝物、2400多件古代名贵的家具，其中有1500件属于是世界级的珍宝。那么有关于纳粹宝藏，据说相当一部分被隐藏在了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盟军的寻宝队曾经多次的搜寻。1945年，一位瑞士向导宣称在山里边看到一架纳粹飞机和驾驶员的遗骸。那是1943年墨索里尼山穷水尽的时候，为了使墨索里尼苟延残喘，希特勒下过一道密令，用飞机运去相当于1亿美金的黄金。后来这个飞机呢，在阿尔卑斯山阿丹莫罗峰撞山坠毁了。可是有一条移动的冰河掩盖了这个地点，飞机啊、驾驶员呢、黄金呢，早就荡然无存了。还有人说呀，这些纳粹的珍宝在奥地利呀，或者是在托普利茨湖啊，或许有那么一天呢，这些宝物被找到、被发现的时候，那也是一件轰动世界的大新闻。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关注，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8个月，但是最新的民调已经释放出一个颇为醒目的信号。无论第一轮如何排列组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都稳居第一，而在目前所有测试过的第二轮决选情形中，他也都占据优势，有望击败竞争对手。9月6号，几家媒体相继披露最新民调，调查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争者。如果第二轮对阵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勒庞预计将以66%-34%的巨大优势胜出。即便面对目前被认为最有希望代表中间派出战的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他也以52%保持领先。有媒体感慨道，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最终悬念是，如果勒庞再次进入第二轮，究竟还有谁能够阻止他？
3: 那今天我们要聊俩问题吧，一个就是勒庞或者勒庞家族吧，就勒庞父女俩人，咱们简单聊一聊。那然后就得扯到中国了，他如果上台，对我们会有影响吗？一样一样说。这个老勒庞，也就是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创始人啊，让马里勒庞，他是在去年1月7号去世。中年是96，老勒庞是在1972年创立了国民阵线，你记着这个名字啊，待会儿会变的啊，叫国民阵线，这是法国一个极右翼的政党。然后1974年开始多次参选法国的总统，值得一说的是1995年总统选举拿了15%选票，排第三。后来2002年呢，他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这次是震惊法国政界。2002年啊，左派就发起示威抗议，而且呢，左派把选票就投给他的政敌，我别管是谁了，反正是你对立面就行。谁呀？希拉克，时任总统就是希拉克。换句话说，就是不想让勒庞上台的都把票给到希拉克，那希拉克就大胜打赢了。那你说怎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你看昨天我们聊德国嘛，差不多这个极右啊，民粹啊，他的观念往往是比较激进的。老勒庞他提出的这个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主张，这些东西呢，法国也好，欧洲也好，特别二战以后长期以来大家不能接受啊，主流意识形态绝对不接受，绝对排斥。所以你想他呢，按咱们中国话应该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难道不知道他这套东西在法国也好，在欧洲也好没有太大的市场吗？他知道，但是呢，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嘛，就干到底啊。当然这个结局可想而知，就是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政客，这样的结局就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就是他参选总统屡屡不中啊，这个正常吧。这是老勒庞啊。那今天其实他不是主角，主角是他的小女儿，就小勒庞玛丽娜勒庞。按说中国话讲小棉袄嘛，尤其是小女儿嘛，所以老勒庞和这个小女儿关系一度是不错，很亲。但是啊，他们俩最后反目成仇。你说啊，有这事儿啊？是老勒庞啊，是在2011年卸任党魁一职，就自己把这个位置给到小女儿，也就是玛丽娜勒庞。但是国民阵线这个形象确实比较丑陋吧，在法国政坛民众就社会心目之中，这形象比较臭。所以呢，这小女儿就勒庞啊，把老爹那个国民阵线名字改了，改成国民联盟。而且2015年呢，把老爹干脆开除党籍。说到底要切割呀，就是把自己手里边这个国民联盟和之前就老爹建立那个国民阵线啊，其实要做切割，要转型啊，这样才有机会进入主流的政治光谱，才可能参选，才可能赢啊。实际上是这么件事儿，你可以说，哎呦，这叫六亲不认吧，这叫大义灭亲吧，有点这意思。那这位玛丽娜勒庞啊，她是1968年生人，

青少年时代他的经历和大多数同龄人是不一样的。有人说这也是锻造了他这种比较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啊，坚定的个性和意志啊。你说哎，那你不说说他妈妈吗？哎呀，他妈没法说，就乐庞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就说起来这按中国话讲，这是父女两个人相依为命啊，所以到最后两个人反目成仇的话，这确实令人唏嘘啊。至于他那个母亲啊，叫做抛夫弃女跑了，跟一个记者到一起，后来还上过花花公子杂志封面，而且常年不跟孩子们联系。当然也有人说呢，他赶上这么一妈啊，跟他母亲的这个个性有关，他母亲就属于很强势呗，所以他也有超乎寻常的这种强硬或者不近人情吧，可能啊。他本人是1992年大学毕业，是在巴黎第二大学，他的硕士学位是刑法，然后开始做律师啊。那西方的政治人物这是惯常的一个道路，学法律啊，做律师，然后从政，他就这个样子吧。关键是他一度是为那些请不起律师的非法移民做辩护律师，而他现在他作为一个极右的领袖哈，他是反移民的，不知道这跟他当年那个经历是不是有关吧。刚才我们谈到2011年的老乐庞把小女儿扶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就国民阵线的领袖啊，党魁啊。这个时候这国民阵线呢，你不能说在法国完全一文不名，有老乐庞一直在参加总统竞选嘛，但确实是叫边缘小党。那小乐庞上台之后他开始转型，这个也非常容易理解哈，我不是经常说嘛。那今天呢，大家往往频繁使用一些通俗概念，比如叫什么游戏啊，游戏规则，你玩这个游戏就要遵守这个游戏的规则，不然你怎么玩啊，你更谈不上赢了。那乐庞就玛丽娜乐庞接了老爹这个边缘小党之后，你为什么要接？你是不是要从政？你要做的话，那就是法国政坛的这个游戏啊，遵守规则呀，你就不能一直边缘化，要不你赢不了啊。那怎么办？就要做转型。所以乐庞成为党魁之后哈，做了几个事儿。一个事儿呢，他开始关注一些按说之前国民阵线根本就不关注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退休啊，提早退休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极右翼的国民阵线感兴趣的，但是选民感兴趣啊，那人家感兴趣你就得跟呐，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听得更刺激，2015年把老爹开除出自己这党。为什么？因为2015年有件事儿，就是老乐庞啊，他讲过几句话，他讲纳粹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一个小细节吗？哎呦，这话咱实话实说，这话在某些国家讲可能不叫事儿，但是在欧洲，你在德国试试，你在法国试试，那绝对不可接受啊。那你说就这一句话妇女就反目了吗？其实积怨已久吧，就是这个国民阵线这个党你怎么定位怎么发展，双方就是这妇女俩早就有分歧，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事关这个党生死存亡啊，所以乐庞来了个大义灭亲，把老爹踢出局。有一个说法说乐庞家族就是叫政治浓于血，就浓于亲情啊，就有这个传统。那你想把老爹踢出局之后，那这个党就自己说了算嘛，他就更可以大刀阔斧，名字也改了吧，国民阵线这名字，因为他带有旧的痕迹啊，大家对他那个印象那就是极右啊，那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啊，这太难听了，太丑陋了，换个名字吧，国民联盟，改名了。所以把这个极右翼的政党啊，一个边缘小党逐渐让他所谓要正常化吧，至少可以在主流政治这个牌桌上玩了，你这就真有机会参加大选。你说不对啊，那老乐庞也参加大选，你一个边缘小党参加大选处处被掣肘，你没任何机会。乐庞不是，当然也有人讲乐庞其实根本谈不上是一个极右翼的政治家，他骨子里啊算不上右翼，右翼是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左翼正好相反，而乐庞呢是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那他不是个左翼吗？别管左翼右翼，人家现在确实要问鼎最高权力，这是真的。所以说到这儿，我还要再扯一句啊，就我们聊这些事情，特别聊西方的这套制度啊，你说政党政治啊，政治光谱这个东西嘛，咱就也算入乡随俗，你入人家的乡，从人家的俗啊，这套东西我不是再三讲吗？它这个左翼右翼的划分和我们对于啊左中右的理解是不一样，是有差别的。咱只是入他们乡随他们俗，按他们的说法那么说，你要不那么说，按你的说法说，那不乱了套了吗？那不越说越乱吗？所以就从俗吧，按他们那个说法说。关键他们自己有时候也说不清，就是乐庞，我们讲极右极右民粹，
一直在给他老爹贴这个标签，是他们贴啊。但是现在他们自己又。

0: 说这人其实更看重平等而不是自由，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成了左翼了，这不乱了道了吗？所以标签他们现在也不大会贴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呢，现在法国政治确实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原来啊，法国主要是这个中间力量，就马克龙为代表吧，以他们为主。你看那个政治光谱，中间力量嘛，在中间啊，然后左右有左翼有右翼，有极左有极右，对吧？老勒庞也好，现在他的女儿也好，这算是极右力量。现在法国出现什么局面呢？原来中间这个力量包括拓展到左啊右啊，这是主流主旋律主要的意识形态，但现在呢被选民逐渐都抛弃了。现在反而是什么呢？极左就梅朗雄和极右他们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老勒庞等了几十年等不到这样一个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来，他女儿有可能要抓住，是这样。你说法国何以至此啊？跟德国类似，你的执政党你的领导人把事做好做漂亮大家满意，那没什么好说，如果不行，经济下行，社会动荡，族群呢阶层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加剧，这个时候那极右民粹就有机会上台啊。我们聊到昨天德国，甚至聊到1933年那个时候的德国，其实都是这个局面。如果大家安居乐业，那经济日新月异，你这套东西没人搭理你的，没人听的，你经济不行了，出问题了，大家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途了，这套东西就有价值了，是这个意思。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说这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简单也扯两句啊。应该说对中国来讲，如果勒庞上台，这样的法国我们以前没遇到过。那你看我们聊勒庞的政治主张，可以顺便说两句马克龙。马克龙很会讲话，很能讲啊，经常讲啊，甚至我们在节目里都说这位有时候的角色像一个评论员啊。北约闹死亡了，欧洲缺乏战略自主，这都他说的，关键是你得解决问题啊，你是政治领袖啊，法国总统嘛，法国在欧洲是大国呀，他总是发这种评论之语，但真正你说你做什么了，改变什么了，坦率说没有。但不管怎么说，马克龙这个人吧，他肯定算不上亲华，甚至也不乏对中国施压，他也谈去风险啊，对中国电动车他也不友善呢、啊、但是呢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总的来说他还是强调欧洲不能够盲目的追随美国跟从美国，甚至在2023年访华之后，他还讲欧洲应该成为中美之外第三极。至于涉台问题上，他尤其反对欧洲一味的追随美国，这个甚至在欧洲内部也有争议，他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坚决吧。另外呢，中法关系从法国官方的说法到2026年最新的这个态度，依然是讲中法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有这个战略的高级别的经济金融啊、人文交流等等一系列对话机制，这还是有的。这是马克龙治下的法国。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在这个安理会五常里面，俄罗斯不说，西方这三国里面，法国和中国走的还是最近的。而勒庞呢，勒庞不一样，他表面是有些东西和马克龙似乎一样，他强调法国的独立自主，就民族主义理念很强。你看他之前竞选法国总统，他的一系列表述啊，就是说勒庞提出的政治纲领，在2022年他就讲法国应该退出北约的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这和谁一样？和戴高乐一样。你看马克龙很崇拜戴高乐是吧？马克龙不敢说这话，勒庞没说自己崇拜戴高乐，但他把这话说出来了。当年戴高乐就是带领法国退出了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啊，而且勒庞说呢，这个当然得等战争结束，就俄乌战争结束之后呢，要推动北约跟俄罗斯要对话，要战略接近，另外要削弱法国对于欧盟共同政策的依赖，特别是外交国防这类的权利，这我们法国人自己拿到手里啊，不能给布鲁塞尔啊。冯德莱他在那发号施令，他凭什么？他算老几？这是勒庞的态度。另外所谓疑欧嘛，欧盟存在的价值到底几何？那法国这么一个大国在欧盟里，我老去那个奉献啊，吃亏的，那不能接受啊。另外反移民呢，他这态度应该是很明确，也没法改。当然我们讲呢，这政治人物说话你还真不能全信，你得打折听。尤其是哎，我跟你讲过没有，在欧洲主要大国里面，其实意大利那个梅洛尼，他其实是真正的极右啊，他年轻的时候和墨索里尼家族还有联系呢，这么个主，真正的极右。但他要上台，他带着兄弟党嘛，要问鼎最高权力的时候，他当众抛出来的这个政策这个理念，他也不能太极右，太极右支持的就少了，但是呢底色也不能变，底色变基本盘就不支持他了，对吧？这里边确实有一个分寸的把握。不管怎么说，梅洛尼成了， 他调整了兄弟党的一系列的纲领，最终呢成为总理了。那现在我们看勒庞，勒庞是不是会为了能够拿到最高权力调整自己的一系列纲领啊，一系列政策，这完全是可能的。实际上他也这么做过，就是要减少外界的担忧嘛。但不管怎么说，强调国家主权啊，反对北约和欧盟的这个大方向没有改变。而且勒庞在2022年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追求什么呢？缓和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他为什么要缓和这个关系啊？他就说，如果我们不缓和，俄罗斯和中国就形成过于紧密的战略结合了，所以我们欧洲得和俄罗斯缓和关系。就这个说法似乎给人一个什么呢？就是联俄抗华啊，这么一个态度，有点这个意思。但是这是一种策略，你要赢你啊，大多数人不能反对你或者敌视你啊，这是一种策略还是他由衷的真实的想法，这个还有待观察吧。但说到底呢，他这套东西和特朗普那个 MAGA 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啊，再次伟大和那一套理念啊有类似之处。最终回到两国的关系，那么中国如果持续的发展啊，崛起啊，强大啊，你指望一个民族主义的民粹的极右的法国政权乐观其成，这个恐怕就太乐观了吧。
1: 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9月8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将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并期望中方在10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方案。此番表态设定期限，列明条件，俨然一副下最后通牒的架势。今年6月，欧盟领导人要求欧盟委员会通过对华对话渠道取得实质性进展。报道援引欧盟数据称，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3606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了15%。2026年上半年，该顺差再度扩大9%。谢夫乔维奇称，谈判议程需涵盖中国对欧大规模出口、欧盟对华出口所遇障碍，以及中方对关键物资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
0: 这算什么？这也算紧锣密鼓吧。这欧盟现在又喊话，就是那个谢夫乔维奇吧，他10月初要到中国嘛，如果拿不出初步的行动方案，那就要动手啊，所以打贸易战嘛。所以谢夫乔维奇这个喊话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吧。说到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贸易啊，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欧盟受不了了嘛？按他们的算法，这每天10个亿就是逆差嘛。那中国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就这套嗑一直在讲，希望中国能够调整、能改变，就是你帮我缓和我这压力啊，缓和不了我就急了，我就怒了，打贸易战啊，就这事儿啊。而且10月初，谢夫乔维奇要来中国要谈，看看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啊。那怎么看呢？咱们一样一样说啊。第一点呢，我觉得对中欧之间目前这个他们觉得贸易不平衡嘛，这种不平衡我觉得我们确实要全面的看。全面的看怎么看？第一个呢，你那个巨大的都不可承担的那个贸易逆差，你那数准不准？这个我们先说一说。中欧之间，其实中美之间也是这个问题嘛，它有这个实物贸易，有服务贸易。一般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它服务贸易它都是顺差，这他们都不提，他光谈那个实物贸易。而这个实物就是货物贸易里边也有相当程度是什么呢？他是西方国家在中国设厂吧，就这钱大头还是你赚呢。所以实际上个人以为呢，真要谈中欧之间这个贸易问题、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不是不能谈。什么叫不平衡？标准是什么？咱俩能不能统一标准？咱算一下，真正的你说我吃亏了，特朗普不说我贸易逆差就吃亏，你到底逆差是多少？咱算一算，是不是像你渲染的那么大，那么危言耸听？咱实事求是，因为这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实际情况搞不清楚，你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先算账，好好算。那刚才我们首先就说呢，认真算账啊，算一个准确的数字出来，这是前提。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中欧之间存在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啊，你要让我们做一个围观者看呢，一定程度上它是存在的。就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在这个关系之中，双方的角色确实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以前我们不是讲过吗？什么10万件衬衫，还11双袜子，换一架波音或者空客飞机，有那个阶段。是啊，咱中国还有什么市场换技术呢？就是欧洲车企到中国来， 咱拿出市场来换人家的技术，而且我们都知道，你换技术换不来最新的技术，肯定的，那是人家吃饭的根本，傍身的技艺，人家最先进的技术能给你吗？那就算它不是最先进的，咱没有，咱也认，市场换技术，可以的，我们接受。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中欧之间从贸易上讲，相当程度上一度啊，它是互补的，人家占有绝对优势，就是技术优势啊，它产品的技术含量，它含金量高嘛，这个前提之下，双方互补，有过那个阶段，但那是曾经啊，是过去啊，现在不是那个样子了。你得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会发展，中国会增长，中国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先进技术。相反啊，欧盟、欧洲也会落后的。那就是今天嘛，说到 AI 在欧洲的发展，美国的财长说 nothing 哈，没有啊，他用法语、西班牙语，他都重复一下，没有，你没有啊，你落后了。人家贝森特不会这样讲中国，中国就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是这样啊。你想，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历史上一度也曾经领先过。你要说中国落后啊，积贫积弱，其实近现代，咱实话实说，没多少年。那你要说中国领先，那时间可长了，这是实话。咱不是想妄自尊大，不是想吹牛，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整个世界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中国领先过，中国现在也依然可以领先，你行我也行。这就跟体育比赛的赛场上一样，你能拿冠军，你就不能接受我拿吗？甚至我行你不行，也不是没有可能吧？你就那么玻璃心，那么脆弱吗？不会吧，理儿就这么个理儿啊。可在我们看来，实际情况是人家美国领先，欧洲人是接受的，是拜服的，中国领先，人家是不接受的，人家觉得你有猫腻，你作弊了，就是政府补贴吗？产能过剩吗？那你说这个局面好不好理解？也好理解，为什么呢？一战二战美国到欧洲参过战，而且二战结束美国有那个马歇尔计划，你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它两面看，一方面确实援助了欧洲，欧洲打成一片白地了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那美国对欧洲还要控制呢，那资本还进入欧洲呢，那过剩的产能还到了欧洲呢，但是不管了，人家那时候一穷二白，那美国的援助对人家来讲就很重要，人家就感恩戴德，就感激涕零，人家之间是那个关系，中欧之间没有这个关系，这个我们承认。但是目前我们说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这个实事求是是什么，下面我们接着说。第三点我们说什么，就是欧洲目前当下的这个困局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不做道德判断，不做对错与否的判断，我们就陈述事实。就说这几年吧，俄乌之间打仗进入第5年了，原来俄罗斯和欧盟之间非常明确的啊，很稳定的这个能源贸易停了，你欧洲现在就是情况不济，欧洲大量的项目啊，订单呢、啊，那是跑了，跑到美国跑到中国都有啊，你欧洲现在产品的竞争力，就说这几年啊，你肯定是下降的，这跟中国产能过不过剩，政府补不补贴没关系，你就是出问题了。你觉得你援助乌克兰，你制裁俄罗斯，打击俄罗斯，你觉得你是正义，那你就要为正义付出代价呀，捍卫你的正义好了，那你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啊，这个代价你不能让别人扛啊，你不能指责别人呢、啊。我还没说美国对欧洲贸易霸凌，咱不说别的，就说俄乌之间这个战争对欧洲的影响，这不很显著吗？这你确实赖不得中国。你看最近欧洲就很震动，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这州选举的大胜，那法国勒庞可能也要胜出，今天我们节目另一个话题会谈到这个事儿啊，就这些事情为什么，就是你现在执政者做的不好啊，老百姓不满意啊，那这个过程之中你看谁站出来说这跟中国有关系啊，这咱对华政策有问题啊，没有，没谈这些，就是你自己的问题，老老实承认不行吗？当然翻回来说中国，那中国有中国的现实，有中国的特点，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和欧洲在很多领域，比如物价、劳动者的这个薪酬啊、待遇啊，它没法对齐，这也是实话。另外从中国来讲，你比如劳动力成本也始终在提升啊，劳动者待遇我们也需要提高啊，没问题。另外我也曾经谈过，中国现在是一个全产业链嘛，联合国说那41大类我们都有嘛，这么一个全产业链工业国，其实某种程度上类似就是二战和二战结束之后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它工业实力、制造业实力也是最强啊。那实际上你要承担一个什么责任呢？就是打造一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而且在这里边呢你有你的位置，那其实就是核心，还要给其他人安排位置，这恐怕是你的责任。 那就不是简单的把货卖给他们赚他们的钱，不是那么简单。你要给他们安排位置，当然前提是什么？

0: 么呢？那你得尊重我的核心位置，尊重我的权利，我才能给你安排。那现在显然还没到这个阶段，或者说博弈的结果，一种可能性就是到最后出现这个局面。那翻回来是欧洲现在真正的问题啊，他觉得双方贸易自己逆差太大，就不可接受，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要限制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通过什么手段吧？你提高关税也好啊，逼人民币升值，就是搞那个广场协议2.0也好，反正不管什么手段吧，你让中国这产品价格高起来，高到没有竞争力。说来说去就是中国产品你别进，别多进我欧洲市场，不要对我欧洲的产品，对欧洲企业形成冲击，你别跟我竞争，你别赢。他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可问题在于，就算达到这个目的又怎样？中国产品进不了欧洲市场，中国人挣不了欧洲人的钱，也无外乎是这个结果。那你顶多是拖慢中国经济发展的节奏，就是这个。那你欧洲有什么了？多什么了？你不买中国的，买别人的。都知道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中国产品还好，还全，还便宜。那你不买，那你就买贵的，买质量不那么好的，你多花钱。即使如此吧，他能不能就让你欧洲经济就振兴了，就一马当先了，我的产品就有竞争力了？你会发现没有的。欧洲到现在也承认，在电动车、在电池这个领域，中国有自己的技术，甚至是领先的技术，市场就摆在那儿，比什么都更权威。不是你把中国的产品技术挡在欧盟之外，欧洲人马上就拥有这个技术了，这孩子就生出来了，不是那么简单吧？而且就说中美之间这贸易战，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打过，这个任期这两年中美之间也一直在掰手腕，这个欧洲人是看得见的。一个，你遏制中国发展了吗？第二个，美国自然而然就拥有了以前美国不具备的技术了吗？孩子就生出来了吗？也没有啊。另外还有一点真的也很致命，就是欧洲人就没有好产品吗？有啊，有了你不卖啊。高技术产品你对华出口又限制，你就想让中国人买个什么奢侈品啊，买个包包啊，买点羊肉，买点葡萄酒猪下水，你这个东西你让中国人得花多少钱，多大的胃口才能够追平你那贸易逆差，这不可能不现实啊。这事情摆在这儿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欧洲人确实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了，你得接受中国发展，中国的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你这个现实，你接不接受都是这个样子。而如果你真的实事求是，你接受这个现实，现在要做的其实不是把中国产品挡在欧盟市场之外，恰恰相反，你应该考虑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你拿到中国的技术，你能和中国的企业并驾齐驱。你现在考虑的是这个，你把中国产品挡在外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要合作，你完全可以照抄中国，就是当年比如市场换技术，你让渡自己的市场，让中国产品进来，然后你提些要求，分享技术嘛，就是你提出这些要求，拿出这些优惠来，我跟你讲，你要不是诚意满满，中国企业不一定答应你呢。现在是这状况，你搞清楚。如果你就不肯低头，咬着牙，我就不啊啊！还有个办法，就是你把高技术产品卖出去，卖到中国市场，挣中国人的钱，也行。你要都不，那谁也救不了你。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大家好，我们接着讲纪商史话。昨天呢，我们讲了秦汉时期河北的市场贸易和商人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讲两汉帝王与商人斗智斗勇，以及刘备出生小商贩的历史故事。先说说刘邦，他如何利用商人的趋利性，遇难成祥，平定天下。我们都知道，刘邦呢，作为汉高帝，他的年号啊，是从公元前206年开始称汉高帝元年。而实际上呢，在这一年，他只是项羽当年封的一个汉王。项羽灭秦以后封了很多王，14个王，其中包括汉王刘邦。刘邦那时候根本就不是皇帝。第二年，他开始从四川出来以后，开始进攻项羽，史称叫楚汉之争。到了公元前的203年，也就是汉王三年，开始利用各路诸侯围歼项羽，最后项羽被灭。公元前的202年，也就是汉王的四年，刘邦才称帝。称帝以后，其实汉王朝并没有安定，乱世之秋，农本受害，商人聚力，所以在出汉之争中，以及出汉之争以后，这刘邦笼络的那些六国贵族的后裔，还有他们的随从当中，以及他封的那些个异姓王和封疆大吏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带有点商人背景的这些个人物，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商贩。刘邦称帝以后，他分封的那些异姓王和封疆大吏们，大都开始结交名商巨贾，通过这些商贾的资助，商业资本来蓄养军队。其中一些小商民呢，在这个动乱之时就被拉去当兵，有的就逐渐的混成了一个将领。刘邦的江山并不稳定，各路的异姓王啊纷纷叛乱，所以刘邦这个人一辈子很倒霉，马上皇帝，四处征战，没有真正的过过几天安稳的帝王生活，他就死了。刘邦当年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六国贵族的后裔韩王信，他就在山西、河北开始起兵造反，刘邦呢就亲自率领大军北征。在这儿我需要说明一下，其实秦汉之际也在中国有两个韩信，一个就是楚汉之争当中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的那个后来被贬为淮阴侯的大将韩信，在我们景星曾经背水之战，韩信。另一个他也叫韩信，他是韩国贵族的后裔，他们俩不是一个人。我们史书当中为了区别呢，就把这个韩国人的后裔称为韩王信，其实都叫韩信。史记高帝纪还有汉书的高帝纪啊，都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在北征韩王信的战场上曾经用重金贿赂匈奴妃子这么一段史实，就是一种商业思维。他的能臣陈平呢，就是刘邦身边最会利用商人给刘邦赢得天下的一个能人。刘邦啊，当年征讨韩王信，结果这韩王信呢打不过刘邦，就去北面勾结匈奴来一块儿对付刘邦。 这一年的冬天，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叫白登之围，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白登山呢，它就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东边5公里。这个地方啊，地形非常险要，它与西侧的采梁山之间的山坳，是直通蒙古高原的一条著名的古道，这条道就叫白登道。当年刘邦40万大军啊，中了人家匈奴的埋伏，被围在白登山的山坳里边，天寒地冻，粮草将尽，你说这是全军覆没呢，还是怎么着突围出去，很难。这时候陈平给他借鉴，说主公啊，匈奴的鱼鱼使是大单于的爱妃，咱可以出一笔重金贿赂贿赂这个鱼使。刘邦呢就听了陈平的计划，然后拿了一大笔钱买通了这个匈奴单于的爱妃鱼鱼使。这时候说服了匈奴的单于，才给刘邦放了一条生路，然后让刘邦撤出战场，幸免于难。所以这件事他非常的感谢陈平，由此也就记住了陈平用商业思维在战场上赢得主动，这就是陈平的一大贡献。在中国历代商人当中，其实都有趋利性，只是深刻浸润了儒学教养的那些儒商们，懂得合理的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但是有很多商人一旦有了钱就野心膨胀，总想着利用他的商业资本，要干预政治，他要他的话语权，要弄个将相出来要过过瘾。这种人历代有之，直到今天这些奸商仍然有政治企图，所以要提防他们。韩王信的党羽当中就有一个大商人叫王璜，此人商界奸商，玩政治，有政治野心，他就跟着韩王信一起叛乱，给他弄了个将军，他觉得还不满意。结果韩王信呢被刘邦的大将太尉周勃打跑了以后，韩王信勾结匈奴去了，王璜呢就和他另一个商人叫曼丘臣，这两个奸商就开始在我们河北扶持了一个赵国王室的后裔赵立，封他为赵王，占领了当时横山郡，就是石家庄这一带，来对抗刘邦。公元前的197年的9月，王璜和曼丘臣又一起跑到刘邦委任的代国相陈豨那里，鼓动陈豨叛乱，并且出兵劫掠了赵、代这两个郡的几十座县城。刘邦于不得已亲自出兵去征讨陈豨还有王璜、曼丘臣这群奸商。当时淮阴侯韩信呢，因为跟陈豨他们俩有勾结，所以他说他有病，不跟着刘邦出征，其实他是在京城里准备观察动静，如果刘邦战场失利，他就有可能响应陈豨举行叛乱。结果这事儿被人举报了，于是萧何、吕后把他诱骗到宫里，然后就把韩信给杀了，诛灭三族。所以韩信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不忠诚，最后导致三族被灭。高祖11年呢，也就是公元前的196年，这一年的冬天，刘邦亲率汉兵来到了河北，第一站他先到他最亲的宝贝儿子刘如意的封国赵国的都城邯郸。这次啊，刘邦是谨记陈平救他那一命的建议，要用商人的思维部署战争，所以他先发了一道诏书，就是对于河北地区包括代、昌山郡凡是叛乱者，严惩首恶，胁从无罪，赦免被陈豨裹挟的横山郡和代国的官吏，归降者有奖给钱。刘如意的赵国相呢叫周昌，是刘邦的老乡，对刘邦非常的忠诚，但是这个人是个结巴嘴子，口齿说话结结巴巴， 他对刘邦很忠诚，为了这次战争他努力地招募兵将，结果在邯郸只来了四个人应征。刘邦一面试，哎呀，一看这四个家伙都是家小混混，很不得力，从来也不懂战争，也不懂战略，就是一看给钱，那来混钱的小商贩。但是刘邦转念一想，下诏封这四个人千户，委任一将，让他们当为将军。说左右的将领们都很不理解，就劝他说，陛下呀，他们什么贡献都没有，就给他们封千户，我们很多跟着你南征北战的都不一定如此。

结果刘邦说：“非如所知啊，你们不知道，如今陈豨反，赵代地皆为陈豨所有，我以与豨争天下之兵，却没人来。你们想想，今既唯独邯郸而重兵耳，就是我如今有的兵将主要都在邯郸，就是利用这点兵将，我还能在乎这四千户吗？以此是为了为赵之子弟们，就是来赢得赵地的人心，叫他们都跟着我一块儿去平叛。”刘邦呢就问说：“陈豨的部将们都有什么人物啊？”周昌结结巴巴的就给他回答：“这个呢，这一段故事不是我编的啊，这些对话不是我造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卷十七《韩信卢绾的列传》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么写的，说高帝问陈豨将谁，就是陈豨的部下都有谁呢？曰：王黄曼丘陈，皆为古人。古人就是商人，他们都是一些小商贩啊，都是些商人们。上曰，就是刘邦说：哦，我知之矣。于是各依千金购王黄曼丘陈的人头啊，这就叫用商业的思维赢得战争。刘邦然后就想起陈平用重金贿赂匈奴单于让他遇难称降的那段历史，所以很好使。这时候下诏在河北到处张贴告示，悬赏千金求购王黄曼丘陈的首级，凡是这两位叛将部下献出这两个人的首级者，赏黄金千两，封官进爵，而且子嗣承袭，这个很厉害。刘邦的大军到了顺平，刘邦就开始宣读他的这份诏书，要求放下武器者不单可以赦免，而且可以奖赏。与曼丘陈、王黄负隅顽抗者，割杀无论。本来这个王黄商人出身，下面都是以前他做买卖那些雇员，都是些小商贩，看到如此丰厚的奖赏，干脆都不抵抗了。所以刘邦很快就攻破当时的曲逆城，就是今天的顺平，斩杀了奸商王黄，就赢得了平定陈豨河北山西这场叛乱的第一场重大胜利。接着刘邦乘胜南下，准备一举收复当时衡山郡的一系列的城垣，因为当时衡山郡啊25座城，其中有20座城呢都已经归顺了陈豨，被他控制。而且东垣城，就是今天我们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垣古城遗址公园，在这地方，这座城城垣坚固，规模宏大，更重要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伪赵王叫赵立。赵立何许人呢？赵立是赵国的一个贵族后裔，王黄、曼丘陈等人当年就游说他，把他扶植成赵王，叫他扶庇他们老赵家的天下，就占领了河北这一片地区，与刘邦的赵王刘如意的赵国进行对抗。这时候刘邦亲率大军来到了东垣城下，开始围攻东垣城。但是这汉军从曲逆到东垣连日作战，弓弩战斗力都受到了影响，却是一攻被赵立城头上的滚木雷石给打压下来了。所以汉军呢死伤严重，城头上的叛军就站在城头上辱骂刘邦啊。最后刘邦忍住，还是决定用政治加商人的攻势，照着曲逆的办法对他们喊话，宣告皇帝的圣旨，能够献出伪赵王赵立人头者赏金千两，交枪不杀负隅顽抗者诛灭三族。这时候非常管用，所以当刘邦再次组织进攻的时候，很多将士们自己干脆投降，投降可以得赏，不投降诛灭三族。所以这时候刘邦消灭了赵立的叛军，进入东垣城。第一件事，刘邦颁诏，自即日起改东垣为真定，以期黎民真正安定，国之福，民之福。

镇之府矣。意思就是说，把东原这地方改成真定，这就是许真正安定之意。所以这时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出了一座名城，就叫真定城，它就位于今天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原古城遗址公园这个位置。我们都知道，真定就是今天正定城的前身。后来因为清朝的雍正皇帝他叫胤禛，所以就不能叫真定，为了避讳就改成了正定，这就是正定的来历。第二件事，刘邦颁诏以皇子刘恒为代王，灭了陈豨，代国衡山郡、河北、山西这一带就归刘恒来管辖，所以刘恒呢就成了代王，为西汉王朝储存了一个皇帝，后来他就是鼎鼎有名的汉文帝。刘邦攻克了东原以后，乘胜北上，连克了卢弩，就是今天的定州，上曲阳、下曲阳。下曲阳就是我们今天河北省晋州西边故城安平，这过去都是重要的城垣。终于稳定了刘邦呢汉王朝对河北地区的统治。但是因为他把韩信、彭越这些异姓王给镇压了，所以淮阴王英布开始发兵叛乱。刘邦很不得已啊，带着兵又亲自率军去消灭他原来的哥们儿，一块儿剿灭项羽的异姓王英布，把英布消灭了。到了汉高祖52年，英布被杀。燕王卢绾是刘邦的老乡，也开始投降匈奴，开始反叛。就在这一年，刘邦驾崩了。吕后转权，汉惠帝刘盈继位之后，我们都知道这点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就是吕后刁妇，然后宫廷内斗，杀害了赵王刘如意，折磨刘如意的母亲姬妃，吓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汉惠帝刘盈，搞得刘邦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风雨飘摇。结果吕后终于死了，周勃、陈平平定吕氏叛乱，迎立刘恒为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逐渐的社会稳定，恢复经济，西汉王朝的商业才得到了发展。那么在汉代，商业活动大多数是在城市进行的，因为当时经过了战国到秦汉之际的战争啊，农村很多人无法生活，种地都得依靠城邑来保护这些臣民的安全，所以城市当中就有了市，以市作为保护臣民的一种办法。而河北这地方因为幽州和燕山，河北的冀州都盛产名马，战争的需要啊，马匹很多，所以各地的名商大贾就往来于冀州、幽州之间贩马，所以历代不绝。在两汉之际的时候，幽州贩马的马匹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被汉明帝封为云台28将的当时刘秀的大将吴汉。吴汉何许人呢？吴汉字子言，南阳宛县人，是刘秀的正经的老乡。后汉书有吴汉的传，在这当中记载说，吴汉其人呢，在王莽末，也就是王莽建立新朝的后期，以宾客犯了法了，做了个小官，结果因为仗义救人一命犯法，于是亡命于渔阳，就逃命到了渔阳，就是今天北京天津这一带。资用贫乏，没钱了，干嘛呀？以贩马为业，卖马往来于燕冀之间，所至结交豪杰，也就是他在这个贩马的过程当中结交了很多豪杰。到了东汉的后期，政治腐败，卖官鬻爵，所以商人们就参与卖官，这个呢在《后汉书》当中有很多记载。讲一段故事，比如说《后汉书·桓帝纪》当中记载啊，说帝令吏人入前谷，得为关内侯，
虎贲将军、榆林将军入前各有差，司令左右卖公顷，公千万，顷500万。你瞧瞧，皇帝亲自让他的宫廷里边那些个内史们的官员们啊收钱，卖什么呀？卖关内侯、虎贲将军、榆林将军，然后呢，你钱多了还可以买公侯伯子爵，买这种爵位。后汉时期啊，这个商人的势力很大，商业资本钱很多，于是富人们大量的出钱，就开始买官、买侯。于是呢，朝廷就定了一套规矩，其富者则先入钱，他们就形成了一套叫潜规则。有钱的商业资本先拿钱买了这个官爵，然后呢，有贫者要想到官，后来你要再买的话，那就倒卖给你，后加加倍输出。甚至一些太监的常侍、什么常侍，还有宫里边的一些有地位的人，卖官鬻爵就成为一种营生。中国历史上，商业贸易不仅在货物、物流当中发挥作用，甚至在腐败的朝廷当中，卖官鬻爵也有商业资本在中间谋取暴利，而且运营的很得意。其中，我们河北安平著名的名士，非常有气节、有世节、有风骨的崔氏的兄长崔烈，也难免落入俗套，所以呢，他就给宫廷了一个人入钱500万，得为司徒，这官还不小，拿500万买了个司徒，这就是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到了东汉末年，这个邺城，就是曹操、袁绍当年的冀州牧的治所，就在邺城，今天河北省临漳县邺镇。早在袁绍发动各路诸侯讨伐东卓的时候，河北地区啊，铠甲马匹名扬天下。《后汉书·蔡邕传》，蔡邕何许人？大家都知道啊，他是蔡文姬的父亲，大才子、大书法家。所以《蔡邕传》当中记载说过，说幽冀旧壤，也就是我们河北幽州、冀州这个地方，铠马所出，彼年兵己，建制空耗。本来这个地方非常富庶，就是因为连年的战乱和灾荒，使得这地方空耗。说到这些商人，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个人物，就是西蜀的先主，也就是西蜀的皇帝刘备。东汉末年，在关羽、张飞等人的扶持下起家的涿郡刘备。刘备是我们河北涿州人，他是真的小商贩出身，所谓的皇叔之称，是他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照辈分呢，他比汉献帝刘协大一辈儿，所以称为皇叔，那只是自我满足。当然了，在我们中国的民间，受《三国演义》小说的影响，受传统戏曲的影响，很多人从来没有读过《三国志》，他们也不知道刘备到底是出身为何，都是受小说的影响。甚至前几年为赵云故里之争讨论了半天，原来都是一群从来没有读过《三国志》的人在那里讨论长山赵子龙，我说那是戏词儿。《三国志》你们看过吗？《三国志·蜀志·赵云传》里写的非常明确，赵云，长山真定人，他是真定县的人，跟你袁氏林城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当中明确记载，刘备，少孤，从小是没有爹，与他的母亲贩履织席为业。什么叫贩履？卖鞋子的，卖草鞋，卖各种鞋，然后织草席是他的职业。言之凿凿，刘备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鞋织席子的小商贩出身。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两个大商人，所以讲记商不能光说小商贩，还有大商人。什么大商人？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何许人？中山就是今天的定州，这地方有大商人、大买卖的张世平和苏双，他们人

出资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就是在涿州这个地方做买卖，看见了刘备，而一直觉得这人长得不平常，又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所以给了他不少金钱。刘备呢，由此就得以用他们的钱开始招募一些乌合之众，这就有了关羽、张飞和他招募的很多兵将。后来刘备在赵云、关羽、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之下进入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做了西蜀的皇帝，他其实就跟河北没什么关系了。而出身亳州的曹操占领了河北，消灭了袁绍和他的家族，然后北伐乌桓，平定北方，在邺城建魏都，这就大规模的扩都邺城的长垣，这时候市场贸易就开始得到了繁荣。在《后汉书》当中还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叫王福，在《后汉书》49卷有他的传。这个人呢，他是定安临行人，就是今天的甘肃镇远人。他游学到了洛阳，来到了河北的邺城。他与我们河北的安平的崔氏他们家族交情很深，他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叫《千夫论》，思想很深刻，观点很鲜明，文笔很犀利。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事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御其为末，三者熟本离末则民富，离本熟末则民贫。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他比西汉时期桑弘羊的盐铁论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桑弘羊，西汉那些个士大夫们认为农业就是本，其他的都是末，商业也是末。这个王福很客观，他说农桑是本，干些游业的那些确实不是正业，但是百工能给老百姓提供致用的，比如说打造农具兵器，这就是本。用以巧事的为末，搞点做巧兼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不是正道。那么做商贾也不是都是末，通货为本，老百姓总得买东西嘛，所以这是正经东西。玉器就是你卖那些奇珍异宝的那些个东西，不是正经业。所以他说这三者如果都能守本离末则民富，如果离本守末则民贫。我觉得这是对于西汉关于经济贸易观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到了曹魏时期，邺城就成为北方一个发达的商贸中心，所以后来有了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左思《三都赋》里边对邺都极尽赞美，引发了洛阳纸贵。这正是两汉风云百事乱，刘邦用商久征战。刘备出身小商贩，群行辅佐战西川，

0: 支毛笔，穿越千年，见证了无数梦想的起航。
1: 我是一滴墨水，深藏智慧，等待着在洁白的宣纸上绽放光彩。
0: 墨水，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书写的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1: 毛笔，我已准备就绪，让我们共同描绘，让中国梦在笔尖下生辉。
0: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每一次笔触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每一次挥洒都映照着民族的未来。看，我在这宣纸上舞动，每一笔都坚定而有力，正如中国人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
1: 听，我在笔尖下歌唱，每一滴都鲜活而生动，正如中国梦的生命力源源不断。
2: 我们是传承，
3: 我们是创新，
2: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魂。
3: 在书写中我们感受历史，
2: 在创造中我们迎接未来。
0: 一笔一画书写千年文化，一墨一纸绘就未来蓝图。墨无笔歌，共绘中国梦。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0: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5: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济商史话。我们说了汉高祖刘邦利用商人的趋利性赢得了战场的胜利，还有他的后裔涿州刘备出身编草鞋的小商贩而坐上西蜀皇帝的那些故事。今天呢，我们说说汉代的市场和那些商人的故事。汉代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商贸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有了市，在各个城市里普遍设置市，凡是从事商贸活动都一定要在城院当中指定的一个场所里边，这个就叫市。而且呢，在那里设市长来管理市。一般的城市周围都有围墙，有一个路口进入这个市叫市门，中间呢要有一个广场，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市场。四周要列四，列四就是门脸，这是比较规范的贸易场所。 那么市内经营的各种商户都有专门的户口，称之为市籍，就是你这个户口就是专门做买卖的，必须缴纳一定的营业税，叫称为市租。这个在《汉书·识货志》当中记载说，市的交易还有时间的规定，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看说得很明白，在日中的时候在这儿交易，天下之民各个地方的货物到这儿来交易，交易而退，完了都走，各得其所。如今呢，我们很多人想了解一下，说古代的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到河北省张家口大境门旁边去参观一下来源堡。

这个孝敬门它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修的，开的门高，人也就是不能骑马过，宽，两个马可以错身过去，所以关内的人畜必须得小径门从这进来控制住。入关以后，人和畜要分道，遏制万一在里边有乱。所以在2007年张家口市修复城门的时候，还找到了上面的一块匾，是明朝写的，叫西径门，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小径门。这个古堡当中这一大片就叫市，周围都是管理市的交易所和官事亭。那么汉代的时候，这个市为什么要开？其实汉代有一个叫欢宽这个人，他根据当时桑弘羊等人主持的盐铁会议编撰了一个盐铁论，其中他说呀、啊，他说为什么要开啊？你看看，他说焉知浊济，就是今天的北京涿州，赵之邯郸，魏之文直，韩之荥阳，齐之临淄，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名商大贾，三川之两州贯覆海内，都是天下名都，所以有很多。但是非有住之耕其野而填其地者，据五毒之冲跨皆取之路也，故物丰者民厌，宅近市者家富。就是说啊，在这些名称大都名称大邑当中，种地的并不富裕，而是靠近那些大街通衢的地方做买卖的人致富了。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赵中山带大河，就是赵国和中山，我们河北的地方正好是黄河过去经过的地方，当天下之息，商贾错一路，诸侯交于道，买卖人特别多，物流发达的地方，然民淫好墨，这老百姓们都不大爱种地，喜欢做买卖，奢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家务斗消，明清在时，所以他们就得靠生意贸易才能致富。而汉王朝的大臣们主要争议的这个活动就是，有海山之货而民不足以采也，商贾不备也，就是因为你虽然各地都有这么多东西，因为工商不备，所以它就流动不起来，就不能富民。于是龙蜀之州，扬州之皮革，江南之男子朱建，燕齐之余盐谭丘，这些东西代商而通，代工而成，必须得有人再来做加工，必须有商人来搞物流。所以他说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所以供圣人做周记之用，就是古代的圣人为什么要发明周记啊，是一通川谷，就是为了通过河，伏牛驾车一打零路，就是为了穿山越岭通道，致远穷深，所以交富物而变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就是物流的重要作用。我觉得西汉的这些政治家们，他们其实很懂商贸的意义。那么西汉时期呢，随着经济发展和物流的频繁，商品种类也日益增多，商品商业的分工也就逐渐细化了。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啊记载说，当时各个大城市至少有二三十个商业的行当，比如说吃的食品有谷物、水果、肉类、水产、衣服种类等等，柴薪类的呢有薪镐、木器、青铜器，交通工具有舟船、车驾，益处包括牛马，手工业生产的竹子、木材、漆器、丹砂，还有加工玉的解玉砂，还有奢侈品珠宝、金银、玉器、丝绸之路上从西方来的珍奇异宝，甚至当时的奴婢也是可以买卖的。因此呢，左思引发洛阳纸贵的三毒赋里边，其中写到了当时邺城，虽然他是近代的人，但是他写的这些事儿是包括汉魏时期魏都邺城的繁荣商业情况。其中他说这物产很多，包括常山的平柑、巨鹿、河间等地生产的，包括真定的梨、固安的栗子、中山国的酒，还有信都的枣，就是今天

衡水冀州这一带，包括锦绣乡邑、罗绮邑、朝歌、绵广房子、连总清河，这说的都是啊，河北跟河南各个大城市他们的特产。其中的房子就是今天石家庄市高邑县顾城村，过去这地方是房子县，曾经封过房子国。清河就是今天河北的清河，是织连的，就是一种比较薄的丝织品。绵广是比较厚的丝织品，是房子盛产的地，说明当时物流天下，商通有无。当时河北的主要城市都设有市，这个有大量的物证，比如说天津市文物考古队曾经在我们渤海县黄骅扶梯城遗址发现了两件陶罐，上都盖着印戳，就是做完买卖需要在上面盖上印戳，就是管理市的那人，这地方叫武市。说武市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地方曾经治过张武县，汉书地理志里记载了张武县县城就是这儿，所以它叫武市。那么西汉后期的邯郸，就是因为商贸物流的地位，它已经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市了，也就是除了当时京师长安以外，它和临淄、洛阳、河南的宛还有成都并称天下五都。在王莽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五都开始设官管理城市，汉书失货志当中记载这五都都有市长，那个时候的市长是管理市的市长，不是现在我们城市的市长。东京称京，西市称济，洛阳称中，其他的各个市都借有交易城五人，前府城一人，工商能系金银各种宝贝在这儿都可以作为交易，然后征税。可见当时邯郸城地位很重要，它在商业贸易当中已经成为北方商业贸易的中心。接下来呢，我们说几个跟市场有关的人物故事。咱们先说石家庄市原市县长山故城遗址，它就在今天的红旗大街西侧，原市县北故城村。这个地方啊，它是两汉时期长山郡长山国的都城，汉景帝的时候封皇子刘顺为长山王，说这地方当年就有很繁华的市场。刘顺呢是汉景帝的小儿子，他很荒淫，干出很多荒唐的事。在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鹿泉高庄村海山岭东侧砖场发现了他的大墓。这座刘顺墓经过历代盗墓贼盗掘以后，他的主棺棺椁都已经被毁，但是经过发掘还是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7000多件，其中包括很奢华的一些青铜井、青铜壶，还有温酒的青铜直炉、银盆银碗，还有捣药的药杵子、药钵，制作都很精美。其中有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写着是与邯郸，就是从邯郸买来的。所以青铜器在当时各地之间贵族百姓也是可以买的。因为这刘顺呢骄奢淫逸，家风恶劣，所以他的妻妾之间是明争暗斗，家里边很乱。刘顺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刘拓，也有人说叫刘兑，次子刘伯，儿子刘平，四子叫刘商，四个儿子，他有好多妻妾。其中呢长子是庶出，就是不是王后生，他很不喜欢这个刘兑，叫他刘兑，也有人叫他叫刘拓。他的王后呢生的这个孩子叫刘伯，是次子，就被他立为世子，就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此后他很宠爱的这些妃子又生了刘平、刘商，所以刘顺就不喜欢这个王后。王后叫修，此人呐、怨妇加刁妇，心怀嫉妒，经常在他儿子刘伯面前发泄对王的不满，以及对其他的王级的不满，唆使他儿子做点的坏事。刘顺呢在位33年，死了以后视为中山县王，就安葬在了长山国所属的当时石邑县境内，就是今天鹿泉的高庄。在刘顺病重期间，这王后修还有他的儿子刘伯根本就不搭理他，而且这个刘伯呢很癫狂，歌舞独嫖，五毒俱全，还载着妓女驾车过市，扰乱市场。刘顺死了以后，这刘伯就按照他父亲的遗诏就
继承王位，就是昌山王。正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刘伯呢，当了王以后更不是东西了。再加上他这个母亲怨妇加刁妇，就欺负他的兄长刘兑。这时候汉武帝派了使臣来参加昌山献王的丧礼，这长子刘兑呢，就借着这机会向使臣诉说刘伯和王后休如何不是东西、不仁不义、没有人性。那么他投诉的这些罪名要按照汉朝的律法应该诛杀，应该杀了他。使臣回到京城以后如实奏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啊还是心疼啊，这是自己的亲侄子，所以就派了大行张骞到这来查验。张骞呢，我们都知道是封博望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当时呢，张骞正好从西域回来，所以汉武帝就派他到原始来查验这个事。张骞不辱使命，克服了刘伯母子的重重阻挠，查清了刘伯和他的王后这个休条条罪孽，然后回到长安据实上奏。相关的衙门叫有司，就是相关的衙门请求汉武帝诛杀刘伯和他的母亲，废除昌山国，恢复昌山郡。但是汉武帝呢，想了半天还是没忍心杀他，但是下了诏了，废除昌山王刘伯王位，让其携家眷迁居湖北房陵，就是今天的房陵，迁到这儿。罪名是什么？就是献王病重居婚后，就是他爹死了以后，刘伯与女子在池，还城过世，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他的罪名。这个罪名说明，第一说明这刘伯不懂号，第二说明长山王城里的这个市是不能随意跑车的。这汉景帝封了是有十三王，所以《汉书》有景十三王的传。这些人呢、除了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修学好古这么一个好人，其他的大多数都不是正经东西。还有一个赵王刘彭祖，更是一个欺行霸市的恶人。在《汉书·景十三王》有赵王刘彭祖的传，这里边是这么写的：说赵王产权，时极限为孤人却会，就是这个人很喜欢弄权术，他就派各色人等做他的代理人，作为商人，在各个县这设置榷会，入多与国租税，于是赵王家多金钱，甚至他收的比国家的税还多，所以他很有钱。后世的巽古专家韦昭解释说：“说平会两家买卖之古者，为权者，进他家，都王家得以为之。”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彭祖这个人呢，利用他的霸权，欺行霸市，在各个县的市场上向商人们抽取榷会的费用，形成赵国邯郸和周边这些市场只有赵王家认可的商人，他的经纪人强买强卖，禁止别的商家。所以他还培植了一群欺行霸市的赵王的代理人，这些人仅此一项就超过了朝廷规定的应交的税赋的总和。这一个方面说明河北的诸侯利用市强征商税，另一方面呢，也说明当时赵国的都城邯郸啊，这个市场贸易确实量很大。这话说就到了两汉之际，两汉之际呢很乱。邯郸王朗自称他是汉帝的私生子，叫刘子玉，在邯郸自己称帝，开始出兵围剿当时更始帝刘玄派来的大司马刘秀。而且他派他的庭员，他那些将领们到各地去传檄文。这时候他的派去的人呢，到了信都，就是今天衡水市冀州，要招抚信都太守任光。但是他不知道任光是刘秀的铁哥们儿，于是任光，你还要抓刘秀，我先把你宰了。于是任光当众把王朗派来的庭员斩之于市，就是在信都郡城的市上把他杀了。说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因为那地方人多，各色交易人等各个县的买卖人都在这儿，消息传播得快。任光就是要明确的宣誓，坚决打击伪皇帝王朗的势力，他要坚决支持大司马刘秀，就是这个意思。
而当

时呢，被更始帝刘玄封为大司马的刘秀带着他的几员大将正在蓟城，就今天北京周边准备招兵买马。可是呢，他遇到了伪皇帝王朗派去的听员，那些军队到处正在张贴檄文捉拿刘秀。正好呢，这时候刘秀派了他的大将叫王霸。王霸此人在《后汉书》当中有传，我姥姥家是河北省南贡市王道寨公社，王道寨在历史上就叫王霸寨，王霸曾经在那里住过营。王霸在河北这一带南征北战，留下了很多故事。其中光武帝刘秀那时候叫大司马刘秀，派了王霸到市场上去招募人才。这时候他还准备拿着他的告示啊，准备去为刘秀招募人、招募兵将。这时候一看，哎呦，原来王朗到处派来他的人正在张贴檄文，所以赶紧回来告诉刘秀。于是他们就赶紧离开蓟城，一路策马就向南飞奔。这个故事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叫王朗赶刘秀。刘秀最倒霉的时候，就是从蓟城出来，一路往南，一直跑到了信都。见了仁光以后，他才有了立足之地。这个在《后汉书》《光武帝的记》以及《王霸传》《耿纯传》《吴汉传》包括这些传记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而跟随着刘秀南征北战的另一个后来都叫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大将叫吴汉，正好他在两汉之际就是幽州城的马贩子，卖马的。吴汉字子彦，南阳宛人，就是今天河南宛县的商人，他是刘秀的铁杆老乡，也是后来刘秀的大将。《后汉书》有《吴汉传》，这当中记载说吴汉啊，少师家贫，被市县为厅长，曾经做过厅长。厅长在汉代是一级行政区，乡亭，乡下面就是亭，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村长。在王莽末，王莽建立新朝以后，他以宾客犯法，不知道因为保护谁犯了法了，所以他就亡命到了渔阳，就跑到了今天北京周边，把自己的资用都没有了，于是就以贩马为业，往来于燕蓟之间，所至结交豪杰，所以在贩马的过程当中结交了各路豪杰，所以后来他就带着北京一带的战马军队投奔了刘秀。所以可见呢，在燕国的都城，当时这个蓟，从战国到两汉一直都有市，而且每天要开市，所以两汉之际这各色商贾都在这里经营交易。在东汉末年，冀州牧袁绍，河北邺城是冀州牧的首府，袁绍呢派了董昭作为魏郡太守，住在邯郸这一带。这时候正是郡界大乱，贼以数万牵使往来，交易市买。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时这地方正是动乱的时候，黄巾军各地的起义，各地的盗匪起义军都需要通过市场来买卖他们的军需物资、铠甲、战马、衣食用需，都得到市场上来买。所以这些故事都说明当时的市场交易非常的繁忙。这正是两汉成邑开市场，商业贸易物流畅，豪强霸市民生怨，奸商盗匪真猖狂。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儿。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一代伟人毛泽东。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带领中国人民走过峥嵘岁月，铸就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丰碑。而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之中，他同样是一位胸怀山河的诗人。烽火岁月里的所见所思，家国天下的理想抱负，都化作一首首气势恢宏的诗词。字里行间既有山河万里的壮阔图景，也有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些诗词当中回望历史，感悟伟人的胸襟与情怀。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法国政治活动家黎塞留。黎塞留是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他在法国政务决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执政时期爆发30年战争，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为法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也为日后法国的欧陆霸主地位奠定基础。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9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今年是，2026年了，50年，50年了。其实每到这天呢，我们的节目往往会谈一个话题，和他有关。今天我们也不想例外啊。其实时至今日啊，很多研究他的人研究的门类已经很细了，比如说毛泽东书法艺术、诗词艺术，他的管理艺术，他用人的艺术，甚至他的思维战略等等，很多。我记得主席的诗词艺术我们聊过，今天呢我们也还是聊他的诗词。那有些学人呢研究过这样一个课题，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主席在逆境的时候写的几首诗。其实我想对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中很多正在打拼、在努力的普通人，其实也独有一番价值和意义啊。所以今天咱们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主席在逆境时的几首诗、几首诗歌创作。说到底，对待人生的挫折呀、逆境啊，你怎么办？你应该是一种什么心态？你应该怎么应对？他的几首诗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聊过，主席诗词里洋溢着更多的是革命豪情和乐观主义精神。那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时候，很多诗词之中你能看到这些东西。那么在困难时期呢，他的一些诗词同样洋溢着革命的豪情。他本人处于困难和逆境之中的时候写的诗词依然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个才是最可贵的。众所周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吧，他几度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对一般人来说呢，这当然是一种挫折和打击啊。你看历史上古今中外，有些人哪怕是因为个人原因被批评被处分，他很难接受啊。那么在近现代历史之中，有些人因此干脆离开革命队伍啊，甚至做了逃兵，甚至投敌变节的也不是没有啊。而具有坚定的革命理想、有成熟思想的革命家毛泽东，对他来说，他把这种逆境生活看作是换一种工作环境，是一种学习和锻炼。在1949年，他给柳亚子的诗里边就写哈：“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一种哲理，是一种人生体验啊，是一种成熟革命家应有的风范，是一种品格呀。你看我们聊几首诗词啊，1929年10月，采桑子重阳。当时背景是什么？6月份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的建军主张和军事行动方案，但是没有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他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书记这个领导岗位，到上杭去养病，他患疟疾养病， 同时呢，在指导地方工作吧。在这年重阳节，阳历是10月11号，阴历9月9啊，他写下了这首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上阙：“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啊，异风突起。”语言比较浅白通俗吧，他提出一个人生哲理问题：人生易老天难老啊，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啊，任何人改变不了。在这个规律面前，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很多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想追求长生不老吗？最后贻笑后人。还有很多文人骚客到了岁岁重阳这个时候，思乡思亲呢，吟唱悲秋之词啊。而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作为一个诗人，主席说的是什么？是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这就是柳暗花明，是峰回路转呐。前边是历史的哲理叩问，现在是现实的应答。今天的重阳节和往年又不同，遍地黄花也不同往年，分外香，因为这是血沃大地啊，有对昔日战场战争胜利的回忆，也含有对革命者对烈士的悼念和敬仰，而且这样的黄花代表一种革命精神。面对这样的黄花，我们是不能消沉的，革命的乐观主义是充盈其中的。至于下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这是秋天呐，呼应上阙“天难老”啊。紧接着“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又一转折，也是对“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意境补充和拓展。纵观全诗，诗情画意极端浓郁啊，极具美感，无限绵长悠远的时间，宏大辽远的空间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全诗看似平易，细品构思精巧，立意新颖。两个递进的叠句，就是岁岁重阳啊，今又重阳啊，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让人耳目一新，耐人回味。诗人的旷达乐观，对未来人生充满自信的革命人生观和乐观主义精神尽在其中。这个时候呢，他刚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离开自己亲手创建并初具规模的红军领导岗位，赋闲在上海。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地重游，又逢秋季，其实这是古代诗人伤感啊、悲秋啊、叹人生无常啊、壮志难酬啊，往往是抒发题写这类主题的时机。但朱熹不同，他是别开生面，这是一首词。再来一首啊，1933年夏天，菩萨蛮《大白帝》：“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933年是什么状况啊？主席当时进入不惑之年，又是他政治生涯和人生之中又一次陷入逆境的时期。就32年的时候，10月份吧，中央苏区宁都会议之后，他又一次被排挤出中国军委那个领导层，他的工作仅限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所谓国务方面吧，实际上是被剥夺了领导权。1933年夏天，他路过当年战斗过的大白帝，这个地儿在哪儿？在江西瑞金，就县城北60里。当年大白帝战斗，那是毛珠在井冈山会师之后，1929年1月份，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在这年2月吧，对尾随的国民党赣军的一场战斗，歼敌两个团，俘敌800，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是红军离开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现在叫故地重游啊，引起诗人的回忆和感慨。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意盎然的图景啊，小山村啊，雨后彩虹啊，绚丽多姿，刚被雨水冲刷过的关山啊，阵阵苍啊，此情此景，思绪就回到了当年的鏖战急战场啊。弹动前村壁啊，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几句话又把大家引回到现实世界。一个静静的山村，留着当年战斗的痕迹。那个弹动，那是人民用革命手段打翻旧世界的象征啊。8句的小词，平易小唱，自然朴实，都是人们熟悉的自然景物，但是构成了一幅高远辽阔的意境，写出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景物，包括作者本身独特的感受。其实后来他回忆说呢，当时心境是郁闷的，这种对当年战场的回忆可能就是一种对郁闷的抒发和宣泄吧。 但是郁闷不是悲观，词的主旨还是通过对一场胜利战斗的颂扬，表达自己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必胜的信念。再来一首啊，清平乐会场。1934年夏天，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主席对这首词的写作前后他有一个说明，他就说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首清平乐啊，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心境。他自己说的，这是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诗词之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么一首词。写作背景呢，他一手创建的红军到1934年已经是在生死存亡之秋了，他本人还是被排除在军队领导之外，他的种种正确的军事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只能以他的威信对红军造成有限的影响。史料显示，他是在1934年四月下旬离开瑞金，前往中央根据地南线调研指导工作，到达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那个地儿会昌县文武坝，会见

0: 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大家共同研究总结前一段的反围剿的作战被动的原因，研究制定反围剿的新的作战计划，做相关军事政治的指导，这样南线呢开始稳定，出现新的局面吧。六月上旬到会昌站堂李关山视察，指导当地22师的军事工作，然后回到文武坝。六月下旬接到中央通知，马上回瑞金沙洲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首词就是在六月中下旬从李关山视察回到文武坝，在离开文武坝之前这段时间，和刘晓啊、何长工啊、警卫人员啊登会昌城外高峰，就是那个蓝山岭之后所作。这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写的最后一首诗词。这个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战略转移的决定其实已经做出了，和刚才我们聊的那个采桑子重阳类似吧。这首词有强烈的哲思意味，第一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开头就让人精神一振呢、啊。莫道君行早是句俗语，后边还有一句啊，更有早行人呢、啊。所以这个言外之意呢，更有广大的战士们早于我就起来行军作战了。紧接着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意味深长，而且又是乐观通达。你看在这个采桑子重阳里，诗人说人生易老天难老，而在这儿啊，踏遍青山人未老，那句讲的是大自然和人生的客观规律，这句是对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回顾，表达诗人仍然充满青春的豪情，对前途还是有信心啊。风景这边独好，一般说来是两种解释，一个是解读啊，就展望祖国大地，还是苏区这儿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整个苏区处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的危险困境之中，唯有这南线稳定，那么也许这两层意思都有吧。下去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明，战士指向南岳更加郁郁葱葱，静看山峦峻秀茫茫苍苍，这是一种自然之美啊，赏心悦目，远看就远眺东南啊，更加郁郁葱葱，比这儿还要好，困境之中看到红军的前途。所以这首《清平乐·会昌》算是总结了诗人的从秋收起义以来艰苦的战斗历程，表现了他在逆境中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广阔胸怀和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既有能够身临前线改变南线被动局面的喜悦，也怀有对苏区出现困境的思考。当时苏区形势确实不妙啊！1934年4月28号，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中央红军处于节节败退的困难境地，而他本人却只能坐视这个危急的局势，无法插手。登临会昌山显然是要排解郁闷，但山上的大好风光让他忘却忧愁，但是他对革命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所以他的笔下没有出现悲观情绪，相反还是让人奋发呀、振奋啊。这首词啊，整体看语言小畅明白，通俗易懂，没有典故，没有咬文嚼字，但是细品全词内涵丰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尽在不言之中，有对过去战斗生活的亲切回忆，有对未来前途的展望，抒发了青春不老的壮志，表达了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这样的坚定信念。三首词很多朋友可能早就烂熟于胸哈，在历史上很多失意的将相、文人、骚客哈，真的失意的时候往往是一番叹息啊，什么可怜白发生啊，寂寞沙洲冷啊，你会发现不一样。另外呢，这三首词啊富有哲理，这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特点和灵魂之一吧。他们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短暂的人生，如何正确的认识和对待革命战争以及革命的前途，也不是一味的去说教，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通过一个艺术意境含蓄的表达，由此可以看到诗人他思想的成熟和深刻。在逆境中备孕时，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应该是有怎样的思想境界？读读这几首诗，自有答案。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9号，1585年9月9号，黎塞留出生。

0: 黎塞留什么人啊？黎塞留，我这么说吧，在法王就是路易十三时代吧，他是宰相，他相当于近代法国的就姜太公吧。这么说你是不是比较了解这个人的特点哈？如果有军迷就玩军舰，知道有一型法国的战舰就被命名叫黎塞留，就战列舰啊，那是国之重器啊，镇国之宝啊。如果能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人肯定是不简单喽。事实上这个人呢，他留下非常丰厚的政治遗产给法国吧。法国称雄欧陆怎么也有几百年，两百年总是有的吧，这和他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就讲讲这个人啊。我们刚才讲历史上今天是他生啊，他的死呢是在1642年的12月2号。话说当年呢，他是就躺在病床之上吧，就等于最后交代政治遗嘱了，在巴黎市中心自己的这个府邸嘛。当时法王是路易十三也病着呢，拖着病体跑到他的这个病榻之前，他呢向路易国王就嘱托军国大事。这么说吧，你要不知情的一看病床上躺的可能才是国王呢，是吧？就在这交代一样一样的事情。那个时代嘛，就人死也得有这个神父啊，主持个临终的这个圣事。这个黎塞留不要死了吗？那个神父就跟他讲，你看临死之前你得表个态啊，宽恕自己的敌人呢。结果黎塞留说什么呢？说除公敌之外，于就是我从无私敌。两天之后辞世。这个黎塞留就这么个人啊，宰相，同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红衣主教，就是叫什么枢机主教啊。那这个人你说他有多厉害吧，这个彼得大帝那对他的评价就太高了，说我宁愿舍弃我的一半国土，只为让他教会我怎么样统治剩下的另一半。哎，这个人就这么牛。黎塞留啊，原名叫做阿尔芒·让·杜·普雷西，他是1585年就生在法国的普瓦图一个贵族的家庭吧。他爸爸呢是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宫廷的一个重要官员，后来死于宗教战争了。他祖父和叔叔呢做过军职啊神职，就是为国效力吧，这个家族有这个传统。但是他父亲死以后呢，他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就是寡居呗。黎塞留排老四，按说他们日子应该过得还可以，还有城堡啊，但是因为法国长期的战乱吧，当地是民生凋敝，所以他们家日子过得越来越糟，入不敷出。如果不是国王给点钱资助吧，连他爸爸的葬礼都举办不了。好在黎塞留他舅舅吧也慷慨解囊，能够给点钱让他上学校啊，重振家业嘛。他也决心投身到军界去建功立业，但是有点意外，他二哥呢本来有一个机会呢可以接受一个叫吕松主教这么一个位置，但是一点意外吧就没机会了。那他呢一看，哎，这是我的机会，就跟教会去沟通，最后他呢得到了这个教职。吕松教区呢当时是法国最穷困的教区之一了，他到这任职呢，那真是有人讲这叫深入基层啊，真是这样啊。五年里面他是修教堂啊，巡视教区，加强管理教室啊，赈济穷人，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他政教等于说是合一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也引起这个管理层啊高层的重视吧。当时法国呢确实就是一个乱子，亨利四世是国王啊，曾经是想励精图治来着，但是他自己是遇刺身亡，后来继任的就是路易十三，小孩子嘛，所以太后呢等于说是摄政，太后叫做玛丽德美第奇，这位就宠信的一个大臣叫孔契尼腐败无能，导致国库空虚啊，民不聊生，就内忧外患吧。到了1614年呢，法国搞了个三级会议，就要征税。黎塞留呢被推举做第一等级，因为他是教士嘛，成了第一等级的代表。在会上呢他有演讲支持宫廷，这就引起了孔契尼和那个美第奇他们的注意。然后呢1616年就被任命作为国务秘书，主管外交。但是很快呢，那个路易十三啊发动政变，他不愿意做傀儡嘛，就把孔契尼给推翻了，把太后也给放逐了。而黎塞留是受到牵连吧，流放，这算完了，那没机会了，就是靠写书打发日子，等着东山再起吧。到1619年呢，那个玛丽太后集结力量准备再造反叛乱，路易十三呢为了维持国家稳定吧，就启用黎塞留从中调停，他呢还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吧，这也赢得了国王的好感，就开始受到重视了。而那个太后呢又不甘心失败，最终呢攒了一帮人还是造反发动叛乱吧。黎塞留是协助路易十三对叛军分化瓦解，迅速把这事搞定， 最终呢，这个玛丽被逐出境外，而黎塞留表现相当不错吧，管理能力非常强悍，平步青云。1621年呢，他是进入内阁，他原来也有死敌嘛，你该死的也死了，所以他就没人挡道了。这样在1624年做到法国的宰相，或者叫首相吧。但当时法国国内还是很乱，有各种这个就是反对派吧，搞城堡搞据点啊，甚至有英国人支持啊，和王权对抗，然后就各种内战了。而黎塞留呢，确实有能力逐步平定国内的政局，之后他就开始大刀阔斧的就是改革政体，强化王权，削弱贵族，就像各省派由国王任命的总督监督地方行政、司法还有这个财政工作，加强对地方的管控吧。另外他创立索邦大学、法兰西学院，建立院士制度，创立法国最早的这个刊物、报刊叫法兰西报，建立出版审查制度，他一系列改革吧，法国的国家机器应该说运转的是比较高效的，那这个国家就蒸蒸日上了。他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个当然欧洲当时都很时髦的，促进贸易吧，促进贵金属的流入，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而且拉拢新兴的资产阶级，我给你们贵族的头衔啊，封啊。另外对海外殖民呢有强有力的支持，甚至用国库的资金支持那个尚普兰在北美的探险活动，扩建魁北克城，这当年都是法国人的地儿，扩充陆海军，到了1636年法国海军有63条战舰，陆军呢13万人，这叫今非昔比啊。另外值得一聊的是，当时法国面对的内忧外患嘛，内忧还好说就已经很乱了，外患更麻烦，外交就是非常难。那时候有神圣罗马帝国，有西班牙、英国、荷兰，这都是法国的敌人。你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啊，国家也好，我们自己，我们跟邻居打个交道的单位一帮同事，你不能整的都是自己的对手，怎么这么蠢呢？哎，他之前法国就这么蠢，那到他这儿怎么办？这个盘你得接着呀，你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当然经历一个过程吧，他是频繁出招，有各种方式，比如金钱贿赂，就策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贵族造反，当时他就掏钱啊造反，这就等于挖西班牙墙角吧。另外资助葡萄牙军队从西边呢打西班牙去，资助瑞典军队从侧后打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去，就一系列的玩法吧。再加上法国的军力也越来越强，最终呢让法国所处的这个应该说比较被动的局面得以扭转。那法兰西一跃成为欧陆霸主，路易十四的盛世大幕逐渐拉开。但是这天他最终没有看到，他死得早嘛，临死前他也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就是那个马萨林。这么说啊，在欧洲你比如说点任两三个三四个著名的宰相，就是姜太公之类的人物吧，俾斯麦得算一个，那么这个黎塞留得算一个，他指定的那个马萨林其实也能算一个，就这人还是慧眼识珠啊。另外广大的臣僚都是坚定的继续执行黎塞留的政策，法国最终呢打赢了30年战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酿，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一般从发病到走也就是5、7、8年吧， 这还得是挺不错的结果，有的三两年一两年就完了，吐血吐一次严重一次，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近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

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儿，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能给他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年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

0: 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三两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边川芎、冰片两位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他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三天有感受的，五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锤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许死人，想死人。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 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儿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的老专家，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东奔西走，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 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千八百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三千两千万八千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嘴上省，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 就能得到两大盒圆柱的胡家老糕。

0: 额外援助两大额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4: 您好，好，欢迎您。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像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膏，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4: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现在的毛病还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 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
4: 啊、
5: 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呢，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
4: 啊。
5: 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
4: 嗯，
5: 像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5-6次都有。
4: 啊，
5: 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4: 没错，已经肯定了，这肾功能不好啊、
5: 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4: 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
5: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膏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4: 啊。
5: 那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胡家老膏，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一档嘛。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家老膏能得15大盒宫廷肾宝。
4: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5: 是是
4: 而且这次公听世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5: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定个50万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
4: 啊，就是啊。
5: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4: 哎，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啊。
5: 哎，行行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4: 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哎，好，吴老师啊，谢谢你啊，再见了啊，
4: 再会吧。好，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6: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4: 哎、啊、
6: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4: 啊，
6: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4: 哦，
6: 我要订这个50盒，各位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档嘛。
4: 哎，对，没错，
6: 14000多块钱呢。
4: 哎，
6: 很划算啊，胡老师啊。
4: 没错啊，
6: 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4: 啊啊啊，
6: 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4: 嗯，
6: 我是念念不忘啊。
4: 啊啊啊，
6: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4: 哦，
6: 挺够用了
4: 啊，
6: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4: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6: 哦，再想买就都买不到了呀。
4: 嗯，就是，
6: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4: 对，
6: 那胡家老高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4: 啊、
6: 嗯，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
6: 哎，我是有肺气肿。
4: 哦。
6: 还有颈椎病。
4: 嗯。
6: 这都10多年了呀。
4: 啊。
6: 这天天啊，总是咳啊、喘啊、吐白色的痰。
4: 嗯，
6: 还躺不下、
4: 嗯、
6: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4: 啊啊啊，
6: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4: 啊，
6: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4: 哎，
6: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4: 啊，
6: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4: 嗯嗯嗯，
6: 哎呀，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夹硬都不行，一转头又头晕，又恶心，又想吐，头疼的呀，老是发懵。哎呀，这个太遭罪了呀。
4: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6: 你看，但是吃饭的这胡天老高，我没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4: 嗯，
6: 呼吸顺畅多了，
4: 啊啊啊！
6: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4: 嗯，
6: 早上起来了，我能自己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4: 嗯，
6: 咳完了三四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4: 嗯嗯嗯，
6: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4: 啊啊，
6: 精神特别好了，痰也没有了。啊、哎呀，我的颈椎病，
4: 哎，
6: 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
4: 啊啊啊！
6: 哎，吃了三四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4: 嗯，
6: 也不发懵了，这个脖子了、啊、也灵活了，
4: 嗯，
6: 尤其用了这个公心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你、啊、
4: 没错，
6: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4: 嗯，
6: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4: 啊啊啊，
6: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4: 哎，
6: 一点都不遭罪呀，
4: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6: 哎，这次我听说公心肾宝因为药材紧缺又停产了，
4: 没错，
6: 我还挺遗憾的、
4: 啊、是这样子，嗯，
6: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4: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
6: 啊、
4: 胡椒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6: 好，
4: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6: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
4: 嗯、
6: 胡老师。
4: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4: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椒老膏，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4: 好，就这样，好，再会。
6: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4: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椒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椒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椒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2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3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 额外援助十五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啊，你好，欢迎您啊！
2: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4: 啊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2: 是是，你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为了活动的事
4: 哦。
2: 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膏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我这不是
4: 上次没赶上。
2: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上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膏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
4: 哎呀，
2: 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4: 非常遗憾的是吧？
2: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4: 对，
2: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4: 是的，是的。
2: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满年头不短了，有这个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上力气，伸也伸不直。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挺困难的，费劲。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它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7年多，快8年了。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4: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2: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旁边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4: 非常难过，
2: 手还疼，
4: 非常痛苦。
2: 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4: 那可不是嘛，
2: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4: 就是。
2: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着，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啊，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家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找到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找到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看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4: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用了胡家老膏，
2: 现在这不这个胡家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5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4: 对对，
2: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哎，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十五大盒工程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了。

0: 这个是。
1: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对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
0: 啊，
1: 这次活动一共分成两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0: 对，
1: 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0: 不小不小，这是不小
1: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啊，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0: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的，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的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
1: 哎，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1: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您说对不对？这都遇上了。
6: 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啊。
1: 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6: 谢谢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糕啊，我买了50盒。
1: 上次是吧？
6: 哎，上次对。我跟我亲家2个人用的。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一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1: 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
6: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6: 我今年是个67了。

0: 现在我用了胡椒老膏吧，快七个月了。
1: 啊。
0: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常常我也就是5.34的样子。
1: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哎、是的。
1: 嗯。
0: 而且胰岛素啊，哎，不用再打了。
1: 嗯，就是。
0: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1: 嗯。
0: 两条腿有劲儿了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这个人哇、啊，面色也红润了。
1: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0: 是的。
1: 太好了，
0: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
1: 啊。
0: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1: 对对。
0: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1: 您说怎么4份呢？
0: 你看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1: 啊、
0: 老两口一人一份。
1: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0: 明白了。
1: 您准备选择第2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0: 是啊，
1: 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0: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
1: 高，越快越好，好吧？
0: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1: 好，
0: 胡家老高，
1: 就这样。
0: 哎，谢谢胡老，再见。
1: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0: 谢谢胡老，
1: 再见吧，
0: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1: 哎，好，谢谢您，
0: 谢谢谢，
1: 好，
0: 好嘞，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谢谢，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膏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膏，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6: 用老膏正好1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胡家老高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九十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膏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9: 400-687-3378，400-687-3378。
1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很多家长朋友都有同款的育儿烦恼，说孩子不爱吃饭，追着喂饭也不吃，稍微吃两口就腹胀口臭，夜里睡觉还翻来覆去磨牙盗汗，大便要么干结不通，要么经常的是稀溏，比同龄的孩子瘦小，换季的时候还总是爱感冒发烧。老辈人经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儿童的脾肠不足，孩子消化吸收差，根源大多都是在脾胃。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葛斌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葛主任深耕儿科临床20年，曾经在北京儿童医院进修，擅长中西医结合调理0到14岁的儿童有积食、厌食、脾虚、反复胃肠不适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全程呢，也为家长们拆解小儿脾胃养护全攻略，大家有任何的育儿脾胃难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3119610043。我们首先有请葛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葛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葛冰，来自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担任儿科主任的工作，同时也是我原儿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
0: 葛主任，我们今天跟您聊这个小儿脾胃的这个调理方面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吧。很多家长也比较关心这个，我们如果找到葛主任的话，这个大概从什么样的地方去着手，我们给孩子调理的这方面。而且另外我们说一说咱们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专门成立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当初设立这个中心是发现孩子们哪些脾胃问题比较突出吗？
2: 因为我长期在这个儿科临床上工作，那工作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多的孩子健康问题其实都源自于脾胃功能的失调，因此呢，我就特别专注于这个中西医结合辩证去诊治这方面的问题，从根源上调理小儿脾胃虚弱、积食、厌食、反复胃肠不适等问题。那么今天也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困扰很多家长的小儿脾胃的问题。
0: 那像我们说一说这个，当时成立这个脾胃中心，也是因为您发现这么多孩子是脾胃方面都不太好，是吗？
2: 对，因为很多孩子，比如说瘦小，即使吃的很多也不胖，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缓慢，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和这个脾胃不足有关系。
0: 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很多的家长当中也都存在，就是带孩子当中的一些困扰哈。
2: 对，
0: 孩子总是胃不胖，包括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这个晚上还经常翻来覆去的磨牙之类的哈，这些可能都是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小儿脾肠不足。那从我们现代儿科跟中医两个角度怎么来去通俗的理解说小儿脾肠不足这句话，为什么就说小朋友他的脾胃天生就比较娇嫩呢？
2: 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这个不足其实 不是病，它是弱。小儿脏腑本来就娇嫩，行气未充，这个中医上讲的就是行气未充，脾的运化功能呢还不成熟。打个比方来讲，就是马达小，它功率自然也就小。那么从现代儿科角度来讲呢，孩子的消化系统发育还不够完善，那么他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极快的，需要的营养物质呢也就多。那需求大和这个消化能力弱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就是脾肠不足的一个本质。
0: 嗯，我们之前也经常听一些家长说哈，看一个孩子的面色说又黄又黑，这个黑中带黄，或者说比较发黄的枯涩的这种面相哈，就会觉得说这孩子肯定是脾胃不太好。那我们一般怎么家长去科学的去判断一下说孩子脾胃不好，是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面色也好，或者说伸出来看看舌苔吗？来判断吗？
2: 对，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个舌苔、面色、睡眠、大便，包括食欲这个五个维度去看。那么首先积食的这个孩子，他就会表现舌苔是白厚腻或者是黄厚腻，就是黄黄白白的那一层。
0: 嗯，
2: 那脾阴虚的孩子呢，通常会呈现一个地图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2: 萎黄或者是苍白，就是枯黄或者是苍白的面色呢，包括一些山根，也就是鼻梁根部的发青、眼袋发青或者是发红，这个都有可能是脾胃的问题。包括咱们中医上经常讲胃不和则卧不安，
0: 嗯，
2: 通常这些脾胃虚弱的孩子表现的就是晚上睡觉满床打滚不老实，然后趴、喜欢趴睡，包括磨牙呀、夜啼呀，甚至有一些孩子入睡困难。那么大便呢，对于这个脾虚的孩子来讲就是前干后稀，如果要积食的呢，就是往往是那种羊粪蛋一样的改变。如果说这个大便特别的酸臭又稀，还含有这种不消化的食物，多半就是顽固不化，也就是消化不良的孩子。如果长期不爱吃饭呢，可能这孩子就脾虚了。但是也有一种特别能吃但是不长肉，这个叫胃强脾弱。还有些孩子就吃几口就饱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和脾胃是相关的。
0: 胃强脾弱，这个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案例哈，就是以前也看。

0: 营养呢没有被完全的利用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是健脾为主，
1: 嗯
0: 啊。
1: 健脾为主，
0: 对的、
1: 嗯、很多家长就分不清说孩子是积食了还是脾虚了，这个积食跟脾虚这两者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会不会说积食久了就慢慢脾虚了？
0: 这个积食实际上它是一个实症，因为中医辨证嘛，讲实症和虚症，积食它本身它是个实症，也就是说吃多了它堵住了，通常的表现就是口臭腹胀，然后摸着手脚心都热。脾虚呢它是一个虚症，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比如说面色差呀，身上的那个肉都比较松软，而且容易反复的生病。那长期的积食呢就会损耗脾胃功能，那必然就会转为脾虚。反过来讲，脾虚的孩子运化慢，稍微多吃一点他就积食，二者呢常互为因果，形成这种脾虚夹积的恶性循环。
1: 嗯，脾虚夹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些问题了，就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这个脾胃薄弱的点也不太一样，像婴幼儿。

0: 添加辅食的问题，有的家长就添加辅食比较着急，然后也比较早，添加的种类呢也比较多，这些其实都是商品的，也会导致一个腹泻和便秘的交替，甚至有一些会出现食物过敏的情况，不耐受。那学龄前期，就是这一些三到六岁的这个孩子吧，容易因为这个饮食的不节制，比如说吃零食多，爱吃冷饮，还有一些甚至就是追着喂，就会出现这种厌食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呀。其实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它没有力量去供养这个肺气，导致肺气的亏虚，就是中医上所讲的这种肺胃不固，就是他的肺的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这个抵抗力差了。那对于6岁以上学龄儿童呢，因为他学习压力就大了，有一些孩子呢比较内向，思虑过重，中医上讲这个思伤脾，加上早饭可能吃的也比较匆忙，午饭呢可能稍微有油腻，容易出现刚才说的这种胃强脾弱的这种情况，就是能吃但是不长肉，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也很常见。
1: 脾胃长期失调，除了不爱吃饭，还有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0: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脾胃后天之本嘛，气血生化之源，对吧？所以脾虚则肺胃不固，也就是呼吸道屏障功能呢就差了，孩子就比较容易患呼吸道感染。还有这个脾弱，这个气血生化的就不足，营养吸收不了，这样呢就导致身高增长也缓慢了，体重也偏轻。还有就是脾虚则肝木旺盛，就这些孩子就比较容易闹脾气，那注意力也差。
1: 您说的这个的时候，我脑子一直在想家里边的孩子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的这些原因导致的一系列的情况哈，好像跟您说的全都能对上有没有一些家长是比较容易的忽略的信号，比方说孩子有的说这个鼻梁发青就是他记神了，哎，有的是孩子睡着了好流这个我们说哈喇子口水啊，手脚心发热的，哪些信号比较容易忽视呢？
0: 其实就是上面您说的这些都是信号，就是山根有青筋呀，我们讲就是鼻梁根部发青，多半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寒或者是有积滞，也就是积食。脾在液为涎，这个中医上有这种说法，脾虚不摄，就是脾虚的时候它摄入这个液体就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就会导致这个口水清晰量多，在这个非磨牙期，就是不是出牙的这个时候频繁的流口水。还有就是手脚心发热，通常是因为积食化热表现出来的，眼袋发红也是脾胃积热。
1: 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可能我们说脾胃发出的预警信号哈，
0: 对的，
1: 也需要家长朋友去耐心的观察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90%的家长都容易踩坑的地方，也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脾胃养护当中的一些误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 伴您健康美好的午

0: 听时光。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怎么科学的调理小儿脾胃，告别孩子们积食儿、挑食儿、不长个儿的烦恼。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家长们在养孩子当中经常会踩到的一些坑哈，经常会犯的一些误区。比方有一些孩子这个脾胃比较弱，家长就觉得说这孩子脾胃消化不良，咱们就经常给他喝点粥吧，顿顿喝白粥，这个比较养胃。很多老人也坚持长期喝粥，但是为什么越喝这个脾胃反而越差呢？
2: 这个是因为白粥的这个主要成分啊，其实是糊化的淀粉和水。这样就决定了它营养价值呢非常的单一。长期的喝粥呢，胃的消化功能会因为用进废退的这个规则就减弱了，而且这个粥里边含有大量的水，这些大量的水进到胃里边以后会稀释胃酸，反而会加重这个消化负担。
1: 所以说这种并不是说脾胃不好就要顿顿喝粥哈，这越喝可能对胃的这个脾胃的吸收能力有影响。
2: 没错。
1: 那什么样的情况它能够短期喝粥去过渡一下呢？
2: 比如说在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时候，呕吐期以后，或者是高热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些疾病的这个恢复期，可以作为1到2天的这个短期过渡，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短期过渡，别把它当成一个一日三餐的这种主食了哈。
2: 对的。
1: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不太爱吃饭，所以家长们一般都说，哎呀，孩子不爱吃饭，那时间长了这胃不越饿越小吗？孩子就更不长个儿了，所以着急，尤其老人就追胃或者哄着胃，或者是强迫多吃点，你再多吃两口，认为多吃就能够长身体哈。那像这种过度喂养，它是不是也会损伤我们孩子的脾胃呢？
2: 没错，这个过度的喂养呢，就会让这个脾胃的工作超负荷，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大脑和四肢的气血是不足的，孩子反而昏沉不长肉，这就是积食伤脾的道理。
1: 我们经常说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哈，这个三分饥就对应着七分饱，所以这七分饱怎么来去把握拿捏一下呢？
2: 如果这个孩子吃饭的过程中，比如他的吃饭速度明显的减慢了，或者已经开始玩这个食物不怎么吃了，人家这个时候就是七分饱了。
1: 就孩子已经吃差不多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强迫他再吃点了。
2: 对的。
1: 还有一些孩子经常会闹积食，而且我们经常也能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又积食了哈，这个积食的频率让我们都在怀疑这是真积食还是假积食。那这个一积食就给孩子吃点健胃消食片，或者没事就给孩子喝点七星茶，或者有的甚至说家里孩子好积食，只要吃了肉就给他吃点这个消食颗粒哈。这种消食药能长期的去当这种日常的吃吗？
2: 当然不可以，因为这种消食的药通常都是只消不补。七星茶呢里面含有比较寒凉的成分，长期喝肯定是会损耗肺阳的，而且还会导致一种药物的依赖。而且长期服用呢，孩子会从这个实症的积食，因为只消不补嘛，所以转为了这个虚症的脾虚。
1: 所以说这个消食药包括健胃消食片哈，虽然这个尤其健胃消食片可能吃着酸酸甜甜的孩子不太抵触，但是真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这种来用哈。
2: 对的，
1: 还是最好要吃之前经过医生评估能不能吃再去给孩子用。还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喝奶多了，吃鸡蛋多了，孩子会长大高个儿，而且还有一些家长说，你发现这个吃牛羊肉多的

0: 孩子他体格子就是壮，所以就会多给孩子吃肉蛋奶，顿顿大鱼大肉，还让孩子把这个牛奶当水喝哈。像这个高蛋白的食物会加重孩子的这个气水之类的内热吗？
1: 会的。实际上这个奶制品啊，包括就是牛奶，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好多孩子去看这种矮小，可能我们主要的处方之一就是这个奶量的问题。但是呢，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呢，就是我们消化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需要大量的消化酶，那么在中医上来讲，这些食物都属于肥甘厚味，特别容易酿湿生热，这样的话就加重了内热，导致了这个机制。
0: 所以说并不是说肉蛋奶吃的越多越好，
1: 对，适量是最完美的。
0: 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确实能吃得下，而且人家吃了之后也能消化吸收了，但是有一些孩子，比方你本身脾胃就弱，你可能给他吃了他真的就很快就记住了。
1: 对，其实这样还
0: 消化不动，
1: 对，还不如少吃点儿，他你供给他整好的这个合适的营养，
0: 对
1: 他来讲是更重要的。
0: 还有我们说到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水果啊当中含的这个维 C 比较多哈，多让孩子吃点水果，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想吃就是家长给无限量的吃，那像甚至到了冬天有一些孩子想吃西瓜哈，家长也都会给吃，那像这种水果吃多了之后对脾胃有伤害吗？
1: 实际上脾这个是喜燥恶湿，喜温恶寒的，就是寒凉的水果呢肯定是伤脾阳的，它就会减弱这个脾的运化能力，导致消化不良。实际上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每个年龄段的量，那学龄前的儿童呢一天大概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0: 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1: 对，就是无论你吃哪一种水果，当然是就是适季的这种水果是最好的，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那学龄期就是一个半中等苹果的量，那青少年的话就是两个左右。
0: 青少年一天吃的量就别超过两个这个苹果的量哈。
1: 对，中等大小。
0: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我们知道，比方积食之后，您刚刚也提到了，经常会见到一些像羊粪蛋儿一样的这种大便情况哈。在便秘了之后，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用一些开塞露或者蜂蜜霜，或者就是让孩子喝点凉茶，去吃点火龙果之类的通便哈，不分体质的去泻火，这种是不是会导致越调这个便秘的情况会越严重呢？
1: 对，首先这种外源性的干预，比如说开塞露、蜂蜜霜也好，这个就是它用时间长了之后会导致一种依赖，就是我不用我就拉不出来。当然这个火龙果啊包括凉茶呀，这些都是寒性的，对实热便秘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要这个孩子脾虚便秘的话，你越吃寒凉的东西会加重这个损伤肠道的阳气，导致这个肠道蠕动就没有力量了。那这样的话就会加重便秘，那么这些脾虚便秘的孩子实际上需要的是健脾益气润肠，而不是单纯的泻火。
0: 另外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哈，就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迷信于推拿，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这个街边的这种推拿店也好，不管是孩子感冒发烧或者说所谓的积食了调理脾胃，都会来到推拿店去推拿。这个推拿是万能的吗？就所有脾虚的孩子他都适合去天天做推拿吗？
1: 当然不是，所有的操作治疗都是有度的。推拿实际上它是一个以通为补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手法学，所以辩证是最主要的。比如说捏脊，从下往上是补阳，那从上往下可能就是泻。那偏补阳的时候呢，就从下往上的时候适合虚寒的孩子，比如说揉腹虽然好，但是一些长性膜淋巴结炎或者是刚吃饱了的时候就不能去揉，这样可能会加重疼痛。有时你刚吃饱一揉他就吐了。
0: 长性膜淋巴炎其实这个在很多小孩12岁之前都特别常见啊。
1: 对，它是儿科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腹痛的功能性腹痛。
0: 像这个一般也不用特别干预它吗？
1: 如果要是在急性发作期的话，我们可以适当注意饮食呀，吃一些消化酶呀，包括益生菌都可以。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不需要特殊的关注。
0: 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的观念就是，比方孩子刚刚感冒了生病好之后，家长

0: 就觉得哎呀，这生了病了，可是亏着了，赶紧的给孩子吃点好的，来点大鱼大肉的去补补哈。这会儿进补的话合适吗？
1: 感冒的时候人体的这个正气你可以理解为免疫力在体表抗邪，这个时候体内的这个气血相对来讲就比较空虚，如果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这种高蛋白的话，等于把这个外敌和这个补给就是营养一起关在了体内，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邪气不散留恋。典型的后果就是很多孩子家长会发现哎，烧退了，咳嗽了，其实这个就会导致这个病情的缠绵不愈。
0: 您看葛主任，您不光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的这个儿科的主任，而且也是咱们说到的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哈。一说到脾胃的调理，无疑就是说到这个中医了哈。
1: 对的。
0: 但您这个我们可以听到应该也是中西医结合来给孩子们做调理的一种方式哈。那像临床当中接诊最常见的四类的脾胃问题，比方您刚刚也提到了积食有内热的，包括脾虚夹积型的，还有脾胃气虚型的，脾阴不足型的，它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孩子呢？这个调理的思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这个就体现在了这个中医辨证的作用。比如说这个积食内热型的，它通常是这种近期的暴饮暴食，表现的就是腹胀啊、口臭啊，包括手脚心热，调理是这个消食化热为主。那这种脾虚夹积型呢，一定是长期的这个消化功能的减弱，导致这个面黄肌瘦啊，比如有的孩子稍微吃多一点就积食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健脾和消积同步来进行。那脾胃气虚型呢，就是常年的饮食不振、乏力，大便呢也比较稀，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补中益气，健脾开胃。胃阴不足型呢，就是挑食、口干、手脚心热，舌苔呢表现的是少苔，而且比较红，我们需要的是养阴益胃，而不是温补。
0: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从中医的视角哈，接下来说说这个西医的视角。像西医的视角来看，儿童反复的消化不良，包括胃肠功能的紊乱哈，它跟肠道的菌群啊、胃肠动力是不是相关呢？
1: 是的，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0: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消化酶也好，益生菌也好哈。那像这个消化酶、益生菌，能不能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呢？说我觉得孩子最近就是消化不良了，我给他买点益生菌吃。
1: 如果要是短期的使用，这个没问题，但是长期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不管消化酶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它毕竟是个药物，它可以作为辅助治疗，但是不能长期吃。吃多了之后呢，你会导致自身的这个调节菌群的能力就减弱了，用进废退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就长期的吃也会导致这个外源性益生菌的一个依赖。
0: 我们知道这个益生菌，说到它之后啊，这个药店里会卖一些所谓的保健品的益生菌，但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的话，医生给开的是这种医用型的益生菌哈。这个医用型的，一般医生都会嘱咐别吃超过7天，吃个3-5天就可以了哈。
1: 对。
0: 那这种保健品的益生菌，它也是不可以长期吃的吗？
1: 也不可以，而且这种就是保健品的益生菌，它可能因为益生菌在肠道起作用嘛，所以就是它会经过这个胃酸的这个消化。一元性的益生菌呢，它通常是通过这个体外那个强酸的驯化，它可能就是大部分都能到达肠道发挥作用。而这些保健品的话，有一些它没有经过这个驯化，所以大部分在胃里边就经过胃酸的消化，实际上它已经灭活了。
0: 我觉得益生菌的使用哈，可能这些年在于这个新生儿当中应用特别的多，很多新生儿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尤其我们说到肠胀气，或者说孩子有一些肠胃不适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大便酸臭稀溏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去选择用益生菌，觉得它既不是药，而且让孩子吃的口感也会好一点哈。但是我们刚刚听葛主任的意思，这个益生菌我们也不能滥用
1: 啊。对，没错，
0: 也要听医生的指导来去应用它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医院小儿脾胃调理中心这个中西医结合完整的诊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会做哪些专业的评估来判断孩子们的体质呢？
1: 首先我们是进行这个西医的评估，包括这个生长发育啊、膳食营养啊，还有一些必要的检查，同时我们也会进行这个中医的辨证，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方案的话就包括内服中成药或者是短期的益生菌，还有就是外治，包括这个推拿按摩呀。

0: 压穴呀、穴位贴敷啊、物理治疗呀等等。同时我们还会进行这个营养指导、行为干预，比如说一些追位的情况啊，经过以上的这个综合治疗方案去进行治疗，而且我们也会定期的随访。
1: 嗯，您刚刚提到这个小儿推拿了，包括穴位贴敷，还有耳穴的压豆这一类的哈，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啊？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这些了呢？
0: 小儿推拿的这个适用范围比较广，0到14岁的孩子，就是各种类型的脾胃问题都可以。
1: 嗯，
0: 它主要是这个通过手法去刺激穴位与经络，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几乎是无痛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
1: 嗯，
0: 穴位贴敷呢，一般是2岁以上的孩子，我们给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药物去刺激穴位。
1: 嗯，
0: 基本上也是无痛的，适合那种不愿意吃的孩子。那耳穴压豆呢，因为它是有一个豆在里边，所以就是太小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抠，他把那个豆就给吃了。
1: 哦，
0: 啊，这个临床上也见过，所以通常我们就是3岁以上的孩子才会给他这个，因为他刺激这个耳穴嘛，所以会有这个轻微的酸胀感，而且它主要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调理。
1: 嗯，我刚刚说到积食，还突然想起来哈，很多中医的医生会给孩子说你积食了，然后就给扎四缝哈。像咱们科室会用这种中医调理手法吗？
0: 也会用，
1: 也会用到扎四缝。
0: 对，掐四缝，我们基本上是掐。
1: 不会放扎针放血那种。
0: 也有，但是不太常见，因为这个接受度相对来讲就不太好。你扎一次行，几次就第二次
1: 就很抵触了。
0: 对，
1: 当时就会反抗很大了，
0: 基本不配合。
1: 嗯，那什么样的情况您觉得他不用来医院，在家里调理就可以了？哪些情况他就必须来医院呢？
0: 如果孩子要是偶尔的食欲不振，或者是那个他的精神也好，你就可以在家调整饮食去观察。如果说呕吐啊、腹痛啊这些症状持续的加重，或者是出现了拉肚子、发烧、精神差，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到医院去看看了。
1: 嗯，这个很多情况也是需要大家去耐下心来去辩证一下哈。很多家长也问到说，这个脾虚的孩子他能不能吃一些这个健脾的保健品？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健脾膏或者食疗的冲剂，怎么来去辨别一下，不去盲目的选购呢？
0: 实际上这种市面上的产品呢，良莠不齐，而且多是保健品和食品。不是药品。
1: 嗯，
0: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脾虚分型的不同，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很多种分型需要进行辩证调理，盲目的进补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
1: 嗯，所以最好是别花冤枉钱啊。
0: 对的。
1: 嗯，脾胃调理的周期一般您觉得多久比较合适呢？孩子们会不会说这刚刚调好了，这个过几天又反复的复发了？
0: 脾胃调理本身它是一个慢功夫，讲究这个3分治7分养，急性期根据症状的不同呢，需要1到3个月，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推拿等等这些集中调理，症状改善以后呢，通常需要巩固1到3个月，体质弱的孩子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功能好转不等于痊愈。就是不要自己就把这个治疗停了，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反复。
1: 嗯，好，也非常感谢葛主任刚刚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跟葛主任探讨一下有没有一些居家的这个食疗方，或者说家长可以简单的一些推拿的动作教给大家。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今天的节目。

0: 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斌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调理小儿脾胃，帮助孩子们告别积食、挑食、不长个儿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家家长们可以落地操作的哈，简单安全、没有复杂药材的一些食疗方。比方我们说到的一些日常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健脾胃的食材哈，很多家长也知道，像麻山药、还有小米啊、莲子、茯苓，它适合什么样体质的孩子吃？在家怎么去做它更好呢？葛主任，
1: 首先这个山药的话，它是平补脾肺肾，适合这种不爱运动、出汗多、反复感冒气虚的孩子啊，所以就是熬粥就很好啦。南瓜的话是温补脾胃，适合这种手脚凉、大便稀的这种虚寒的孩子。小米的话呢，就是基础款，全体体质均适用，而且它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就煮点粥啊，或者是上面那层米油都可以。莲子的话主要是补脾止泻安神，就是好多孩子睡眠不安来回翻，然后大便也比较稀的孩子。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有止泻的功能嘛，所以就是便秘的时候少吃。茯苓的话就是健脾祛湿，适合这种舌苔白腻、体型虚胖、湿气重的孩子。
0: 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功效哈，也适合不同体质的孩子。
1: 对的。
0: 那像积食专用的温和的这种食疗，比方我们知道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哈、山楂、小米水，它适合的这个年龄啊，包括孩子们多久喝一次啊，什么样的人不能喝呢？
1: 首先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它适合这种一岁以上的孩子，一天一次，饭后饮用一小杯就可以了，而且症状要是消失了的话就建议马上停止。这个呢只适合积食的孩子，阴虚就是看着舌苔没有舌苔但是舌头比较红的这种，或者是严重的气虚，就是没精神的孩子是不能喝的。那么山楂呢，本身它是刺激胃酸，太小的孩子吃容易引起这个胃部不适，所以我们建议两岁的孩子以上才能吃，同样也是饭后饮用啊，然后不宜超过三天。不要空腹喝，胃酸过多或者是容易反酸呀，包括有龋齿的孩子，这个都不适合。
0: 像胃阴不足、口干便秘的孩子，推荐哪些这个润燥不伤脾的食疗呢？
1: 我推荐呢，比如说梨藕鼻气水，这个就是带皮的雪梨、莲藕，还有这个鼻气切块煮水就行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煮熟，因为这些食材呢本身寒凉，而且不要加冰糖，因为甜腻也是会伤胃的。如果要是觉得它还寒的话，也可以加两片生姜润燥，而且不伤脾阳。
0: 夏天天气热了哈，不光孩子想吃点凉的，这大人也想吃点凉的。那像孩子想吃点雪糕，或者是吃点什么冰西瓜之类的哈，有没有适合夏天的这个健脾消暑的食疗的方法呢？
1: 有一款荷叶茯苓粥，就是半张鲜荷叶、少量的茯苓与大米一同煮粥，清暑健脾又利湿，温和还不寒。但是呢肯定有很多家庭啊，夏天就煮这个绿豆汤去消暑。绿豆汤本身它是性寒的，孩子要喝的话可以，但是必须温热饮用，最好加一块陈皮或者是几颗红枣来护胃，但是一定不要喝冰镇的绿豆汤，这个东西是最伤脾阳的。
0: 冰镇绿豆汤哈，
1: 对的，
0: 不能让孩子喝。另外我们说一说这个在家的这种简单的推拿，比方有没有一些日常健脾通用的手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简单的手法就是揉板门，板门这个穴呢是在大鱼际的平面，揉的时候力度稍微轻一点儿，就是300次左右。还有就是顺运内八卦，内八卦就是沿着手掌心的一圈，用那个拇指的这个面去顺时针推就行了。大概就是2分钟。还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分推腹阴阳，腹阴阳就是在肋骨的下缘，两个手的大鱼际沿着肋弓下缘向两侧推就行了。力度这个需要向下有一个渗透力，但是也要柔和一点，频率呢就稍微慢一点，这个3到5分钟，揉个150次就可以了。
0: 这个您刚刚说的这几个手法，大人没事给自己推推是不是也行
1: 啊？可以，没问题。
0: 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哈。
1: 啊，对的。
0: 那像孩子比方又有积食了，觉得肚子比较胀，他有没有一些好的按摩的方法呢？
1: 这个就是顺时针摩腹， 这个比较方便，而且也好操作，就是包括捏脊也好，还是顺时针摩腹也好，一般是早起空腹的时候做比较好。尤其这个就是便秘的孩子，早上5到7点的这个时候是大肠经到令，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操作的话，这个助排便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刚吃饱了饭是不能去操作的，就是你一摁可能他就吐了。
2: 那像这个捏脊哈，您刚刚说捏脊是早上起来做比较好，这个每天晚上睡前我家孩子都会说妈妈给我捏捏脊吧、我家孩子都已经知道捏脊这个事儿了哈。这一般多久捏一次脊比较好呢？
1: 如果要是就是日常保健的话，就是隔天或者是隔2天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是调理期的话，我们也可以每天做，但是呢比如说做个5到7天就建议休息2天，避免过度的去刺激。
2: 这个捏脊讲究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种。
1: 内热重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建议是下捏脊。
2: 下捏脊、
1: 就是自上而下，它是泻。那自下而上就是从下往上面推，它是补的。这个方向不同。
2: 就是相反的方向有不同的作用哈。
1: 对，
2: 推拿之后一般要注意什么事儿呢？孩子有没有注意的事项呢？
1: 就是一般就是像刚才提到了很多次，刚吃完饭的时候不能做，因为怕影响消化。饥饿的时候也不能，因为有的孩子一推拿他出汗出的比较多，这时候可能会有低血糖。都不建议。当然就是皮肤破损的时候，因为你推拿按摩嘛，势必要在这个皮肤的表面去进行，这时候也不行。还有就是高热的时候，除了这种清天河水啊这些退热的手法，一般也不建议做。
2: 这都是大家需要去禁忌的地方哈。
1: 对。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哈，问到说像家里3岁的孩子长期挑食，他只爱吃白米饭，而且一点菜不吃，体重半年没有增长了，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1: 这个就是严重的喂养依赖和这个脾胃的运化失职。调理我们分这个3步走，首先就是行为的干预，严格执行定时定点吃饭，千万不要追喂。再就是两餐之间呀，不给除了白水以外任何的食物，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饥饿。还有就是
2: 中间别给孩子吃零食。
1: 对，因为你吃了零食之后，一个就是胃的容量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些高糖的东西，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减轻饥饿感。还有就是你比如有的孩子，很多孩子不吃菜，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一点青菜都不吃，那怎么办呢？你为了营养均衡，所以这个食物质地的过渡也非常重要。其实我那个经常建议的就是把这个蔬菜对剁成末。混到这个他喜欢吃的食物当中。
2: 挑也挑不出来，
1: 逐渐
2: 看也看不出来。
1: 对，逐渐从看不见过渡到能看见。还有就是中医辅助的治疗，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揉板门呀，还有这个掐四缝。扎四缝你自己在家实现不了，掐四缝还是可以的。就是手指头这个近掌面的这个除了大拇指以外的近掌面的这4个那个手指头缝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健脾开胃的方法。当然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排除比如说缺铁呀、缺锌呀这些维生素缺乏引起的这个食欲差。
2: 还有一些孩子睡前是必须得吃点喝点的哈，也小月龄的可能睡前必须得喝点奶，或者有一些大点的孩子睡前必须得吃点什么东西，他养成这种习惯了。他喝完了之后就睡觉，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口臭就严重，这种需要戒掉夜奶吗？
1: 这个就是夜奶它会淤积，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不动嘛，淤积就会导致胃火的上炎，所以这个就是还是需要调整的，但是不一定说硬性戒断。就是我就不给他吃了，这个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合适。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睡前的这一顿奶调整到睡前1个小时，当然喝完了之后要清理口腔，因为一些口腔问题也会出现这个口臭的问题。但是呢，很多家长说我调整了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就说明他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已经很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暂时戒断。
2: 如果都试了还不行，那该戒就得戒了哈。
1: 对的。
2: 像脾虚的孩子也比较容易出汗，一动就会大汗淋漓，这种情况是脾胃气虚吗？
1: 对，脾虚即肺嘛，肺胃不固，气不摄津，动则汗出。这个是中医的理论。那3岁以上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黄芪呀、拂小麦、红枣去煮水代茶饮，益气又固表止汗。 可以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这个拇指的桡侧，从指尖推到指根这个方向，就是从下到上的这个方向，这个是补啊。也可以揉这个小指顶端的这个肾顶。需要注意的就是出汗以后啊，要及时的擦干，不要马上吹空调，以防这个外邪的侵入。
2: 还有一些学龄前的孩子哈，这个频繁的大便就会沾马桶哈，冲也冲不干净，这是什么类型的这个脾胃问题呢？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也就是这个脾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了。需要严格的戒断甜食、油炸以及冷饮，因为这些食物可以滋腻生湿。它就是生湿的。辅以这个健脾祛湿的食疗，比如说白扁豆加上茯苓1:1的磨粉，每天那个取出来10克加到粥或者其他食物里边。然后也可以配合一些推拿的手法。
2: 这个适合大人吗？大人也经常会有
1: 这个可以，因为好多保健品里边也有这个白扁豆和茯苓，确实祛湿的这个效果还是对，还是很好的。
2: 另外我们还说到孩子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好肚子疼哈。包括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肚子疼，紧张的时候也肚子疼，或者经常性的肚子疼，检查了也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它是不是跟脾胃也有关系呢？
1: 大概率是的。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性的淋巴结炎，实际上西医上是最常见的一个，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腹痛啊。中医呢叫气滞腹痛，多半是因为积食不化或者这个寒气凝滞导致的。如果要是这个疼啊，它喜欢按揉一揉就舒服了，那都是虚寒。如果很多孩子就是不能碰，一碰就哭，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就是要赶紧去医院看了，因为有一些急腹症是这种表现。
2: 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去判定哈。
1: 对，
2: 也非常感谢葛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细致又接地气的科普。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请葛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句这个简短的寄语送给宝爸宝妈们吧。
1: 脾呢是后天之本，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不要攀比饭量，也别焦虑生长，适应天时，辩证喂养。愿每个宝宝都脾胃和顺，茁壮成长。
2: 好，再次感谢葛主任。另外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葛冰主任呢也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的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医院当然呢也是针对0到14岁的儿童开设了中西医结合脾胃的专项调理，有这个推拿、穴位贴敷、中药内服，包括西医的这个胃肠评估，全套的诊疗服务。比方家里孩子存在积食、厌食、面黄消瘦、反复肠胃不适的家长，也可以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就诊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 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6: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的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啊。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是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10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是吧？
1: 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您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说，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然后呢哭闹，然后家长呢就是生气，再加上有的时候着急也会哭，是吧？
1: 是那其实这种担心孩子落后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价值的误解，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可能 能不太了解。
0: 嗯，
1: 那首先大家容易把成长和学知识去划等号。
0: 是的。
1: 嗯，觉得孩子没学知识就是没成长。
0: 嗯，
1: 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3到6岁的孩子大脑和身体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节奏的。那比如说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些费劲，更别说写那些工整的字了。
0: 对，
1: 那5岁的孩子逻辑思维还在萌芽阶段，他可能理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2+3=5会更重要。
0: 嗯
1: 嗯，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因为这些成果让我们更安心，能让我们在和别人对比的时候不落后。
0: 嗯。
1: 但是幼儿园的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牢，就算提前我们盖了漂亮的屋顶，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0: 哎呀，王老师这一句话我觉得一语中的，就是有很多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孩子会算这个也好，或者说他会写这个拼音，拼这个拼音，写这个字也好，是这些成果让我们家长觉得嗯很安心，我们的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

0: 能力的奠基期。
1: 嗯，
0: 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三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
1: 嗯，
0: 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责任感和独立性的培养。
1: 嗯，
0: 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大班的孩子，叫洋洋。每天早晨他就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吃饭之后自己把桌子擦干净。上了小学之后就根本不用家长催着说啊，快去收拾书包，整理整理你的书桌。
1: 嗯，
0: 因为他在幼儿园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1: 嗯，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如果刚才王老师说到，比如说小班的孩子他能自己吃饭不追着喂，那他其实就很棒了，是吧？
0: 是的。
1: 哦，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前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0: 有的有的。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1: 哎，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哎，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0: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左右。
1: 嗯，
0: 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1: 对，
0: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1: 啊，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技能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是吧，王老师？
0: 是的。
1: 嗯，我们家长也给更多的耐心，比如说你真的是发现孩子穿鞋穿半天啊，穿完这只可能又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穿，那我们家长就给出孩子一点时间，我们把出门的时间提前一点，让孩子有这么一个尝试的机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试几次穿错了，他可能后面他就会慢慢的快起来哈。好，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生活自理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我们还培养什么能力呢？看不见的这个习惯和能力。
0: 那看不见的能力的第二类就是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小社会，怎么与同龄人相处，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处理不开心的情绪，这些能力其实比背一首古诗认几个字要更重要。
1: 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孩子那么小他怎么情绪管理呢，还有就是那么点的小孩他也需要社交吗？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
0: 当然需要啦。那我举一个例子。
1: 好，
0: 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抢玩具，这是很常见的场景。
1: 是的，是的。
0: 对，有的家长看到后，有的会直接把玩具抢过来给别的孩子，然后指责的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1: 啊，对，或者是说你就让他先玩，你再玩啊，家里也有这个玩具，你怎么不玩？到幼儿园你就要玩，是吧？
0: 那还有的家长就是护着自己孩子，哎，别理他，我们回家玩更好的。
1: 啊，对对对，这个场景很鲜活。
0: 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做法呢，其实。

0: 都错过了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机会
1: 啊！我们一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误区里面，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呀？
0: 我们可以蹲下来，先问问孩子，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
1: 嗯，
0: 然后引导他说，我们可以问问小朋友，你玩完了能给我玩一会儿吗？或者是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1: 嗯，
0: 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在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尊重别人，而不是用抢或者是躲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1: 哦，有了一个我们看上去是小小的冲突的地方，正好是孩子学习社交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帮助小朋友，比如说来完成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稍微大一点，到大班的时候可能他会说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来表达，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哦，好，所以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也是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慢慢要教给孩子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很多事情啊，是我们必须，比如说做出一些示范，我们必须用一些语言，我们替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帮他说出来，然后做出一些示范的时候，孩子才能够学到，而不是说我们有的家长认为说，他到了一定年龄段他就会了，是吧？
0: 是的。
1: 哦，好，第三种能力是什么呢？
0: 那第三种呢，是探索兴趣与专注力。
1: 这个家长很关注专注力的形成哈。
0: 是的。
1: 嗯，
0: 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好奇心是最强的。
1: 嗯，
0: 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兴趣，比如说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个20分钟。
1: 对对 对, 对，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家长会理解不了，说就一个蚂蚁搬家，你说你能在那看那么长时间？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场景，是吧？他跟我们大人的视角不一样。
0: 是的。
1: 有
0: 的小朋友还会拿着放大镜观察那个树叶的纹路，可能玩一下午。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孩子的探索欲的表现，也是培养专注力的好机会。对，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会催孩子，哎呀快走吧，蚂蚁有什么好看的。或者是阻止孩子，哎呀别用放大镜了，小心伤了眼睛。那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起跑线的含义。起跑线不是提前学多少知识，而是有没有培养好核心的能力。就像我们运动员跑步，赛前的热身和基础的训练比提前抢跑更重要，那孩子的成长当然也是如此。
1: 听到王老师的讲解，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哈，对自己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可能一不小心进入的误区有了更加清楚的区分。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是第一次当家长啊，也不知道说哪些方法更加科学啊，或者说哪些能力我们需要在哪个年龄段更科学的培养啊。刚才王老师跟大家说了，幼儿园阶段我们不是说要学多少知识，孩子会算多少算术啊，会能够认多少这个拼音，而是更多的一些看不见的能力，比如说生活自理能力呀，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呀，以及这个专注力的培养，都在这个阶段是需要慢慢形成的。那我们说到了家长需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向上，怎么样才能帮助孩子更好的培养这些核心能力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让我们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有抓手？
0: 我结合了多年的幼儿园工作经验，总结了3个核心方向。都是对孩子长远发展有用，但是可能家长容易忽略的事儿。那这3个方向不用家长去花很多钱报班。也不需要说让孩子逼着孩子做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儿。只要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能帮助孩子慢慢的养成。
1: 那太好了，我们家长太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培养这些核心能力，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0: 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把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每天的小事儿里。很多家长会觉得自理能力就是让孩子自己吃饭穿衣服，但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而且培养方式也不是说逼孩子做，而是引导孩子愿意做。比如孩子刚上幼儿园的小班宝贝儿，家长可以从吃饭和脱衣服入手。吃饭时别追着喂，而是给孩子准备他合适的勺子和碗，让他自己吃，就算洒了 没关系，我们告诉孩子下次我们慢一点就能少吃到外面了。穿衣服的时候也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把穿衣服变成钻山洞，我们先把脑袋伸进衣服里，然后再把胳膊伸进小袖子里，一步一步来。或者和孩子比赛，看看谁先把衣服穿好，变成穿衣小能手。
1: 小班的小朋友其实每天做这个事情，我相信孩子很聪明，他很快就能够掌握这些技能哈。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家长有给孩子更多的耐心，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有的孩子他会快一点，有的孩子他会慢一点，我们慢慢来，让孩子掌握这些技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稍微长一点，我们给孩子一些时间，好吧？
0: 是的。
1: 好，我们再说说中班的小朋友吧。
0: 中班的宝贝呢，就可以培养那些整理物品的能力。比如孩子玩完玩具之后，家长可以说，我们帮积木宝宝回家吧，方形的积木回方形的盒子，圆形的积木回圆盒子，三角形的积木回三角形盒子。孩子看完绘本后引导他，绘本宝宝也想家了，我们把它按大小排好队放回到书架上。刚开始孩子很可能整理得乱七八糟，那我们家长呢也别批评，而是说，你看绘本宝宝如果放整齐，下次我们再找小熊的故事是不是就更方便了？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整理的意义。
1: 明白了。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对话，有的时候可能方式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很希望孩子把这个东西归位，会说，哎，你去把这个收拾了，或者是把那个收拾了，把这个放哪儿。然后宝宝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很懵，那我们如果像刚才王老师这样这样引导着跟孩子说，孩子会首先他很接受，其次就是他也能够切身体会到说，哦，到了晚上我要回家，那这些积木宝宝和绘本宝宝也要回家，所以他也能够感受到说，我需要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东西给他放回到原位，好吗？是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班的孩子。到了幼儿阶段，我们到了幼儿园的这个大班呢，我们的孩子家长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毕竟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嘛，可能有的家长会比较着急，哎呀，我的孩子就快上小学了，怎么有些能力还是没太培养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的培养什么样的一些自主能力呢？
0: 大班的自主能力，比如说是每天晚上睡觉前让孩子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用到的东西，我们来看看书包里需要放点什么，比如换洗衣服、绘本，还有今天画的画要不要带给老师看看
1: 啊。这个提前为上小学我们可以打一下基础，是吧？
0: 是的，
1: 让孩子提前准备，不要第二天早晨起来在现装。其实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着急，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半天孩子还在磨蹭，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崩溃，是吧？那我们提前晚上把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第二天早上我们背上小书包直接出发就可以。
0: 是的。
1: 好。到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0: 早晨出门的时候可以让孩子检查，哎，鞋子穿对了吗？书包的袋子系好了吗？这些小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让孩子慢慢养成对自己的事情负责的习惯。到了上小学也能更快地适应自己整理书包准备学习用品的生活。
1: 哎，这个阶段很重要啊，这个能力的培养呢也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这几天或者说这一段时间，哎，孩子好像看上去这个整理能力也还不错，自主能力也还不错，但是好像过一段时间怎么好像又不会了呢？这家长就很着急，因为我们要知道小朋友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反反复复也是很正常的，是吗？王老师，
0: 是的。
1: 那我们家长就是需要慢慢的来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而就算是孩子比如说真的没太做好，或者说这段时间他就是懒了，他就是不想弄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帮帮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必须得你自己完成，但是我们需要孩子具备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游戏化的引导和允许孩子犯错，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爸爸妈妈需要学习的地方哈。我们比强迫着孩子说你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
0: 是的。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思维其实也是具象的思维。他们喜欢玩游戏，喜欢在玩中去学习，而不是被命令。 对，如果我们用强迫的方式让孩子去进行一些自理能力的训练，比如你必须自己穿衣服，不然就不许看电视。
2: 这个好像是很多家长用的方法。
0: 是的，
2: 就是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哈、然后就小小的威胁一下，发现哎，这方法好像好用啊。但我会发现，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行，等到慢慢越大，这个方法其实越不好用。
0: 这是因为孩子把自理当成了任务，然后逐渐的就会产生那种抵触的情绪。
1: 哎，是的。
0: 对，但是我们如果用这种游戏的方法去引导，那孩子可能觉得哎，自理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我愿意去主动去尝试。
1: 是的，我们大人其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总是命令我们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想做，但是我们也会不自觉的逆反说，那我也不想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孩子也是会那样，他比如说他本来他其实是想做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想把这个收拾挺好，但我爸我妈老是那么说，我也不愿意，我也要逆反一下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式，游戏化的引导。那允许孩子犯错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很多家长心中的痛，就是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希望孩子比如说走弯路啊，或者是说犯错呀，我们总是想提醒让他不做这些，不犯这些错。
0: 但是孩子是需要练习才能掌握一些知识的。比如孩子第一次自己穿衣服，那肯定会穿翻。
1: 对，
0: 那第一次整理玩具肯定会整理的乱七八糟。
1: 对，
0: 第一次自己整理书包，那肯定会忘带东西，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家长要做的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引导孩子在错误中去学习。比如孩子穿反了鞋，哎，不用直接帮他换过来，而是让他，哎，你试着走两步，等他走了两步，你可以问问他，你有没有觉得鞋子有点不舒服呀？我们看看是不是穿反了。
1: 哎，我们提醒他一下是吧，让孩子感受一下，哎，小朋友为什么他会穿反鞋的时候，他感受不太到呢？是因为他的这个发育还没有发育的那么好是吗？
0: 他的观察力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1: 哦，所以说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有疑问说，哎，这鞋穿反了你说得多难受，但他怎么还能穿着走半天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醒他，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孩子可能哎，当下低头一看说，哦，发现穿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再穿回来是吧？
0: 是的。
1: 哎，好，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不要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穿半天鞋子也穿不会，来这么半天了，都迟到了，来我给你穿。哎，这个过程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好，那接下来孩子还会出现哪些犯错的场景？
0: 比如就说，前一天呢，老师要求，哎，宝贝们，咱们带一本绘本和小妹妹一起来分享吧。然后孩子可能第二天就忘带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去说，哎，你怎么这么粗心？其实不用去埋怨责怪，而是说没关系，我们今天在幼儿园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绘本。那明天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检查一下书包，这样就不会忘带了。孩子在犯错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才会去学习自己的自理能力，还能其实还能培养孩子的受挫折能力。
1: 哎，
0: 这也是成长中的一环。
1: 哎，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其实不仅是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就是孩子再大一点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经常提醒我的孩子，比如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会发现这孩子好像比如说他好像就没往这块想，他也没有往这方面努力，好像我的提醒是白费的。那其实可能这个方法就需要做调整了。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确实忘了带什么事情，忘了带什么东西，然后确实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时候下一次我觉得就不用提醒孩子，他就能记得了，是吧？
0: 是的。
1: 大一点的孩子他会在这个受挫当中既锻炼了抗挫折能力，同时也让自己知道说，哦，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这样做才不会承担那样的后果哈。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方向哈。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呀？
0: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把社交与情绪管理的培养融入到日常的互动中。对，幼儿园呢是孩子社交培养的一个关键场所。但是我们家长日常的引导也很重要啊。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社交就是让他自己和小朋友玩，但是其实孩子需要我们教他怎样和小朋友玩，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怎样去处理矛盾。
1: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需要告诉孩子一些具体的方法，哪怕说这个话术，这个话我们可能都需要
2: 教给我们的孩子要怎么说，是吧？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家长不要认为说

0: 孩子到了这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他到了这个上小学的阶段他就应该会系鞋带，其实真不是，需要比如说我们幼儿园老师会教，对吧？然后我们在家家长也需要教，可能你教了半天孩子还不会系，那也很正常，但是你还是要教给他哪个手先放哪个鞋带怎么样系，这个过程很重要。孩子的社交也是这个样子的。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有一些哎这方面我们需要教给他，那我们需要说点什么，怎么引导？
1: 那比如孩子去公园或者游乐场的时候，
0: 嗯，
1: 这就是培养社交能力的好机会。
0: 或者在小区里面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培养社交能力的一个场合哈。
1: 对，比如孩子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滑梯，
0: 嗯，
1: 家长可以引导他说，哎，你想和他们一起玩吗？我们可以和他们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0: 嗯，或者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我们要主动的把这句话给说出来，是吧？
1: 对。
0: 嗯
1: 嗯，如果孩子出现了和小朋友抢玩具，那我们家长先别发火，我们可以蹲下来问问宝贝儿，哎，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那我们问问这个玩具的所有者，这个小朋友，
0: 嗯，
1: 哎，能不能轮流玩？你玩五分钟，我玩五分钟。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学会尊重别人，然后同时也是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抢呀哭呀这种方式去解决。
0: 嗯，那我们可以教给小朋友这么说，也可以让小朋友尝试着去沟通这件事情啊，你能不能让我你先玩啊，然后你玩完之后我再玩啊，就是我们家长教给小朋友之后，小朋友去说这句话，慢慢的我们就知道说当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解决了，在幼儿园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哈。
1: 嗯，
0: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方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注力的培养这一块。
1: 是的，的第三个方向就是把探索兴趣与专注力的培养融入到孩子的好奇心里。
0: 嗯
1: 嗯，那3到6岁的孩子好奇心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疑问。
0: 嗯，
1: 哎呀，为什么树叶到秋天就会变黄？为什么蚂蚁要搬家？
0: 嗯，
1: 为什么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弯的？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孩子探索欲的萌芽，也是培养他专注力的好机会。
0: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3到6岁的小朋友，他把家就当成了一个大型的这个探险的一个场合哈。
1: 嗯，
0: 就是家长认为说这个东西不能拿，但是孩子会唰一下一把给他拿起来。其实他不是说你不让他拿他就不拿，而是说他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思，他在探索。
1: 是的。
0: 嗯，那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探索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样引导？
1: 那我们要家长要做的呢，不是回答孩子的所有问题，
0: 嗯，
1: 而是陪孩子去一起探索这个答案，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专注力。
0: 嗯
1: 嗯，比如孩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
0: 嗯，
1: 那我们就不用去催他啊，快走吧，而是蹲下来陪他一起看，可以问问他，你看蚂蚁在搬什么呀？他们是不是往家里搬食物？
0: 嗯，
1: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食物搬回家呢？都可以去问问他呀。
0: 嗯，
1: 那孩子拿着放大镜去观察树叶，我们也可以一起和他找，这些树叶上有多少条纹路？哎，这片树叶和那片树叶颜色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过程就是孩子观察力和好奇心都会得到保护，那专注力也会慢慢的提升。
0: 嗯，我们的专注力培养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很多家长把它当成一门课，说啊我要怎么怎么做我才在培养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其实就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好。就是当孩子他在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哪怕是我们大人认为特没用的一件事儿，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大人也尽可能的我们不打扰，然后呢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当孩子做的时候你觉得特没用，然后你就一直叫他呀，或者是一直打断他呀，可能他的专注力就被破坏掉了。 FM 104.3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在幼儿阶段哈，我们家长的注意力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能力培养，而不是说我们学会了多少知识。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教师王璐老师。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很多的能力，其实呢。

0: 在幼儿阶段要着重培养，因为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很多孩子上小学的好习惯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幼儿阶段打下的基础，而我们在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来让孩子培养方方面面的能力。家长说，嗯，我知道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方向很重要哈，我们在这个阶段培养，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的会让孩子学一些知识啊，或者是说给他报一些兴趣班啊，那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调整我自己呢？您给我们家长来一些建议，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同时做好对孩子的科学引导。
1: 总结的三个步骤，家长们只要跟着做，就能慢慢的去调整你的心态，找到适合孩子成长的节奏。
0: 我们家长是需要特别注意调整的，因为当我们自己调整过来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引导孩子。
1: 那第一步就是放下和别人比的心态，接受孩子的成长节奏，
0: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很多家长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
1: 那你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对比。
0: 对，比如说，哎呀，我们同事家的孩子，人家都会背那么多古诗了，我们怎么连几首也背不下来？
1: 是，或者是啊，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四个兴趣班，我家只报一个，少不少呀？
0: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哈。
1: 那其实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都不太一样，就像我们的花儿，有的春天开，有的夏天开，还有的秋天开，没有什么谁比谁好，只有谁的节奏更适合自己。那家长要学会的是纵向对比，而不是横向对比。比如我们关注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了什么，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的比，我们的孩子还差些什么。
0: 我们其实越横向比，我们越会陷入到一种焦虑的过程当中哈。
1: 是的，比如孩子可以观察到，孩子昨天还不会自己穿鞋，那今天已经能自己穿好一只了，这就是进步。孩子可能昨天还不敢跟小朋友说话，今天能够主动的过去说一句你好了，这也是进步。我们要为自己孩子的每一点小进步而鼓掌，而不是因为孩子不如别人而焦虑。
0: 是的，我们的焦虑点通常是来自于这个横向对比。那我们爸爸妈妈，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纵向的来接受我们孩子的进步，而不进行这种横向的对比。我们再说说第二步，我们家长要调整什么。
1: 那第二步呢，就是把能力培养融入到日常，别刻意的去训练。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培养能力要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和方法，其实不是这样的。能力的培养不需要去刻意的训练，只要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小事里，就能潜移默化的帮助孩子养成。比如培养自理能力，不需要每天去安排一个小时的自理能力训练时间。
0: 这样的话，孩子他其实也会觉得说，好像我是在完成任务做这件事情，对吧？
1: 是的。
0: 他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小抵触。那我们如果就融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吃饭呀整理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会觉得说，那我每天就需要做这个事情，那很正常，是吧？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培养社交能力，我们也不用去专门报什么社交训练班，而是多带孩子出门，多和邻居相处，教孩子怎么与人互动，
0: 多让孩子做一些事情，他慢慢的就可以从这些事情当中，其实他自己也会摸索到一些小方法，对吧？
1: 对。
0: 那
1: 培养探索兴趣也不用报什么科学兴趣班，而是多陪孩子去散步、做饭、逛超市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去发现，一起去观察，一起去提问。
0: 这些融入在日常当中的能力培养训练，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很自然就可以完成对孩子的引导啊。我们让孩子也是很轻松。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当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或多或少还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哈。我们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如果你比如说你非得要去上什么什么什么课的时候，比如说社交训练课，孩子就会觉得说我又上课。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可以把它变成课堂，让孩子觉得说我没在上课，可是其实是在学习各种各样的能力，这种效果反而会更好一点。第三步，您再跟我们说说家长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1: 第三步是多观察少干预，学会等待。 很多家长就在培养孩子能力的时候就容易急于求成，
0: 着急
1: 比如孩子学穿衣服学了几次都没学坏，就忍不住了帮他。
0: 对
1: 对，孩子搭积木搭了半天没搭好，就忍不住的，哎，我帮你搭吧。
0: 嗯，
1: 孩子和小朋友去沟通不流畅，就忍不住的替孩子说上几句话。
0: 对，是这样的，家长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容易着急。
1: 对，所以其实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0: 嗯，
1: 那我们家长呢，同样就要学会去等待，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
0: 嗯，那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他会叫我，比如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大半天没搭好，他可能自己急了，是吧？然后就会很着急的喊爸爸妈妈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呢？
1: 首先孩子搭积木搭半天没搭好，你不用先着急的主动去说我来帮你搭，
0: 嗯，
1: 而是你先观察观察，看看他是不是在想办法的去调整积木的位置，
0: 嗯，
1: 会不会尝试着搭换一种搭法。
0: 嗯，
1: 如果孩子实在搭不下去，你再去问，哎，需要妈妈帮忙吗？我们可以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0: 嗯，
1: 甚至也可以说，你不用说话，你在他的旁边拿同样的积木，你去换一种搭法，孩子会观察到。
0: 哦，这样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叫了你过去，然后呢你可以引导着说，是吧，而不是说来我帮你搭吧，孩子就知道哦，下一次呢我搭不好的时候我叫我妈，我妈过来也会帮我搭。所以这个引导的过程我们家长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千万要不要着急，要耐着性子帮助孩子来完成啊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那在您的日常的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问题家长问的比较高频，就是孩子有共性的地方更多一点，您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感觉问被提问到最多的就是，哎，我家孩子马上上大班了，
0: 嗯，
1: 要不要提前学拼音、数学？
0: 这个幼小衔接的家长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哈。
1: 对，
0: 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点？
1: 是，要不然上小学跟不上怎么办呀？
0: 对对对，这是特别多家长心中的疑问。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们能理解家长，一方面心疼孩子，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不学又担心落后，就家长也处在一种很纠结的状态。
1: 嗯、
0: 那你要不要提前学一点儿啊？
1: 啊，其实不用去提前学拼音、数学，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兴趣预热，
0: 嗯，
1: 让孩子哎对这些知识产生好感。但是也不是提前去学。
0: 嗯，比如说我们兴趣预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呀？咱们就说说拼音吧，怎么样来预热呀？
1: 嗯，拼音可以有一些拼音的编程的儿歌，
0: 嗯，
1: 孩子就让孩子觉得，哎，这些发音好像很好玩儿，
0: 嗯，
1: 然后也可以看一些相关的绘本或者是一些动画，
0: 嗯，
1: 让孩子对他们产生一些兴趣就可以了，
0: 就知道说有拼音这么个东西，然后它是什么什么，不用就是说摁着孩子在那儿就跟上学似的那么样学，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数学呢？怎么引导？
1: 数学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预热、比如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哎，我买了两瓶牛奶，一瓶果汁，我们一共买了几瓶饮料呀？
0: 嗯，
1: 对，
0: 小朋友们会掰着手指，
1: 对，或者点瓶子。
0: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家长会发现，孩子在幼儿阶段，你问他这种就是带数字的，他通常都会把小手伸出来，是吧？只要是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做更多的什么几加几等于几的这种算术题啊什么的，是吧？嗯，好。那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
1: 嗯，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问，哎呀，别的家长都给孩子报了三个兴趣班，我只报一个，有没有点儿
0: 太少
1: 了？
0: 对对对，这也是纠结点。
1: 对，然后其实兴趣班的数量和孩子成长的质量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我们不是说越报的越多越好。那在幼儿园阶段，其实兴趣班最多报上一到两个
0: 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足够了。
1: 就是必须是孩子喜欢的，
0: 嗯，
1: 不是说我们家长觉得哦有用的，
0: 对，家长认为可以的，不一定是孩子喜欢的，我们要让孩子挑，是吧？嗯，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建议太多？是不是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发育到这个程度，他上不了那么多班，学不了那么多习？
1: 确实与他们精力有限有关，
0: 嗯，
1: 他们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去玩儿、因为 这个时间段玩是孩子主要的任务，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去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社交能力。其实玩也不是单单纯纯的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0: 啊。家长会认为说不就是玩吗，什么都没学到，其实玩当中能学到的太多了，是吧？
1: 其实比上兴趣班更重要。
0: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家长要让孩子在这个阶段好好的玩，这个玩就不限于说你非得要玩什么益智类的，就只要孩子会玩，他将来学他也差不了哪儿去哈。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啊？
1: 还有就是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不爱说话，也不跟小朋友玩，总是一个人待着，是不是性格有问题？我要不要多逼他说说话，多和小朋友玩
0: 啊？有的家长是，比如说我报一个口才班，我们孩子不太爱说话，我们想报个口才班。
1: 那其实不爱说话喜欢独处不等于说性格有问题。那孩子的性格是有多种的，有的可能活泼外向喜欢和人交往，有的呢安静内向喜欢观察和思考，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性格特点，没有好与坏之分。我们家长不用去逼孩子去改变性格，
0: 比如说他就是稍微内向安静一点，你非让他变成外向那也不太可能，是吧？
1: 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性格，而且去引导孩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社交。
0: 哎，是的，这点很重要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总是会认为说好像外向的性格更好，内向的性格不好，我们希望孩子从内向变成外向，但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内向可能是他待着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比如说内向的性格我们也有适合自己的社交方式，那我们就教给孩子要怎么样的更好的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啊，内容非常的实用，感谢您，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大部分准高一的同学们已经领完了录取通知书，即将开启高中的新旅程。那么我们这个漫长的假期要不要报全科的先修班？我们每天要学多久比较合适？还有家长比较头疼的就是孩子啊，放假在家会玩手机，有的孩子可能会熬夜玩手机，家长说呢也收不回心思。家长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想管吧，但是会发现跟孩子之间好像沟通又不畅，又怕激起孩子的逆反。但是不管呢，看到孩子整个这个状态，又很担心说荒废了整个假期。那我们这个假期其实已经过去了1/3哈，剩下的时间怎么样安排才能更加的合理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高一年级的主任林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林老师深耕高中教育9年，扎根一线教学和年级管理工作，拥有非常完整的副班主任以及年级统筹管理的经验。那么针对同学们初高衔接怎么样来适应这个高中生活节奏，林老师给大家制定了完整的暑期指导方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林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每年您接触上千名的这个刚刚中考完的孩子哈，就是在您的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这个初中升高中最大的这个鸿沟是什么？就是家长和孩子都觉得说，我们从初中升入到高中，更直观的感受是我们的课程变难了，课本变难了，是这样吗？
1: 这是所有家长要扭转的一个认知。初高中的这个差距呢，不只是知识点难度提升了，它还包括了思维模式呀、学习节奏呀、管理模式、竞争环境等多重原因的一个叠加。也是每年高一新生大面积出现适应困难的一个核心原因。咱们展开来说说吧。
0: 好。
1: 首先呢，知识体量与逻辑完全不同了。初中的知识点呢零散，相对浅显，老师呢会反复的讲解，学生再加上刷题巩固，一道题型反复训练。那高中的知识体系性非常强，概念呢比较抽象，综合性也高，一节课呢知识点密度是初中的好几倍，课堂上呢也不会说反复的讲解，知识点前后串联又比较紧密，如果一处跟不上，那后边呢就有可能全盘卡顿。比如说数学的函数呀，物理的受力分析，初中可能只要求定性的了解，但是咱们高中呢要求定量计算，还有多模块的融合，可以说没有过度直接的拔高。再一个第二点呢，学习模式上也从被动的灌输转化为了主动的探索，初中老师呢会全程的盯守，像作业呀、背诵呀、错题这些，他全部呢都会监督到位。咱们高中的老师呢更侧重的是引导，课堂上讲核心的思路，像课后的自主复盘、查漏补缺、整理归纳都要全部依靠学生自己。很多孩子中考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靠老师推着走的，如果这个暑假彻底松懈了，那开学再失去外力的监督，那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拖延完不成任务的情况。第三点呢就是竞争圈层会发生这个改变。像如果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那都是各区县的中考的尖子生。过去在班级名列前茅，可能进入高一经过一两次月考之后，发现排名就在了中落在了中游，就会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不能及时调节呢，孩子就可能自卑啊、厌学啊这些，这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心理层面的一个难题。第四点呢，高中对孩子的自主管理要求就翻倍了，高中的作息紧凑，选科前呢会同时开设9门课程， 像时间分配呀，情绪调节呀，自我约束呀，这些大部分都需要学生独立的完成。所以这个暑假呢，就是锻炼学生自主管理的唯一的一个缓冲期了。如果假期在作息紊乱，缺乏规划，那开学以后可能很难跟上高中的学习节奏。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家长需要调整认知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个假期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有学习上的衔接，可能我们更多家长考虑的是孩子学习上的衔接哈。但其实通过刚才李老师的分析，就是我们在高中的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个衔接，也是需要我们这个假期来完成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假期很多家长的考虑是说，我们都知道高中比初中要难不少，而且这个知识体系也确实是要丰富很多，我们是不是要提前我们来学一学我们高中一年级的这个课本？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先修班也挺多的，我们有很多家长说，你看我的孩子在家他自觉性要稍微差一点，要弱一点，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他报一个这个全科的补课？您觉得有没有必要？
1: 这个暑假先学呢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呢直接报满全科班，我觉得这里呢有一定的误区，咱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好，
1: 每年呢新生开学，我们都会去统计一下这个暑期学习的这些数据，有许多的孩子呢会超前学完整册的课本，我们会呢着重关注这一部分的孩子，在高一上学期的时候，这部分孩子呢会呈现两极分化。短期看呢，刚开学听课可能轻松点，成绩暂时靠前，但是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孩子呢，就可能因为是说我已经学过了这种心理在作怪，所以呢就整体就会显得略微浮躁，课堂上这个认真听讲的程度就大打折扣，还有甚至呢说不跟着老师的节奏去梳理逻辑呀，这前期可能这个不明显，但是随着课程难度的加深，综合性题型的出现，那些提前死记硬背假期先修的那点浅显的知识层呢完全不够用，成绩很快就会下滑。也就是说这种不认真听讲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他后期可能就很难再静下心来去听课。
0: 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心理，说我反正已经学过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老师讲的这些我都已经基本上都会了，慢慢他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惯性，然后真正等到这个知识他也没有学得太深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坏习惯其实已经养成了。
1: 对，所以说这个直接报全科班把这个假期给他盯死呢，这个也要这个我们需要去根据孩子的情况酌情考虑。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呢，我给提点核心建议吧。
0: 好，
1: 暑假呢咱不一定要追求全盘都超前，重点应该做的是查漏补缺和适度的预习，最重要的是习惯的塑造，这三件事儿。
0: 咱们分别说说查漏补缺，咱们查的是什么？初中没太学好的内容是吗？
1: 是的，因为这个假期呢，这是准高一的初高中衔接嘛。那初中的这些知识呢，其实是高中知识的一个根基。如果初中的漏洞不补上，那直接就去接触高中这点知识，学着学着就觉得断层了，跟不上了。所以说查漏补缺是根基。像数学的二次函数呀、几何这些体系，还有英语的语法结构框架，物理的力学基础、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呀，这些，许多孩子在初中就是薄弱点。如果假期不再给他扎实了，那开学以后这个知识体量和进度一加快，那就会成为他一个致命的短板。所以我建议暑期呢还是先要把初中的漏洞去给它补齐，这比提前学高一的新知识相对来说更关键一些。
0: 那第二个您刚才提到的叫适度预习啊，就是这个度怎么把握？
1: 这个适度预习呢，我建议是咱们让孩子以自主预习课本为主，让他呢可以根据课本的目录去抓住这个高一的这个上册，高一上学期的这个知识框架，不要在这个暑期衔接的这个过程中就去挖那个难题。有些孩子可能不太会预习，他就觉得我做题就是学习，就提前买了那个各种那个练习册，自己假期就开始做， 做着做着发现做不下去了，
0: 特别头疼，而且就会有一种
1: 打击信心，
0: 对对对，就是心理上极度受到打击，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很差呀，
1: 是吧
0: 那学的时候、真正到高中学的时候也会受到这种心理的影响，
1: 是的，所以我说这个假期预习的目标呢，其实主要是消除陌生感。如果孩子能够看懂课本上的基础定义，课本后面都有基础的例题，还有课后题。如果通过孩子的自主预习，能够独立的完成课本上的例题和课后题，这已经是非常棒的事儿了。像复杂的那些综合题，还有买的那些成套的练习册上的那些压轴题，我觉得这个假期其实孩子们可以不用碰，避免打击信心嘛。而且也避免提前透支这个学习兴趣。
0: 是这个适度的这个度，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一起来把握，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觉得说好像我的孩子就得预习以后我就得全都会了，是吧，这个观念我们要调整，
1: 吃透课本就可以。
0: 那您再说说这个自主学习习惯，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就要进入到高中开始住校了嘛，是吧，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情况其实都应该是靠孩子自己了，那我们这个学习习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
1: 这个塑造学习习惯其实是这整个暑假的一个核心任务。咱们一开始也提过，初中呢可能是老师推着走，到高中之后可能要靠孩子自主去探索，
0: 对，
1: 所以比起多学十道题，让孩子学会规划时间，学会自己整理错题，自己主动思考，这个呢是让孩子受益时间更长的一个事儿。所以把自主权给到孩子，咱们家长只是提供一个督促作用就可以了。
0: 好，所以不要盲目的跟风来报各种各样的先修班，要根据我们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其实我们在高中阶段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同学们初中也学这些科目，但是高中的时候这个难度变深以后呢，孩子们就不知道说我这么多科，比如说语文、数学、英语，还有理化生，还有史地政，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具体的来分配一下我们在假期当中的这个时间，会更加的合理一点。您有没有比较成型的这种学习的清单给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分享分享？
1: 好，这也是我思考许久的一个事儿。像咱们这个九科里面，咱们分为三个层，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三大主科，语数外，这个高考满分150也是非常重的，这重要的一个模块。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理科层，理化生，还有文科层史地政，咱们分开解读一下。像三大主科呢，一定是我们学习的主阵地，像语文和英语这种这个语言类的，咱们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学科。短期突击见效呢是比较慢的，所以我建议语文和英语的这个学习时长每天咱们保证1小时。像语文吧，我们可以分层去练习。暑假呢核心做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一定要能够坐下来去进行整本书的整体阅读，因为咱们新高考这块里边呢，这个材料阅读呢，是占的比重也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去阅读，可能就不能很好的掌握这个核心内容，所以假期里边坐下来进行整本书的阅读。咱们新课标要求高一的孩子，这个把乡土中国和红楼梦这个节选部分呢去读完。现在网上呢也有许多的这个短视频解读，看起来这个幽默生动，然后其实呢可能这种视觉冲击效果短期内效果好一些，但是跟咱们这个长期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状态上相比，咱们还是建议孩子能够静下心来去阅读文字性的内容。所以每天固定40分钟，完整的阅读，随手呢去画一画，或者摘抄一些人物描写的这些经典的语段。每周呢咱们也要动动笔去写一篇读后感，这样呢可以培养咱们文本分析能力。这是第一层的阅读方面。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给您说到黄巢起义了，黄巢大军浩浩荡荡开进长安的时候，最一开始啊，对老百姓还是秋毫不犯的。你看黄巢的副手上让不断的张贴榜文告谕百姓，说我们黄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绝对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不爱惜你们的，别害怕啊，安居乐业就行了。士兵们对百姓秋毫无犯，长安城内人人是安居乐业，一派秩序井然。大家伙一瞧，这也太好了，都说黄巢军队是强盗，哪有这么好的强盗啊，比朝廷官兵强百倍呀。结果好没两天，富庶的大唐帝京变成了死亡之城，抢劫杀人强奸纵火，这想拦都拦不住啊。
3: 黄巢在长安建立政权，唐僖宗命李克用出兵。影视剧中所描写的拥有十三太保的李克用能否击败黄巢光复长安，李克用与朱温之间的仇恨是怎样结下的，黄巢农民起义对日后唐帝国的瓦解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2: 那我们说农民起义啊，你看咱们课本里边经常说啊，它是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因而推动了历史发展。客观上这么说，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没错。可您要是仔细看这个农民起义当中，尤其是黄巢这回，他除了攻城杀人抢劫纵火强奸以外，他哪让农民受什么好了，只不过是他从被压迫者成了压迫者了。你如果说有好吧，他倒是极大程度上消灭了社会人口，缓解了过剩的人口和有限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凡是黄巢军队经过的地方，史书里边说呀，赤地千里，血流成河。黄巢和他这帮弟兄们之所以揭竿而起，是因为当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那么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进而进行斗争，这是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但是真正的行为是什么呢？以暴易暴，只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了政治权利和私人财产的转移而已。即便他们摧毁了旧王朝，但是啊，这历史还在原地踏步呢。而再但是呢，有些史书里边说这个黄巢军队呀，因为后来缺乏粮食，他们造大型的冲磨，把人呢弄进去做成肉酱吃，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点站不住脚的。您甭管是看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黄巢拥有的这个粮食储备量啊是有相当数量的，即便后来兵败的时候还有牛马万余，断然没有吃人的道理，因为他这毕竟不是被围城嘛。就算退一万步讲，就是说已经是缺粮到了吃人的地步，搞那么多大漠呀，或者是这个巨冲啊，有什么用呢？直接割肉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些史料打哪儿来的呢？古代消息闭塞，贵族百姓之间对立特别深，史书里边把这个反抗者都称之为贼寇，咬牙切齿的恨呢，在书里边也是极尽抹黑之能事。所以说记载的时候啊，肯定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但是如果编的时候您编得像一点啊，是吧，你就说黄巢军里边有专门负责宰杀活人的，然后呢还分类，然后黄巢军队高级将领他还有猎奇的吃法，什么火烤的，什么敲骨吸髓的，这样一来呀，就能够凸显黄巢的凶残了。但是古代这个写作技巧看来也不咋地啊，当然我这就有点说多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广明元年12月11，为了让长安市民对李唐王朝彻底死心，黄巢发下命令，屠杀了所有来不及跑掉的滞留在长安的李唐宗室成员，连婴儿都没放过，这倒是真的。12月13，黄巢在大明宫的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封其妻曹氏为皇后，任命上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一个所谓的农民革命政权就这么建立了。这政权呢，存续的时间也不长，因为就在皇朝称帝的同时，熙宗李轩和他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到了兴元，就是到了陕西的汉中了。这时候熙宗皇帝是匆忙下诏，命朱道出兵收复京师。数天以后，附近诸道的秦王之师相继来袭，可兴元的物资和粮食是极其匮乏的，根本养不起这么多军队，也无法长久地支撑流亡朝廷的用度。最后呢，是在田令孜等人的劝说之下，熙宗皇帝呀，沿着前人逃亡的路线进入蜀地。说前人的逃亡路线谁呀？还能有谁呀？唐玄宗呗。在第二年元月28抵达成都了。随后的日子里边，熙宗一再下诏，命当时在淮南的功臣高骈征讨皇朝。熙宗对高骈是寄予厚望的，他相信这个能征善战的高骈，当初既然能够平定安南，击退南诏，现如今呢，也一定有本事光复长安。客观来说，高骈有这个本事吗？还真有。但是让熙宗没想到的是，这时候人家高骈呢，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忠于朝廷、急于建功的高骈了。他呢，一人身兼淮南节度使、盐铁转运使、东面都统等多个重要职务，手里边要兵权有兵权，要财权有财权，俨然已经是一方的土皇帝了。有道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思考。所以说高骈呢，他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什么江山社稷的安危。所以他这接到熙宗的诏令以后呢，高骈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诿，始终是不肯出兵。当时的宰相王铎早就料定了高骈已经是心存异志，于是向熙宗请求，您呢别指望他了，您让我亲自出征吧。中和二年的正月，熙宗任命王铎为主帅，率领诸道兵马去征讨皇朝。与此同时啊，熙宗罢免了高骈的东面都统之职，不久之后呢，又把那个盐铁转运使之职也给他撸了。高骈大怒，从此不再上缴赋税，公然和中央就决裂了。哎呀，屋漏偏逢连阴雨，对于高骈的反目，熙宗皇帝大为恼火，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自从皇朝横

0: 吧，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时候流亡西川的李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了，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咱们且说当时宰相王铎亲赴前线以后，诸道官军已经开始从各个方向陆续向京畿一带集结，皇朝的势力逐渐萎缩，只保有长安和桐华二州，都属于陕西那儿啊。可是啊，尽管王铎率领的各军对长安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可半年多下来只能是和皇朝进行拉锯战，始终没有任何的突破。一直到了这年九月份，皇朝麾下一员猛将他去投诚了，这才让西宗朝廷看到了一丝平定皇朝的希望。在这个紧急关头，出卖皇朝的人是谁呢？非是旁人呢，就是朱温，这是大唐的掘墓人呢。因为唐朝玩完了以后，那取而代之的就是五代十国呀。这五代梁唐晋汉周，就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个后梁啊就是朱温建立的。且说朱温的投降无异于是斩断了皇朝的一只臂膀，同时啊也把这个势单力薄的皇朝政权进一步推向了绝境了。得知皇朝的骁将朱温倒戈，西宗皇帝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朱温为桐华节度使，不久呢又改任其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这时候的西宗当然不会想到，短短20年以后，这个朱全忠啊就会成为帝国的终结者，一手颠覆了300年的大唐江山。且说中和2年的12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以雁门节度使作为交换条件，成功的招降了骁勇善战的李克用，西宗又是大喜，随即加封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让他全力去征讨皇朝。
1: 我有10万精兵、500家将、13太保，皇朝小儿是什么东西？
0: 中和3年2月，李克用率兵进围华州，3月份攻克了华州。对于皇朝来说呀，至此桐华二州相继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困守孤城的皇朝已经是陷入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这种绝境了。4月初8，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攻进长安，皇朝力战不敌，只好是焚烧工事，从蓝田方向突围而去。
1: 此处离长安不到200里，沿途虽有贼军，我们若是昼伏夜行偷进城里生擒皇朝，虽未必可能，只要能捣乱贼人的心智，这些乌合之众就不难瓦解。
2: 好主意。
0: 长安这儿终于光复了，李克用因为战功升任河东节度使，朱全忠就是那个朱温呐，升任为宣武节度使。然后西宗随即让他们两个呀会同中武节度使赶紧一块去肃清皇朝的余部。可是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此后的一年当中呢，皇朝和那个秦宗权又是合兵一处，兵威复振，又在中原大肆的劫掠。朱温那儿跟他打了半天，始终不能取胜。中和4年2月，眼瞅着朱温等人和皇朝应该算是两败俱伤了吧，李克用这才从容出手，率军渡黄河南下，于5月在中牟的北边大破皇朝军队，砍杀了10000多人，皇朝的军队一举溃散，手底下人呢死的死，降的降，皇朝最后带着残兵不足1000人东走兖州。李克用一瞧，你哪儿跑啊，撵着腚的追呀，一路上穷追不舍，一直把这个皇朝给追到他老家去了。因为马不停蹄的奔走了200多里，人困马乏，骑兵啊能够跟得上的只有几百人，加上粮草接济不上。李克用一瞧，这也追不上了，穷寇莫追吧。他先是撤回汴州，在城外扎营，准备稍事休整以后再行追击。就在中和4年5月14这天，皇朝，那他就成了帝国的头号功臣了。再加上他手底下这支所向无敌的沙陀军，那到时候天底下谁能和这个李克用相抗衡呢？第三个念头啊，如果真让李克用走到那一步，那到时候我拿什么和他一较长短呢？基于以上，最后的念头就是，算了，啥也别说了，我先下手为强吧。
1: 现在竟皇朝之乱，

0: 廷已无统御天下之力，只要除掉李克用，大唐天下便在我掌握之中了。
1: 于是当天呢，这个朱全忠啊，向李克用发去了热情的邀请，硬是请他住进了上元驿最高级的宾馆。随后啊，又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大 party。期间呢，朱全忠不但对李克用是礼遇甚周，而且态度非常的谦恭。李克用这儿呢，三杯酒下肚，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撇着辣嘴，天下舍我其谁，这种傲慢的神色就浮上来了，言语之间盛气凌人，压根就没把这个朱全忠放到眼睛里边。朱全忠啊，还是满脸堆笑，对对对，您牛，您是铁扇公主，铺床温被，牛到家了。
0: 盖王部下人人骁勇，收服帝都，名垂青史，何当尽此一杯？
2: 朱大人，若不是你早已叛了朝罪，这番攻破长安也管保你人头落地了。虽然你出身贼党，总算你弃暗投明的早。但我多提点，
1: 他这一边陪着笑脸不停地劝酒，一边啊冲着身边的大将杨艳红就使了一个眼色。李克用和随从们很快喝的是酩酊大醉，没人注意到杨艳红啊很早就悄然离席了。酒宴喝到很晚，李克用这喝的是烂醉如泥，左右刚把他搀起来，结果四周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之声。朱全忠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漫进来了。这一刻，李克用的亲兵卫队酒也醒了，但是李克用这醉得不省人事，亲兵们一边是奋力抵挡，一边呢拿起凉水就泼到李克用的脸上。李克用这睁着惺忪睡眼，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自个儿的处境，一边是破口大骂，然后抓起弓箭就跳起来了。虽然说这醉得太厉害了，有点头重脚轻，但是啊，这已经是肌肉的这个习惯力量了啊！啪啪啪，连射几箭，射中了几个宣武士兵的心脏。但这时候呢，宣武士兵开始在四面纵火，烈火浓烟，顷刻之间呢，就把这个房间给包围了。左右亲兵就拥着李克用翻过院墙，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在枪林箭雨当中突围而出。他们最后逃到汴州的南门，亲兵们索性用绳索呢把这个李克用给他顺下城墙，总算是让他逃过了这场劫难。但是那天随他进城的300多名亲兵全都战死了。哎，李克用和朱全忠就这么结下了血海深仇啊。从这一刻起，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伴随着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走完了最后的20年，并且呢还延续到了他们后代身上。反正后梁开平2年，李克用都快死了弥留之际，交给了儿子李存勖3支箭，同时啊把自个儿刻骨铭心的3个仇人就告诉了儿子，说将来一定替我报仇雪恨呢。这三个仇人的名字，第一个就是朱全忠。咱们扭过头去再来说这个皇朝。中和4年夏天，皇朝一直在玩了命似的奔跑啊，但是唐将李师悦和皇朝的降将，就是此前他的副手那个上让啊，撵着腚在后边拼命的追。6月15，李师悦和上让终于在山东的兖州境内追上皇朝了，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的致命性的打击。在最后这一战当中，皇朝部将死的死，散的散，几乎被消灭殆尽。6月17的时候呢，皇朝是带着家人逃进了狼虎谷。您听这名字，又是狼又是虎，这名字当中啊就透着几分凶险。没错，在这儿啊，一代枭雄皇朝他就终结了此生了。当时走在谷中，小风吹得挺凉的，皇朝这心情也不咋地，那能好吗？但是他就没注意到他的外甥林岩已经悄悄跟在他背后了。一道寒光闪过，皇朝人头落地。林岩这儿啊是一不做二不休，不但是把皇朝的头颅砍下，还砍下了他的兄弟妻子儿女等10几个人的头颅。砍完以后啊，就穿一串 拎着这一大串的脑袋，走上了他以为的弃暗投明之路。可是刚走出狼虎谷，迎面撞上了追击他们的沙陀军队。林岩这赶紧想表示啊，这个皇朝已经死了。然后他还没说什么话呢，沙陀士兵二话不说，啪嚓，把他脑袋也砍下来了。哎，把这个脑袋也拴在那一串上，策马回营，邀功请赏去了。从公元875年六月起兵，到公元884年六月败亡，黄巢起义整整历时9年呢。在这9年当中，他辗转大半个中国，攻陷了唐朝的东西两京，创建了大齐政权，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同时也把李唐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就如他诗中所说：“我花开后，百花杀。”某种意义上，他做到了。且说吧，平定黄巢第二年的3月12日，熹宗李轩终于从成都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长安。哎呦，小5年没回来了。到这一瞧，经过这几年刀兵战火的无情的洗劫，这时候整个大唐的地京啊，早已经成了一座半死的城市了，到处长满了野草荆棘。劫后余生的这个李轩呢，神情凄凉地站在大明宫前，感觉一切简直是恍如隔世啊。3月14日，熹宗改元光启，从这个年号不难看出啊，他还是希望帝国能够摆脱所有的黑暗，所有的屈辱，所有的不幸，能够重新开启幸福和光明。但是这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因为这时候的大唐帝国早就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了，天下遍地枭雄，李唐中央政令所及只剩下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这几道，满打满算吧，也就那么几十个州。放眼望去，各方军阀割地自据，截留财富，致使两河以及江淮的财运呢，已经是彻底断绝了。各地赋税还别说不给，就算是给，也送不到朝廷这儿。自从长安沦陷，李唐中央的财政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熹宗回到长安以后呢，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仅能依靠着京畿、凤翔、同州、华州这么几个州吧，勉强的度日，府库日渐枯竭，就连朝廷的开支和百官俸禄都没法维持了，更别说士兵的薪饷和各种赏赐了。面对这种惨淡的局面，不但天子这心焦啊，李唐朝廷幕后那个主使他也着急呀。说这个幕后的那个掌管者是谁呢？还用问吗？大宦官田令孜啊。田令孜早就盘踞中枢了，但是呢，他并未就此止步，因为他很清楚啊，如果没有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和根基，自个儿在朝中的权力啊，始终就是不稳固的。所以早在黄巢攻陷长安以前，田令孜很有先见之明的把自个儿的三个心腹任命为三川节度使，其中有这么一个呀，就是那个陈敬轩，是西川节度使。说这个陈敬轩是谁呢？他是田令孜的亲哥哥。既然是亲哥俩，为什么姓氏不一样呢？因为田令孜本名叫陈仲泽，入宫以后啊，他是投靠了一个姓田的宦官，他才改姓的田。熹宗流亡西川以后，田令孜更是把天子和整个流亡朝廷紧紧地攥在手里。因为长安沦陷的时候啊，禁军已经溃散了，所以说田令孜呢在蜀地招募了54000人，虽然说给起了个别的名字，但是就相当于是左右神策军。这支新禁军名义上是保护天子和朝廷，但事实上是田令孜的禁卫军。有了这支武装力量，那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可是54000人所需要的薪酬、粮草、兵器、铠甲以及各种物资，这是一大笔的军费开支啊。田令孜带着这支军队跟着熹宗回到长安以后，这残酷的现实咔嚓就摆到眼前了。早已山穷水尽的中央财政根本养不起这支军队呀，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不断地发出抱怨，田令孜这着急呀，热锅上的蚂蚁呀，如果再搞不到钱， 兵变就在眼前。最后这个田令孜呢，他终于想到一个裁员，那就是安邑和界县这两地的盐池的收入。这两个地方是当时最大的产盐地，一直归朝廷的盐铁使管辖，盐铁专卖的利润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但是自从长安沦陷，天子流亡以后呢，这两大盐池就落入到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手中。王重荣这儿每年呢，象征性的啊赏赐给中央仨瓜俩枣的，绝大部分的钱呢都落入他个人腰包了。田令孜一瞧这不行，得把这两座金山我给抢回来。这年四月份，在田令孜的授意之下，熹宗下诏让他兼任两池盐阙使。王重荣被断了财路了，这不干呢，马上跳起来了，不断上书抗议。五月份，田令孜又授意熹宗下诏，把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王重荣这一瞧怒不可遏，所以是拒不奉诏，我不去，而且不断上书抨击田令孜，还在奏书里边列举了田令孜的十大罪状。眼瞅着这个矛盾一触即发，田令孜赶紧联络了靖难节度使朱梅，还有凤翔节度使李昌福，准备跟他们联手对付这个王重荣。王重荣这也没闲着，马上向李克用求援。就因为朱梅呀、李昌福啊暗中依附朱全忠，自然被李克用视为敌人，所以李克用啊就和这个王重荣给结成同盟了。十一月，李克用上表请熹宗斩杀田令孜，熹宗当然不同意了，不但不同意，反而下诏啊说你们赶紧和解吧，握手言和吧。您这再和稀泥，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能管什么用啊？十二月，双方在同州一带就直接开打了，李昌福和朱梅被李克用打得大败，仓皇逃回本镇，李克用率兵直扑京城。田令孜这一瞧不行，打不过，只好是挟持着熹宗从开远门逃出长安，再度出奔凤翔。哎呦，熹宗李宣这个倒霉催的啊，回到长安还不到一年呢，屁股刚坐热乎，被迫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流亡生涯。光启二年正月，田令孜想再次强迫熹宗前往兴元，但是熹宗说什么也不去，这回不肯。当天晚上，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凤翔行宫，强行挟持着熹宗前往宝鸡。那么经过同州一战，像什么朱梅呀、李昌福发现李克用和王重荣的势力比咱们想象的大多了啊，而田令孜手里边除了有天子这个破砝码以外，他啥也没有啊，于是转而投靠了王重荣了，跟他们一块上表请杀田令孜。田令孜一瞧心凉半截，他怕朱梅等人兴兵来杀自己，他也不敢在宝鸡多逗留，于是二月下旬呢又搂着熹宗前往兴元，而最终的目的地当然是他的老巢西川。得知田令孜又带着天子跑了，朱梅呀、李昌福啊随即是出兵追击。我们说从宝鸡到兴元这一路，熹宗一行人呢走的是极为艰难，不但道路崎岖，而且随时都有追兵来袭。三月中旬的时候，熹宗一行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兴元了。朱梅这儿本想劫回熹宗，哎，我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多好啊，但是没逮回来，他这大为恼怒。恼怒之后呢，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的想法很大胆呢，但是也很简单，就是你那儿有一傀儡，我再找一傀儡，我另立一个朝廷。于是在这年四月初三，朱梅是胁迫百官拥立了肃宗的玄孙，也就是那个襄王李晕监理国政，同时自命为左右神策十军使。熹宗这儿啊被迫走到兴元以后，死活不肯跟着田令孜入蜀了。田令孜思前想后，那我携带着你干啥呀，你也没啥用了，决定放弃熹宗以求自保。随后啊，他主动向熹宗推荐了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同时自命为西川监军，逃向西川那边去了。而这时候那个朱梅呢，又给自己加了不少的封号，他是号令百官，专擅大权。这么一来，李昌福心里边老大的不平衡了，李克用和王重儒那也是火冒三丈啊，得他们又要掐起来了。怎么掐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0: 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唐熙宗回到长安城的一刻，也是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随后即位的唐昭宗又是一位怎样的皇帝？铲除权宦，组建军队，讨伐藩镇，想要逆风翻盘的唐昭宗能否如愿？
0: 石方才跟您说道，熙宗被迫走到兴元以后，死活不再跟着田令孜入蜀了。田令孜一琢磨，你这也没什么用了，因为此前呢，那个朱梅已经是胁迫百官，拥立了肃宗的玄孙那个李赟呢监理国政。所以说田令孜一瞧，我手里边攥这个筹码重量越来越小了，现在也不听话了，那我把你放了吧，我以求自保吧。于是他主动向熙宗推荐了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说我这儿去当西川监军了，我去西川吧，咱们就此别过，一拍两散吧。到了这年五月份，那个朱梅呀，加封自己为侍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同时号令百官专擅大权。李昌福当然是不服了，想当年你朱梅只不过是一个靖难节度使，那我呢是凤翔节度使，现在你凭什么号令我呀？你还给我任命官职，我不要。上表给驻留兴元的熙宗，他准备接过田令孜丢弃的这张王牌，借此呢和朱梅抗衡。李克用和王重荣也是火冒三丈啊，田令孜那是谁驱赶的？是我们俩。现如今你朱梅不但窃取了朝政大权，你成了第二个田令孜了，凭什么呀？此二人向熙宗上表决议讨伐朱梅。十月份的时候，朱梅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拥立李赟即皇帝位，改元鉴真，遥尊熙宗为太上皇。远在兴元的熙宗得到这个消息，切得眼珠子差点蹦出来，虽然是非常悲愤，但是一筹莫展呢，只好问计于杨复恭。杨复恭说这事儿简单呢，现在啊，甭管是李昌福啊、李克用啊、王重荣啊，他们都恨死这个李梅了，只要您发布檄文到关中，您就说呀，能斩杀朱梅首级者，就以靖难节度使之职赏赐于他。那个李梅那个脑袋啊，他那个项上人头就保不住了。哎，这个举动果然奏效啊！李克用和王重荣尚未发兵呢，朱梅的部将就把朱梅脑袋给砍下来了。朱梅一死，依附于他的200多名文武百官，只好拥立着新立的皇帝李赟逃奔河中。但是你们跑的时候认点方向不行吗？这群无头苍蝇他跑到了王重荣的地盘了。王重荣这特别高兴，来了是吧，来进城，把他们迎到城中以后，来人捆上斩了，直接把李赟的脑袋给剁下来了，同时还杀了100多个大臣，并把余下的人呢全给囚禁了。光启三年三月中旬，熙宗皇帝终于从兴元返回凤翔了。凤翔节度使李昌福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他想要挟天子令诸侯，现在一瞧这买卖越来越好干了，熙宗自个儿送上门来了，李昌福就以长安宫室荒废为由，强行把这个熙宗就扣在凤翔了。这一年的这个熙宗皇帝年仅26岁，回顾自己短短20几年的生命历程，就感觉

觉着呀，过了好几辈子了。年少的时候，种种的荒唐，种种的奢侈，这几年呢，种种的颠沛流离，福享够了，罪也受了，啥时候是个头啊？没想到这儿啊，他就潸然泪下，但哭管什么用呢？滞留在凤翔第二年的春天，郁郁寡欢的这个熹宗皇帝终于是病倒了。李昌福一瞧，我再扣留这个病秧子李轩也没啥意思了，没有价值啊，而且容易给人兴兵讨伐，找到借口就把熹宗皇帝给放了。2月21，熹宗皇帝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长安，第二天就下诏改元文德。3月初2，熹宗重病爆发，初5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帝，监理国政。文德元年的3月初6，熹宗李轩在灵福殿就驾崩了。同一天呢，他那个皇太帝李杰这儿就即位了，改名李敏，次年呢又改名李晔，这就是唐昭宗了。我们得说呀，昭宗李晔这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不像一个亡国之君。22岁登基的时候，史书里边是这么评价他的，说昭宗即位，体貌明翠，有英气，喜文学，以熹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列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巴拉巴拉，反正夸了不少。就这么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跟他这个父兄啊，就是跟这个懿宗、熹宗啊，是截然不同的，倒是和这个宪宗、宣宗颇为神似。满朝文武呢，非常的欣喜，对其寄予了厚望。可不幸的是，自从他登基那天起啊，从更早的时候说，大唐帝国呢已经陷入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即便这个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敝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的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使命，但是他唯独缺乏了时代条件。与之相类似的是吧，那个崇祯除去个人脾气方面的原因啊，那也不像一个亡国之君呢，但最后大厦将倾，他这个肩膀是扛不住的。天时地利人和，李晔这儿啊一样也没有，都没赶上。他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左冲右突，奋力厮杀，但是到头来却发现呢，自己只是单兵作战。一开始啊，他从这个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这么一个烂摊子，但是呢，他没有畏惧，没有犹疑，踌躇满志的。刚一即位，他迫不及待就迈出了第一步，他要收拾一个人，收拾谁呢？田令孜啊。昭宗皇帝想要收拾田令孜，原因有很多。首先，这个田令孜啊，是熹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熹宗皇帝为什么骄奢淫逸，帝国为什么叛乱风起，罪魁祸首没在别处，就是这个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熹宗已经下诏把他流放到端州了。他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轩这把保护伞呢，拒不奉诏。田令孜的问题呢，已经不是权宦乱朝政的问题了，他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昭宗皇帝就想拿他开刀，一来可以维护朝廷纲纪，二来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的军阀。三来，这事儿不能明说，李晔想要报仇，他报的这个仇啊是私仇，也是让李晔刻骨铭心的。那是广明元年冬天，皇朝杀进长安了是吧，当时还是寿王，而且名字也不叫李晔啊，当时叫李杰。他跟随着熹宗皇帝仓皇出逃，因为事发仓促，并没有足够的马匹呀。除了熹宗和田令孜以外，其他的亲王只能是步行。你说这帮皇亲国戚们哪走过这么长的道啊？当时这个寿王呢，也就是14、15岁吧。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实在是走不动了，就躺到一块石头上歇会儿，喘口气儿吧。田令孜这策马上前，催促他：“你别躺着了，赶紧上路。”寿王小孩可怜巴巴的就说：“说我的脚太疼了，能不能给我找匹马呀？”田令孜这冷笑一声，说：“这荒山野岭的，哪给你找马去？”说完，他抡起马鞭子，狠狠地抽到寿王身上，赶紧起来走。这一刻，寿王李杰呀，

狠狠地看了田令赐一眼，你等着，别让我逮到机会啊。他一瘸一拐的就上路了，心里边恨他呀，你等哪天我弄死你。现在昭宗李业这儿终于等来机会了，你说他能放过这个田令孜吗？就在昭宗皇帝这儿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的时候，跟陈敬轩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刺史王建又上书朝廷，要求把这个陈敬轩调离西川。昭宗一瞧，你正想睡觉呢，来枕头了，这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啊。于是在文德元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昭府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轩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陈敬轩、田令孜，你们回朝来担任职务。可想而知，田令孜啊，陈敬轩呢，他也不傻呀，肯定不肯奉诏啊，回去就是个死啊。接到诏令以后，此二人是积极的整饬武备，准备随时和朝廷开战。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让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让阆中刺史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你们仨一块去讨伐陈敬轩，顺便把那个田令孜也给我逮回来。这仨人出发了，去打仗了。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啊又把目光锁定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他也知道啊，跟田令孜比起来，这个人呢对自己的威胁更大，此人就是杨复恭，另外一个大权宦呢。自从他拥立昭宗即位以来，那天底下就招不下他了，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他不但一手把持着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认了一帮的干儿子，把这些干儿子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就在这帮的干儿子眼中，眼里边只有干爹杨复恭，根本就没有朝廷。比如说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就这帮人呢从不向中央纳税，并且动不动的就上表诽谤讥笑朝廷。你说这样的权宦如果不铲除的话，昭宗李业的中兴大计那只能是个笑话啊。所以从登基那天起啊，昭宗所有的大政方针有什么事儿都是和宰相孔伟、张俊等人商量定夺的，极力避免让杨复恭干预。而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皇帝整治宦官。杨复恭这专权跋扈，自然也没把昭宗放到眼睛里边。百官们上朝呢都是步行，唯独他上殿的时候是坐着轿子来的。有这么一天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伟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啊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到了殿前了。孔伟这儿呢故意就提高嗓门了，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啊就有将要造反的人呢，更何况是天下四方呢。昭宗明白孔伟的用意，就假装惊讶呀，哦，爱卿你这儿话里有话意有所指啊。孔伟指着杨复恭就说，说此人不过是陛下您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的干儿子啊，招了那么多的壮士为义子，或点进兵，或为藩镇，他不是要造反，他是要干什么呢？这把杨复恭给气的，你们两个如果是背后捣鼓也就算了，当着我的面一唱一和，声音这么大。他这儿啊面不改色，说我收取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我是造反吗？昭宗这冷笑一声，把这话茬就给接过去了。哦，你想要让他们保卫国家，想要效忠我是吗？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姓李而跟你姓杨呢？杨复恭这被怼得哑口无言了。这事儿过去没多久啊，有一天昭宗就跟这个杨复恭说，说你那些干儿子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呀，朕想让他给我来当侍卫。杨复恭一听，我那么多干儿子呢，给你一个又能咋地呀，再说跟我也是一条心的呀。为了证明自己养的这些义子是要保卫国家保卫皇帝的，杨复恭这儿啊二话不说，把干儿子杨守立就给领进宫了。这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拿着玩去吧。这时候的杨复恭并不知道啊，昭宗不是要他一个干儿子，没那么简单。
杨守立入宫以后呢，昭宗马上给他改名，赐他名字为李顺杰。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就把他从一个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提升为了天武都头，就是禁军一部的指挥官，又让他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哎呦，这个李顺杰就是此前这个杨守立呀，他这有点受宠若惊了，这提拔也太快了，我晕得慌啊。但是他马上就知道天子用意何在了，天子这是让我对付我的干爹杨复恭啊。李顺杰这当然愿意充当这个角色了，原因很简单，杨复恭干儿子多如牛毛，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可天子心腹的宦官只有我这一个啊，如果跟天子联手铲除你杨复恭，那我前面的前景多美好啊。于是李顺杰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昭宗。在接下来几年呢，他展开浑身解数和杨复恭就明争暗斗，还给昭宗提供了很多有关于杨复恭的绝密情报。昭宗李晔眼瞅着这一切，嘴角泛起笑容了，行，这网啊已经撒开了，就看我什么时候收网了。我们说昭宗李晔这儿除了收拾宦官，他第二件事想要做的呀就是对付藩镇。李晔很清楚，想要对付藩镇，自己手里边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从他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就是公元890年的时候，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10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和藩镇叫板了。话说那些年呢，这个藩镇里边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就是河东的李克用。如果对付藩镇，首先是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呢，又是光复长安、平定皇朝的功臣，朝廷这儿反过手来对他用兵，这得有个理由、有个借口啊，要不然这事儿说不过去呀。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的时候，借口理由忽然间就来了。大顺元年的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邑，随即又进攻了云州。云州防疫使贺连铎赶紧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也知道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啊马上会指向自己，带着30,000人前往救援。李克用这就腹背受敌了，加上麾下2员猛将一死一降，只好是引兵撤回太原。4月份，贺连铎、李匡威还有朱全忠先后上书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昭宗这儿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以他们为首的呀，大多数朝臣呢都是坚决反对的，而宰相张俊和孔伟却是极力主战。尤其是这张俊啊，他一贯自诩为啊，我有东晋谢安之才，有前朝裴度之量，他这自信满满的就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10天，多则1个月，我就能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呀，日后将追悔莫及呀。其实啊，昭宗比任何人都想灭掉李克用，可是呢，他不想把这个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这个话留给了张俊和孔伟。昭宗之所以这么做呢，一来万一真打败了呀，自己呢顶多是丢卒保车，就说我没想这么做呀，是张俊他们非鼓动我这么做的。第二，他这次召开廷议啊，目的就是让文武百官呢给自己当证人，我没想动兵，是这俩宰相他们想要去打仗的。你说天子都有这个心思了，所以说这次廷议啊就纯属走个过场，打肯定是要打的，但是打之前呢，主战派都已经亮明观点了。昭宗就问他们，你说李克用有讨伐皇朝、复兴帝国之功，如果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如何看待朕呢？孔伟这儿一听马上就接下茬了，说陛下，您思虑的是一时之人呐，张俊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呀。昨天呢，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赐赏这些费用，1-2年之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您的决断了。最后昭宗这假装无奈的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事儿啊就交给二位贤卿吧，希望你们不要让朕蒙羞啊。大顺元年5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并且开除其宗室户籍。
有朋友问说这个李

克用怎么是大唐的宗室户籍呢？想当年呢，就是他们还姓朱耶的时候，他们立下战功以后呢，是被赐了皇姓，让他们姓李，然后编入了李唐的宗室户籍了。现在不给了，任命张俊为讨伐河东的主帅，京兆尹孙奎为副帅，并且命朱全忠、李匡威、贺连铎各自从本道出兵，对李克用形成围剿之势。5月27，张俊率50,000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临出发之前，张俊这儿屏蔽左右，对天子就说了，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这个内患当然指的就是杨复恭了。你看，我上前方打仗去啊，把那个李克用啊给他弄着以后，我回来我就把杨复恭捎带脚的给他弄死。结果这时候的杨复恭呢，正躲在屏风后面，就把这些话一字不漏的听到耳朵里边了。大军开到了长安城东边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来践行了。杨复恭呢向张俊这儿敬酒，张俊这儿啊压根就不想理他，推说刚才天子践行，我喝多了，已经醉了，不能再喝了。杨复恭鼻子一哼，哼，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扭捏作态呢？张俊就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顿的就说，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杨复恭这儿悚然一惊，张俊呢得意的办案认凳，飞身上马，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了。他这一走啊，就轮到天子这焦虑了，这个灾难深重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大胜仗了。他强烈的希望这张俊呢能像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的翻阵，让自己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李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我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把火得烧好了。可是希望从来都是美好的，但是现实终究是残酷的。我们说这个张俊这儿啊，确实是有才华也有志向，但是呢这个才华呀是在文学文字方面，你真正想打仗了，他这就显得有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啊，什么短则10天，多则1个月就能够讨平李克用。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话，那藩镇就没什么可跋扈的了。他这儿啊，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边，不断的损兵折将，一再败北，最终是全线崩溃。8月份，大战还没开始呢，副帅孙奎就在一个山谷当中被河东伏兵给生擒，阵前斩杀了。这是决战还没开始呢。9月份，南边的主将朱全忠在马劳山那儿被河东军打败，手下好几员大将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有10,000多人。到了9月下旬，北面政府主帅李匡威、贺连铎在魏州，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的魏县呢，取得一次短暂胜利以后，随即遭遇到李克用的主力了，被人家给打的呀，李匡威的儿子、贺连铎的姑爷都被俘了，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也是数以万计。10月份，当各路讨伐军都被李克用逐个击破以后，张逊率领的主力才推到晋州。先头部队和河东军刚一遭遇，没怎么打就退下来了，打不过，后方大军是不战自溃。人家河东军呢，乘胜追击，撵着屁股就追下来了。张逊这儿亲自出城御敌，打不过再败，从各镇征调的士兵哗然四散，各自逃回本镇了。张俊这儿在晋州困守1个月，眼瞅着大势已去，只好率领残部仓皇逃遁。那这时候他得问自己呀，是吧，你夸下海口，我短则10天，长则1个月就能弄死李克用，你倒是弄啊。他当时想的就是我先跑吧，越过太行山逃到河阳，然后拆卸了民房的木板，拼凑成木筏，渡过黄河，狼狈南下。至此，中央讨伐大军是死的死，逃的逃，几乎是全军覆没了。这场大张旗鼓的讨伐河东之战是以志在必得的姿态开的场，但是以彻头彻尾的失败而告的终。这小半年的时间呢，这个昭宗的心情就没起来过，不停的下沉下沉，心在滴血呀，失望悲哀，紧接着就是恐惧。他知道你这时候不给人家李克用一个说法，
人家肯定跟朝廷没完呢，说不定就兴兵来伐了。大顺二年正月初九，昭宗万般无奈的把张逊贬为了鄂越观察使，把孔伟贬为了荆南节度使。但是人家李克用绝不罢休啊，怎么着，说我得理不饶人，那我就得问了，得着理了我凭什么饶人呢？无理我还搅三分呢。他怒气冲冲的上了一道奏书，说张逊以陛下万世之业邀集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便与其私密联结，臣现如今一无官爵，名义上还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给我的藩镇，只能是暂居河中，我接下来何去何从，恭候陛下旨意。昭宗皇帝一瞧这个奏折啊，暂居居河中，你还是回你的河东去吧。河中是什么地方啊？他和潼关仅隔着一条黄河，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往前迈一步，天子啊朝廷啊就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了。接到奏书的当天，昭宗皇帝忙不迭的把这个张逊呢再贬为连州刺史，把孔伟贬为了均州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我服了行吗？我不该打你，再说也不是我想打，是他俩，你看都贬为刺史了。二月份，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又加封对方为中书令，又把张逊贬为了秀州司户，这才总算是把李克用给安抚住了。讨伐河东之役不到半年就败了，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也同样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而且西川的失败呀，比河东更惨，更让昭宗这心烦呐。因为河东这儿败得干脆，顶多呢只是短痛，西川那儿溜溜打了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失废财。到了大顺二年的三月下旬，宰相啊财政大臣呢跟昭宗就说，没钱了，国库空了。这一刻天子李晔把头低下去了，无奈颁下诏书恢复西川节度使陈敬轩的所有官爵，同时命王建等人赶紧罢兵休战，各回本镇。接到诏书那天，陈敬轩呢、田令孜啊相视而笑，消停了吧，老实了吧。但是他们笑得太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解释。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下面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荀派名家常秋月的一段《战宛城》。剧中呢，他饰演的是张绣的神母邹氏。

下面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在河北梆子当中饰演邹氏的名家刘鸿雁演唱的一段《辜负了好年华，一误终身》，我们共同来回味这段经典的演唱。

那在河北梆子战晚成当中啊，河北梆子文武老生银派传人黄长明饰演的张秀就为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呢是英姿飒爽，唱腔苍劲，无愧于文武双全的称号。接下来呢，就请朋友们一同来欣赏黄长明演绎的一段《归帐中》。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旧社会这个病

很多啊，也不好治，德胜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一般从发病到走也就是五七八年吧，这还得是挺不错的结果，有的三两年一两年就完了。吐血吐一次严重一次，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进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你去集市买一只老鳖回来，要活的，用木棍倒吊起来，支在烟囱上，每天不断烧火，让烟囱一直冒烟，老鳖烟熏火燎三七二十一天就成了干鳖，拿下来再用药碾子碾碎，把鳖沫用黄酒送服，加上老高的药效。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儿照做。后来用老高加上老鳖，果真好了，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儿，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

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能给他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粘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2味主药，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3天有感受的，5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
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时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许死人，想死人。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做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

0: 二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的老专家，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东奔西走，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3000、2000、18000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嘴上省，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坎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 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像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高，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还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 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
0: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
0: 啊、哦、
5: 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呢，右肾有个小囊肿。
0: 哦。
5: 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
0: 嗯，
5: 那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四五次，有时五六次都有。
0: 啊，
5: 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0: 没错，已经肯定了，你这肾功能不好啊。
5: 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嗯、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0: 嗯，一直没有停着、嗯、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嗯，
5: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高呢是别人用得好、
0: 啊、
5: 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0: 啊。
5: 那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胡家老高，不是额外还援助七和那个宫廷圣宝这一档嘛。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家老高能得15大盒宫廷圣宝。
0: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5: 是是，
0: 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5: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就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
0: 就是啊，
5: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0: 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啊。
5: 哎，行行行，那个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0: 啊。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
5: 哎、
0: 老朋友啊。
5: 哎，好，胡老师啊，谢谢您啊，再见了啊，
0: 再会吧，好。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5: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0: 哎、
5: 啊、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0: 啊，
5: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0: 哦，
5: 我要订这个50盒，各位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档嘛。
0: 哎，对，没错，
5: 14000多块钱呢、啊、
0: 哎，
5: 很划算啊，胡老师。
0: 没错啊，
5: 我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0: 啊啊啊，
5: 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0: 嗯，
5: 我是念念不忘啊。
0: 啊啊啊，
5: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0: 哦，
5: 挺够用了
0: 啊。
5: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5: 哦，再下买就都买不到了呀。
0: 嗯，就是，
5: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0: 对，
5: 那胡家老糕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0: 啊、
5: 嗯，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
5: 哎，我是有肺气肿。
0: 哦。
5: 还有颈椎病。
0: 嗯。
5: 这都10多年了呀。
0: 啊。
5: 这天天啊，总是咳啊、喘啊、吐白色的痰。
0: 嗯，
5: 还躺不下、
0: 嗯、
5: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0: 啊啊啊，
5: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0: 啊，
5: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0: 哎，
5: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0: 啊，
5: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0: 嗯嗯嗯，
5: 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僵硬都不行、
0: 啊、
5: 一转头就头晕、
0: 嗯、
5: 又恶心、
0: 嗯、
5: 又想吐，头撑的呀老是发懵。哎呀、
0: 啊、
5: 这个太遭罪了呀，
0: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5: 你看，但是吃饭这个胡天老高、
0: 啊、
5: 我们有一个星期、
0: 啊、
5: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0: 嗯，
5: 呼吸顺畅多了。
0: 啊啊啊，
5: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0: 嗯，
5: 早上起来了我能直接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0: 嗯，
5: 咳完了3、4个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0: 嗯嗯嗯，
5: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0: 啊啊，
5: 精神都也好了，痰也没有了、
0: 啊、
5: 还有我的颈椎病，
0: 哎，
5: 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恢复得也特别好。
0: 啊啊啊，
5: 哎，说到3、4个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0: 嗯，
5: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子了、
0: 啊、
5: 也灵活了。
0: 嗯，
5: 尤其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你
0: 没错，
5: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0: 嗯，
5: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0: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0: 哎，
5: 一点都不遭罪了呀。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5: 哎，这次我听说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0: 没错，
5: 我挺遗憾的
0: 啊，是这样子。嗯，
5: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0: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
5: 啊、
0: 胡家老糕的专线打电话啊。
5: 好，
0: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5: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
0: 嗯、
5: 胡老师。
0: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 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

0: 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霍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谢谢霍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您啊！
1: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0: 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1: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啊，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膏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我这不
0: 上次没赶上。
1: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上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高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全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0: 非常遗憾的是吧？
1: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的。
0: 对，
1: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吧，年头不短了，有这个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到力气，伸也伸不直。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挺困难的，费劲。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7年多，快8年了。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1: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0: 非常难过，
1: 手还疼，
0: 非常痛苦。
1: 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挺。

0: 贴过膏药也不行，哎，刮全部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
1: 哎，
0: 哎呀，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
1: 啊、
0: 我觉得是。
1: 那可不是嘛，啊，
0: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哎，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哎，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1: 就是，嗯。
0: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着，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啊，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哎、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哎，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护肝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找到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找到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看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
1: 嗯，
0: 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1: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啊，用了护肝老膏，
0: 现在这不这个护肝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就是挺不错。这个护肝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1: 对对，
0: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
0: 对
1: 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
0: 是
1: 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啊，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0: 不小不小，确实不小
1: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啊，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0: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的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0: 是
1: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谢谢您，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

0: 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师。
4: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4: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您说对不对？这都遇上了。
5: 非常感谢您了
4: 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5: 谢谢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高啊，我买了50盒。
4: 上次是吧？
5: 哎，上次对。我跟我亲家两个人用的。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说呀，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一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4: 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
5: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4: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5: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4: 哎，好的。
5: 我今年是个67了。现在我用了胡家老高吧，快7个月了。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餐前我已经是5.34的样子。
4: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5: 是的，而且胰岛素啊，哎呀，不用再打了。
4: 就是。
5: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两条腿有劲儿了哈、一点也不受影响了。这个人哇、面色也红润了。
4: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5: 是的。
4: 太好了。
5: 特别好，你看这次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4: 对对。
5: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4: 是的，是的。
5: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4: 您说怎么4份呢？
5: 你看我老伴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老两口一人一份儿，
4: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5: 明白了。
4: 准备选择第2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5: 是、
4: 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5: 那我赶紧找胡家老高。
4: 越快越好，好吧？
5: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4: 好，
5: 家老
4: 就这样。
5: 谢谢胡老，再见。
4: 都会获得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5: 谢谢胡老，
4: 再见吧，
5: 老朋友。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4: 哎，好，谢谢您。
5: 谢谢谢。
4: 好，
5: 好嘞。
4: 再见吧，老朋友。
5: 再见，谢谢。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高，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100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高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高。
7: 是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

0: 国家老高，
1: 用老高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国家老高牛。
2: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国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3: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胡家老高是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4: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高，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高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高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6: 400-687-3378，400-687-337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一直讲到的都是海南的一个宝贝油遁草。同时啊，昨天也给大家提到了，这我呀后来呢带着这个好消息，也带着一路的好心情，回到了我们的藏区，回到了我们自己的中心。同时呢也在我们中心里啊找了我们11个工作同事。那这里面呢有医生有医护，这么多人，一共11个。找的这几个人呢跟我是一个班的啊，我是大夜班，那跟他们呢就最合适。你说要不然呢，这我上大夜他们上白班，这我们平时见呢都少一点。那给了这个优顿草啊，这个新鲜的草叶给他们喝了之后啊，你看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有效。哎呀，这个他们几个呀就说，这世上怎么有这么神奇的一种草呢？这个以前呢还真的没有听说过。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记住啊，我说这个东西的名字比较多，它呀在这个生物学上面叫什么呢，叫鳄嘴花。哎，就是鳄鱼的鳄，张嘴的嘴，鲜花的花。我说在咱们中国的医书当中啊也有记载，在这个本草里面都有记载，只是说呢对这个东西的描述啊不深。因为说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首先这个本草纲目的成熟时间呢，这个跟苗族那边、黎族那边的都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再有一个，本草纲目当中啊介绍的药材种类比较多啊，但是呢他对这个优顿草啊这种东西的介绍不是那么特别的全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当时那个环境下呀，那种国情下呀，离着海南比较远，那这种东西呢传到内地的就少之又少，所以啊这个写书之时啊也是一笔带过。那它除了叫鳄嘴花呀，还有一个名字叫千里锥，然后呢现代的学术名字叫什么，叫优顿草。在当地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啊，这个东西呢叫黎王草。所以呢您听到啊孟飞老师讲什么鳄嘴花、千里锥、黎王草、优顿草，是一个东西。那既然说这个优顿草的叶子啊带回来了新鲜的，那不用呢，时间长了它不干了吗？我们拿一部分呢晾成干的了，就怕它腐烂呢。但是后来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在藏区啊这个本身就比较干，而且啊这个通风很好，没过几天这个叶子啊都晒干了。哎，这晒干了没有坏，这个我的担心就多了。而且后来发现呢晒干了之后啊一样，这我们把晒干那个用手一搓就成小团了，我就发现跟我当时喝那个黎王茶呀一模一样。那你看这个黎王草的叶子我们解决了，第二步呢我不说了吗，那说到优顿，就是优顿草，就是黎王草，这个因子啊就要给大家多说两句了。什么叫因子呢？您听着啊，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这就需要血管内皮的因子，我们皮肤要修复就需要皮肤因子，我们的神经要修复就需要神经因子。这个因子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小的很微细的肉眼看不见的在身体当中能起作用的基础构架物质，那这种东西啊是要修复的。而这种因子呢是我们人体自身能够分泌产生和合成的，可是呢一旦到了一个病态的情况下，我们的神经因子的分泌合成率低了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补充或者是激活。 而你去补充这种神经因子就太难了。那怎么办呢？第二步就想到一个激活和修复。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外来物质做成一种最基本的物质，就像干细胞一样。那这种东西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能够激活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激活皮肤表面细胞的修复因子，那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东西啊，统称为一个词儿，叫因子。而这个因子啊，是构架所有生物体细胞微量单位的修复状态下的一种最细小物质。而这个东西很难找，也很难看，也很难发现，也很难合成。那你说巧不巧，好不好啊？天降好事啊。什么呢？就在这个黎王方复原之后啊，就发现这个黎王方啊，可以说配伍的不能说很精妙，配伍的也不能说很神奇，但是呢，就是这几种药材，就是这几种水果合到一起发酵之后，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因子了。而这个因子就是构架的最基本的因子，这个因子就可以在身体当中促进合成各类的修复因子，所以也就能够解释得出它为什么对很多的脏器疾病，包括一些各种炎症效果那么好。这也是我现在这么多年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能够针对全身多个脏器的这么一种神奇物质。所以啊，它就给命名了，叫什么？叫这个因子，前面加上优盾，就是优盾因子。结果给他们11个人，一人发了一盒，我自己也留着。结果呀，10天过后，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哎呦我的天哪，大为振奋人心啊，鼓舞啊。什么情况？我告诉你，这10天过后，这11个人100%，我跟你说能达到这个啊，100%消化全变好了。哎呀，这里面有3个是便秘的，全好了，都说了不便秘了。然后呢，平时还有4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睡觉的时候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啊，我也有的时候偶尔有这种情况。他们四个不一样，他们四个都是护士，然后呢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就是晚上睡觉啊睡不踏实，入睡困难。哎呀，这里面有4个这种情况的，吃了10天全好了。而且其他的几个也表示啊，就说了说现在啊用了这个优盾因子，1天1包，吃了之后啊，这明显感觉睡觉快，而且呢深度睡眠时间长，第二天早上醒了有精神舒服。哎呀，我听完这结果呀，我那笑眯眯的，笑个滋儿的，我这嘴角就没下去过。我说这也太好了，10天呢。然后呢还有我们那个有个同志，这个血压不稳定，哎，他血压也不是特别高，只是说什么呢，他是波动，就是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正常。结果呢他说了5天的时候，1天1包，5天的时候血压就稳定了，就不波动了。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你们也没别的什么炎症啊。他们几个就笑，他说孟主任你还想着我们病多是吧，这不好吗？他说你没感觉吗，我们11个人用完了之后，睡觉好了，大便好了，小便好了，血压稳定了，深度睡眠了，睡觉踏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舒服了，这都已经达到100%有效了。他说孟主任你还想咋？我说我不想咋，我说我就感觉挺好了。我说来咱总结一下吧。结果到最后总结完，我就写出来的字儿，哎呀，这些字儿一写出来呀，不得了了！我看了之后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什么呢？第一个做到了一个100%，什么呢？就是100%的做到了用了优盾因子之后能够洗身，哎，洗身了呀！这反应的结果呀，这一洗身呢，他们几个都可高兴了，就说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呀。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呀，我说我用了这个茶的时候就有这个洗肾的现象，结果他们几个呀就特别关注。然后呢这次啊喝到优盾因子了之后，他们也知道这优盾因子啊可比这个叶子要强100倍以上啊，这可是不一样的了，这是复原的黎王方啊，黎王古方啊。结果喝了这个优盾因子，他们反应100%洗肾，就是给出来的结果一样的。什么呢？就是小便量，就是一次的小便量啊比平时多，但是呢小便每天尿的次数的总量减少了。哎，这你看看这是不是洗身了。第二个说小便的颜色前几天不一样，这颜色重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就明显的感觉到用了幽顿因子之后还在慢慢的减低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都有这个事儿，包括我也是。哎呦我的天哪，这一个事儿啊对他们来讲高兴的不得了。我们孙护士长大姐就说了，她说孟主任哪、啊、太好了，她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啊这个十个人里面有九个肾不好，年纪越大的人肾功能越差，而且咱们中心里面住的这些所有的患者呀，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肾好的。他说这个幽顿因子能洗肾，你说得解决多大的病啊。他说一般来说所有的肾上的问题，肾精不足了这肾出问题，骨头萎软是不是，气机循环过畅，身上没精神没力气是不是，这肾不好了。他说再有一个，肾肾功能变差了之后，这个尿蛋白高尿糖高了，这证明循环代谢又不好，杂质都流到里面去了，循环不出来。肾肾不好了，膀胱还不好，肾肾不好了，妇科炎症男科炎症都出来了。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一个幽顿草啊，幽顿因子啊，这个东西啊就能够把肾给洗了。他说这一下子解决多少病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姐，我说我告诉你啊，肾囊肿的啊，尿蛋白高的，潜血的，尿酸高的，我跟你讲，我说尿尿有泡沫的啊，尿不出来的，尿的多的，尿的少的，漏尿的，前列腺炎的，我说你就用吧。我说我告诉你，这回你心里就踏实了吧。我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给到咱们的患者用上，我告诉你，那效果比你们用还得好。这护士长特别开心。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再总结一下，我说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感觉你们把肝也洗了。他们几个就举手，他说是，他说孟主任，他说我感觉呀，这个我最近这两天皮肤变好了。我说那对了，我说为什么，我说肝脏不好的人呢、啊、皮肤暗淡发黄是不是，我说你们还有没有谁感觉情绪好了的。然后有一个护士就说了，哎，他说孟主任，我感觉我这两天呢情绪变好了。我说你说说，他说我以前我经常要是加班了啊，或者今天有烦心的事了，他说我就好，说这两天我回家了之后，哎，我老公说好多了，看着我呀这两天情绪稳定了。我说你跟我说一下，我说你这不稳定的情绪跟啥有关，他说累，他说再有啊，很多这个患者呀不理解，或者有的时候跟我们顶撞发脾气，他说我呀不敢跟他们嚷，我也不敢跟他们吵，他说我就回家给我老公发火，他说我这两天我感觉我发火少了，情绪稳定了。我说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我说我告诉你，这就是洗肝。为什么，因为肝主情志啊，肝主疏泄呀、啊、肝主情绪，肝主筋膜啊。我说我告诉你，幽顿因子把肝洗了就能够洗全身的血管，而且你们用完了之后不止皮肤变好还管筋。为什么，我说筋骨微软的筋都归肝管，我说只要是幽顿因子把这个肝给洗好了，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胆囊炎呢、啊、胆囊息肉啊，胆结石啊，我说我告诉你这些情况都会变好，转氨酶都会降低。而且再有一个，如果时间用的长，你会发现呢，很多人年纪大了，那个指甲上面啊长棱，有的横的，有的竖的，还有的那个指甲上、啊、长那个棱棱啊发黑的发灰的还有发紫的。我跟你说，这都是肝要出大问题的现象。哎，用上这个幽顿因子，我相信这个指甲能变回来。我说我还没见到，因为咱们还没给他们用。我说但是只要把肝洗好了，我说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我说我跟你们讲，肝肾是最大的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器官啊，一个主筋，一个主骨啊，一个主代谢，一个主排毒。我说我跟你说，这两个东西要好了，很多病都能够减轻。哎呀，他们听了特高兴。我说来，你们再给我回馈一个结果。我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用完了这个幽顿因子啊，消化方面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哎呀，这几个人一个跟我俩反映，一致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有的人跟我说，他说我这两天感觉这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直叫。还有的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我就感觉我最近这十来天用完了这个幽顿草和幽顿因子啊，我呢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哎，无论是这个胃这个位置，还是这个小肚子这块啊，都变软和了，而且呢，大便的时候也通畅了，他说比以前呢好多了。他说你看，我就反映的跟你说了嘛，我便秘。他说现在啊，这几天呢用完了之后，这便秘真就没事了。他说以前呢、啊、上个厕所呀，这个费劲儿啊，去一次厕所20多分钟。他说你说这个果导片也吃啊，这个去火茶也吃啊。他说你看 这没办法呀，这个有事了就得顶，火大了就这样，去火的药也吃。他说你看这几天这个没有这种现象了，而且呢前几天那个大便呢特别特别的臭，他说过几天就好了，都粘黏，他说这两天都好了。我说你看这不就洗肠胃吗？我说我跟你讲啊，从口腔到食道，哎，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大条全给你清洗了。我说来吧，我说人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解毒排毒啊器官，肝和肾。我说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说很多病你吃药也好，或者你吃进去的营养也好，都得指着这个东西呢。我说你看现在就咱们这几个人十来个人总结出来就有这么大的效果。我说以后啊这个东西要给咱们的患者用了，我说那效果呀不知道有多大呢。我说你们有没有信心？哎呦，他们几个特别开心。他说孟主任你真神奇，他说你每次啊一出去都能见着点稀罕的稀奇古怪的好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啊咱们就用了十天。他说能不能够我们也用上三个月呀？我说没问题啊。我说你看一个小周期是三个月，第一个月吃三盒，第二个月吃两盒，第三个月吃一盒。我说你们现在呢吃了一盒十包了，是不是？我说一个小周期是六盒。我说我这样，你们几个一会儿一个人再领五盒，咱们呢也吃上三个月，自己感受自己甜，自己呀看看用完了之后到底怎么样。
2: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你想一想啊，这十天的时间呢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大大超出了预期。然后呢我就安排工作人员给这十一个同事啊每个人又补了五盒，干什么呢？让他们凑够一个小周期，也就三个月啊，就是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这么来吃。我就想看一看呢，在这个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些人年龄的身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同时啊，这十来天的时间一过呀，那我的信心就更足了。干什么呢？ 我呀要干第二个事了啊，我要给我们中心的会员开始用了。那当然啊，这个新东西我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会员呢挑出来一些人讲一讲，因为毕竟来讲啊，东西是好东西，产品是好产品，100%合格，同时呢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再加上杨总这个公司三方面这么一个项目，而且呢是复原的古黎王的方子，又叫黎王方啊。同时黎族老百姓用这个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在安全上有效上这都没得说，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人用完了，那反馈的结果也非常的好。那这种情况下呀，跟着我们中心里的患者一说呀，他们呢很开心也很认同。这很多人呢就说孟主任这个样子，你们要是感觉我们能用的，身体适用的，可以用的，你就让我们用啊，这个钱没所谓，600块钱一盒嘛，这我们用得起，是不是？第一个月吃三盒，3600-1800；第二个月吃两盒，2600-1200；第三个月吃一盒，600，整个加一起，这个600块钱一盒，一共是6盒，663600。他说这个呀，对我们来讲无所谓，这都是小钱，可以喝。他说我们以后就是天天喝也喝得起啊，就这样啊。我说那咱们呢也是按照正常来，是不是？我说人家说了，第一个月喝三盒，第二个月喝两盒，第三个月喝一盒，以后就每个月都喝一盒了。我说你们呢也要听话。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呢，我也问了，我说这东西多喝也没坏处，只是说呀，这个一天一包最大量就足够了。我说你们就正常用吧。我一看，我说这给谁用啊？我就挑选了一部分，有一些呢这个很配合，有一些呀那脑子里还带点小怀疑啊，当然怀疑的少，绝大多数呢这来中心的时间至少都两三个月还有半年的，这些人对我们中心信任度特别的高，那拿啥好东西只要说对他有效他们都用。结果呢就这样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跟他们都说清楚了，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正常啊就是一年一个到三个小周期，是不是？我说第一个周期这么用，我说到了第二个周期也是这么用，你可以隔上俩月甚至隔上三个月就这么用，一次用三个月就这样可以了，第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我说这在家里面在外面不都一回事吗？是不是？而且呀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我跟你们说清楚啊，你们自己呢到最后再开始吃。我说首先一个，我说咱们中心呢是以治病为目的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们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说这个东西现在的名字叫优顿因子，出品方是五指山杨总他们公司，我说这个原料是海南省政府支持的这么个项目，大力发展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项目，同时呢我说这个叶子是海南古黎族称呼为叫黎王草的，我把这些事都给他们说了，我说现在呢复原的是几千年前的古代的黎王方，老百姓叫黎王神方。我说现在呢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而且呢什么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啊、新加坡啊都有，我说效果很好，反馈的很不错。我说唯独一样美中不足，我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限，受产量的限制，就不可能说无限的量大，只有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圈种的量能做，剩下那个地方不太合适，药效不足，所以杨总呢就没把这个东西报批药。我说当时啊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包括热带植物研究院都说要让他报这个药品，但是呢杨总说太麻烦，而且量也不会说无限的生产，因为原料的原料就那么多，最大也就那么多量了，以后把这个五指山脚下一圈种满了那就顶天了，那这种情况下搞不搞药厂是一回事，因为不愁销路。我说所以说你们用啊你们就自己选择，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们放心，我说我们呢自己也吃了效果好。我说第三个，我说从这个研究机构包括我们总结了，我说有管几方面，我告诉你们，第一个我说管神经方面的，这个这里面能够激活修复你的神经因子，我说你什么手脚发麻呀，胳膊腿发麻呀，这个胯骨发麻呀，指尖发麻呀，脖子发麻呀，我说能解决。我说再有一个脑袋反应慢，经常眨巴眨巴眼睛，耳聋的，这些都跟神经有关的都能解决。我说脾气暴躁的，睡不好觉的，反应丢三落四的， 记忆力严重下降的，我说这里面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我说能够修复这方面的问题。我说第二大类啊，就是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我说无论你是什么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啊、食管炎、胃炎、糜烂性胃炎、胃萎缩啊、肠炎，包括便秘、便干、便稀、便溏的，我说这一套全给你解决。包括有一些呢肚子当当硬啊，那里面宿便出不来，洗肠都洗不掉的，我说用上这个，让你吃的喝的大便全都变正常。我说这个我们几个医护人员试完了，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我说第三个啊，我说我再告诉你们什么样的病的人你们要吃，我说就是身体当中这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你这个血糖经常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的，血脂不好往下降的，尿酸比较多的，宿便沾满肠子的，我说这些人用。我说当然你们呢这个在这住了几个月这些情况都好转了，我说咱们呢加加量，哎，加加油，把这个幽菌因子再用上，我说我相信呢治起来能更快。我说这是第三个大事。我说第四个，我说你们这些啊里面有这个血压不稳定的，我说有的呢通过我们的药调理血压好了，我说还有一些顽固的还在调理中的，我说你们这个一定要试。我说因为这个幽菌因子啊调理控制血压忽高忽低这个事儿效果特别的好，我说我们孙护士长啊包括我别的同事啊都吃了，有这个作用啊。我说你看这几大方面，我说再有，我说你们这些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你们年纪普遍大，你们普遍大了之后吧脏器功能都下降啊，你说肝心脾肺肾呢、啊、肠子肚子呀用了几十年了，我说这个幽菌因子啊有能够很好的修复脏器的作用。我说你告诉我脏器功能一修复，脏器本身修复了，你说对所有的病症是不是就减轻了，是不是？我说包括各种炎症呢，什么肝炎、胃炎、肾炎、肺炎、膀胱炎、尿道炎的、前列腺炎的，因为这个幽菌因子啊它是用幽菌草做的，而这个幽菌因子现在在这个东南亚一带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植物消炎药啊，当然它不是药啊，它是批号不是啊，但是呢这本草纲目里可认为这个东西是药啊，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地方管它称呼为植物消炎药，各种炎症啊，然后啊包括这个严重的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包括严重的前列腺炎的、前列腺钙化增生的啊、尿裤子的、什么尿崩漏尿的、蛋白尿的、尿潜血的、尿不出来的、尿不净的，我说这些都有效。我说这可不是吹牛啊，我说这个我们已经总结了，我也到这个康养中心去看了，我说我也到研究院去看了，我说包括这两天我们也有医护人员用了，我说这些我们都可以言之凿凿的说就是有这个效果。我说再有第八个就是睡不好觉的，我说无论是各种原因，是你睡着了醒的、睡不着的、落饼的、难受的，我说我们发现了幽菌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管你啥原因睡不着，不像中医还分型是火大呀还是心脾不和呀还是肝肾不好啊还是心肾不交啊，我说我发现幽菌因子啊它不讲理，它不管你啥类型的睡不好觉，喝上了之后几天过后睡眠质量明显变好，而且啊不止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精神，而且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还快。我说你看这东西厉害吧。我说第九个啊就是各种没劲的，都是肝不好的啊，我说什么指甲上有横纹的、有竖纹的、肝胆功能差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肝上有囊肿的，我说这类的都能解决。我说你说说这幽菌因子这可真是各方面的作用都有啊，我说要不然怎么叫黎王方呢，怎么能够保佑黎族老百姓几千年的传承啊，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再有一个第十个，我说胆结石、肾结石的，包括你掉到输尿管或者是膀胱上的结石的，我说都有用。我说主要是针对胆结石、肾结石，我说这个结石啊卡住它不掉的时候啊，你一下子让它掉下来还难受，这幽菌因子啊它能够慢慢的让这个结石的表层变软，掉下来一层，哎，你还没感觉，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下掉。我说第十一个就是针对各种囊肿的，像什么这个乳腺里面有结节斑块的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结节的，我说这些就是身体外来物的，这些呀、啊、我说我呀、啊、还没有见到，但是呢 这个中心里面，包括这个研究院给反映的结果，对这些有效。你像这个，尤其是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给的结果，说对这些方面挺好的，说要个六七个月以后，这块就能够起作用了。我就说嘛，我说这个什么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我说这些东西都容易癌变的。我说但是现在用这个，那就不一样了呀。我说这多好啊，是不是？包括还跟我们讲说什么哮喘的、肺气肿的、经常咳嗽的，这些有效。包括什么鼻炎的、过敏的、起疙瘩的都有效。哎呦，我一听啊，我说太好了，我说我今天把这些作用都告诉你们了，我说你们有这些情况的，我说你们到时候就找我们工作人员去申领就行了，我说到时候钱呢从你们交那个月里面的钱往下扣就可以了。我说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我说第一个神经方面的，这里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什么反应慢呢、丢三落四啊、严重记忆力下降的有效。我说第二个幽动因子，对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什么便干、便秘、胃胀、胃酸、胃疼、肠炎的效果好。我说第三个，身体各种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什么糖高、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脂肪高、宿便多的，我说有效。我说第四个，对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有效。我说第五个啊，对这个脏器功能下降，脏器功能啊跟年轻人比差老多了，功能不好的有效。我说第六个，针对身体的各类炎症，什么牙周炎、牙龈炎、肠炎、胃炎、肝炎、肾炎、膀胱炎、内膜炎等等一些炎症。我说第七个，严重的尿上的问题，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夜尿多、尿裤子、尿崩、漏尿、尿蛋白、尿潜血，我说都有用，时间长啊，这个要两个小周期。我说睡不着觉的，各种原因的，这是第八个。第九个，没劲儿的，肝不好的，指甲横纹竖纹的，肝功能差，胆囊有问题的有效。我说第十个，胆结石、肾结石、尿结石的。第十一个，各类囊肿的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啊、胆囊炎、肝囊肿、肾囊肿、结节的。我说第十二个，肺结节啊、肺气肿、咳嗽哮喘的。我说第十三个，什么鼻炎、过敏、身上起疙瘩的。我说这些人你就大胆去用，效果一定好。按照我说的，小周期三个月，你们都是中心里的老患者了，你们就别试着来了。我说你们就都按三个周期用吧，是不是？第一个周期呢，就先吃上，按照三二一，就是第一个月吃三盒，第二个月吃两盒，第三个月吃一盒。我说对你们来说就是3600啊，对你们来说三个月花3600，一个月才花1200，我说多便宜啊！他们在那笑，他们说那可不，他说这好东西都是神方了，不贵。我先话了，你们是不差钱的呀，那么都不喊贵呀，总体有效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一下子

在我们中心这么长时间就下来了。到现在我就给大家总结，肝心脾肺肾骨骼肌肉血管神经，除了对心脑血管的治疗略微慢一点以外，这个是弱项，这是实话实讲啊，对心脑略微慢一点以外，剩下对你的五脏六腑全身上下的各个功能有一个算一个，是真的好。那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优顿草啊，那一定是感兴趣的。为什么啊？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不可多见，甚至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好东西，要不然它怎么能够就在这个古黎族的老百姓当中啊传承了这么多年呢？那同时啊，这个古代黎王搞出来的这个黎王方啊，也确实让我们现代人呢刮目相看。这我们呢从来不能低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啊。你看这个中国的这四大发明是不是造福了全世界啊？你看这个火药、指南针啊、造纸术、活字印刷，这基本上引领着全世界的科技文明发展呢。那中国古代的，你像什么《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着现代中医发展的重大基石啊，是不是？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每个民族啊都有自己特色的医疗啊。你看咱们的蒙医，是不是？苗医、瑶医，是不是？藏医等等，那每一个民族医学都有绝招。那这个黎族啊就有点吃亏了，他吃亏在哪儿呢？就是吃亏在没有文字。如果说黎族要是有这个文字啊，那他能够记载传承下来的东西啊会更多。可是呢，皇天不负苦心人呐、是不是？那你看有了杨国显杨总的这个发掘整理和复原，咱们现在啊又让这个古代传承了几千年的黎王神方咱们重新焕发了生机，重新呢面世了。那在我们中心呢也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的赞誉，就证明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我不说了吗？除了治疗心血管、脑血管这个病略微差一点，剩下对身上的各种脏器功能、细胞功能、炎症啊，长这个长那个的这些事儿啊，效果太好了。那你看，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前两天就跟我说，说孟非老师，你别老缠我们了，让我们尝尝啊，什么时候有啊？你看早就着急了。说实话，这个事儿我放心里了，我也一直在想，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东西。你看，那这么多的作用，你说这个东西对人有用没有用啊？大用啊！那我呀就想着早点给大家弄过来啊！我呀这两天也都答应了好几个人了，我都说了，我说你们听节目，我说有什么结果呀，我就到时候给你们说。其实啊，我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给小杨总打电话了，因为老杨总呢现在也不咋管事儿，现在都是小杨总杨鑫说了算。然后呢，我就给杨总打电话，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他说你说呗。结果我俩就聊，他那孩子也迟，有啥跟我都直接说，我也直接说，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这边在中心里不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吗？我说我呀现在在讲广播，他说我知道，我也早就听说了，他说这么大个事儿我们这些人都知道。我说我这边啊这听众朋友啊都现在成了我的铁杆粉丝了，对我呢特别的认同，对节目呀特别的支持，我说对中心用的东西啊也很有兴趣。我说这次呢这个偶然讲到海南，我说就是把各种医学流派都给他们讲的时候，优顿草我讲了，我说他们特别感兴趣，尤其这个优顿因子啊，我说他们好几个人都说了，说嘴馋了要吃，我说他们提的要求啊也不过分。怎么说的呢？我说他们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呢别按零售价了，毕竟啊听收音机的老人家这个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就是说提了个小要求，就是不要按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了，说能不能让我跟你们这边打个招呼，拿一个厂价的批发价，按500块钱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零售价吃一个小周期，三个月是6盒，就663600。那你说按照批发价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一盒少100吗？就变成了500，是不是？这6盒呢，一个周期三个月，这不就下来了之后少600块钱吗？我说人家也没有提太高的要求，我说我也认为呢，这个事儿也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也能办，我说我就这两天没打，我说我今天就想着早点跟你确定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过两天有一些人确定要的，确定一定要吃的，拿这个优顿因子解决问题的，我说到时候啊我让他们统一啊报个名，统一一下数量，我说这样的话呢我这也早做准备，我说你看行不行，我这么

他说我呀再把你们的运费给担了，也没有多少钱，他说我就算尽点心意。哎呀，我一听特别高兴，我说你看这一句话省了俩钱，第一个呢就一个周期原价3600，现在呢变成3000了，这不省600吗？第二个邮寄费呀，你看你要是定一个周期的或者两个周期的，我建议啊你最多就两个周期，别太多了，是不是？两个周期才6000块钱，是不是？这个邮寄费啊也得个大几十，我说能省点就省点嘛，最起码咱省顿肉钱，是不是？结果我说行，我说那就过两天我这边统计好了，哎，小杨总，到时候我告诉你，你帮我发货就行了。他也都答应了。结果啊，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好事就给大家办成了呀？其实我也挺欣慰的。然后呢，我就在想着，我是哪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消息呢？就是我把这事办成了啊，一个小周期原价3600，现在变成3000了啊，这省钱了呀。是不是一个小周期给大家省了600？是不是按照厂价批发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政策？这个到时候我说完了，让工作人员给统计，让我学生统计，谁需要谁报名就行了吗？毕竟来说能用上也是不容易啊。因为说这个幽毒因子啊，在咱们内陆地区还没有人用过，真的没有人用过，只有我们中心有，剩下就是海南的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一点，剩下国内就没有。你想买你都买不着，所以你看能省点，这不就是叫锦上添花吗？这没想到都答应的好好的，哎呀，这昨天晚上你看是7点多打的电话，这10点不到这来电话了。这谁来电话了呢？老杨总给我来电话了。我心话这好久没联系了，他也不怎么管事了，都是小杨总管事啊。结果老杨总给我一打电话，我就聊两句嘛，我又没睡呢，结果一聊咋回事呢，变卦了，不同意。老杨总的意思不要，不给我们批发价。哎，他也说了，他说那个孟飞主任呢、啊、他说我支持你做节目，但是呢幽毒因子这个东西本身它受原料的限制，第二个出口，第三个这个内陆地区没有的卖，他说你广播覆盖的都是内陆地区的，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物以稀为贵，这个东西它就值600，就按600块钱一盒，不能少，一分都不能少。那小杨总说呢，杨鑫说的是什么给你们500按批发价呀，他说不行，他说这个事儿啊我做主了，就是600块钱一盒，一分不能少。但是我就有点没反应过来，我说咋回事啊，我说咋说好变卦了呢，我说这不是不给我面子吗，还是说他那块因为啥事生气了呀，我也没多说呢。结果杨总跟我说完了这个，我就脑子里就马上想咋的了吗，结果老杨总又说了，他说600块钱一盒一分不少，但是他说杨鑫呢不会办事儿。他说孟飞主任，你说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是不是？那你说你在广播当中我们不支持你吗？我们得给你大力度支持啊。哎呦，听话了怎么还后转气呀，这一句话给我搞的。我说那你咋支持啊，我就开心了。结果老杨总跟我说了几句话，哎呦我的天哪，我高兴的从床上蹦起来了。我给大家赶快说一说，学一学杨总跟我说的。杨总说了，老杨总说的亲自拍板的，老杨总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的听众就跟你中心的会员一样没区别，我们都一视同仁的对待，600块钱一盒。但是呢这个听众朋友没吃过，不知道我们家的幽毒因子好，那怎么办，让他们别多买啊，让他们一次一个人最多就让他们买2盒，只给卖2盒，让他们试一下。我说那就是2盒收他们1200呗，是不是？我说你没有别的政策呀，不给减免点啊，还是怎么着啊？结果那老杨总跟我说完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不给政策，不给力度，不给减少，就是原价。他说这次买是600块钱一盒啊，他妈呢限购，一个人最多卖给他2盒，一个人最多卖给他2盒，收他1200。然后如果说吃了这2盒之后，下次再买，再给他们500。啊，我说这么着啊，我说那也行。他说不是，他说还有别的事儿。我说您说呀，我说我都着急了。老杨总说，第一次买600块钱一盒，一次最多买2盒，但是呢一个小周期应该用6盒，但是不卖给他6盒，只卖给他2盒，一盒按600块钱算，2盒收1200。他说另外那4盒我不卖给他们，我呀给他们一个体验，他说我就等于支持这个节目，我额外私人的再拿出来4盒。他说他买上2盒花1200，就是说我作为厂家再拿出来4盒，这4盒不是赠送的，这4盒

是谁买了两盒再给他拿四盒让他加强体验的。我说等会儿，我说我再重复一遍，我说杨总，我说您的意思是限购，就是一次只能买两盒，一盒还是原价600块钱一盒，买两盒是1200，然后呢你再额外拿出来四盒也给他，算成是给他们凑够一个周期的体验的，对不对？杨总说对，就是花1200拿两盒，完从厂家以杨总的名义额外再多给他四盒，这四盒不是赠送，是给你体验的，也不要钱，也就等于说只有这一次，要不然不能限购，就等于最白了的一句话，让他们花了1200啊，两盒的价钱拿到手6盒。哎呀，我说杨总，我说我太感谢你了，我一下子就从床上蹦上了。我说你这还说不给政策，还说什么不给优惠？我说这不已经是天大的优惠了吗？我说这一下子少花多少钱呢？我说我想着能够3000块钱拿走6盒都不错了。我说你这个一下子到1200，他说不是，你千万要算明白一个账。他说是600块钱一盒，是让他们只能一个人最多买2盒，但是我格外再给他4盒，是让他体验的，凑够一个周期的。这个不是赠送，他说我们这儿买多少也不赠送，这个是对你节目支持的人，相信你节目的人给他们的体验的，体验4盒，这样的话凑够一个周期。我说行吧，杨总，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说实惠到手了，1200啊，原价是能够拿2盒的，我说到手6盒，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以后要再吃，买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也这样算。他说没有，他说只有这一次，我们这东西不重卖。他说第一个周期就这么算了。他说再往后买，他说用完了之后效果好了，还想再多买的，那就是以后的事了。他说以后我也不跟你们遮遮藏着，我也放开。他说但是呢，再往后买就按500块钱一盒，买多少都行，但是呢得库里有，有就给拿，没有就等着啊，可以提前预定，第二次买谁来都是500，就跟你们中心是一个价。我说杨总啊，我说这个叫老大哥也好，叫成小叔也好啊，我说咱们这个交情啊，我说我感谢你，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充分的认识了一个事儿，你是支持我个人，你也是支持我这个节目啊。杨总说你到时候你跟他们说嘛，说这个是一个老杨头给大家的一个心意，让大家买2盒花1200，然后呢这个1200块钱2盒我个人再给4盒体验，凑够一个周期的。他说我也欢迎以后你们的听众会员到五指山来旅游的时候啊，往我们这边转一转，参观参观，给我们做做广告，宣传宣传就可以了，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古代黎族的项目。哎呀，我听了之后啊是欢欣鼓舞啊，这个手舞足蹈了，我都蹦起来了。我说那以后我们中心用，我一提他说打住啊，他说中心是正常的，合同都签了，就是500的供货啊。他说这一次是支持你节目的，他说到时候您给我统计好，我让我二儿子亲自给你们发，还是像他说的运费也给你们免了。哎呀，我说你这是你们父子俩商量了？他说可不，我给杨小二都骂了一顿了，他说怎么能不支持你们活动呢，怎么能不支持你节目呢啊，你这边打电话说500他就同意了，他说我这二儿子没脑子，他说不知道你们做节目挺辛苦，也不知道啊你们韦老师在节目上为了大家着想。他说你看咱们这不是良好合一好吗，咱们两个这良好最后不就是让听众朋友更好一点吗？他说这个事儿你一定一句话不改的给我说出去啊。我说我记住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这次一定是完美的转达你的话。所以到现在我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重复一遍，杨国显杨总说了，这个优对因子1盒600啊，你拿上2盒1200，然后啊这个2盒1200块钱他额外以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让你体验的，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我往白了说吧，就是1200块钱你到手6盒，运费也都他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听到这个消息我再跟你确认一遍，1200块钱拿走2盒，然后他再额外再给你拿4盒，从厂家从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体验，就等于1200块钱你就到手一个周期，正常一个周期是3600的价格，但是现在你1200块钱就能拿到。所以啊

0: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有需要的，你要用的，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别错过。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0: 哎，你好，老同志，我也高兴。你好。
3: 嗯，我今年76岁了。
0: 啊。
3: 我家是沈阳的。
0: 哎，你好。
3: 我就要报名啊。
0: 啊、
3: 您年量的那个幽遁因子啊，
0: 你要那么多怎么没有？老同志，你等一下啊，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可能今天呢你这只顾着高兴了，没有听得太清楚，定不了一年啊，只能定3个月的那个一个小周期，明白了吧？
3: 啊
0: 啊，这个
3: 那我还想找你孟老师帮帮我调理调理我这个病啊，看看这个幽遁草我要怎么吃啊。
0: 行，您说说您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呀，我可是老糖人了，糖尿病都30来年了。
0: 啊，你是吃药还是打针呢？
3: 每天要打14个单位的那个长效胰岛素。
0: 啊。
3: 嗯嗯，每天还得再吃2片那个二价双胍和格林奇特。
0: 我的天，这是连吃药带打针还控制着呢。
3: 啊，然后这血糖嘛，控制在13点多吧。
0: 餐前还是餐后啊？
3: 每天。啊，每天都在控制着，但是这个身体的变化症还越来越多了，可闹心了。
0: 你说说吧，你看看都这个，我的天，你又吃药又打针都控制的，还有变化症？
3: 是
0: 啊。啊，
3: 你说吧，我这个，1米6的个子，现在体重110斤都不到，
0: 这不正常吗？
3: 原来我140多斤，比原来瘦了好多好多了。
0: 哇、哦、这并发症了，这就是3多1少那种体重减轻了。这对了，嗯，还有啥情况？
3: 哎呀，还有啊，我这个浑身那个皮肤瘙痒啊，抓心挠肝的，那痒起来以后就好像好多好多那个蚂蚁在我全身拱似的，挠了这儿挠那儿都挠不过来的挠，挠轻了吧它不解刺挠，挠狠了吧一个血淋子一个血淋子的，然后出血的他挠破了，他也不爱好啊，不接嘎子，出水流能的，哎呀，全身没有好地方啊！
0: 我的天，这多遭罪！那老同志，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3: 哎，这不都是，哎，这岁数大了吗？这不都30来年了吗？
0: 我的天，太遭罪了。
3: 嗯，
0: 除了这，
3: 还有啊，哎，跟你说呀。这尿尿也不行，尿路感染，一尿尿啊呀，又疼又痒。你说这 还不像胳膊腿上那刺挠了挠一挠，你说这地方你咋挠啊？尤其是来个人跟你，坐不住呀，站不稳的，刺挠的难受还不能挠，你说多闹心呐、
0: 啊！哎呀，确实这确实这不得劲儿，这是说又说不出，你说是不是？
3: 是啊，
0: 啊，
3: 又疼又痒，哎呀，这尿还特别多，一个晚上吧，得上厕所跑五六趟，折腾的我根本就睡不好觉，哎，就是那个，这卫生间痒厉害了，以后都抓不过来呀，痒起来就根本就没法睡觉。啊、
0: 你说这咋睡？这个小便又不得劲儿，皮肤又痒，
3: 是是
0: 尿又多、
3: 嗯，
0: 你这没法睡呀，你想睡也睡不了啊。
3: 是啊，你说抹那个消炎的什么消炎瓶，各种那个药，抹那个药膏也不解刺挠，也不也只能暂时缓解缓解，那也没法抹呀，全身都痒啊，都抹不过来、啊。
0: 你一次
3: 不
0: 抹全身，你得抹好几管儿，
3: 是啊，
0: 抹不了。
3: 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情况咋办呀？死不了，太遭罪了。这幽炖因子，我能。能不能怎么吃效果能好啊？
0: 我跟你说吧，老同志，你听我讲啊，这个幽炖因子在我们中心用了一年多，快两年了。就你这种情况，你看还特别对症。第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瘙痒这块，现在我们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皮肤瘙痒用完了之后的，不管说是3年5年还是10年20年的那种，只要是跟糖尿病有关的皮肤瘙痒，还是皮炎的那种痒痒，基本上有效率在98%到99%。
3: 哎，太好了！
0: 就是你每天一天喝上一包，按照我说的那个，第一个月一天喝一包，第二个月3天喝两包，第三个月是3天喝一包，一包是30毫升，你就这么喝，喝上个半个多月左右，这痒痒就减轻，一个多月左右，小便呢和妇科炎症就能减轻，这效果来的可好了、哎，你就吃吧。但是有个事儿，老同志啊，一年是4个周期，杨总说了，一个人只能定2盒，然后他再多给你拿4盒，给你凑够一个小周期，等于你省了2400块钱，你就一个人只需要花1200，订上2盒就行了。给你订不了一年，只能订2盒，就是你先用着，行不行？咱先把问题解决，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我用完了也好了，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实在
0: 没问题，
3: 要不行的话，到时候你再给我拿点，好吧？
0: 行，我到时候你这样吧，老同志，我给你出个办法，就是你待会儿啊，你这个情况也确实是重，你现在打一个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订2盒，到时候到手是1个小周期，你待会儿你让你老伴儿再打一个电话，因为咱们这边有规定，一个人只能一份儿，不能多，你让你老伴儿再打个电话再订一份儿，你先拿上2份，两口子拿2份，这个合规，到时候你先用上，效果一定好，我都不用给你想第二个办法，就这个办法用上幽炖因子，就这几个情况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3: 明白，我知道了。好的，
0: 哦、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那你一定把名字给我报上啊，先。
0: 给你报上，好了，你放心吧，好不好？
3: 哎，
0: 好，再见。
3: 再见。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炖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

0: 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 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福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福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

0: 1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叫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8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 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普做总结讲话。
3: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张家口、廊坊等地如何通过算电协同技术降耗，探寻低碳算力新路径。
2: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3: 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称号。记者带您探访这家企业40多年诚信经营密码。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我省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
3: 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2: 我国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持续拓展就业市场新空间。
3: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
2: 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9月9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在结业总结时指出，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省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的关键节点，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汲取博大精深的真理力量，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掌握干的方法，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路径，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提升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主持，有关省领导和全体学员参加。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我们走进张家口廊坊，去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3: 这里是张家口的核应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与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2: 核应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4: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荷储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4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荷储一体化。
2: 源网荷储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 网是输电线路，就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赫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的时候存电，风停光暗的时候放电。王鹏程，
4: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2: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原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合营数据运维中心运营经理房海峰，
5: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2: 合营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4: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在张北、固原、玉县3个地方，申请了553万千瓦的风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呢全部投产以后，可以实现年生产100亿度以上的这个绿色电力，可以满足我们数据中心侧的这个电力的一个消纳。
2: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从坝上到京南，一条绿色算力的路径正在延伸。
3: 绿电解决了算力的口粮问题，但是算力跑起来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发热。我们热了可以吹空调，可这些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
2: 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正是采用了液冷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在制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

0: 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效率会更高。
1: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也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李立：
2: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1.3的 PUE 值，也就是用一度电啊，花0.3度电区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液冷的这种技术，用水去带走热量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做到1.15的 PUE 值，就要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啊。那液冷方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度电都用在计算上。
1: 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智算中心、B1智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智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产业版图加速铺展。李立：
2: 我们 B 区的建设进度目前是有1/3啊，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B1智算中心它能容纳11万张先进芯片，年底啊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整个 B 区的那个高性能的智算中心啊，总规模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1: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亿5685.9万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4: 河北新闻，扫描。

0: 烟罩。好了，扫描烟罩。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共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河北省组织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消费场景展，700余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论坛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1: 八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信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0: 围绕一人公司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近期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1: 近日，河北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从即日起在全省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
2: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3: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着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2: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粹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4: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2: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河北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河北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5: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步过来。
6: 通过河北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人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2: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5: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7: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2: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北乡村1.3万个以上。
1: 雄安新区近日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地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0: 近日，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40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经营密码。
2: 2026年元宵节前夕，旗下拥有44家门店的信誉楼，仅仅因为几名顾客对元宵口味不满意，就启动了大规模退货程序。
8: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2: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誉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8: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啊，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2: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8: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2: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9: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2: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市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10: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誉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11: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8: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到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2: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12: 冲动前帮您先沥下水。
13: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1盒。
12: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14: 既然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15: 这款零部件比较脆，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2: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万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8: 我们叫信誉楼，我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需要做得更好。
1: 事前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欢迎仪式在石家庄举行。
2: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16: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17: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经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18: 塔园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2: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经济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8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
0: 近日，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终至东所路站，沿淮中路、裕华东路至昆仑大街辐射，全长约12.75公里，共设车站9座，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1: 今天是教师节，所有教师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到石家庄地铁站客服中心领取预付值单程票，通过闸机进出站享受免费乘车。
0: 平凡人感动事专栏今天关注一位大山里的人民教师，灵寿县陈庄中学校长王忠。从国际柔道冠军到山区中学校长，这一路他已经坚持走了整整12年。去年6月，王忠被确定为希望工程强国青年乡村体育教师，也是全省唯一获得此项荣誉的青年。
19: 媳妇抱怨吗？
20: 经常抱怨。行不行？说句话，孩子没有爹。
19: 对，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机会？
20: 这也不能播啊，长安庙局，挑大人必须第二。
19: 刚开始扎根乡村的时候，后悔过没有？
20: 一开始肯定是有点。
2: 石家庄市灵寿县陈庄中学坐落在太行山深处，校长王忠当过体育老师，也干过班主任，最后他把根扎在了这片大山里。但在学生们的眼里，这位校长还真有点不一样。
21: 第一眼看到他是就是很吓人，
22: 只要任何人面对这一个庞然大物，确实是那种有点给人感觉就是那个心里确实是有点恐惧，
21: 就是特别威武的一个人。因为当时来之前就听说他是一个柔道冠军，
23: 我本来有块就大，
22: 他们开玩笑他也不敢让我知道。
2: 别看王忠现在待在山沟沟里当校长，人家当年可是河北省男子柔道队的专业运动员，省优秀运动员评上了，国内的比赛一场接一场打，香港国际公开赛的冠军也拿过，
20: 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那会儿也是为了就业，就参加了这个教师招聘考试，然后2014年9月份，入职的陈庄中学。我们那个后勤主任，开车去灵寿县城接着我，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问他，我说咱们学校距离县城有多远啊？他说没事儿，很快，只有3个红绿灯。啊、然后很快那车开2分钟就过去了。我想着第三个在哪儿呢？没想到第三个红绿灯距离学校51公里，
22: 条件不好，坐客车得坐3个半小时。
19: 你刚来的时候看着山什么感觉？
22: 感觉有点压抑吧。
2: 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望着大山心里直打鼓的年轻人，一留就是12年。
20: 这是期待是县运会，
19: 县运会拿的奖状，是吧？
20: 这是从2015年第一次。
19: 哦，这边是奖杯，
20: 啊，这边是市级的，就是市运会。我们今年2026年是我们学校代表的灵寿县。就是别的没有用别的学校的人，就是用我们学校的原班人马，然后参加了市运会，然后获得了这个总分第7。
2: 满墙的奖状，谁看了不得寻思，这学校的体育底子得多厚实。可当年王忠头一天来学校就傻眼了。
20: 来了以后，当时的老校长跟我说，你是运动员，那你把学校体育抓起来。当时我一看，咱们学校抓体育得有东西啊。我只有2个铅球，一个铁饼。
2: 家当是寒酸，可王忠没气馁，他给省体育局写信，给教练打电话，一趟趟往县里市里跑，体育器材被他一批一批带进了大山。2015年，王忠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体育特长班，他想将学校打造成一个以体育为主流特色的学校。可迫于家庭压力，王忠参加了石家庄市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考试，进入了面试。
20: 当时那天就我要走，那天早上三个孩子堵着我不让我走。其实那天早上我就快速想了一个问题，是吧？如果我要走了，这30个人的命运是不是就此发生改变了？
2: 尽管山区条件艰苦，但勤俭朴素的学生和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深深感动了王忠。既然选择留下来，就要做到最好。王忠暗下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不能离开这里，一定要帮帮这些孩子。
20: 当时我们有了这批器材，我们也就有干劲了。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第一个县运会的冠军，之前都倒数。
3: 在高中这三年，我遇到王校长这样的人，我很幸运吧。如果我没有接触体育，我也不会就是成长这么多。
4: 练柔道的人骨子里就四个字：敢打必胜。王忠把这四个字从赛场带进了操场，体育课成了全校孩子盼望的课，能撒欢，能交朋友，还能开眼界。王忠把爱都给了学生们，可常年守在山里陪妻子陪闺女的日子，掰着指头都数得清。这份亏欠平时王忠不提，可女儿那只小手他忘不了。
20: 我领着孩子还有媳妇一块去公园呢，就是我一摸孩子的手，我怕他掉下，我孩子把我手打开了，然后他就牵着马桶，
6: 那就彻底不亲
20: 不亲。
4: 王忠心里最亏欠的是妻子，好在妻子也是当老师的，懂他，嘴上抱怨他不着家，心里头比谁都明白。如今当了校长的王忠更忙了，
20: 6点半，我得赶在学生起来之前，我到达校长的位置。晚上学生10点钟关灯睡觉以后，我得等到11点半才走。我得看看他们有没有事儿，是吧？有没有说话的、违纪的呀？看功课呀？每天都得去看。
19: 这很多老师跟你一样，都是从市里过来的。
22: 有一部分。
19: 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什么感觉？
22: 好像看见我当年的自己，就是既紧张又激动。
23: 别看着他非常的严厉，但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
24: 但在工作里边就非常的严谨，一丝不苟。
25: 他把运动员吃苦耐劳、拼搏进取的作风融入了学校管理，在发挥体育专业优势的同时，提升了教学质量。今年高考，我们学校本科上线60人，体育类双上线16人，这也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最好成绩。
22: 必须让他脸上有汗，这是最基本的。脸上有汗才能眼里有光的。还有心中有爱。
1: 近日，沧州市红十字会2026年博爱助学援手行动确定首批资助大学生211名，发放助学金63.3万元，每名学生获得3000元助学金。今年8月20号以后被录取的家庭困难学生可申请第二批助学金，申请救助时间延长到9月20号。
0: 未来一周，河北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3级。建议过敏群体密切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时减少室外活动。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石家庄今天晴，16到28度，雄安新区晴，15到28度。
26: 我有医保护体了，
27: 刷脸买药超酷的，
28: 跨省看病不犯愁。
29: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30: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31: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32: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33: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0: 为深入落实全民参保计划，切实保障高校学生医疗保障权益，秦皇岛市医保局聚焦全市12万大学生参保需求，联动税务、教育及各高校，多措并举，抓实大学生参保扩面提质工作。来听河北台记者刘希的报道。
34: 日前，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迎来了新学期开学，秦皇岛市医疗保障局组织业务骨干入校宣讲，重点解读异地就医、门诊报销等高频问题，并依托校内服务点和学生志愿队伍，实现参保咨询就近可及、常态可办。秦皇岛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惠水丽：
35: 我们构建前置宣传加入校服务宣传模式，通过录取通知书、邮寄宣传资料、开学现场驻点服务、播放政策视频等方式，实现新生政策提前知晓，并简化经办流程，实现参保缴费零跑腿。
34: 秦皇岛市医保部门组建专项工作组， 全覆盖走访市内各高校，梳理优化大学生专属医保待遇，提升大学生参保吸引力。
35: 首先，在秦皇岛市参保的大学生是执行专属门诊待遇的，取消门诊起付线，报销比例是60%，封顶线呢是400元。其次，在我市参保大学生无待遇等待期，且参保待遇无缝衔接，9月30日前完成缴费的，额外是享受4个月保证期，待遇自当年9月1日起生效，10月1日以后缴费的，是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待遇。
34: 惠水利表示，秦皇岛市已对纳入定点的校内医务室、校医院开通城乡居民门诊统筹服务，实现医保费用在校内直接结算，为大学生看病报销提供便利。
35: 自今年9月1日起呢，秦皇岛市参保高校在读大学生跨省就医，包括北京、天津，门诊住院呢均按秦皇岛市本地医保待遇执行，无需办理异地备案，不执行异地降比例报销。参保大学生可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在全国联网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未能直接结算的呢，可按规定回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手工报销。
34: 下一步，秦皇岛市医保局将持续健全医保进校园长效机制，持续优化待遇保障，提升经办服务质效，扎实筑牢青年群体医疗保障底线。
3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1: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罩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保定市易水湖景区首届渔获节从9月5号启动以来，将持续整个9月。这期间，游客可以现场感受鱼满仓、碎丰盈的壮阔场面，体验最原始、最震撼的渔获喜悦。
2: 九月的易水湖碧波荡漾，湖鲜正肥。活动期间，景区湖面开启传统古法围网捕鱼，每日上午、下午各捕捞一网。收网瞬间，群鱼跃浪，水花四溅，鲜活肥美的湖鱼满网而归，视觉冲击力拉满，氛围感十足。除了欣赏古法捕鱼，景区也将于九月份每周六、周日上午11点推出新鲜湖鱼、鱼头宴及特色鱼块免费品尝环节，选用易水湖现捕湖鱼精心烹制，一口尝尽秋日风味。除免费品鉴外，现场同步售卖特色炖鱼、农家炖菜，烟火十足的渔家风味，满足全家味蕾需求。活动期间，易水湖景区也将同步推出其他渔获节特色活动，备好满湖的鲜美与惊喜，等你来赴约。
0: 衡水湖马拉松赛事活动将于9月27号举办，在此期间，衡水市将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涵盖欢乐会、欢乐跑、欢乐唱、欢乐游、欢乐购等丰富业态，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
1: 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3天，每天营业到21点。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棒接一棒，从鸡毛换糖到 AI 卖全球。
1: 多地流感疫苗开打，新闻分析为何建议年年接种，哪些人群应当优先接种。
0: 美国国防部披露，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0: 2026年是义乌发展经验提出20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从早年鸡毛换糖的马路市场迭代到如今第6代全球数码中心，这份持续蓬勃的活力从何而来？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棒接一棒，从鸡毛换糖到 AI 卖全球。
1: 1234 1234 1234，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4区的张卫超袜子铺，老板娘傅江燕举着新款儿童袜子礼盒，对着手机镜头快速报出一串数字，指尖在屏幕上轻快操作，随即转身接待进店的外国客人。短短3-4分钟，傅江燕送走客人，她又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刚刚录制完成的短视频。
3: Es el jefe de calcetines masculinos al
4: mayor. 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英语、36种。
5: 以前我先写好中文的稿子，我自己去说一遍，放到在线翻译的工具里面。
6: 一条短视频最起码半个小时以上是肯定要的，很费劲。有了小商 AI 以后，3分钟就直接可以生成很多种语言了。
2: 如今，像傅江燕这样渴求数字化工具赋能的商户还有很多。义乌商城集团大数据公司核心研发部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义乌市场比作巨大蜂巢，千千万万商户就是辛勤劳作的蜜蜂，市场平台就是那个筑牢蜂巢的人。为此，义乌打造了小商 AI 手机应用程序，集成 AI 设计、智能建站、多语种短视频生成、市场智能导航等功能，帮助广大商户把握数字贸易红利。
7: 数字化的出现呢，是让生意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们的推出的这个 AI 应用呢，让不会做线上生意的这些人能够更懂得怎么做线上的这个贸易。
2: 义乌商城集团全球数贸中心分公司副经理朱幸平表示，新一代义乌市场早已不是传统线下批发集散地，而是依靠数字技术重塑贸易全链条，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新型商贸综合体。
8: 我们的大市场就是大模型，我的生意圈就是我的生活圈，我的店铺间是我的直播间，我的上下游就在我的上下楼。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06年4月，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下发，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很难想象，这座享誉世界的商贸之都，40多年前只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马路市场。1982年11月，当地政府召集全县专业户、重点户开会，首次提出4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义乌第一代经营户何海美说，当时的场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9: 全场拍摄，我就站在那里不断的流泪，很激动，心里就想我就可以做生意了。
2: 自此，义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跨越。在何海美看来，义乌莫名其妙发展起来的背后，是党的政策指引与一代代义乌人的拼搏实干。
9: 我们义乌以前很穷，通过党的领导，通过义乌人民的努力，所以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世界的大超市。做生意没有迟早，随时大门开着都可以来。义乌真是一个创业的基地。
2: 不逐一时之险，唯求长远之心。从第一代马路市场演进到全球数贸中心，40多年来，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在义乌一以贯之。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许应红：
10: 我们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为后人铺路搭桥，也是政绩。所以义乌这个兴商建设战略啊，让百姓受益，让市场繁荣，也让干部出彩，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我们的产业生态越建设越厚实。
6: 那数量怎么样？数量3600。
2: 清晨，义乌市场档口间的熙攘一如往常，南腔北调在这里交汇，成为这座世界超市最熟悉的晨曲。老板娘傅江燕像往常一样打开小商 AI， 指尖轻点，把生意拓展向全球各地。他相信在义乌，政府搭台，市场赋能，普通人唱戏，三方劲儿往一处使，日子一定会更有奔头。
6: 这么多年来，我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市政府和我们的三层集团都是一愣接着一愣干的。在义乌做生意，只要肯干，每个人都有机会。
1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本月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
0: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以后呢，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呢？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来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1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及时完成接种。
13: 一般我们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那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呢？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是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中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没有出现流行。
1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的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都进行了更新。中智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1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 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1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合

0: 新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1: 财政部昨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0: 人社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制箱箱艺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1: 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精神麻醉药品，同时增加了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的规定。
0: 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可以购买9月24号的火车票。铁路部门建议，如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0: 昨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焙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1: 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共21个品牌入榜，品牌价值合计8767.7亿美元，占百强总价值的19.08%，位居全球第二，折射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延伸的新趋势。
0: 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当地时间8号，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闭幕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天，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在新一届联大开幕式上，卡利勒致辞表示，他将努力重建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1: 美伊互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打击并重创波斯湾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0: 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1: 受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 韩国一家券商机构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三星电子和

0: 和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10天的供货量。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本月19号在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
0: 昨天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
1: 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
0: 在中国男足最新一期集训名单中，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中锋赵松元入选，他也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
1: 北京时间8号，全球金球奖官方公布2026男子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等众多球星在列 ，C 罗、拉菲尼亚、佩德里等球员落选。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地点是。